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啊，来自央视频好友芳芳，她说前两天哼着轻轻的告诉你被我妈听见了，她特别惊讶，这不是我们那会儿的歌吗？她怎么知道00后的 DNA 里会有什么歌呢？其实这首歌我幼儿园跳舞就学过，旋律啊早就刻在脑子里了。好听的歌不分年代，就像妈妈的爱，小时候不懂，长大了全明白。
0: 哎，她说的很好啊，好歌不分年代，就像妈妈的爱。哎，小时候觉得是唠叨，觉得这么唠叨有点老土，但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这才是世界上最不掺假的东西。歌是跨年代的，爱是跨时间的。妈妈年轻时候听的歌，现在从你嘴里哼出来，这就是一种传承。
1: 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的时候真的已经是曲中人。所以说00后啊，70后、80后，哪有那么大的代沟？这首轻轻的告诉你，送给芳芳，也送给你可爱的妈妈。

0: 来自湖南长沙的钟清穗留言说，小时候呢，胡同口有个修鞋的爷爷，总爱唱相思河畔，我在旁边听，偶尔呢跟着晃脑袋，后来搬家了再没去过。前几年路过老地方，早不是从前的样子了，想点这首歌。有些人和事回不去了，但想起来心里还是暖的，说明那些日子真真切切的存在过。
1: 好像年轻时候的我们总是在不停的相遇和告别，告别之后很多人确实回不去记忆里的样子，那些记忆就停留在了过去，但它也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和继续成长的你一路同行。
0: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相思河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要发言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7: 大家好，我是海洋。
8: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来自吉林松原的梁木哲留言说，第一次告白啊，我紧张得要命，手心冒汗，话都说不利索，结果对方先开口说，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那一下反倒不紧张了，想点一首《告白画面》。现在想起来那个下午还是会脸红。生活里最甜的时刻啊，往往就是鼓起勇气的那一秒钟。
8: 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告白最难的不是说我说什么啊，是开口前的那几秒钟，就是不敢。但我感觉这位朋友，你那个告白瞬间啊，两个人一块往前推，为什么呢？给你铺了个台阶，就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呀？
6: 脸红就脸红吧，那就是青春的颜色，那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那份悸动永远值得我们记住。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但这首《告白画面》我们一起来听。
9: 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

0: 诉你。记得高三的时候，同桌女生教我唱这首歌，我把歌词背得滚瓜烂熟，可就是对不上调。一晃五年了，我还是唱不准，但不用学了，因为那女孩正睡在我边上。我俩结婚了，从今往后一辈子，这首歌都能听她唱给我听。哎呦，
1: 这首歌我也是特别喜欢，应该算是陈楚生最早发行的歌曲之一吧。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虽然呢，这首歌里边呢有一个又一个伤感的问句，但是你们用实际行动给了一个完美的肯定句。不管怎么样吧，这首歌我相信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讲有点伤感，唱的是离别，但是对于你们来讲唱的是稳稳的幸福。有没有人告诉你，送给你们。
2: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周明旭留言说：“杨哥，没完，我想点首有没有人告诉。”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热心网友飞飞飞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这就是爱送给大家。去年七月我去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张杰的演唱会。看完之后我就路转粉了，他是一个唱功很好的歌者，充满正能量。在现场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希望分享给大家，祝大家都可以被爱包围
3: 啊。我想

0: 这可能就是自己喜欢的歌手啊、演员啊，或者是一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吧。其实这份力量离我们并不是太远，也许在生活中，也许在舞台上，也许就是在某个瞬间，而你喜欢的、追逐的那个人，就会成为我们未来想成为的那个人。所以，偶像的力量是巨大的，
1: 榜样永远在吸引着我们向前进。相信你也感受和传递着这份爱。那既然你想把现场的那份热情、那份力量传递出去，我们就把现场版给你送出来，好不好？这就是爱演唱会现场版，送给大家。

0: 一首深情的歌曲回来，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安徽芜湖的白佳佳。她留言说，异地恋那会儿啊，每次送她去车站都忍着不哭，回去的路上一个人听这首歌，心想你快回来吧。三年后她真的调回来了，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想点这首你快回来，熬过远距离的苦，才懂得在一起的甜，愿每一份等待都能等到团圆的那天。
1: 异地恋呢，不是所有人都能熬过来的啊。这种感受呢，对于天天在一块的人来说呢，可能体会不到你们的那种就是来之不易的幸福。
0: 苦尽甘来，你快回来，送给佳佳，也送给你们一家三口，再也不分开。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广东佛山的马泽安说，杨哥梅文，我想点一首太想爱你。这首歌最近听得我心里直发慌，因为暗恋他好久了，现在感觉他好像看出来了，可我心里一点谱没有。关键是我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要是现在把话说明了，以后隔着大老远可咋办呢？
1: 我总觉得你担心的这些事儿啊，什么出不出国，距离远不远，冒不冒险，他咋想，可能看起来有点像是逃避的理由，但在你这儿可能是在乎的证明更多吧。那万一哪一小步走错了，如果和真正爱的人失之交臂，该多遗憾啊。我杨哥这你觉得呢？
0: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不说啊，出国之后每天你一听太想爱你这首歌，你会不会心里更慌？该表白就表白，别让自己后悔和遗憾。就算这个女孩没有答应你，你至少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如果她也刚好喜欢你，那距离不过是你们故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章节而已啊。
1: 勇敢一回，不留遗憾，也不要去互相猜，也许他也在等你踏出这一小步呢。无论答案是什么，走出去你都一定会比现在的感受更踏实更安心。但我们也想把好运送给你，太想爱你，希望你幸福。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你们骄傲。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四川人最爱做茶馆，盖碗茶一摆能坐一天，看长幅茶艺眼花缭乱，海底捞月抒情杯间，滚烫的开水往

悄悄滑落在你脸庞，从霓虹色散去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一时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聚，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笔墨云飞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7: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8: 客人吃着火锅，
9: 你们在唱着歌，
7: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0: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1: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0: 老板也爱唱歌，
7: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9: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11: 完全不敢相信，
9: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11: 从来没有想过，
9: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11: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0: 真好喝。
9: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
13: 我们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我们最受欢迎的
12: 机器猫
13: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对准那个叶片拍张照，都可以告诉您父得了什么病。
14: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
15: 我用 DNA 技术寻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16: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2: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武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就要增加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智能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便利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而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正是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用他们的智慧和创新，让智能科技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我们首先来。

0: 识一下他们。
1: 智能生活，科技养老，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希波。
0: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公益助农团队的程一涵。
2: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一名刑事技术民警徐新亮。
3: 智能生活，记录声音，大家好，我是保护古老声音的刘畅元。
4: 智能生活，智能教育，大家好，我是一名支教老师毕雨欣。
5: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字农业新农人刘奕晨。
6: 智能生活，赋能文化，大家好，我是非遗传承人周立伟。
7: 我这边有个幸运的转盘，大家看到转盘上面有不同的数字对应着你们的号码，一会儿我转到哪个数字哪个号码就率先登场，有没有信心？
8: 有。
0: 好，那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9: 七
7: 我一看您这个穿着，感觉是科技跟文化的结合，是吧？
6: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0: 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梦想有门，开门
8: 大吉。
10: 你好，欢迎您。
6: 大家好，大家好，小金哥好，终于见到真人了，
10: 差点说活的是吧？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预线剪纸的非遗传承人，我叫周立伟。
10: 不是智能生活吗？怎么还有非遗传承人啊？这个
6: 谁说的智能不能助力我们非遗呢？
10: 我知道会有一些合作，对不对？会有一些助力。
6: 其实在我看来啊，那个 AI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一个工具。
10: 所以现在 AI 已经完全可以赋能我们的传统非遗了，是不是？
6: 没错。
10: 具体怎么赋能的，一会儿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好不好？
6: 没问题。
10: 先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想带着我的家人去旅行。
10: 行，越多越好，好不好？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选择哪个生肖？
6: 选哪个呢？
10: 你想选哪个？你先说一个。
6: 我是属龙的。
11: 龙行吗？
6: 可以，那就选龙。
10: 你这属相太好了，
6: 谢谢，
10: 太好了，这个属相，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0: 请准备。
6: 我想问您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特权？
10: 没有了，取消了。
6: 我不是第一个吗？不是有吗？
10: 只有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可以冷冻他不想开的门。
6: 啊，对，这个
10: 暂时冰封起来。所以你确定要把它冰封起来吗？
6: 有封，谢谢。
10: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的，接下来
6: 那就牛吧。
10: 确定？
6: 确定。
10: 牛，请准备。四号门，
6: 哎呦，
10: 还可以，不算太难，
6: 还可以，
1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简单唱唱，
1: 超越梦想一起飞，
2: 好厉害好厉害，
0: 歌名叫
1: 超越梦想，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3: 吉，
0: 回答正确，哎呦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
0: 说到智能，说到 AI， 现在有 AI 歌手了，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1: 我听过，现在好多音乐的这个 APP 上这个上榜的都是 AI 唱的歌。
0: 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一种危机感，但同时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机遇。我觉得在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更好，或者说怎么样去利用它为你所用。
1: 只有自己变得更强，才有机会跟他针锋相对。
0: 加油吧，
1: 加油。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哦，特别好。来跟我们说说吧，今天聊的都是智能。哎，上来的是一位非遗传承者。
2: 没错。
0: 那 AI 智能是如何帮助你们完成你们的非遗传承的？
2: 其实 AI 呢，它可以加速我们前期设计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新年，要做一个生肖，首先第一步我们得查重，我们看看之前做的那么多图样里边有没有重复的。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再去找这个构图啊、结构啊、吉祥的这些纹样啊，它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现在有了 AI 辅助呢，我们就能把这个时间压缩到1/5，就原来用5天，现在用1天，
0: 相当于你是设计公司的老板，然后 AI 就是给你打工的。
2: 没错。
0: 然后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思路，然后你整合这些思路，然后融合你自己的想法，出一套几乎是最完美的方案。
2: 没错。让他给我们出思路，但是最终的选择还在我们。哦。我们要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内核，去选择我们对的方向。哦，
0: 别偷懒就行。好，别把什么都交给 AI 就可以，好吧？
2: 我们做剪纸还必须是自己做。
0: 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剪纸，好吧？
2: 没问题。
0: 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我那就选鼠。
0: 鼠，请准备，就它了。
2: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一号，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动起来。

0: 歌名儿。
1: 对，但歌名儿是什么呢？
2: 动起来，当当
3: 当当的歌名叫《动起来》，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动起来，回答正确。

0: 动起来。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陈宁哥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很经典的一首歌，2003年郭富城第一次带这首歌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

0: 2026年，这时隔多少年？23年之后啊，在这首歌和王一博一起两个人合作联袂完成了一个改编版的《闪耀动起来》，特别好，谢谢你们，谢谢 WiFi 总和，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哦，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哇，
0: 来看看你的剪纸作品吧。
2: 好吧，
0: 给我们展示的是 AI 参与设计的吗？
2: 有 AI 参与设计的，有不是 AI 参与设计的。哎，
0: 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些是 AI 参与设计的。哟，好，我觉得这个是 AI 设计的。哎，
2: 再想想，
0: 那个是 AI 设计的，
2: 没错。
0: 这个我还真没看出来，真是 AI 设计的呀。AI 参与了哪部分？
2: 这个旁边这个花边啊，这是咱们中国最传统的吉祥的八宝寓意。然后呢，这个七彩祥云和这个马，这个马的造型呢是AI 选了很多的图之后，我们经过改编，然后呢用手工完全给它画下来，再刻下来，再染上出来的作品。
0: 而且你知道 AI 设计啊，它其实是取各家之长，
2: 没错，
0: 存档的这些剪纸的作品、美术的作品，它可能都会从他们身上去汲取一些灵感，然后最终还是需要你们来完成画龙点睛的这一步，
2: 需要人去把关。嗯，
0: 但是让 AI 完完全全原创一幅作品，那可能还是差一点距离，
2: 就差那1%。它唯一做不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的人情味和那点误差。我认为呢，就是 AI 发展的越好，我们这双手呢就越珍贵，手艺人呢就越珍贵。
0: 因为人类最伟大之处，就是在脑海当中从无到有的创意，从零到有。所以为 AI 还得好好努力啊，继续加油，好，继续前进，
2: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鸡。
0: 鸡。鸡，请准备，就它了。
2: 好的，
0: 鸡是6号门，加油，可以的，请按响门铃。

0: 年少有为。
1: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这有点年轻了，可能
0: 对，超出他的范围了。
3: 耳熟吗？
1: 熟，
3: 对，
1: 特别熟。李荣浩，
3: 哎，
1: 李荣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李荣浩，李荣浩，
3: 求助吗？
1: 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场外。
3: 这是您的，
1: 我媳妇儿跟我儿子。
3: 哎呀，你看看，
1: 这儿子，儿子说：“爸，这歌你都不会，这歌你都不会。”
3: 这歌是不是特简单？
4: 是的，
5: 对，太简单了，太简
3: 单了。你们再唱一遍。
4: 假如我年少，少轻狂，不
1: 认。年少轻狂，
6: 年少轻狂。
3: 儿子直接告诉他，
4: 年少有为。
3: 哎呀，
1: 年少有为。
3: 我跟你说，你的儿子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年少有为。我们把掌声送给小伙子啊，非常棒。今天回去爸爸奖励你，
1: 奖励
3: 什么？
1: 奖励去新疆旅游，
3: 可以吗？
4: 老爸，你说话算数。
1: 必须的。
3: 你为啥想去新疆旅游啊？
4: 因为想喝新疆的好吃的。
3: 最想吃什么？
4: 烤串。
3: 太棒了，小伙子特别好。歌名叫什么？
1: 年少有为。
3: 一聊聊忘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小宁哥好。
0: 谢谢树一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哦！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前进，前进。好，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虎兔蛇马羊猴狗猪选哪个？
2: 狗狗吧。
0: 狗，确定了。
2: 好，
0: 狗请准备。三号门。哦，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运气挺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肯定听过。
1: 爱比阿加会赢，
2: 爱拼才会赢。为了我儿子能去新疆，必须得拼，
3: 确定吗？
2: 确定。
3: 跟名将，
2: 爱拼才会赢，
3: 一起期待
1: 开
3: 门
1: 大吉。
3: 回答正确。哎呦。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许慧斌。 AI 的时代， AI 智能都已经拼了，我们更不能认输。
1: 没错，
0: 我们也得努力
1: 努力。
0: 好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太厉害了。就是没有求助的情况下体能跑啊你。
2: 我有一个问题，
0: 非遗是非遗，它是历史的传承，
1: 没错，
0: 但是怎么让它在我们手中点石成金，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之道。
1: 没错，剪纸也好，非遗也好，它不仅可以很传统，它也可以很时尚。
0: 是的，
1: 可以很科技，包括跟 AI 的融合，它也可以把融入到千家万户当中。然后我们就想呢，就是通过剪纸作为这个媒介，然后跟 AI 结合，跟比如说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做的剪纸元素的帽子，上衣，裤子，鞋子，甚至手机壳、冰箱贴，其实我们也做了方方面面很多的文创。
0: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科技怎么进步，
1: 没错，
0: 归根结底，非遗它最核心的在哪里？就在我们人的这双手。
1: 没错，
0: 这也是目前暂时 AI 还无法取代的，就是我们这双有温度的手，能够剪出属于人类的智慧，
1: 没错，
0: 属于非遗的智慧。继续前进吗？
1: 前进呗。
0: 漂亮，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猪。
1: 猴吧，
0: 不管是几就它了，好吗？我也不知道是几。
1: 猴。

0: 口，
1: 请准备，是几号门？
0: 几号门？
2: 哇！
3: 小号全开完了，
1: 运气非常好。五呢？不算太难，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不好？
4: 好的，
1: 来，请按下门铃。
4: 门铃。

0: 太简单了。
1: 啊，发咪哩，
2: 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我和你。来吧，各位观众，给我你们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期待，对不对？
3: 开门大吉！
2: 我和你回答正确，太容易了。

0: 欢迎琪琪组合，谢谢你们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哇，
0: 2008年奥运会这首歌一出现就已经惊艳了全世界，你仿佛能够感受到你身边所有人都慢慢的向你聚拢，大家的手慢慢的牵在一起，据说是在98871部全球的应征作品当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投票筛选，最后通过留下了这首《我和你》，简简单单，传唱至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后边的兄弟姐妹们。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吧。谢谢。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
2: 好的。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龚允熙，
3: 欢迎继续回来。给我们留下了大概7扇门，虽然简单的很多都被打走了，但是剩下来的奖金留给我们的是很丰厚的。
1: 对，
3: 好，这次大声的报出你们的号码哈，来，
4: 8、7、4。

0: 李大哥所在的行业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就是科技养老。
1: 对，
0: 把您的故事交给小尼哥吧。我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1: 你好，
2: 欢迎你，
1: 小尼老师好。
2: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来自广东深圳啊，我是一家智慧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西坡，大家晚上好。
2: 特别好，什么是智能养老，什么是科技养老，这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养老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怎么才能怎么智能的养老啊？
1: 让科技赋能养老生活，但是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呢能够更有温度的去陪伴我们的那个老年人。
2: 一会儿给我们讲讲究竟有多幸福好不好？
1: 好吧，
2: 来，今天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我们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慧手办。
2: 吓我一跳，我以为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行，马上开始挑战啊！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猪，选哪个？
1: 我选猪。
2: 确定吗？
1: 我一直都是给我们的老年人做服务的，老年人一定不会骗我，选猪。
2: 猪请准备，猪是二号。哇，
0: 朋友还是可惜
2: 啊，很简单，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哒哒哒，
1: 名字不知道，
2: 这旋律他知道，
3: 把词儿唱进去。
0: 这样为你征服，
3: 歌名叫啊，歌名叫
0: 《征服》。
3: 院长唱歌特别可爱，虽然有点跑调，但是我觉得特别萌。来，征服，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晨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晨曦的演唱《征服》。居然您会唱《征服》，行啊！
2: 我们在夜里面的时候呢，老年。

0: 人来自天南地北，有各种各样的喜好，有各种各样的脾气，有各种各样的饮食需求，你要一项一项去征服它。
1: 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不仅要征服老年人的心，
0: 对，
1: 更要让自己真正的全身心的进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才能把这事情做好。
0: 对，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这样的一个智能养老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去看一看。哦，叠衣服，拖地，这个没问题。跳舞在春晚上已经跳2年了、
0: 对，
2: 他还没试给调解，同学往哪里，他还就给试一试这样。力度是可以的，应该说是他的还不是很明白。
3: 机器人可以推他走，我就闲了。
1: 你们那儿有几台机器人啊？
0: 我们有艾灸的机器人、洗头机器人、推拿的机器人、理疗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聊天的机器人，还有打球的机器人等等，各方面都有。
4: 想去他们养老院，二型老人可以去吗？
0: 我们还有24小时的巡逻的机器人，它在整个院区里面去跑。
1: 还有一些是能看得见的机器人，
0: 对，
1: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机器人，
0: 对，
1: 比如说我相信床头应该都会有现在比较先进的毫米波雷达等等等等。
0: 毫米波雷达的话呢，可以24小时不停歇的监测到我们老年人的呼吸、心率、睡眠，还有离床。
1: 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探索。那我们继续前进吧，好不好？
0: 好啊。
1: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
0: 我选择兔。
1: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门呢？7号门。哦，
5: 厉害厉害厉害！
1: 加油！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号，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我也没听出来。
1: 您唱的很对，
2: 没听出来，
3: 很熟，这首歌特别熟，
1: 特别熟，在哪里听过？
3: 这首歌，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专门为特区的创业者写的歌。
1: 你看看，哦，叫什么？
3: 好风起，
1: 好风起，
3: 对，
1: 确定吗？
3: 确定。
2: 好厉害，好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风起，一个字不差，回答正确。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吉婷然。
0: 这确实是写给深圳人的一首歌，
2: 对，
0: 而且讲的就是我们深圳的创业精神，深圳人那种不屈不挠的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敢闯敢拼的那种开拓的精神，全都写在歌词当中了。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特别棒。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吧，
1: 我们那里的话呢，最受欢迎的
0: 机器猫，它能干嘛？
1: 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叫醒它，也可以抚触它，摸它，摸它不同的部位的话呢，它都会发出声音。
2: 小妮在尝试。小妮沉浸式撸猫了，
3: 爱不释手了。
0: 有动物的陪伴，他们会
1: 很
0: 高兴很多，
1: 很高兴。
0: 其实老年人的需求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需求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那这些机器人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让老年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1: 给老年人提供非常有温度的一种服务。
0: 好的，来吧，我们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1: 羊。
4: 羊。
0: 羊。
1: 羊，
0: 请准备。十号门，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1: OK，
0: 加油！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啥呀？这啥？
1: 我们完蛋
2: 了，我们又没有听出来，
3: 稍微有点难度。
0: 我应该听过，
3: 哇，您听的歌不少啊！
0: 我在夜里面经常带老人家唱歌，带老人家唱歌的。这个的的确确有点太难了。
3: 如果真的没听过，那就可以直接求助。
0: 求助吧，
3: 可以求助啊。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3: 来吧，场外亲友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不会，那真不会。换种方式吧，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What？
3: 他们不会。
0: 没关系，就让他们来。
3: 行，
0: 我相信他们。
3: 来吧，我们连线亲友团。
0: 好，
3: 院长非常聪明，把压力给到你们了。答不出来就是你们的事儿。
4: 我们还能再听一遍吗？
3: 可以的，请听门铃。

0: 有答案吗？
1: 有吗？
0: 院长是希望你们也有参与感。
2: 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有答案是吗？
2: 没有，我们还是猜不出来。哎呀，
0: 行吧，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2: 摘星少年》。哎呀，
0: 谢谢两位的演唱。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我觉得今天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来到这里，给我们绘制了一幅中国未来智能养老的蓝图。也许未来我们真的走进养老院的那一天，真的将会享受到这些 AI 智能给予我们的便利。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很遗憾，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谢谢您的到来。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各位，在两位选手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现场还剩下最后的1、2、3、4扇门，所以说这两位表现得非常出色。来吧，时间交给龚运熙。
3: 谢谢谢谢一号李大哥用科技让我们的未来呢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对，
3: 那我们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起来，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
5: 7号、3号、4号、6号、8号、7号、3号、2、1
3: 走。
5: 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
4: 大家好，欢迎您，
5: 向军老师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4: 大家好，我叫徐新亮，来自浙江杭州，我是一名刑事技术警察。
0: 那我很好奇，今天您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破案吗？
4: 我的梦想是，如果能得到这个奖金，那我想把它捐给圆梦基金。
0: 圆梦基金，
4: 对，它是一家帮助失散家庭团圆的一个公益组织。
0: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4: 好，谢谢，
0: 加油。来吧，最后四扇门，虎、蛇、马，还有十二，选择哪个？
4: 都好难啊。蛇怎么样？
6: 选择蛇吗？
4: 就蛇吧。
0: 蛇，请准备。蛇是还可以，不算太难，加油。来，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7: 亮亮警官要答对哦。

0: 这首歌我觉得徐警官会哼出来了啊、
1: 哎、他会
2: 你会唱
3: 很熟悉
2: 对你肯定会、
0: 哦、和他的工作特别契合
3: 啊、应该是一首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好像
2: 是的谁唱的
3: 刘德华回家的路
1: 你确定吗
3: 确定
0: 哇
1: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1: 回家的路回答正确特别棒

0: 你想啊，都十七岁了，你们两个在码头上碰到，你又不去弄那个，跟妈妈弄还找不到，我咋了啊？
1: 在路上，才会觉得对。

0: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明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你说的圆梦基金是帮更多
2: 失散的家庭团圆，
0: 或者是更多消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2: 对，
0: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你一定能猜出这首歌了。这首歌确实是2014年的电影叫《失孤》，
2: 对，
0: 刘德华唱的，而且是刘德华自己演的。
2: 对，
0: 演的是一个寻找儿子的父亲，找了很多年很多年，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2: 是的，
0: 意外的也是帮助很多离散的家庭找到了
2: 自己的家。对，
0: 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还是比较敏感的。
2: 对，我印象很深。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刑事技术警察。
2: 对，
0: 我知道你2023年开始参与到这个 DNA 库的工作。
2: 对吧？2023年的时候开始负责余杭 DNA 数据库的一个建设工作。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意外的帮助一个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2: 当时就是在一次数据录入之后，系统突然跳出了一条比重的信息，我一看竟然是一个被拐儿童的一个案子。我对这个案子当时印象是非常深的。它是发生在199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贵州的一对夫妇，他们跟往常一样外出去回收废品，独自把他们的儿子留在院子里玩。等他们回来之后，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我当时比中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儿子。
0: 这就是你在整理 DNA 资料的时候，
2: 对，
0: 匹配成功的。
2: 是的，后面我就联系上了当事人，然后帮助他们进行了一个相认。
0: 相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我在现场，那是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了相认的一个现场，带给我的那个冲击感，我就一直深深的刻在心里。那一刻让我感受到了，我在工作中所面对的那些数据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了，我感觉到它的温度了。我感觉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想要团聚的人生。
0: 过去可能要十几年的时间在茫茫人海当中大海捞针，但是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啊，确实帮助我们大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在你帮助寻亲的过程中，最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找到的？
2: 最短的是2个月。
0: 最快的2个月，刚才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的电影的主人公，他寻找孩子的路走了20多年。这么一对比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科技它一定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数据而已，它真的能服务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很多很多人的命运，让更多的孩子真正的找到回家的路。
2: 对，尤其是最近几年，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技术在出现。
0: 所以每当我们现在在质疑说，哎 ，AI 能改变什么 ？AI 能做什么？它会不会威胁我们？还好您来了，让我感觉到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做出更了不起的事情，创造很多很多的奇迹。
2: 是的，
0: 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2: 对，
0: 真好。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

0: 然而马还是虎，现在其中有一个八。
1: 那我就马吧。
0: 请准备。
2: 八，运气很好哎。
0: 加油哦。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能唱吗？
1: 好像没什么印象。
2: 周杰伦的歌，
3: 周董的歌，
0: 嗯，完全没有印象，
1: 完全没有印象。
0: 那就求助吧。
1: 行，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
0: 你作为侦查技术的刑警哈，嗯，你的这个辨别能力应该非常强，过耳不忘。
1: 那没有这么厉害。
0: 我先把你捧起来嘛。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时光街，时光街，时光街。哇！
1: 我的天哪！
2: 牛啊！
3: 太牛啊！
1: 周杰伦的歌啊，他能抓住重点，他能听清楚，我都没有听出来。我的天哪，你这耳朵你太厉害了你。歌名叫
0: 时光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牛了，我一听周杰伦我就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吗？

0: 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原创歌手韩冰琛。
0: 谢谢你的演唱。
1: 对啊，是。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行了，继续前进吗？
2: 就剩11、12了。
3: 加油加油，
2: 前进吧前进吧前进吧。哇，
4: 有魄力，
5: 加油。
0: 牛不牛？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的脑海当中可能更多的就是前进，去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
2: 是的。
0: 有多少家庭在您和您同事的帮助之下最终团圆？
2: 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

0: 拐的孩子。
1: 没找到一个孩子，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0: 就是一种开心，尤其是看到他们家人相认相聚团圆的时候，就那种开心啊，就没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1: 帮那么多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现在他的这个名气已经打出去了，很多家庭都慕名而来，专门来找您，希望您能帮助他们。您最难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就是去年找到的一个孩子，当时他们看到了我们杭州团圆行动，帮助了很多被拐的儿童找回了自己的家，那么他们就联系上了我，希望我也帮他们找找孩子啊。那个孩子他是在2008年云南昭通的老家家门口玩的时候不见的，当时2岁还不到，整整17年他们夫妇跑遍了差不多大半个中国，吃了非常多的苦，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放弃。他们每年到不同的地方边打工边找孩子，我当时是先采集了他们的血液，检验之后入库去做一个 DNA 的初筛，但可惜就是当时初筛是没有比中任何人的。他们还有一张孩子周岁时候的一个照片，之后我就对这个照片进行了一个翻拍和修复，然后我请了人像方面的专家给我提供帮助。在海量的一个数据里面，当时第一轮筛查是筛出了3名疑似的对象啊，但是 DNA 核对之后就都排掉了。之后的1年多时间里，不断的疑似对象出现，但也都一一的被我们排除掉了。差不多快1年之后，我自己内心就有点那个忐忑。我在想，我这样是不是不停的在给他希望，又伤害了他。后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跟他联系了，但是这个工作我还是一直在做。好消息是在2025年11月的一天。DNA 比对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孩子在河北找到了。
1: 真的找到了。那距离孩子走失有多长时间了？
0: 距离孩子走失已经有17年了，整整6200多天。他们夫妇的这个寻找的路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一家也团圆了。
1: 好在一个个好消息传来，一个个故事最终迎来了美好的结局。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你的同行们、您的同事们，尤其是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现在还有最后2扇门，一个虎，一个12，你想开哪扇门？
2: 还有11。
3: 不会要开12吧？
0: 我想试一下龙，试一下龙。
1: 12是吗？
0: 对。
1: 难得有人提前把这扇门解封了。
3: 漂亮，徐警官。
1: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我们一起为警官加加油，为徐警官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1: 请按响。你怎么感觉不紧张呢？警察本色，请按响门铃。12号门答对了，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40000元。

0: 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头绪。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啊，没什么头绪。
0: 好难，
2: 不会。
3: 关键是没有求助，
1: 对，
3: 可以帮您了。
4: 真想帮你忙，就是不知道
1: 啊。的确没什么印象。
3: 那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意义就是您在这儿多站一扇门，就有多一个人知道您在做的事，
1: 对，
3: 就有可能让一个家庭也有机会能联系到您，
1: 对，
3: 也许有机会能帮助他们。
1: 是的，可以给我个机会帮助他们。
3: 我希望您的声音被更多人的家庭听见，但是这扇门确实很难。
5: 这首歌应该很新呢、啊、
3: 怎么办，没有答案了。
1: 没有，
0: 愧是十二。
3: 那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最后这一扇门，我们没有打开它。这样吧，

0: 歌名叫做
1: 了不起的我们，
2: 了不起的我们，了不起的你们，
3: 大家都是很了不起的。
2: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的治愈，然后也是致敬平凡，致敬了不起的歌。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王赛海娜。
2: 谢谢两位，谢谢。其实我听说过我们这个通过 DNA 检测还能有很多新的突破啊。
3: 对，像我们 DNA 现在近几年可能运用的比较前沿的一个科技，可能就是系谱的一个溯源。它简单来说就是我用 DNA 祖先寻根。
2: 对，就是你用一个人的 DNA 能查出来他们祖上几代人都是哪里人。
3: 是的，九代我们可以查
2: 到。九代人？
3: 是的。哇，
5: 太厉害了，
6: 九代
2: 了。就如果你找到一个疑似走失的孩子，那你通过他的 DNA 检测，你能够知道他的祖上可能是哪里人。
3: 对，可能他的祖先是来源于浙江杭州余杭这一地区。
2: 这么小的范围啊。
3: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地区，我跟他有亲缘关系的这些家族里面的支系分析研判之后，去定点的采几个人的一个血样进行 DNA 的一个比对，然后再进行排查，到最后我可以追溯到他是来自于哪个家族，这个家族哪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哪一户人家，甚至明确到他是哪个人。
4: 这么详细。
2: 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在这个刑事案件的破案的过程当中。
3: 对
2: 不对？
3: 可以。
2: 所以心智生产力它真的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冷冰冰的科技也是温暖人心的力量。那今天家庭梦想基金呀，4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为我们讲述那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我相信此刻电视机前如果有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看到了您也记住了您，谢谢您，向您致敬，向所有的公安干警致敬，向所有帮助宝贝们回家的那些人们，那些温暖的力量。

0: 致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也是我们最温暖的祝福，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小家，好吗？
1: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徐警官，再次感谢您的到来。送走了徐警官，我们还有最后最后一扇门，也就是十一号门，看看哪位选手足够幸运能够打开它。
2: 今天的三首歌其实感觉都跟他特别的有缘分，因为他帮助那么多的孩子走上了回家的路，让他们好像乘坐了时光机，又再一次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他们真的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我们除了要感谢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外，今天真的要格外的感谢他，替我们把最难啃的那个骨头已经啃完了，把12题已经答完了。所以现在全场呢还剩下11号唯一的一道题，也意味着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各位最后一把冲刺的机会，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我们看看这一次谁可以上场，怎么有点紧张呢？
1: 不要紧张，我们都很我很轻松的，
2: 来吧。终于最后一次机会降临到您身上了，
1: 希望能够成功。
2: 好，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
5: 你好，欢迎您，
6: 祥警官，你好。哎呀妈呀，
5: 差点把我拉倒了。啊，你好，你好，你好，很热情，很热情，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介绍一下自己。
6: 各位大家，哎呀妈，晚上好。嚯，周末不忙，来一趟衡阳。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的名字叫刘奕晨。
0: 您是什么样的新农人？
6: 我们是用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
0: AI 大数据赋能传统产业，听不懂啥意思，怎么做，具体干嘛？
6: 我们是不是有一款软件对准那个植物拍一张照，它就会告诉你这次是什么植物？
0: 对对对。
6: 然后我们这个比它做的更精细，它只要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我们就可以告诉您这个树得了什么病。哦，
0: 对症下药。
6: 对对对对对。
0: 哦，有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植物医生，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0: 农作物的医生。
6: 对对对对。哦，
0: 也帮农民们挽回很多的损失，
6: 是
0: 提高这个产量，
6: 产量
0: 特别好。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能够帮我们村里面啊多种更多的果树，那个帮助发展更多的产业。
0: 祝您梦想成真，
6: 谢谢。
0: 我们直接开门好不好？
6: 好，好，好。
0: 最后一扇门，虎，请准备。11号门，20000块钱，那我们就冲了，请按响门铃，拼了！

0: 毫无思绪哦，
1: 一点没听过。
2: 噔噔噔，我听了好多遍这歌
0: 啊，听了好多遍。
3: 这个节奏太快，鼓点太密集了，
2: 听过吗？
4: 没有。
0: 十一号啊，他有一次求助机会。
2: 行，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5: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6: 好，原音重现吧。
2: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歌名
1: 未来已来到，
0: 虽然不是正确答案但是接近了。
2: 主题
1: 未来已来，
0: 未来已来，这是你的答案。
1: 未来已来到，
2: 差不多了。
0: 今天春晚看了吗？
1: 看了。
0: 看到什么了？
1: 机器人。
0: 还看到谁了？
1: 看到您。嗨，
0: 时间不多了，来，
1: 我就猜一个吧。
2: 梦一个。
1: 未来，科技 ，AI， 人工智能。
3: 开始碎碎念。
0: 时间到了，您的答案是？
1: 哦，未来科技，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4: 门大吉。
5: 后面几首都太难了。
3: 对，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四位，你们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歌手裴佳琪。
2: 我叫郑伯章。
3: 我是周炫。
4: 我是李彤宇。
0: 欢迎四位的到来。这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非常有未来科技感的歌曲。那现在大哥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其实他刚才已经说对了两个字了，对吧？叫做
5: 制造未来。
0: 这首歌是2026年为总台春晚定制的一首歌曲，制造未来。在歌曲当中致敬了我们的北斗导航，还有国产芯片、国产机器人等等等等，我们的科技成果。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也借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科技前沿的创造者们。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演唱。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钱没了，咋整呢？
6: 我能站上跟小尼哥握个手，我就感到
0: 小尼哥，我以为你是我大哥呢。
6: 没有，
0: 你哪年的？
6: 我94年的，我94年的。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门大吉，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门大吉，
5: 人每天实打实的把双脚扎根泥土里，把双脚扎根生活当中，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们也用掌声来致敬我们所有的这些同行者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6: 感谢
5: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您来到开门大吉，也向乡亲们问声好，好不好？
6: 好好好，
5: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7: 自由翱翔，胜利就在前方。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0: 我带着飞移花丝镶嵌品走上了戛纳红毯。
1: 我们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2: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3: 警察问你了啊？
4: 不知道，
2: 不知道，我没问呢。
0: 我养殖了6万多条五步蛇，
5: 有没有蛇呀？到底
3: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5: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6: 哎，这就是的，我不敢拔。
7: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8: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5: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9: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6: 晚上好，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都知道，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我们要透过表面，要看到现象的本质。你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在我们的舞台上给您提供一个机会来提高您的脑力、眼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找到他吗？好了，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想接受考验测试的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你们好。每个方阵也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的称呼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陶慧敏老师。
7: 大家好。
5: 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卢瑶林警官，希望大家都能加油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在这里我还要厚爱我的好搭档球宝。球宝好。
8: 杨帆你好、哎、今天这身衣服很亮眼啊。
5: 是吗？
8: 黑白配，穿得跟斑马似的。
5: 你要不说后半句该多好，你看今天我这身衣服和你这个肤色还比较配合，希望咱们今天也好好配合，咱们用我们的隐藏者都难住他们。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五轮竞猜游戏，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三位小演员哈、啊，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0: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1: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5: 你们家长没告诉你们吗？小朋友不可以用筷子敲碗，敲就敲，还能敲出几十首歌曲，厉害啊！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这位小朋友用几只不同的瓷碗加一双筷子，就能演奏几十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去年年底更是凭借着一首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护花使者，在互联网平台上收获了许多观众的点赞和喜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5: 来吧，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先提问一下，小朋友们好。
12: 爷爷好。
5: 老爷爷好。
6: 是这样的啊，你们是怎么想到能用筷子敲碗敲出乐曲来呢？从一号开始回答。
13: 快吃饭的时候我肚子已经很饿了，我

0: 想要敲碗让妈妈做饭快一点。
1: 那妈妈一定很生气呀、啊！
2: 你敲碗肯定是敲一个碗啊，你等于全敲了，连盘子带碗都敲了。
0: 对。
2: 你觉得正好是可以有音符是吗？
0: 对。
2: 哦，那二号小朋友呢？你是怎么接触到的？
3: 我帮爸爸妈妈收拾碗的时候，筷子不小心掉到了碗上，感觉这个声音很清脆，很好听。
2: 哦，那三号小朋友呢？
4: 我妈妈在那边刷碗，我在这里玩筷子，然后声音碰上了，然后感觉挺好听的。
2: 你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二号回答。
3: 小星星。
2: 三号小朋友，这些碗都是你自己挑的吗？
4: 不是我自己挑的，是老师给挑的。
1: 应该会有专业的老师辅导。
2: 你敲的时候敲破过没有？就是这个声音你使劲大了，啪碎了。
4: 碎过。
2: 你再找这样一个音符的碗好找吗？
4: 我也不知道，老师找。
5: 那我想问一下三位小朋友，你们用筷子敲碗敲出来这个音乐是学了几年了？一号先回答吧。
4: 我学了半年多了。
5: 那二号呢？
6: 一年。
5: 三号呢？
4: 一年多了。
5: 那你们觉得最难的曲子是哪一首？三号回答。
4: 赛马。
5: 哦，那还是很难的一首曲子了。
1: 哎，三位小朋友登场的时候都说自己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7: 几十首？
1: 对、哦、具体有数字吗？一号你会演奏多少首？
4: 具体是50首吧。
1: 嚯，二号呢？
7: 二号呢？
6: 也是50多首。
1: 50多首，三号呢？
4: 50首
1: 啊。
7: 三号小朋友，那你能快速说出5首歌？
4: 《护花使者》《童年》《军中绿花》《骏马奔驰》《保兵家》《小星星》。
1: 好，二号。
7: 好，
1: 二号，快快。
4: 护花使者、金蛇狂舞、小星星、赛马、童年。
1: 曲目有重叠。你呢？
4: 小孩子大梦想。春草花。
1: 还有
4: 有你就幸福。
1: 没了。
4: 还有把未来点亮。
8: 杨帆你催得我们孩子都倒不上气儿。
5: 那小朋友们，你们除了敲碗这个乐器，其他乐器还会吗？
1: 问几号？
5: 都问，从一号来。
4: 古筝。
2: 哦，
1: 二号。
6: 架子鼓、钢琴。
1: 哎呦，
6: 吉他。
7: 哟，
5: 三号呢？小朋友
4: 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7: 不知道。
1: 专心练习敲碗。
9: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一号小朋友，
1: 警察问你了。
9: 一号小朋友
1: 好好回答。
9: 在这儿啊。
4: 不知道。
9: 我没问呢。
1: 不知道，人都说了。
9: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4: 可以
9: 啊。面前摆的这些碗就是平时你要用到敲音乐的碗是不是？
4: 嗯。
9: 那我看他们大部分也都是白色的，你怎么区分他们每个碗敲出来的音是什么样的呀？
4: 最小的是声音很高，更大的是声音更小，
1: 就更低，对吧？
4: 对。
9: 那除了大小高低以外，其他这个材质上对这个音调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4: 不知道。
9: 塑料的高还是玻璃的高？
1: 你问点孩子能回答的，你这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9: 还有一个问题啊，三位小朋友刚才都说是在家里边吃饭呢，或者是帮妈妈做家务的时候啊，发现了筷子和碗，他俩撞击会产生声音，对吧？那是怎么想到去用这个声音去给他演奏成音乐的呢？一号小朋友回答一下。
4: 嗯，我不知道。
8: 卢警官，
9: 哎，
8: 没发现吗？一号小朋友特别不爱回答你的问题。
9: 二号小朋友应该也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4: 愿意。
9: 啊，那你说吧。
4: 让爸爸妈妈找个老师学了一下。
7: 那我再问一下哈，你们三个小朋友在家里就是你们要敲出不同的声音，对吧？那么你们家里有多少个碗呢？就平时练习的时候。
4: 有11个多个，或者是20个。
7: 二号小朋友，
6: 30多个。
7: 30多个。
1: 你们家人口更多哈。
7: 三号小朋友，
4: 11个。
7: 哦，好。
1: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来给出答案。
2: 不是一号就是三号，我觉得二号可能性不大。
5: 我有观察到三号的手，其他两个孩子会的乐器太多了，有点。
1: 我先来问一下常园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0: 问一下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 3号。
0: 都认为是三号啊。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吴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三号吗？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三号小朋友穿的好像
2: 更像是演出服，
0: 更像是舞台表演的服装，对吗？
2: 有这个因素。
0: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3、2、1，请投票。哦，要说我们邵峰老师就是叛逆呢。为什么您和别人都不一样？
2: 我感谢杨帆提醒了我。
0: 我提醒啥了？
2: 三号小朋友穿的太像演出服了，这么明显的一个表演者都已经出来了，那你还猜什么呀？
0: 所以你认为三号的衣服是一号的？
2: 不对，确实是他自己的，但是编导一定是要求的，要求的这个演奏者你不要穿的这个演出服来啊，你就穿生活装来就行。
0: 常元为什么选择的是三号？
3: 因为我有观察到他的手，就是虽然他的手不是在下面这么放着嘛，但他的手一直在动。哦，他有这个动的这个感觉，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姑娘，他往这一站，他的笑容是没有下来过的，就是敲完，就是他是这种比较欢快嘛，他这种自信的劲儿很让我确定他是。
4: 常远老师，您领会错了，我们三号一直笑。纯纯的就是为了让您看他现在缺几颗牙。
0: 陶老师，
5: 三号的小朋友刚才就像那个冠军说的，就是他的这个精神面貌给人感觉就是，哎，他可能是不是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演出，然后他的一个站姿啊，一个笑容啊，可能就是比较是成了他一个常态，他一出来他就是这个感觉，
0: 就比较像见过大场面。
5: 对，而且就是提到这个碗，他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好像比他们更积极一些，我觉得。
0: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实身份的那位表演者？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0: 看，应该不是了。哦，
1: 你看一跳舞的时候，二号小朋友这个笑容也很灿烂。
2: 我是假的，但是我是真的帅。
0: 你最帅了。
3: 我承认你真的帅，
1: 你是真的很自信的。你，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不会啊。

0: 来自河北省廊坊市萧河县，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喜欢，
2: 职业生的对吗？
0: 对啊，
2: 真棒哈。我觉得刚才你看探侦达人分析的这个点特别重要，就是三位小朋友其实也都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出来，但是表现出来那种自信好像还是小十月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也善意的提醒一下，这个敲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看这么优秀的小朋友，一不小心门牙是不是也敲掉了？我看一下，是敲的吗？
0: 不是，
2: 不是动作太大吧，把门牙给敲掉了哈。
0: 哎，
2: 叔叔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我也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我的家里边，尤其是我的爷爷奶奶，是严格禁止杨帆叔叔来敲碗的，
1: 说那个吃饭之前敲碗，
2: 对，小孩敲碗不礼貌。
3: 是。
2: 你在学这个敲碗的时候，你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家长
0: 没有，
2: 家长没说，妈妈没说，
0: 没说，
2: 他也敲是吗？
0: 他不敲。
2: 所以你想学这个的时候，他是支持的，
0: 支持的啊。
2: 那你可以跟叔叔讲讲吗？就你学会这项表演之后，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吗？
0: 感觉我比以前变得活泼开朗了。哎呀，嗯，
2: 那你以前什么样啊？
0: 我以前啥也不懂，
1: 啥也不懂。
2: 啊，敲完就敲懂了。
0: 对、啊、
2: 还有吗？
0: 我就是原来上台老不微笑、哦、就是学校搞什么活动我都不笑、哦、一学敲碗老师教我就笑了、哦、
4: 所以小十月，我也想送你一句话，你笑起来真好看。杨帆、哎、你看起来真好笑。
2: 讨厌。但是我觉得和小十月这个接触啊，我觉得尤其看到他今天表演，我还挺感慨。我觉得好多事情啊，真的要颠覆之前我们的很多，比如说一些误区哈、啊，或者说以前的一些偏见。比如就说这个敲碗，
3: 对 对, 对，
2: 可能在倒退若干年前，这可能真的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3: 对，我们
2: 中国人是有这样的家教 的,
3: 是 的, 是的，
2: 不允许去这样做。但如果你把它做成极致，就会成为一种表演。好了，那在这里呢，杨帆叔叔也给你一份嘉奖哈。这个东西呢是带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啊，继续加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那就是除了少峰战队，其他三支战队各得500分。耶、yeah. ，加油。那我们第二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球员，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6: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7: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2: 听起来像三位是在一个街口的竞争关系。海鲜摊的摊主会踢球哈、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4: 川超是代表着四川业余足球最高水平的城市联赛，每场比赛都像是一座城市的狂欢。作为业余选手，他曾多次在关键时刻得分，助力家乡球队获胜，诠释着白天守摊是生活，晚上守门是热爱的生活信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2: 那接下来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8: 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老师。
5: 好嘞。
8: 您和其他两位老师认识吗？
5: 不认识。
8: 不是一起踢球啊，还是一起卖海鲜呢？
5: 不在一个队啊。
8: 真不认识？
5: 真不认识啊。
8: 好，那您在球队里边踢的是什么位置？
5: 我是后卫兼守门员。
8: 后卫兼守门员，
5: 我可以啊，同时担任两个位置，
1: 两个位置可以踢。
5: 后卫和守门员都行。
2: 退着就到门口了。
9: 就他有可能是踢足球的，但他不一定是海鲜的。
8: 现在海鲜是什么海鲜最贵？
5: 肯定是帝王蟹了。
8: 现在帝王蟹多少钱一斤？
5: 现在1500到1600。
8: 好。
10: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这个海鲜摊是在哪儿啊？
7: 就在我们附近的农贸商场。
10: 农贸商场哪个城市？
7: 资阳。
1: 四川资阳。
7: 对，四川资阳。
10: 因为我平时我也很喜欢吃海鲜哈。那么你是怎么来判断这个海鲜的新鲜程度？
7: 比如像虾的话，我们会看它就是新鲜的话，它是比较有弹性的，然后它的脑袋跟那个身体的那个壳，如果是新鲜的话，它是很结实的，不会很 很散，
10: 不会很散，
7: 对，就是不会，它不会头跟身体的壳不会就是分开。然后还有比如鱼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话它肯定会侧翻的，就是它的生命力不是很，就是生命力很低
8: 啊。仰泳
7: 它会侧翻，
2: 就飘起来的鱼尽量我们不要。
7: 对。
3: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皮皮虾嘛，啊，但是我每一次买的皮皮虾就感觉个儿挺大，肉太少了。我想就是怎么样能挑一个大肉多还有黄的那种皮皮虾。
11: 您得选季节，你到了秋天那些时候，那个虾黄大部分都出来了，那个时候皮皮虾比较肥，就是你怎么挑都不大会错。你要到它那个比如说刚刚开春或者冬季的时候，没什么肉的，很瘦的。
4: 哦，杨帆，我发现了，各位探针达人可能对足球不太感兴趣，但是对海鲜还是挺感兴趣的。
2: 嗯，因为海鲜他可以问嘛，足球他问不出来什么。
1: 那我来问，我想问一下三位啊，请分别回答我，你们都是四川人吗？
11: 我是，
6: 我也是，
7: 我也是，
1: 都是四川人。
7: 对，
1: 请问一号，你踢足球的时候是左脚选手还是右脚选手？
11: 左脚。
1: 二号呢？
6: 我是右脚选手。
1: 右脚选手。那个
7: 我也是右脚，
1: 也是右脚。我想问一下，这个之前呀，90年代和那个2000年左右啊，咱们中甲 A， 你们都了解吧？你们肯定首先都是球迷。
6: 了解。
1: 虽然我们是业余选手，对吧？
11: 对。
1: 我们四川队有一个前锋，我问一号啊，一号你说他的名字里边带一个夏，他叫什么？
11: 姚夏。哦。猎豹嘛。
1: 三号，还有一名球员叫什么雨？啊？叫什么雨？叫什么雨？三个字，
3: 快说。
1: 马什么雨？
7: 马明宇。哦，
1: 你怎么才想起来呢？
7: 有点紧张。
3: 不是说了吗，少鹏老师，他们三个都是踢足球的，但只有一个是卖海鲜。
10: 卖海鲜的，对，关键在这儿哈。
1: 哎，像在四川经营这个海鲜是从哪里进货呀？
11: 我的海鲜摊不在四川，我在深圳。
1: 哦，你在深圳，然后回四川踢球。
11: 对。
2: 你是长期不在店里吗？
11: 没有没有，会偶尔会回去。
2: 就是，偶尔会到店里，
11: 偶尔会到店里去看看。比如说每个月你会回去看一看，就是那个总总账，看看账目。然后平时的时候，工作的关系，我会两地跑。哦。
10: 三号，你这个海鲜摊哈，那么跟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足球训练啊，你是怎么来给他分配这个时间的？
7: 像我的话，就早上比较很忙，就可能3-4点就要去机场去拉货，然后到那个我的摊位去摆上。平时的话，白天其实没那么忙，因为有其他的员工嘛。然后下午这些我就会休息好了，就会去踢球。
2: 那摊儿归谁管？
7: 归我管，有员工。
2: 啊，老板去踢球。
7: 对。
10: 老板。
3: 我想问一下二号，足球最注重的哪一方面的力量呢？
6: 腿部。
3: 除了腿部呢？
6: 还有核心。
3: OK。
6: 整个。
1: 你特别像一个足球运动员。
6: 谁呀？
1: 你。但是我想问一些一个，你这个卖海鲜，你几点出摊啊？
6: 凌晨4点。
1: 凌晨4点就要出摊。什么时候收摊呢？
6: 就是第二天的凌晨。中间要凌晨1点到4点这3个小时会休息。
1: 凌晨4点钟出摊，快到凌晨再收摊。
6: 对对对，几乎就是一直营业的。
1: 那你有怎么就有精力再去踢球呢？
2: 有员工啊。
6: 有员工呀，还有我的家人啊。我参加训练的时候就不会熬夜嘛，然后有这个比赛的时候，家人和同事就会支持我，就不会让我做夜班的事情。
1: 哦，有没有人说家人会说你不务正业啊？
6: 不会不会
1: 不会，非常支持你。
6: 对，因为能代表自己的家乡出战嘛，还是挺荣幸的事情。
2: 哦，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1: 怎么办，他们都会踢球，
10: 主要是是不是海鲜摊摊主。
8: 三号对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
3: 我觉得一号稿子背的比较熟练。
2: 来吧，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领队，你们认为台上三位哪个人是真正的海鲜摊的老板并会踢足球？3、2、1，请投票。
10: 哎，我们都不一样。
2: 有两位选了二号哈，问问卢警官。
8: 因为我相信他们三个应该都会踢足球，

0: 啊，但是对于海鲜了解程度来说，我感觉三号对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只是吃过而已啊。然后就选择了二号嘛。
1: 你是不是觉得他黑？
0: 哎，像那种在绿茵场上奔跑的人。
2: 陶老师为什么也支持二号？
3: 他们三个人一出来，他那个球，包括他球抱着那个，他特别松弛。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是会跟球，时间接触的会比较多一些，很自在的那种。当然，我的后援团也是支持我，他们也是就是大家倾向是二号，对。
2: 好，可能好多人都在三号回答海鲜专业知识的时候都会有点疑虑。
3: 但是邵峰老师他说是对的，
2: 坚持认为他是海鲜摊的老板。
4: 对，
2: 理由是什么？
4: 因为二号啊，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足球学校的，估计你跟海鲜没有什么关系，我猜的啊。这个一号呢，我刚才问他的企业是在深圳，他回四川去踢球，就是这种分身术我觉得不太可信。
1: 我信，
5: 谢谢老师。
2: 究竟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请准备揭晓身份。
6: 有请裁判员。
2: 哎呦，哇哦，哎，
7: 出局，
2: 这就给罚下去了，不能给邵峰老师一点面子吗？
0: 我是真的
2: 啊，这也红牌，
8: 我才是真的。哇，
2: 没人了啊，全下去了。
3: 应该是二号。
9: 大家好，
2: 来，我们二号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叫郭旭，来自泸州。
1: 欢迎欢迎。
2: 刚才也专门问了一天你的一个工作的流程哈，我觉得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它是一个生活常态吗？还是说只有比赛的时候你会，比如说就不去你的摊位了，然后去忙比赛了？
9: 也算一个常态，因为海鲜在我们泸州它的需求量不是很大，我们就供一些酒楼、一些餐馆，还有一些区县。就比较固定的销售渠道，所以花了心思就是可以分一点到足球这方面，自己的热爱上面，
2: 能够兼顾自己的爱好肯定就更幸福一些。
9: 对，生存生活没问题，然后挺幸福的。
2: 而且据我了解，好像不仅川超，就是我们现在全国各地这个蓬勃发展的民间的这样的体育赛事，大部分这个参与者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对吧？
9: 都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2: 就你们这个队叫泸州
9: 教香队。
2: 教香队，还有什么其他身份的球员？你的队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9: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18周岁到45周岁非职业运动员，
2: 就到45是吗？我快超龄了。
9: 然后有学生，有高中生、大学生，有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然后还有公务员，还有我们做个体经营的。
2: 去年咱们的战绩怎么样？
9: 很遗憾，小组第三名吧，没有出现，和宜宾的积分相同。
2: 2026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9: 目标也是小组出线，
2: 先出线。
9: 对，让更多的人通过看我们的比赛，能热爱上足球这项运动，也知道我们球队，知道我们家乡。
2: 我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9: 好的，好的。
2: 希望咱们川超的所有的成员都能加油，当然更要祝我们泸州教香队在2026年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不好？
9: 好的，谢谢。泸州必胜，
8: 必胜！
2: 我们都说四川啊，这个泸州有好酒嘛，对不对？我们这还有一款新酒可以让你尝试一下。感谢由旭福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府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
9: 加油，
8: 加油！
9: 好，谢
1: 谢。加油，加油！
2: 我们来看一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和陶慧敏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长垣战队500分。邵老师加油，
4: 好戏在后头，加油！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您现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条和您的三餐美味， 子令好醋，厚爱佳人。

0: 下来是本场的第三轮的挑战，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接下来有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2: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3: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0: 丁香花，提到这个名字可能时间太久了有点生疏，但是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听过。来，有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请看视频。

0: 听过吗？
1: 听过。
2: 歌曲《丁香花》在2002年底以惊人的速度在网络上传播，截至次年十月，其网上下载量突破上亿次，成为初代网络热歌的代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0: 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那我们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问一下三号老师，刚才球宝放这一段就是您唱的吗？
4: 是的。
3: 那当时您是在什么情景下唱的这首歌，然后传到网络上的呢？
4: 当时是因为我有一段爱情经历吧，然后就创作了这首《丁香花》。
0: 所以你当年的女朋友叫丁香？
4: 也不是。
3: 所以这歌写的是您和您当时的女朋友吗？
4: 起因不是，起因的话是另外一段经历。我同学的女朋友过世了，然后我创作了这首歌曲。
0: 哦，这是你朋友的一段感情经历。
4: 嗯，然后再融入了我自己的一。
5: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创作《丁香花》时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感受是怎样的？
6: 因为当年写这个歌的时候呢，确实就是我的朋友女朋友因为车祸离开了，但实际上哈，这只是一个触发点，主要是自己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诗歌，就是《丁香花雨巷》，然后呢就觉得这个很神秘，所以就想用这个题材来写一个歌曲。
5: 那您是当时是怎样一个心情呢？
6: 是有一种迷茫，也有一种期待，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在读大学嘛，对未来有一些迷茫，但是呢又很渴望自己能够像这个丁香花歌曲里面写的那样，遇到那种比较纯粹的感情嘛。
5: 冒昧的问您一下，年龄几何？
6: 我是70末啊。
5: 好的，谢谢。
7: 我想问一下一号选手，你大学学的专业就是声乐吗？
6: 不是，其实我是学理工科，我是自学音乐。
7: 哦，自学音乐。
6: 对，然后自己喜欢唱歌，也学着弹琴嘛，然后后来就自己创作歌曲。
0: 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广西桂林的。哦，
7: 那么这首歌音乐也是你创作的吗？
6: 这个歌词曲唱都是我。
7: 哦，
0: 对，他是唱作人。
7: 那么你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啥？
6: 我第一份工作是到深圳做一个就是做 IT 的一个工作。
7: 哦，
1: 我想问一下二号，这个作品你怎么想到就拿到网上去了呢？
8: 当时那个歌曲的小样吧，我是给了我网上的一个朋友，他拿到这个小样以后，他就传到网上去了，后面就突然一下就火了。啊，我当时我也觉得很意外了，也非常的开心啊，这首歌能火了，大家都很喜欢。哦，
1: 后来这首歌是拍了 MV 还是做了电视剧的插曲啊？
8: 啊，这首歌也拍了 MV， 然后大家的印象更加的深刻，看了以后。
1: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这首歌火了以后，对于你个人来讲，你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你的生活上，你的事业上？
4: 最大的变化就是变成了公众人物啊，和对自己的言行啊这些有一定的约束。
0: 以前是有多不约束啊？
4: 也就是说我要尽量的把任何事情要做好嘛，其实变化也不算很大。
0: 为什么你说旁边两个人在笑好像不太认同你的这个答案。
3: 我问一下二号，当时这首歌

0: 有没有拿到什么奖项啊？
1: 哦，当时获得央视十大歌手新人奖啊。
2: 那是在哪一年？
1: 啊，2004年呢、啊。
0: 歌是哪年发行的？
1: 2003年发行吧。
0: 和你获得十佳歌手以外，其他那九个人都是谁呀、啊？
1: 小薇也有嘛，当时很流行的那首歌曲。
3: 小薇、啊，小薇呀、
1: 啊，你可知道我多爱？哎，对这首歌，阿杜的也有，他一定很爱你。
2: 当年竞争比较激烈，嗯。
4: 我再最后问一下一号吧，就是除了这首歌还又写了什么吗？唱了什么？
5: 我其实出了很多歌，比较有知名度的歌就是这一首。
4: 嗯，
5: 其他的歌呢
4: 就是传唱率没有那么高。
5: 对对对对，但是
2: 那再提
5: 个名字啊，有一首歌叫别忘了为什么出发，还有一个歌叫落花的窗台。
4: 哦，
2: 来吧，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原作和原唱，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你们听过这歌吗？
6: 这首歌最起码得有20年以上了。
4: 大家肯定认为一号的可能性最大，
6: 二号三号的岁数都不小。
4: 不平他是迷惑你的。对，我也觉得是二号。
2: 来吧，准备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哦，好多人都认为是一号。
4: 我这团队里有一个天津大哥
2: 啊，
4: 天津大哥告诉我了。
2: 天津大哥怎么说？
4: 这回怎么也得这个鸡粉器也得修好了。
2: 他那机器得修好，不能老是零啊。
4: 这一轮啊，我为了先把鸡粉器修好，我选对一次，好不好？
2: 你的意思就是？前两轮你是故意选错的。
4: 没有没有，确实是选不出来。我也说一下原因吧，因为就从这个刚才各位老师提问过程当中啊，我觉得非常发自内心的回答就是一号，但是二号和三号两位老师可能就有一些背词儿啊，因为不是他身上发生的嘛，这是肯定能听出来的，所以说我很坚信。但我没想到大家都那么聪明。哎
2: 哎，超元，
6: 因为我听老歌听的比较多，我觉得这首《丁香花》这首歌最起码在20年以上了吧。那刚刚那个陶老师已经问过了，这首歌曲就是写词到创作各种都是他一个人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二号和三号这两位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吧。那请问两位当时是七八岁十几岁完成这首创作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号。
2: 来，卢警官。
0: 因为二号和三号吧，演嫌疑人演得太不像，三号回答问题，二号都要笑抽了，
6: 笑抽了，
0: 他在后边笑得直嘚瑟，对吗？
2: 好，那我们来看看一号是不是真正的原唱，又或者是另有他人，请揭晓身份。

0: 些。让我们欢迎《丁香花》这首歌的原唱唐磊。
1: 你好，你好，杨凡，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创歌手唐磊。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应该是一代人的记忆了哈，而且时间过得真快，20多年前的一首歌。
1: 其实这首歌是04年正式发行，03年放到网上。刚才我们的这个回答哈、啊，故意结结巴巴，但是大家也很有眼光啊。
0: 确实讲自己的故事和被别人的故事不一样，虽然可能三个人讲的都是唐磊的版本啊。
1: 对，
0: 就是也借着刚才我们探侦达人提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了解了这首歌的背后的一个创作背景。
1: 对，其实这首歌它只是给了我一个创作的触发点，还是把自己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想象啊，对这种很纯洁美好的情感的一种向往，把它写出来。
0: 这首歌创作的时间长吗？
1: 很快啊，我记起来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吧。我很多创作，我有些是先写了曲，然后再往里面填词，或者有些先写了词，再往上面去谱曲。这首歌不是的，这首歌就是拿着吉他，一边唱一边弹，这样做出来的。
0: 这一定是当时那一刻特别特别有灵感。
1: 对，是有，确实是。
0: 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涌现了很多中国的原创歌曲啊，后来我们统一叫做这个网络歌曲。
1: 没错没错，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咱们有手机啊，可以拍视频。那时候就是自己做了歌发到网上去，所以呢就变成一个歌火人不火，所以很多朋友就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啊。
0: 但我觉得可能也和唐磊他和其他很多歌手有一个本质区别，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唱歌之外，讲了自己是 IT 的工作者，另外还是大学老师，是吧？
1: 对，我在山东的这个济南大学音乐学院啊，我已经任教已经有12年了。
0: 哦，那你的学生都知道唐老师当年唱过这首歌吗？
1: 都知道。但是他们好像没有他们的家长那么喜欢我。对。
0: 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当你听到熟悉的旋律和歌词的时候，一下就会把你抽离到那个时代啊，让我们觉得时光非常的美好，我们的青春记忆。
1: 很荣幸啊，大家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一首歌曲，谢谢谢谢。
0: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来自于我们山西紫林醋业提供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唐磊，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琳和陶慧敏战队，各3500分。唐元战队2500分，邵峰战队2000分。邵峰老师发力了哈，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进入到本场的第4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4: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5: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0: 我的天啊，这五步蛇就传说中被蛇咬一口走五步人就会毙命的那种毒蛇。
6: 小心，凡哥，小心小心，
7: 爬出来了，爬出来了。
0: 没事，我有绝招。但走到第4步的时候就别动。说这个五步蛇是剧毒啊，秋宝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补充一下？
8: 很多人只是看到毒蛇的照片就会害怕，更不要说与他们朝夕相处。而这位女孩不仅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还研发了多种相关产品，为村中留守的妇女老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和收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0: 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7: 问一下3号吧，那研发的这些产品跟蛇有什么关系呢？
5: 都是属于蛇身上的一些产品，比如蛇的那个蛇肝，还有蛇胆、蛇油、蛇鞭之类，它都是可以入药的，这个属于中药材。
0: 蛇皮应该也有用，对吧？
5: 蛇蜕，对。
0: 蛇蜕
5: 啊，对。
7: 那就是怎么想到要去养这个蛇呢？
5: 家里面我爸爸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已经几十年了，算接手我爸的技术吧。
9: 我来问，我来问一号小妹妹，
2: 五步蛇真的咬上一口以后毒性发作，五步走五步就倒了。
3: 那没有，因为那个五步蛇毒它是一个血循环毒嘛，它毒发的过程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0: 这个中间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2: 对，多长时间？
0: 就一般来讲，
3: 一般大概四个小时左右吧。
0: 四个小时，
2: 四个小时。哎，我问一下啊，一号小妹妹，比方说咬一个小动物，它是咬住不松口啊，还是夸咬一下就松了、
3: 它咬一下就会松，它不会咬得死死不放的。
2: 你被蛇咬过吗？你养了六万多条。
3: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因为我们养蛇呢是有一个操作流程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2: 二号姐姐，你被蛇咬过吗？
4: 我目前也没有。
2: 三号姐姐呢？
5: 没有。
2: 你们都是家乡是在一个地方吗？
0: 都各自是哪里人？
2: 您是哪里人呢？
0: 一号。
3: 哎，我是湖南永州的。
4: 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现在是在北京，然后开了一家养殖场。
2: 三号呢？
5: 哦，广西桂林。哟，
0: 那地儿蛇多呀。
2: 那么我问问三号吧，就是五步蛇分布地区主要产地在哪儿啊？
5: 长江以南各个省份大部分都有。
2: 一号，如果是我被五步蛇咬过了以后，我也打了血清，我救过来了，我没有问题，我下次再被咬了以后有没有抗体啊？
0: 你怎么非得走那条路啊？
2: 我很怕蛇，杨帆，我特别怕蛇。
3: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打过一次血清之后呢，身体是，就是对这个蛇毒是有一定的抗体，但是，打多了，身体有抗体了之后，你再打这个蛇毒血清就没有用了，就是尽量避免就。
2: 啊、第二次咬。
3: 对。
0: 哎，我看很多武侠小说里边，谁被蛇咬了还给它吸出来吸毒。啊。
3: 传说中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放血。
2: 好，我暂时问到这。
9: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听说哈，蛇在咬人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每一种蛇都是这样吗？一号，
3: 就比如说它五步蛇，比如说它立起来的高度它是有限的，不像
0: 它也立起来了。
9: 对啊，他会啊，他会这样啊，对对对。
3: 那这是眼镜蛇，你看眼镜蛇，它的头是会抬起来的，然后它的攻击范围就会大一点。像五步蛇，它的攻击范围就没有那个眼镜蛇那么远。
9: OK， 了解。
10: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选手，我很好奇，就是说蛇平时吃啥？
4: 小鸡仔，然后小白鼠，或者是一些鹌鹑，这些含这个蛋白质比较高的，它们都可以吃。
11: 我问一下二号。比如说它长到什么程度了就变成产品了？
4: 两岁左右就可以卖了，然后大概就是三四百克。
11: 卖到哪儿？
4: 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先做一个初步加工，就比如说你把它弄成蛇干，然后或者把它的这个毒液提取出来了，或者是这个蛇油提取出来之后，我们卖的是这个初步的一个产品。
0: 现在这个五步蛇算是保护动物吗？
4: 算的，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私人是不可以这个捕猎，也不可以去售卖的。像我们的都是要许可证，我们才可以饲养的，而且也都是人工繁育的。
10: 我再想问一下，就是一号这个小姑娘，那个就是你原来就是刚开始是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3: 我大学学的是中药学，因为从小家里面就有人做这个蛇类的养殖嘛。再加上后面的学习，更多的了解到了这个五步蛇的药用价值。
10: 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你肯定还是要害怕的嘛。你是怎么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的？
3: 因为一直都是跟着家里人，进出蛇房这样子看嘛。只要你细心，严格按照那个操作流程去操作，基本上是不会被咬到的。
2: 问一下三号妹妹啊，蛇需要打疫苗吗？
5: 不用。
2: 蛇不用打疫苗。二号妹妹，有蛇需要打疫苗吗？
5: 不需要。
2: 我不问你了。三号，你那个怎么抓蛇呀？
5: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2: 二号老师，您也是这么抓吗？
4: 蛇钩或者是大一点的镊子，把它的头固定住。因为五步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
2: 就
4: 它跟一般的蛇还不一样，所以非常的灵活，就一定要小心。而且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2: 所以说人家没有被咬过，人家是有专业准备的。
11: 我还想问一下一号，那五步蛇是这个

0: 它不是毒性最大的蛇吧？
1: 它前面还有银环蛇，还有眼镜蛇。
0: 那为什么不养毒性更大的呢？它价值不更多吗？
1: 就是相对其他两个蛇来说呢，它就比较好养一点。
2: 五步蛇有特点吗？
3: 怎么区分是五步蛇？
2: 对，我问二号姐姐。
4: 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尖吻的，就是它的那个吻部是上翘的。
2: 哦，
4: 对。
2: 颜色呢？
4: 颜色它其实是一个伪装效果比较强的蛇，它接近于大地的颜色。
2: 哦，它会变。
4: 对它，所以它在野外的话，它的这个隐形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0: 不是说颜色越鲜艳的蛇
4: 那不能一概而论的。不是都是那样的。
0: 就那种颜色不鲜艳的蛇，它也毒性也强。
4: 对。
0: 有
4: 很多颜色鲜艳的蛇，它甚至都没有毒。
5: 这点我可以证明，有的蛇黑白相间，但是它依然毒性很大。哇、
3: 我呀。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位探侦达人考虑一下，
2: 商量商量
3: 给出答案。哎呀，
6: 看他们好像回答的都还挺专业的。
7: 太专业了二号。
2: 但是他在北京养60万条蛇，可能啊。
4: 乌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8: 一号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他都非常流利啊，侃侃而谈给你回答的。
1: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2: 你不觉得三号太像，而且他话也不多，他也不急于去争辩，
7: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3: 好，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养了60万多条五步蛇的那一位？接下来有请探侦达人投票。3、2、1，请按键。三位选择了一号，一位选择了二号，听听大家的理由哈。常媛，
7: 先说三号吧，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他太小家碧玉的了。我觉得他不可能跟蛇去接触，然后二号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像是我的生物学老师。一号的小姐姐呢，就是可能她的这个，性格更加开朗一些，能特别淡然、特别坦然的去说出来这个蛇的这些东西，而且还不是那么的专业化。
3: 陶老师，
6: 我们一说到这个蛇的这个问题，他从他的眼神当中。我觉得他是很喜爱那个蛇，
7: 对，发光的是那种眼睛，
6: 对，就很爱的那种，那我是感，就从他的整个的状态上啊。
3: 来，我们听一下邵峰老师的选择，为什么您和别人不一样，选的是二号？
2: 这一轮我比较坚信，二号看着就像是个研究者。我们这个题正是谁养殖和研究了60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了多种产品，这是我确定的。哇。低调低调。还有一点很重要，前面摆了3条蛇，这如果从广西运过来恐怕很难吧。
3: 您的意思从北京运过来更方便？
2: 方便得多呀，特别是进咱们这个大厅很难啊。
3: 好，场上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揭晓方式。我听九宝说好像需要探侦达人参与，是这样吗？
5: 就冲今天的这个选项，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给邵峰老师
3: 一次近距离接触五步蛇的机会。
5: 但是邵峰老师，哎，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啊，我们这里绝对没有五步蛇。
2: 没有啊？
5: 我们这是三步的。
3: 更快。
5: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您上来用自己的手感受一下？
2: 我的天，
3: 或者你需要邵峰老师用手把他把答案的真相揪出来。
5: 接下来三位选择一号的，您看谁打算上来感受一下？
7: 卢警官，
2: 冠军，冠军上看。
5: 如果对自己的选项特别的
2: 自信，
5: 有底气自信的话，
9: 冠军上。
5: 因为四位探侦达人都认为三号不是真的，那么三号这个箱子就留给了杨帆。
3: 凭什么呀？
5: 没关系，杨帆，你先站过去，我们会从一号开始摸。
3: 我就是主持人，我又不猜。
5: 他们有正确答案的话，您就不用摸了。
3: 对，那我明白了。
5: 先从常元一号开始，请把手放进去，看看能不能摸出

0: 的东西。
1: 对呀、啊，那就对了。
2: No！
3: 啊？
2: 哦，这个是对的吗？
4: 邵老师，我明确告诉您，二号也是错的。我真为杨帆感到高兴。
2: 加油！
1: 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主持人的工作是为大家服务。陶慧敏老师，你不一直想上来吗？
5: 我不敢。
6: 陶老师，
1: 陶老师敢吗？
2: 结果我们全被打脸了。哎
1: 呀，啊！还得我陶姐姐
6: 那
1: 来救我来了。
4: 陶慧敏老师，
5: 我得看看。
4: 里面确实有蛇。啊！
5: 我害怕。
1: 有蛇你还敢摸吗？
6: 那肯定有一个是有蛇的嘛，
1: 对呀、
5: 啊，
1: 这个肯定得有啊。
5: 真的吗？
1: 要不然那这不能没有正确答案呢。嘎嘣一下，
2: 它会缠到手上吗？
5: 这啥？
6: 哎呀！哎呦，真是有！
5: 哎呀，真的，这是什么？
6: 蛇吗？
5: 哎，这都是的，我不敢拿，我不敢拿。
2: 拿出来吧。嗯。
1: 真的假的？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一号、二号走了是吗？我们特别想问问那二位，对蛇的知识也那么了解、啊？
2: 对他们好专业。
1: 还知道他们一号、二号做什么工作的吗？
5: 他俩是干嘛的？
7: 二号是一家益虫宠物店老板，一号是学习中药学专业的。哦，
1: 三号妹妹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啊，
8: 大家好，我来自于广西桂林。家里面就是从事养殖五步蛇行业已经30年了，基本上以毒蛇为主。嗯，
1: 本名叫秦玉梅，
8: 对
1: 吧？小秦呢，我觉得就可能确实她的长相，包括她那个气质，很难让人相信你和这份工作有关。
6: 对，
1: 啊，这是应该是蛮有挑战的，是自愿的，还是家人逼你在这儿干活的？
8: 算自愿，因为从小到大就接触这个东西，然后从小我爸没空带我的时候，会把我带到蛇场。毒蛇他肯定小时候不让我碰，也无毒蛇，他把我跟蛇一起丢笼里面，就是从小就是拿蛇当玩具的，然后就
2: 你小时候就抓蛇玩，
8: 对，对蛇也比较感兴趣，然后
1: 从小接触可能就不会像我们就那么恐惧它了。
8: 对，
1: 但是其实蛇除了它那个造型上会让我们觉得有点恐怖哈，其实蛇身上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是宝，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小秦他们这个企业当中研发了很多蛇的这些新型的产品，对我们人是有好处的。今天有带过来吗？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8: 有的，
9: 我拿过去吧。
6: 太好了，这是蛇皮呀、啊。
8: 这是蛇肝，它是一整条蛇抛去内脏之后制成的，
1: 干了，
8: 也叫奇蛇肝。
5: 它这个中药材。
1: 那这个怎么吃呢？
8: 这个可以用来泡我们的酒，药酒，我国非常悠久的一个中药了。
1: 这个就是蛇头是吗？
8: 对，还可以打粉做成中药饮片。
6: 这可能就是蛇蜕了。
8: 对，这是蛇蜕。
5: 蛇蜕是入药的吧？
8: 对，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它身上。
1: 然后我们现在手中也拿了一些中草药，这个五步蛇胆。
8: 对，蛇胆。嗯，
1: 蛇胆应该是明目吧？还是什么？
8: 对，清肝明目，然后清热解毒的。
6: 这还有五步蛇鞭，
8: 蛇鞭，
6: 你看这个我真没想到，
8: 它是一条蛇是两条，
2: 哦，这蛇油，
8: 蛇油就是它的内脏脂肪，
5: 哦，内脏，
1: 蛇油像我这小时候好像就有，就是
6: 蛇皮油嘛，
1: 对呀，然后
2: 抹脚后跟啊，这样子是吗？
1: 对，行，那我们也谢谢小秦啊，今天确实帮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五步蛇的知识，我们这有一份礼物的回馈。我们要送上的是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中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猪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
6: 谢谢
1: 你们，
5: 谢谢。
1: 我们来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6: 没有变化，
2: 没有变化，
9: 没有变化就是好事儿，是吧？
1: 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刘瑶琳和陶慧敏战队3500分。其他二位也加油，接下来进入今晚的终极挑战，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
6: 最关键的啊，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好，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11: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0: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

0: 乡亲记忆走上了戛纳红毯。
1: 非遗花丝镶嵌这项技术被他们其中的一位带上了戛纳的红毯，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2: 花丝镶嵌在明清时期进入顶峰，成为宫廷御用工艺，是燕京八绝之一。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将花丝镶嵌与现代美学融合，打造出多个精品，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技艺的匠心之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1: 接下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3: 我问一下一号，这个花丝镶嵌这工艺师是不是跟那个故宫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技术人员？
4: 对，就是我们看了很多的那个宫廷剧，你看那些后宫的嫔妃戴的这个首饰很多都是用的花丝镶嵌来做的。对，它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3: 就这些都是首饰吗？大部分是？
4: 对，是的，
1: 首饰工艺品都可以制作。
3: 哦，你也给那个剧组，给我们剧组，给演员做吗？
4: 确实有一些演员和明星在去红毯呢、或者电影节的时候会向我们定制这些首饰啊、
1: 我看您戴着这个耳环，
3: 您戴的就是吧？
1: 这个是吗？
4: 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花丝镶嵌的。
1: 这是金的吗？
4: 对，是的。
1: 这手链也是吗？
4: 对，都是。
2: 几位探针达人，我必须要明确一下，我们现在所摆放的包括它的花丝镶嵌都是黄金制品
3: 哦，
2: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轮当中安保力度已经提升了。
1: 周围放了几条五步蛇。
5: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现在是有自己的珠宝公司吗？
4: 我们是有工作室。
5: 工作室。那二号呢？
6: 我是设计师，我团队在上海。
1: 您是哪里人？
6: 北京的。
5: 国籍俄罗斯。
1: 老家是哪儿的？
6: 美俄。
5: 美俄。你看，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哈，一想到中国传统的这些工匠的技艺，然后我们请来了一位外国人，就他会和这有关系吗？这都是障眼法。
7: 问一下三号老师，当时您带着走戛纳红毯那个作品是什么样呢？
0: 老师您可以看、
7: 带来了。
0: 对，我可以展示一下。就是这款手包。
7: 看一下。
0: 它是当时我去戛纳上走红毯的时候带的这款产品，它也是采用了传统的金丝镶嵌工艺然后制作而成的。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花丝镶嵌呢，只能用金子吗？
0: 可以用银丝，它只要把那个丝制作成拉丝成比头发丝还细的这种尺寸，就可以进行工艺的编制。
7: 好，
1: 多少钱？
0: 无价。
8: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制作这个包得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工艺比较复杂，我们前期设计的时候是大概一个多月，然后到成品的时候是3个月，就是它的成品率非常低。
8: 它是不是容易断呢？
0: 对，它是容易在焊接的时候，就是那个工艺时候是非常难的，容易断，所以它周期会很长。
8: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北京姑娘。
8: 那这个非遗是您家里的传承下来，还是你跟别的师傅学的这个技艺？
0: 这是学习的。
8: 学习的技艺。
0: 对，珠宝师珠宝设计师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就是工艺。它不仅取决于你的设计的水平高低，其实更落地的是在于工艺上。
1: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问题啊。我觉得三位，当然三号已经讲了，就是一号二号补充一下，怎么和这个花丝镶嵌工艺
3: 结缘
1: 接触的结缘的啊？一号呢？
4: 因为我本身也是学设计专业的，然后后面因为要去参加珠宝展，所以我设计了一个黄金内衣，然后后面因为没有合适的工艺去做，然后当时呢团队的老师傅他就说这个原来就有这么一个花丝镶嵌技艺是可以用来制作的，它会更加细腻所以这么接触到的。
1: 所以你后来是专门找了老师学习是吗？
4: 对，是的。
1: 那您的身份现在算是传承人吗？还是怎么样？
4: 花丝镶嵌与簪客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1: 好，那我们问问二号妹妹。
6: 我是因为在北京长大，然后父母都是外国人，平时就喜欢去逛博物馆，去逛
1: 故宫。你是在北京长大？
6: 我在协和医院出生的。
1: 你是在北京出生的？
6: 对。然后就会经常去看，经常去观察，然后就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一开始这是爱好，我就把我的一些作品发到自媒体上面。

0: 越传越广，然后很多人对这方面就产生了兴趣，然后就也受到了一些邀请。
1: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请您去走戛纳红毯，是因为您的作品，还是因为什么？
2: 哦，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戛纳电影节期间，我们是做了一个作品展，有一个海外的导演看了我们的作品之后呢，他很喜欢，然后赶上他剧组的女主演没有来到戛纳，他就需要一个女伴，然后他就邀请了我一起。嗯，
1: 邀请您带着您的作品。
2: 对，是。
1: 就是您当时带的是什么呢？
2: 哦，我当时带的是那个圆球的那个五福临门的花丝的手包。
1: 哦，
3: 问一下二号，当时您是带着哪件作品去参加的这个戛纳红毯？
0: 我带的是皇冠。
3: 啊，哪个？
0: 就是这个凤凰于飞。
4: 哎，没有，
0: 皇冠飞了，真的是凤凰于飞。
5: 哦，哎，刚球宝说不是有安保吗？皇冠怎么没了？聊了聊，
0: 他一会儿就飞过来了。哦，但他其实就是像我之前说的西方的王冠的设计，上面加上了中国的凤凰和牡丹的图案。
3: 好，我记得之前在这个舞台上啊，听过一个叫花丝点翠。
5: 对
3: 对，这个点翠和镶嵌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0: 嗯，镶嵌它其实更考验工艺，因为它最后很多时候是你拿一条线去慢慢的勾勾勾勾，然后它不能断，就容错率也很低。
3: 一号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花丝镶嵌和点翠它有什么区别？
2: 比如说像一些宫廷剧里面看到那个他头上戴的一些头饰蓝色的那个部分它是点翠的，像花丝镶嵌的话呢，它其实没有用到这些动物的这些毛。嗯，对。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我们可以利用最后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并给出最终的答案。特别提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赛。
1: 最后一轮，这是很重要。
5: 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
1: 这回让陶姐姐先选。
4: 我先选，凭什么？
1: 因为你们分数高嘛。
4: 算了，前面两个气质太强了，就更像模特一些。
3: 从着装来判断的话，三号比较贴合去传承这样技艺的人。
1: 二号嘛，他应该是戏剧服装设计。
4: 一号我觉得不对。
5: 接下来准备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4: 他们都选三号、二号了，
1: 你选一。
4: 其实咱们怎么也赢不了了，对吧？我就硬气一次。
5: 但我听出来了，
4: 我就搏一搏。
5: 你本来选的不是一号，
4: 我本来是想选三号的。
5: 对。
4: 就是你看啊，这是属于我们的非遗的记忆，是走出国门的，对吧？那他今天，其实他今天这身衣服啊，
0: 古典，
4: 就是那种感觉吧，我觉得是哈。
5: 好，邵老师，
1: 我是真不知道选谁。就是这太难了，越战越勇现在是太难了。你看这三位，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掐丝珐琅，这叫掐丝珐琅，
6: 这四个字合着您一个字都没记对呀、啊。
1: 是掐丝珐琅，花丝镶
5: 嵌，
1: 花丝镶嵌，花丝镶嵌。小球宝，你别搅和我。我一直认为可能是二号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没想到这个陶姐姐和卢警官选了三号。
5: 你想想，邵老师讲咱们中国上千年传统的技艺，请一个外国人来，如果他真的没有关系，谁都不会选他，对不对？
1: 那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5: 万一他就是
4: 他
5: 吗？你想象不到的。
1: 对啊，
5: 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7: 我刚开始吧，他们三个人一出来，我倾向一号的，他特别像一个设计师。
1: 哎，
7: 然后呢，就慢慢的观察以后呢，然后通过他们的回答的问题，我觉得三号他更有这个逻辑，特别特别清晰。他包括他这个工艺的制作什么的，然后比如说他是就在北京的姑娘，也许他会很早就接触到这个技艺啊。
3: 其实我挺同意像刚才陶老师说的啊，一号肯定是设计师，但是可能是什么呢？珠宝设计师，比如说这种啊钻石啊、翡翠啊、玛瑙啊，
5: 过于时尚，
3: 对，很时尚。然后二号呢，我认为啥？做这个花丝镶嵌呢，肯定会用到很多细微啊这些小工具，比如说镊子啊，至少他不会做美甲。
5: 哦。这个倒真确实是一个观察的点哈。
4: 对啊，
5: 我看其他两位老师好像这个指甲都没有那么长。

0: 他肯定是要是他制作的，
1: 对，
0: 用他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走上的，他肯定是他制作的，他肯定是参与制作的，最起码
2: 对。
1: 好，大家都给出自己选择的理由了，那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把我们花丝镶嵌带上了戛纳红毯的那位设计师，请揭晓身份。
3: 接下来请三位隐藏者依次用自己的号牌来开启这个神秘宝箱。
1: 是这挥手是你好还是再见呢？芝麻开门，咚咚咚咚。哇，再见。
4: 啊
0: 啊，
1: 就这么干净利落。
3: 请二号开启宝箱。
1: 这动作也有点想说再见。
0: 不会吧，
4: 那不能是一。
2: 哇，有点紧张咯，双峰老师有点紧张咯。
1: 小峰老师一起来看，恭喜哦。
2: 哇，
1: 抱歉。
2: 真的假的？
3: 是不是一号呢？请一号开启。
2: 还没是一号呢，先别高兴太早。
1: 坏了呀，我试试。啊，那不好使，确实。我这也不行，要不你那个试试。
5: 好，我来试一下。
1: 现在越来越高科技了哈。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2: 谢谢您，
6: 祝贺你。
2: 谢谢您。
1: 哇，我们都说那皇冠去哪儿了呢，原来在这儿呢。
2: 哇，
1: 好漂亮。
0: 漂亮。
1: 在戛纳红毯上有展示这个吗？
5: 这是另一场活动展示的，所以我是带着非遗花丝镶嵌走上戛纳红毯的人。
0: 就是带着这个吗？
5: 我拿的确实是那个球包。对，
1: 来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戛纳红毯的盛况啊，有一些视频。
2: 哇，
1: 这就是我们的设计师郭老师哈。
2: 好有气质。
1: 带的这个大
6: 有气质，而且人家今天穿的衣服就可以走红毯。
2: 哎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6: 越战越勇，现在是太高级了。
1: 来，郭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5: 大家好，我是花丝镶嵌与簪刻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郭一谭。
2: 欢迎。
1: 郭老师很厉害哈，把咱们中国的传承的这些这个传统的技艺带上了这个戛纳红毯。然后我觉得是这样，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就是很珍贵的作品哈，我们也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像这个包呢，就是之前莫妮卡贝鲁奇就是选了这个包去、对，就是去拍了这个国际顶尖的时尚杂志，当时很多的一线大牌给他去选首饰，但是他当时进到这个衣帽间当中不到两分钟就出来了，他唯一选的一个配饰就是我们来自中国的这个花丝镶嵌的这样一个手包。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中国的设计和我们工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可。
1: 对，而且你看这个非常具有中国元素哈，中国红的背景之下，然后我们这个狮子的造型
5: 是
1: 非常巧妙。这个镂空的也是小手包哈、
5: 对，这个呢确实、
1: 这个挺有意思，有点像那个上面有点像那个打拳击。
5: 对对对，我的设计灵感
1: 格斗的、那个、
2: 我就是拳击的、
5: 是吧，我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这里。
2: 哦，真的。
5: 对，然后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上了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秀款，但只不过不是我本人拿的，是一个法国明星当时选中的。
1: 我觉得最为感慨的是，就世界上这些优秀的文化其实相互之间并没有隔阂。
5: 是的，
1: 其实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文化的交流。我就想到，就是以前我们去这个故宫，去那个钟表馆，你发现没有、你看国外的工艺，那个时钟的那个造型，但里边还有我们中国的图案。
5: 是的，
1: 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在一种融合的状态。
5: 对，是。其实我是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然后呢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我本人特别喜欢服装设计，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都希望我们的珠宝能够跟我们的服饰融合，然后能够把它真正的走进生活，而不是让人大家觉得说非遗大家一听都觉得是很传统、
1: 就是、很古老的。
5: 对，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设计，我们都是用一个中西融合的概念，我的工艺虽然是中国的传统工艺，但是我们展现的形态很多时候是东西融合的，
1: 它是时尚的，它是国际化的。
5: 对对，我们觉得大爱无疆，大美无界，我们中国的非遗和我们中国的

0: 文化一定可以被世界的时尚所认可。
1: 说得好，希望在未来的世界的时尚流行的潮流当中，会有更多中国的元素和中国的记忆。
0: 好，谢谢杨老师，
1: 再见。好了，最后时刻，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今晚的冠军队就是长垣战队，12500分。来吧，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2: 祝贺你们！
1: 祝贺场上的各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港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烤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来吧，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汤圆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9: 我在来之前我还在想，万一涉及到我不知道的这些方面怎么办，然后还好我身后有我的这个后援团队，真的非常感谢，也非常开心能见到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越来越好，谢谢。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对于超越来讲，一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另外也依托身后的
9: 会员
1: 好朋友，
9: 好朋友们、
1: 这个亲友团给出的建议，所以作为了自己参考的依据。那我觉得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哈，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多听听身边人的意见和看法呢？
9: 对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下方呢也出现了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通道。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看真路上越战越勇，
15: 守住真相，
1: 真的
15: 会赢。
1: 下周再见。

0: 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10: 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
11: 客人吃着火锅，
12: 你们在唱着歌，
10: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3: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9: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3: 老板也爱唱歌，
10: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2: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9: 完全不敢相信，
12: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9: 从来没有想过，
12: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9: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0: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1: 对。
0: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1: 他那天跟我求婚。
2: 创造幸福，老婆嫁给我，嫁给我。老婆，嫁给我。
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日前，由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多个联合国机构共同举办的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来自全球的科研机构、企业和国际组织围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展开交流。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受邀推出《赢在 AI 加》海外特别节目，节目创新采用 AI 创新对话加峰会实景探访双线呈现模式，引入人形机器人担任节目助理主持，并设置具身智能互动体验，让国际嘉宾近距离感受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应用。
3: Currently China is in a leading role in many aspects of AI development, and in particular I'm in the scienceAnd the fact that China is developing open models is very positive for the science community. What you see now is that the Chinese AI groups, Chinese science, is starting to lead the world.
2: 作为持续关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专题节目，赢在 AI 加前两季已汇聚929家人工智能企业参与路演，形成近千项人工智能创新实践案例。此次走进联合国平台，在展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同时，也记录不同国家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的思考与探索，为中外人工智能领域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4: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科技产品，要更多的能够走向全球，然后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些产业走到国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探索。
2: 日前，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系列音乐会在北京上演，系列演出包括合唱专场和交响乐专场，以及团史历程回顾展。中国交响乐团前身为1956年成立的中央乐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支国家级交响乐团。1996年改组为中国交响乐团，70年来深耕中国交响事业，扎根时代，服务人民，成为中国交响乐艺术发展的标杆力量。

0: 凭借黄河大合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穆桂英挂帅等经典民族交响作品，经由李德伦、阎良坤、秋里、韩中杰、李新草等著名指挥家代代演绎，串联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在本次团庆系列演出中，合唱音乐会通过演绎多部与乐团历史、合唱传统相关的作品，抒发家国情怀，展现国交合唱团薪火相传的艺术初心。交响音乐会则通过九位与乐团有着深厚渊源的指挥家接力登台执棒，携手国交乐团合唱团演绎多部中外经典力作，展现国交70年来与祖国同频、与时代同行的使命担当。
1: 一定不能辜负了初心，不能辜负了当初建立这个团和这个团曾经走过的这个峥嵘岁月。已经过去的70年，我们要好好的总结，对未来我们也是要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的把应该发挥的作用都能够发挥到位，真正起到一个叫文艺国家队应该起的这种标杆啊、示范作用。
0: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业态升级、品牌塑造、服务提质三大维度，推出10条关键举措，引导传统放映型影院加快转型，打造集影视放映、公共文化服务、数字科技体验、科普文教、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文化阵地。在此背景下，园趣世界 XR 未来影院正式落地运营，影院引入多款多元化 XR 内容作品供观众沉浸式体验，同时依托影院公共空间打造大圣巨型雕塑、 AI 潮玩文创展区、国风主题市集等特色业态，打通观影体验、线下展览、全域沉浸体验三大场景链路，探索影院多元经营新模式。
2: 我们会把传统影院所上映的影片啊，拿出部分资源与这个新的业态来进行联动啊，包括有一些相应的 IP 的 VR 的一些体验，影院观影之后有一个亲身的一个互动，也能够增加这个观众的一个亲和度吧。
3: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0: 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前不久，古代萧夏文化展在湖北省武汉博物馆开展，近200件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还原古人萧夏日常。一方四面陶枕透气纳凉，一柄素纸折扇摇出庭院清风，一身轻薄夏衣暗藏顺应时节的生活巧思，多幅传世古画则清晰记录下古人最自在的消暑方式，临水西游、清水寻凉。本次展览核心展品为明代仇英《竹无萧夏图轴》，画中竹影婆娑，梧桐送凉，高士静坐庭院，尽显夏日闲适意境。展厅配套多处沉浸式互动区域，数字动画让古画动态复原，观众可以席地而坐，欣赏画作，感受古人闲情。诗词翻转牌将荷花、竹、蝉、蛙等夏日意象与诗句巧妙结合，闻香与听景体验区花香、蝉鸣、流水声营造出多维感官氛围。7月至9月每周五，博物馆还将推出国风展演、非遗市集等夜游活动。日前，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在上海举行，现场上演精彩的非遗国风大秀，将传统织造技艺与现代时尚设计相融，直观展现东方美学的全新表达形式。盛典同步发布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时尚消费市场规模已达3万亿元，行业进入本土美学替代海外潮流的关键转型阶段。如今，消费者更加看重文化质感与原创价值，国货原创非遗工艺迎来商业化新机遇。活动期间，中国时尚产业投资峰会同步开启，聚焦时尚跨界融合、品牌全球化、产业生态搭建等重点方向，汇聚多方资源，助力本土时尚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如约上演。本次演出季汇聚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昆山当代昆剧院三大院团，以及来自昆山小昆班的小演员们也同台献艺。 既有《牡丹亭》这样家喻户晓的传世经典，也有特别呈现了多折展现丑行表演的冷门折子戏，一庄一谐古韵相融，让昆曲褪去了往日的雅致高冷，平添人间烟火。今天的十分深度，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恭王府古戏台，赏昆曲婉转，品非遗新意。

0: 夏夜的恭王府大戏楼，锣鼓声准时响起。第十九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跳出大众对昆曲只演才子佳人的刻板印象，集中推出了一批特色折子戏，解锁昆曲雅俗共赏的多样艺术魅力。
1: 繁华凤娇吹成片，人影全无天地一变。
0: 上海昆剧团带来的《济公荡酒》是昆曲舞台上鲜有上演的特色冷门剧，舞台上的济公形象一步三天，看似放浪不羁，底色却藏着度世慈悲。
1: 有道是小小悄悄，哎呦，
2: 这个戏在昆曲舞台上也是很久很久没有人演过了。济公一般在戏曲舞台上是很少见的，有点穷春的感觉，又有点那种比较哎疯疯癫癫、很欢快的那种状态。
1: 哦吼，喏，金阿玛少公卷雪半空，老者的相送你。
0: 全者讲究行边神正。舞台上的小醉步、生活化神态都需要演员反复打磨，这和张伟伟平时常演的正统老生形象截然不同。为拿捏人物独特气质，他在身段、台步、神态都下了一番功夫。
3: 不这样，
2: 我穿的戏都是比较正统啊，包括传统一些老生的戏，济公当酒他就会有偏一点小花脸的这种状态。他比如说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外面一刮风，他哎呦好冷啊，哎呦捂着耳朵这种状态，哎呦哎呀好冷啊。一般老生不大会有类似于这样的表演，一般老师哎呦好冷啊，就是哎呀随随搭，就比较正统。
3: 石老板啊，看了哪个米郎？
2: 气功他会有点颤，但是他不是完全是跳的那种状态，这个要练了。
0: 不同于光彩风流的今生才子，秀如记莲花的主角郑元和是昆曲穷生的代表人物，又称斜皮生，专门塑造落魄潦倒的贫寒秀才。这类角色常常身着破烂的富贵衣，脚下还塌了着鞋。
4: 因为我们都穿的是富贵衣，打补丁的那种。对，这件就是富贵衣，就一看这个人就不太有钱的样子。对，身上都是补丁啊，类似这样子的。我穿那个鞋不是把脚伸进去的，就跟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一样，是拖着那个鞋走的。
5: 看这水下的越发的大了，真是心醉。
0: 昆曲穷生表演上拿捏要非常细腻，角色通常在潦倒中还要透露出那股傲骨和酸腐，对演员做工要求很高。

0: 鞋底是因为身上比较的穷酸，所以会那个跟其他的表演的方式不太一样。比如说在昆曲当中，小生其实手指的指法其实也是一般是用兰花指的，就会这么指，但是呢到了那个穷生他就不会这么指，穷生他会是这么指的。很多穷生戏其实并不是常演的热门戏，但是从艺术特色上它非常具有自己独特的标签的。如果大家可以走进剧场多看看昆曲，多了解昆曲，你会发现昆曲其实是一个大宝藏。
1: 昆曲艺术中素有无丑不成戏之说，讲究丑中见美的美学原则。水浒戏借茶里的张文远就是昆曲复丑的经典代表，也就是观众口中的小花脸。演员胡刚细碎台步，脸部的丰富表情，把人物轻薄灵动的特质演绎得活灵活现。

0: 我们传统小花脸有很多种演绎的方法，有很多面部的丰富的表情来体现喜怒哀乐。常规的这种打趣有抖脸，这个开心或者喜怒哀乐都有不同的表演的方式。
1: 每年的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都让很多喜欢昆曲和古琴的朋友们直呼看得过瘾，听得尽兴。那在今晚的昆曲演出当中，听说演出阵容又让人眼前一亮，走，咱们去探个班。

别看小演员们平均年龄只有11、12岁，但是接触昆曲都有4、5年的时间。正在走台的谢苏倩已学习昆曲5年，此次带来的劈山救母取材自中国经典神话沉香劈华山救母故事，这折戏对腰腿功臂力要求都很高。

0: 对于女孩来说，是不是用这些道具对她来说还是挺复杂的？
1: 那是肯定的，她因为毕竟是女孩子的，她肯定没有男孩子那么有力量爆发力。

0: 老师，我可以给您感受一下，
1: 应该要怎么操作？
0: 对，我们就是这么转。对，
1: 单手吗？
0: 对，单手。
1: 哦，就是这样拿的时候感受不到它的重量，但是
0: 对
1: 这样把它竖起来
0: 的
1: 时候，第一时间好像我很难把它控制到一条直线。
0: 是的。
1: 但是在它操作过程中要啪定住。
0: 对。
1: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为了更好驾驭舞剑、挥斧等动作，过去一年间，谢苏倩曾连续三四个月每日手举两大桶矿泉水锻炼臂力。
3: 手放平支一条线，然后就我在楼上楼下来回走。
1: 练哭过吗？
3: 哭过。我刚拎不久的时候手被磨出血了之类的，他那个我就会觉得，难道真的要这么累吗？
1: 那既然这么累，为什么最后还坚持下来了呢？
3: 因为我想，就是每一次坚持都像一朵花一样，这朵花总会开在最茂盛的地方。我将来的梦想是能站在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能把昆曲文化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2: 和谢苏倩一样，在学校就能接受到昆曲基本功和剧目专项训练的小学员，在苏州昆山还有很多。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发源地，苏州昆山市从1992年在当地小学创办首个小昆班以来，目前全市已有23个小昆班，累计培养近6000名昆曲小学员。
4: 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青少年也非常喜欢，而且做得也非常好。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给他们一个展示的机会。
1: 他们恰恰就是昆曲的未来。
4: 对，他们是昆曲的种子，慢慢的发芽成长，最后成为我们专业的昆曲演员。
2: 恭王府大戏楼自清代以来便是王府戏曲文人雅乐的重要展演地，已经走过19年的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见证了昆曲古琴从濒危抢救到振兴发展的全过程，也成为非遗走向大众、走进生活的优质平台。
5: 昆曲的演出唤醒了许许多多今天的年轻人在血液里的中华文化的基因，他一看就喜欢，一听就喜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昆曲它本身的生命力和它的内容的丰富和精彩。
4: 与恭王府博物馆形成一个彼此的良性互动，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除了

0: 要请大家去感受昆曲，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加一些学术方面的阐释，也会吸纳更多的不仅仅是国有团体，可能还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其他的团体，把昆曲保护好传承好，让更多的人感受它的美好。
1: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汤显祖笔下的千古雅韵，如今与恭王府大戏楼实景相逢。婉转水磨昆腔的古韵，不止流连于王府戏台，还破壁出圈，贴近大众，浸润青年群体。古老昆曲非遗，成古韵，融新意，正在新时代的沃土之上生生不息，焕发新生。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接前文，关云长得知兄长刘备下落，执意辞别曹操，挂印封金，离开了许都，一心要奔赴河北寻兄。曹操感念其忠义，亲自率领文武百官送至许都城外灞桥之上。
1: 云长慢走。
2: 云长，你执意寻兄长，本相无意阻拦，赠以锦袍聊表心意，望你收下。前路保重。
3: 谢丞相厚恩，关某告辞。
0: 关羽护着刘备二位夫人的车驾踏上寻兄之路，没几日便行至东岭关关口，不料守将孔秀却拦下去路。
1: 关羽，若无丞相首令，休想过我东岭关。
3: 关某已辞别丞相，寻兄心切，来不及领取首令罢了。
1: 无首令便是不行，
3: 你休要胡搅蛮缠，免得自寻麻烦。
1: 莫非你想硬闯？我孔秀可不是吃素的。汉枪，
3: 既然你自寻死路，休怪关某无情。我们不愿造杀业，是你执意阻拦。走。
0: 前路漫漫，关云长寻兄之路却并不顺利，途径洛阳泗水两关，守将照样设计刁难，关公无奈连闯二关，刀斩韩福，猛砍卞喜三将，只杀得人困马乏，这才来到荥阳关前。太守王直早就到城外迎接，是百般邀请，万分的盛情。关公这才到馆驿歇息。
4: 属下胡班参见太守。
5: 胡班，你乃我心腹，今日有一桩绝密差事，仅限你一人办理，万不可有误。
4: 太守尽管吩咐。
5: 你即刻带领士卒隐秘前往馆驿，在院落四周堆放干柴和引火之物，待到三更时分，四面同时纵火，将关羽与二位夫人一并烧死在馆驿之中，不留一丝痕迹。
4: 请太守三思，这关将军深受丞相器重，若是私自诛杀，丞相恐会追责。
5: 追责？哼，你可知晓，那洛阳关守将韩福是我儿女亲。

0: 亲家，关羽途经洛阳时，竟亲手将他斩杀。
1: 关羽，你斩杀守将私自出关，分明是叛逃之举。

0: 商人，卑劣小人，今日便取你狗命。
1: 可怜我秦家成为刀下亡魂，我与那狂妄小人不共戴天。更何况关羽背叛丞相，居然还能全身而退，而我兢兢业业却始终得不到丞相青睐。如今关羽私闯关卡，斩杀守将，本就是大罪一桩，我怎可放过这次机会？我已决心替丞相除去这心腹大患，你只需照做，事后我保你荣华富贵，若敢抗命，力斩不赦。
2: 属下遵命。

0: 听闻这关将军千里寻凶，忠义无双，如今太守却要放火害他。唉，罢了，待我先去窥看一番这关将军究竟是何模样。这般气度，真天神也。
1: 嗯，门外何人？
0: 在下胡班，是王直太守麾下从事，久仰将军威名，冒昧前来望将军恕罪。
1: 胡班，那胡华员外可是你什么人？
0: 乃是家父。关将军怎会知晓家父名讳？
1: 我此前途经贵庄，承蒙令尊盛情留宿，临别之时，令尊特意托我捎带一封家书。
0: 多谢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
2: 胡班糊涂啊，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误害忠良。
1: 何出此言？
0: 将军，王直包藏祸心，命我夜半时分在馆驿放火，要害将军和二位夫人性命。
3: 岂有此理，王直竟出如此毒计。
0: 事不宜迟，我去开城门，将军带二位夫人快走。
1: 你违了王直之命，他怎肯放过你？
0: 我自有脱身之计，将军无需挂怀。速速启程，莫要耽搁。
4: 万羽休走！
1: 关某出城，谁敢拦我？
0: 关将军，城门已开，赶快出城。
1: 承蒙从事冒死相救，大恩大德，关某永世铭记。
0: 将军不必多礼，多多保重。
1: 保重，告辞。

0: 狼藉匹夫，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害我？
1: 你强闯关隘，杀我亲家韩福，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报仇雪恨。拿命来！

此后，关羽继续北上，与黄河渡口再斩守将秦琪，成就过五关斩六将的千古壮举。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恰似他赤诚不渝的忠义之心。前路漫漫，风雨未歇，不知何时才能与刘备、张飞兄弟重逢。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月光如练，洒满太行，
1: 乡音如故，情牵八方。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共同推出的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演出现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所有因中国乡村音乐相聚于此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富平，一片洒满红色记忆的英雄热土，一片充满着绿色希望的生态之城。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而保定富平正是这幅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被铭记。
0: 这里更是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和示范区，见证了富平人民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昼与夜的对话，日与月的交响，奋斗的历程在这里被传递。
1: 刚刚开场的一曲《行走》，不仅唱出了富平的坚实步履，更唱响了乡村音乐所带来的心灵之旅。
0: 古老的富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必将谱写出新时代乡村音乐的华美乐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东南山的越野赛道中感受这份少年般的青春激情。

极限动感，越野飞驰，这种引擎的轰鸣，这种征服崎岖的动感和力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乡村音乐是相通的。这份狂野不羁，这份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像是一匹在旷野上奔腾的烈马。

0: 妈是力量的奔腾，也正是当代乡村音乐所迸发出来的时代强音。
1: 乡村音乐是大地母亲的吟唱，也是田园生活的写照，它质朴真诚，带着泥土的芬芳，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0: 没错，如今的富平就像是一首美丽的乡村音乐，在旋律当中描绘着生活的日新月异。在这里，我们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中国乡村音乐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这里有最古朴的根，也有最绚烂的花。
1: 我们更推开了一扇门，一扇见证富平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大门。这里有奋斗的故事，更有希望的交响。

0: 富平的魅力首先就源于它的山水之美，就像是天生桥的鬼斧神工，云花溪谷的诗情画意，玫瑰坨的层峦叠嶂，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1: 我们说青山如黛是风骨，绿水含情是柔肠，这片土地不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能让人记得住乡愁。
0: 而这份浓浓的乡愁，才是乡村音乐真正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乡愁啊，就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深情。

0: 有没有觉得其实一首老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一样，经常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瞬间。而许多经典的流行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和田园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其实乡村音乐它根本的源泉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大家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次心动，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甜蜜的互动，它也汲取着田园的养分，讲述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富平呢，这样的民间艺术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了乡村音乐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0: 接下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让我们来欣赏一组来自于河北的民

0: 歌声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很有画面感，刚刚的清新小调好像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了富平的田间地埂里，感受到了那份炙热的生活气息。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些民间音乐他们唱的是乡音，是乡情，其实唱的更是生活。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那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骑上的白马，你不要忘了我，我不会忘他。

0: 特别感谢陆先森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野风》，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置身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广阔乡野带来的自由与不羁。而在歌曲的最后，屏幕上呈现出了一幅照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了这位来自富平的可敬可爱的老师邓小兰。
1: 嗯，其实提起邓老师，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跟他有关的一句评价，他永远的把自己留在了这座大山里，而把孩子们的歌声带到了世界。邓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富平人，从2004年开始，邓老师义务的在我们富平县的马兰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想邓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首最打动人心的乡村音乐呢？而它就像是我们富平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来了一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一样，也是我们乡村音乐当中最动听又最质朴的篇章。
0: 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富平的红色文化之中，而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发扬与传承。
1: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富平的普通农家，他们从大山里走来，用最纯粹的歌声歌唱生活，歌唱梦想。正是因为这份纯粹与执着，让他们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他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的会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风采。

0: 让我们在这方美丽的月亮舞台一起带上月光上路，一起感受属于乡村音乐的时代温度。
1: 今夜在保定富平这方沃土，让我们带上月光上路，共赴乡村振兴的伟大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7: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8: 客人吃着火锅，
9: 你们在唱着歌，
7: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0: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1: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0: 老板也爱唱歌，
7: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0: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11: 完全不敢相信，
10: 怎么就不是天生的？
11: 从来没有想过，
10: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11: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12: 欢迎步入新生大道。
13: 开心吗？开心，但是我们今天没走。
14: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13: 对。
14: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13: 他那天跟我求婚。
15: 创造幸福。
16: 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15: 老婆，嫁给我！
13: 不愿意。
1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3: 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8: 喜剧之夜，乐开怀。
3: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19: 这都是你最

0: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1: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0: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嬉闹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人来还
2: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中外奋斗向前，
3: 每个人都能好一点，
0: 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滚滚

0: 什么还不反悔他？我怕他心里有伤。
1: 确实好像错怪他，最好还是一起吧。
0: 你不再管他耍。
1: 可是杨帆他在哪儿？
2: 七分子抓紧准备，回来我还是 C 位。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倪萍，评评你这档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要好的一对哥们儿。哇哦！我们有请尼克买提、杨帆。
4: 杨帆在这里，

0: 反了，反了，真的是一对亲兄弟呀！
1: 谢谢。
0: 去年我很有幸啊，和你们两位爸爸做过一档节目。
2: 谁？爸爸？爸爸？
0: 有大屏幕为证，请看。
3: 左边那人看上去还是一个老实人，哎、右边那个贼眉鼠眼，那都什么人呢？
2: 哎，不，这不这，你那谁？
0: 啊、哦，咱们不争了，不说去年的事儿了、哎。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一对好朋友。哎，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2: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
0: 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2: 啥意思？
0: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哟，来认识一下，小椅子，小椅子。
4: 在这里呢。哎呦，
0: 能说话呀？

0: 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1: 来，让恁两个小小子坐这儿。
2: 在说啥？
0: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气闹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2: 你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3: 对对对，是吧？那我试试。
0: 请坐。哎呀，
1: 识别中，请张张嘴。
2: 嘴挺大。
1: 请眨眨眼。识别成功。一个买提热和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和金话筒大奖。主持过十一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3: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2: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0: 对，你试试。
1: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2: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1: 舔不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2: 啥意思？
1: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十一届春晚忠实观众。曾多次获得冰红茶再来一瓶大奖。饭量不错，识别完毕。
2: 李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见我胃了。
0: 杨帆啊，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2: 啥呀？
0: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2: 哪有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0: 杨帆，我听说啊，你一直遗憾你没有到一号演播厅主持春节晚会，你为此心里怨恨吗？
2: 那怎么可能呢？我用人品保证啊，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舞台的大小，因为无论大舞台还是小舞台，都是为观众送欢乐嘛，对不对？
0: 坐下说，
2: 坐下说也一样。没上一号厅，我真的，你老师，我一点不难过。
3: 你坐下吧。
2: 我是生气。春晚大舞台谁不向往啊？为了春晚，我衣服都做了，跟小尼一样的。我在家咔咔咔也苦练魔术，而且次次都能变砸。说明什么？说明我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尼格买提。你起来。
3: 过不去了这事儿，
2: 有毛病啊！
0: 说实话了吧，小尼，如果杨帆有100块钱的私房钱，哟，
3: 李老师，对，他媳妇儿能把他，
2: 上回50都给我挠过去，
0: 没关系啊。假如杨帆自己有100块私房钱，然后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这个尴尬的场面也让你撞见了，你会怎么办？
3: 兄弟，受委屈了，
2: 我懂你。
3: 哎，我心疼啊！看到这种事儿，我能不心疼吗？倪老师，那是我的兄弟啊！
2: 我，哥们儿，好兄弟，一辈子。啥意思？
3: 兄弟，你相信我，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音乐，
2: 这音乐就是从你心底来的。
3: 不是，
2: 你脖子都动了，新疆人美才动脖子呢。
3: 这椅子有点怪，倪大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2: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回来，
2: 情绪到这可以结束。
0: 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
2: 请坐。
0: 小椅子，加大功率。
1: 那就跳槽吧。哎呀！
2: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3: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帆的猛料。
2: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3: 说到杨帆我就来气。
2: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2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3: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5个月没上网。
2: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3: 又说发量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2: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3: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2: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3: 你掏的？
2: 对呀、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3: 这都是我宝贵的头发呀、啊。本来就不富裕，你还薅这么多？我跟你没完！
2: 我还能薅？我们再薅一个。
0: 坏了，把两个小小子电傻了。
2: 说什么？
0: 哎，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3: 老师。哎，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0: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2: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3: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2: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啊。
3: 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2: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3: 你就物归原主了呗。
2: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3: 你薅了多少头发？
2: 这刷鞋可好使了。
0: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3: 不好意思，你到底薅了多少？
2: 你就说你还有面。
0: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啊！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啊想起许多的往事。
3: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
4: 对，他也哭不出来。
2: 对，我不爱哭。
0: 啊、哦，那算了。
2: 我不爱哭，但是小尼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尼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又一把刷子，
2: 是，等着。
3: 呀呵，
0: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
3: 真的吗？
0: 真的。
3: 他能这么善良？
0: 当然了。
3: 这么暖心。
0: 有请尼格买提爸爸。
3: 你好，
5: 哎，小尼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哈曼的爸爸，尼格麦提热得快。哦，来，儿子，抱抱宝宝。哎，这是什么衣服？
3: 是我抽你，
5: 没大没小的，
3: 还有你这样吗？
5: 哎，你们这头发怎么没有随我？你这个，哎，我还想跟尼老师合个影呢，我。
0: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啊。这些年，一个人。

0: 咦，
1: 奶奶，你是不是说城里已经没有狼了？
2: 是没有狼了。老杜头，你杀鸡呢？啊？瞧你把我孙子给吓的，知道的是你唱戏，不知道的还以为踩了你腰子了呢。
0: 干嘛干嘛？
2: 走，不理他，
0: 怎么说话呢？嘿，你们说这老黄太太一张嘴就炮筒子似的。
3: 哎，我说老杜啊，哎，你这一嗓子确实吓人。
0: 谁说的？我跟你们哥俩呀说件事儿。
4: 将军，
0: 你别将军，我要说件事儿。
5: 不是您等会儿，
4: 将军您输了。
3: 我泡哪儿去了？
0: 你别找炮啊！
3: 我那炮呢？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不是，肯定他给我偷走了。
4: 没有，
3: 你给我泡哪儿？你拿着，您拿着。
5: 我说我们家那几副象棋怎么都缺炮呢？啊，干嘛呀？你要拿回家炖着吃去？你这是
4: 能炖着吃啊？
0: 行了，我还得接着我的话说。
5: 你别说了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
0: 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呢？
5: 想找对象。
0: 那我说的要不是，那当然了，我就想说这事儿。
5: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
0: 对
5: 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你看啊，咱们这边上哪个老太太行？
4: 我行。
0: 别，你行我还不行呢，这别老当茬啊。
5: 来，
0: 不是，你替我发现目标了？
5: 那当然了。
0: 说谁？
5: 咱们小区呀、啊。刚搬来一个老杨太太，知书达理的。
0: 嘿，老刘啊，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5: 一会儿见着他，你就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了。
0: 明白。只要老杨太太一来，我就给他捅。不成啊。
5: 怎么了？
0: 万一我捅破了窗户纸，人家不同意，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5: 你还老脸呢？你是要老脸还是要老伴儿？
0: 我当然我要老伴儿啊。
5: 对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来着？
0: 啊，不，这老伴儿的事要解决了，我别的事儿就不叫事儿了。别耽误我，我得练习。一会儿老杨太太一过来，我必须上前深鞠一躬。哎，老杨太太，在下想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你看可好啊？你说成土匪了，你看看，这也不行，还是来点温。哎，
6: 老杜、啊，你也在这儿啊？
0: 啊，对。
6: 你这腿？啊，
0: 我遛狗呢。啊。
6: 狗在哪儿啊？
0: 下棋呢。啊？不是，还没买呢。哎呀，我回见啊，我去买狗去。
6: 这老头真有意思。
5: 怎么跑回来了？
0: 人到了。我还没张嘴呢，这脸就要发烧啊。
5: 你说你这点不行。行了，干脆哎，我替你说去。哎呦喂、哎、
0: 谢了，我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5: 行，
0: 拜托啊，
5: 一定开始试啊。哎呦，这个啰嗦。
0: 哎呀，
5: 下棋啊。
7: 小杨啊，俗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老杜啊一直觉着你这个人不错，干脆你们两个良好并议好得了。刚才老杜啊就想跟你说，他抹不开这个面子。这么说没毛病。
4: 行。
5: 什么你就都行啊？啊，哎呦，坏了，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你呀盯着小杨，等我回来咱马上行动啊。哎呦，
8: 小杨啊。呀，
6: 小杨大姐。哎
8: 呀，好久不见。你
6: 你孙子呢？
8: 我在那边玩呢。
6: 哎，
8: 快跟着，
6: 他干嘛去了？
8: 哎呀，慢点，哎呀。 这多危险呐！

0: 老孙，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是小
0: 黄？我姓黄。
1: 我说小黄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人老了就得有伴儿。
0: 你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老太太呢？
1: 我这么跟你说吧，老杜啊，觉得你人挺好的。啊啊！干脆啊，你俩俩好并一好得了。他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抹不开面。
0: 哦，这和尚，不是你调戏老太太，是你替邢都的调戏老太太。
1: 嗯，我觉得这样对，对。
0: 哎呦，这老杜头，哎呦，他还有这花花肠子呢啊！
2: 嘿，人呐，说事儿的听事儿的都不在，我这事儿给我办了没有啊？
1: 办了。
2: 嘿，老孙，真给我办了？
1: 办了。哎呦，说了，
2: 谢了谢了谢了。
0: 老杜头，你过来，我要找你谈谈。
2: 您找我有何贵干呢？
0: 我有何贵干？嗯，行啊，你人老心不老啊。
2: 这话打哪说起？哎，
0: 你还别不承认。
2: 我承认什么？
0: 什么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伴儿。你一直觉得人家不错，干脆两好并一好。
2: 停！这老家说这番话的时候，你在场？
0: 当然了，面对面的听着呢，一个字儿都没落。真没想到啊啊！你老了老了，贼心不死，你居然还敢有这种想法？你可真是为了老伴儿舍了你的老脸呢！我跟你说，我名正言顺的、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按你说的定了。
2: 定了，那等会儿什么就定了？
0: 定了，不是，人家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感到意外呢？你
2: 真是啊，我真的感到意外呀、啊！一定是小杨同志不好意思当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
0: 你嘟囔什么呢？
2: 没有，没什么，我就是高兴，高兴啊，高兴啊！黄太太，我真误会你了，你确实是脾气有点暴，但是热心肠，这就叫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0: 姐妹？
2: 对呀、啊，
0: 这咋还论上姐妹了呢？
2: 我说你跟小杨，
0: 这里边怎么还有小杨的事呢？
2: 那必须有啊！我不是托老刘吗？跟小杨说了，我们要俩好并一好。
0: 你等等，你已经托老刘跟小杨说你们俩好并一好了？
2: 对呀、啊，要不然你说咱们俩在这费什么唾沫呀？
0: 哎呦，你哪边你都不落下呀啊！
2: 这话
0: 小杨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来找我呢？
2: 我找
0: 啊！你什么意？
2: 不是，
0: 哎，
3: 这个还真是你的不对，两头都站着呀，
2: 一对糊涂蛋。老孙，我什么时候托你找那老黄太太？
1: 我行。
2: 我这到底什么就行啊？谁有机关枪给他来一梭子？他老行。
1: 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你琢磨琢磨。
3: 行了，这话是应该我给小杨说的。怎么到你这儿改了小黄了？
2: 就是啊，老孙，我是托你找他了吗？
1: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我。
3: 什么你就着急呀、啊？你这真是，哎。

0: 哎呀，这哦，对了，皇上，这里边发生误会了。哎，
1: 这里边真没我的事儿呗？
2: 还真没你事儿。
1: 你看这事闹的，我都同意了。老杜啊，杜先生，我就想要你一句话，有话。
2: 说。
0: 有花吗？有花啊！你不要找老伴吗？他缺一个，我行。你行，我不行。<笑>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不跟他玩了，真是的。
0: 哎呀，是是是是，行了，你呀也别上火了。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2: 小杨怎么回复的呢？没有问题啦！哎呦喂，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人家有老伴儿，嗯，
0: 这还小问题啊？
2: 啊，不是你不缺心眼吗？你呀，你得问明白了，我人家有没有老伴儿？你再张嘴呀！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呀，哎呦喂，行了，这老伴儿找不着。 我还得接茬说，我要说的事儿了，你们不是不清楚，我儿子啊，看我自个儿住这小区，他不放心，一直啊想把我接过去，所以我就想啊，抓紧时间找个老伴儿，有老伴儿在这陪我呢，我就能够抽出时间跟你们哥俩一块玩儿，玩儿，玩儿着了。 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愿意去呀，因为我一离开这儿，我就不能跟你老哥俩玩了呀。又来两个小宝贝儿，怎么了？这还拉拉扯扯的，打架啦？
3: 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要跟他绝交。
2: 哎呦，还要跟他绝交？不要绝交！哎，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听爷爷的啊。 你们那是没到爷爷这岁数，爷爷可最清楚了。交了一辈子的朋友，不能说散就散了啊！<笑>那老话都说了，你有我有，不如一辈子的好朋友。一旦好朋友要是散了，再想找，可就难了。来，俩人拉着小手。 一块玩去啊！嘿嘿，正好看到他们俩，我想起我们仨了。我们仨就是打这么大，一直玩到现在这么大。
4: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呀！
2: 听听听听。 这人都糊涂成这样了，心里边还记着我这事儿呢，这叫什么呀？一辈子的朋友！哎，对老哥俩，我这老伴没找成，明儿就得跟儿子回了。不过今天呢，我还得逗逗你们老哥俩，啊！ 咱们再玩一回，嘿嘿，兜兜兜兜飞，兜兜兜兜飞，哈哈，真好玩啊！哎呦喂！我们笑了。

信他这句，他肯定在演戏，提高警惕，继续他的坏主意。

0: 老赵，你别拦着我，咱都这个岁数了，不能受媳妇的气了。
1: 哎，行了行了，别较劲了。
0: 接他个胆子，他能把咱们哥们怎么样？
2: 对，
3: 不用借胆子，人家自己有胆子。
0: 有本事，你把门关上。
2: 嘿，你别犟我。
1: 人家真关门进不去了。
0: 有本事把破开卷也扔出来，那咱们哥们就真不回，
2: 不认错，甭想回家。
0: 老赵，兄弟我尽力了，你扛着他看一看北京哪个胡同你能睡，去睡吧，我回去了啊。
1: 你先回家了啊，你把我弄得无家可归了，你回家了。我们两口子吵架拌嘴，你上蹿下跳跟个蚂蚱精似的，你讨厌不讨厌呢？你，
0: 哎，老赵，你这话我不愿意听啊！啊，咱们俩从光腚娃娃到白胡子老头，这不都是一辈子的朋友吗？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1: 你胡说八道！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可穿裤子。
0: 你说咱俩现在讨论谁脱这个开裆裤，早晚有意思吗？你这一辈子有我这个老友。你少挨了多少欺负啊，你心里没数啊？
1: 我有你这个老友、老伴儿、老窝、老底儿，全让你给搅和没了。
0: 你瞪什么眼？你这一瞪眼睛特别像什么大老爷呀、大司令似的，你装什么寇振海啊你？
1: 我往这一站，不比寇振海像大司令？
0: 你看你哪个大司令扛着个铺盖卷满胡同的溜达呀？
1: 你废话，你把我的司令部都给端了。
0: 你急什么呀你？我这不是给你想办法呢吗？
1: 几十年了，什么招都用过了，还能想出什么新招？
0: 这个招的原则就是错不能认，加召回。你说我想想。有了，你装病，
1: 又装病，这肯定不行，
0: 这招肯定行，去年不行，今年行。你给他来一个高血压、心脏病、低血压、糖尿病、面瘫、中风，再带一个起搏器，
1: 啊，行行了，我还能活得起吗？
0: 想回家不？
1: 想啊，
0: 想回家就得有，来，来，躺下。快点的，
1: 你这是
0: 贵妃躺。
4: 快来人呐，老赵，老赵，老赵，你这高血压怎么犯了呢？老赵啊，快来人呐！
2: 怎么了这是啊？赶紧上医院吧。
0: 没把你老伴喊出来，把我老伴喊出来。
2: 你快点吧，赶紧送医院。
0: 你别管了，回去。老赵跟他老伴吵架了，我再给他出招想主意，让他回家。
2: 我告诉你啊，人家哪回两口子吵嘴都是你闹的，回家去。哎，这你俩就折腾啊，折腾吧，你折腾。
0: 来，
4: 老赵，老赵，老赵，
2: 怎么了？
4: 老赵，
2: 老赵怎么了？
4: 老赵高血压犯了。
2: 他之前没这毛病啊。
1: 为你。临时得他，
5: 血压多少？
4: 250。
5: 我看你真够250的，你连个血压计都没有，你怎么量的血压呀？啊？
4: 我给他号脉号出来的。
2: 装病。
1: 我就说这招不行嘛，要不我还是服软吧？
0: 服什么软啊？你让我再想想，待着。有了，
1: 哎，

0: 主意。哎呦，这……
1: 哎，人呢？
2: 姐，
3: 啊，
2: 姐，出来快点！
1: 怎么了？
2: 老孙和老赵哪儿去了？没影儿了，哎，没了好。
1: 哎，待会儿啊，老赵回来别跟他生气了。你说他们俩吧，就是两个老小孩，天天一块玩，平时没正事儿，就知道冒傻气儿。走了啊，
2: 得嘞。哎呀，不行的，不行的呀！哎呦，这种事情我真的不能做。
4: 吴大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就是过来帮个忙，你往老赵家的门口一这么一站，你就跟他眉来眼去啊。他老伴一出来一看见他，不就醋意大发吗？就把他拉回去了。完了，
2: 是你让我做这种事情，那我老伴要是知道了，我解释不清楚的。
4: 你老伴都死了八年了，你跟谁解释啊？
2: 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让我那个心里头那个……
4: 你是说咱们老年大学二班那个杨帆呐？
2: 你们知道
4: 这全校都知道你喜欢那老杨头啊！
2: 哎呦，真是的，人家还没给他表白嘞，讨厌！
4: 不是你要是有意思的话，我帮你俩撮合撮合。
3: 哪个是老赵？
2: 佳雅，快点啊，老赵！
5: 哎，不行，回头真的弄出点误会，我这家就真的回不去了。告诉你，咱们是不是有点胡闹了？
4: 你放心，后边的事情我保准给你解释清楚。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老赵啊，这谁家的女人呢？怎么这么漂亮啊？长得，哎呦，这么好看呢、啊哎、
5: 不行，咱们不能干这个。
4: 你是不是我的猪队友啊你？啊，这么简单的事儿有那么难吗？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2: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这是干嘛呢啊？出去一会儿，你手都这拧上了，真是！
4: 我这不想拉老赵一把吗？
1: 你姓赵啊？
2: 我姓吴。
3: 你找着没有？这不是姐。
4: 我们老年大学的吴大姐。
2: 老年大学，今儿个你就辍学！我告诉你，哪也不能让你哥，我都给他扔了，我也不会让你哥我上去。
1: 你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
3: 姐呀，我跟你说呀，这日子没法过呀。这老孙这个老东西，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呀，他呀。哎，趁我走了这一会儿啊，跟人家这个
6: 了。老孙，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4: 我不就是为了你们两个才学坏的吗？我只是想，不是你解释解释。
5: 如果我找个女的在你面前眉来眼去又动手动脚的气你，你能让我回家吗？
7: 我能打残了你。
5: 明白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老伴儿，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了。
2: 跟他玩。哎，那个老杨头那事儿你可得挂在心上，我听你信儿啊。
1: 不是，还直勾勾的看人家吗？
2: 今儿啊，你要不给我解释清楚，这家你甭见了你呀。
4: 老赵，老赵，现在这事儿到了这个节点上了，你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兄弟我呀！看我的，
5: 你要是有本事，就把铺盖卷扔出来，
1: 滚！
5: 兄弟， 把铺铺盖卷给你要出来了，你看看晚上在哪儿住吧。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扔这儿不管了？快拿出来吧，别啰嗦了，一会儿你老伴出来

0: 抓紧时间喝，你老伴儿一出来看见你在这偷着喝酒，还得把你撵出来。
1: 嘿，撵出来又怎么样，反正撵出来也是咱俩在一起作伴儿。从小咱俩就在一起惹祸，一起被家里大人揍。人到老了最幸福的就是有四老傍身，有个老伴儿管着，有个老窝住着，有老底儿花着，有老友陪着。来吧，有你真好。

0: 过夕阳红，问心已有从容。哎，
1: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2: 开门大吉！哎
1: 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2: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1: 起来起来，别睡了。哎、
2: 干啥呀？
1: 跟哥聊聊天。
2: 聊。
1: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2: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2: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

0: 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1: 真捋？
0: 谁先说？
1: 我先。
0: 好。
1: 我拿过金话筒。
0: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1: 我拿过十佳主持。
0: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1: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0: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1: 咋还少10年呢？
0: 气得后来那10年我把电视卖了。
1: 小气。
0: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1: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0: 我怎么跟你聊
1: 啊？
0: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
1: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你给我回来，一提倡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0: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
0: 啊，
2: 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你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
3: 老杨。
0: 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迅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 迅宝宝。
3: 少泥巴。
1: 坐
0: 啊，坐来，
1: 坐下来。
0: 老姐姐，你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
0: 您都听错了，别打岔行不行？
4: 你要打撒贝宁？
0: 嘿，
4: 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0: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
4: 哎呦呦呦呦，
0: 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4: 带好。掉了。
0: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4: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0: 好，
4: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0: 好啊。
4: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
1: 哟，
0: 好。
4: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 好。
4: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0: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
4: 嗯。
0: 哎呦，好啊！
4: 来吧，
0: 来呀，
4: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5: 大地处处换新年。
4: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5: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4: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6: 拜年啦！
5: 还是当年的感觉，
4: 真上口。杨帆呢？
0: 啊，
4: 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5: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
4: 是，
0: 对呀，
4: 照顾
0: 好不好？重来，
4: 重来。
5: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4: 没分会场哈。
0: 哎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6: 新年
5: 快乐。
4: 重来，
6: 过年快乐。
5: 再来，
0: 给您拜年了。
5: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5: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哎呦，完了！
3: 哎呦，妈呀，
0: 胳膊扭了。
3: 脖子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2: 哎呀，
0: 命啊！哎呀，快点！
3: 哎呀，
2: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2: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
2: 哎，
0: 这个胳膊。
2: 哦。
0: 哎呀，
2: 坐回去。
0: 快点了。
2: 哎呦，你。

0: 哎呦，您坐那歇会儿。
1: 哎，
2: 快快快！
0: 这是
3: 我的老腰，
0: 快歇会儿吧。
3: 老这么老腿啊！

0: 着，
1: 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2: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就是那么大岁数，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
0: 主要是骂你。
3: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4: 这谁家大姑娘？
5: 爸家来了。
4: 我好像走错地方。
6: 回来。
4: 你谁呀？长得那么好看。

0: 小妮，太不像话了，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没事别老打扰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当我怀着自豪的感情在向星空瞭望，我的身子充溢着非凡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在一切最好的传统之上，我们的队伍已经组成，犹如浩荡的万里长江，而我自己呢，早就全副武装，在我们的行列里充当了一名小小的兵将。可是啊，我和我的同志一样，绝不会在红灯绿酒之前神魂飘荡，我们要在地球与星空之间修建一条走廊，把大地上的楼台殿阁移往辽阔的天堂。我们要在无垠的高空架起一座桥梁，把人间的山珍海味送往迢遥的上苍。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6: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7: 客人吃着火锅，
8: 你们在唱着歌，
6: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9: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5: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9: 老板也爱唱歌，
6: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8: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5: 完全不敢相信，
8: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5: 从来没有想过，
8: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5: 去翻老户口本，
8: 才发现。
10: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粥菜。
1: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2: 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
0: 你运动吗？雪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本周的周冠军，花落天下，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10: 这个没新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新朋友。
1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我们非常骄傲的音乐人小天儿，看到我跑步的样子写的一首歌。我跟他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歌词，叫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我第一个反应就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谢谢，谢谢小天。小天这首歌虽然一开始是为奔跑而写，但是我觉得可以献给每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奔跑的、努力的、奋斗的你们，加油！今天有一个主题都跟运动有关，叫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嘞？何刚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运动，好好拼搏，好好努力，努力往前跑。大家好，我是刘何刚。
0: 何刚，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
1: 打篮球，打网球，然后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跳舞，会让自己一跳操，
0: 活动活动，活着就得动，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次见着我别跟我说我最大的运动量是在翻身，翻身。谢谢，谢谢何刚。敏佳真的就他是个运动达人啊，来敏佳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敏佳。在我平时的运动里面，我除了喜欢唱歌，我喜欢跑步，然后平时还撸撸铁。
0: 哦，你还撸铁，真好。这接下来这个人过过，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3: 师姐对我的怀疑真的让我很受伤。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季敏佳旁边的乐评人刘帅。
0: 你运动吗？
3: 其实我坚持健身已经有快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很稳定，因为我的教练一直跟我讲，他说其实3分练7分吃，最重要的还是要忌口。我就一直跟我教练说，如果我坚持锻炼，但是我就是管不住嘴怎么办？其实大家现在就看到后果了，教练说你会变成一个很结实的胖子。
4: 大家好，我是张宏宇，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燃爆全场，好不好？
0: 宏宇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你喜欢什么运动来着？
4: 我是喜欢挑战极限，我喜欢潜水，而且我是拥有这个自由潜2星的证书，还有这个 AOW 的潜水员的证书。哇，
0: 此处有掌声，拿勇气拼出来的。
4: 潜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口气静态闭气3分半钟不喘气儿，
0: 怪不得你肺活量这么大。
4: 对，所以说潜水对于我唱歌来讲其实也有帮助。
0: 是的，
4: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感受世界，感受生活，好吗？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宏宇，欢迎你回家。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新

这一片都是运动达人，随时上来做仰卧起坐，好不好？来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新冠

0: 是我们的星光乐队。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到底是谁呢？我听说他是一位全职宝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知道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一个超级棒的超人爸爸，他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成长。他教我翻身，他经常给我剪发，陪我玩游戏，教我体验做饭，教我滑滑板，带我跳操。为了让我在练琴路上不枯燥有动力，爸爸和我一起学，每天一起练，一起上台表演。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一级棒呀，世界上的爸爸有千千万个，但我的爸爸绝对是最棒的那个。爸爸，我爱你。
0: 有请他闪亮登场。
2: 从四处游戏过节都不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啊扭扭。
0: 四过家门，
3: 当年吹风少年狂，如今围裙身上扛，
0: 挡了个挡
3: 挡，现在奶爸样样行，
0: 现在奶爸样样强，
3: 样样强。
0: 来吧，我们的拉拉队鼓励他一下好不好？李磊，李磊。

0: 真是酷酷的超级奶爸。
1: 谢谢谢谢。
0: 来，爸爸帅不帅？
2: 帅。
0: 你喜欢爸爸在家里的样子，还是喜欢爸爸在舞台上的样子？
2: 都喜欢。
0: 你会支持他吗？陪着他吗？
2: 你会亮吧？
0: 你会
2: 亮吧？
0: 情商挺高啊。哦，刚才我看你唱完了之后，眼睛里还湿漉漉的那种感觉，我以为你是我好久没

0: 来了，我都委屈了呢。
1: 其实以前一直在唱歌嘛。
0: 你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其实当时觉得舞台就是我的全世界，但是后来有了他之后，想法彻底就改变了。看着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然后第一次蹒跚学步，就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孩子他妈妈工作也忙，然后我想着说如果把他交给别人带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就自己亲自来带吧，就我自己学着做饭，陪他读绘本，然后陪他写作业，然后陪他练钢琴，到户外陪着他做运动，特别是陪他在一起我还能健身，还能练出肌肉。对啊，我经常举着他做深蹲，然后做手臂，肌肉就练出来了。
0: 哎呦，我觉得他特别牛的是健身达人。给大家上几个器械，有带吗？
1: 有有有，
0: 带器上器械。
1: 简单的教大家几个就是动作吧。这个是杠铃，那我们这我们先练个背吧，用它。双脚一定要就是和肩同宽，然后双手对比肩略宽一点，我们的腰不能太塌啊，45度和地面成45度，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拉，拉到自己的腹部。
0: 练背，
1: 哎，拉的时候记住背不要这样子拱起来，一定要伸直，对，
0: 对，
1: 哎，试试，
0: 就一定是这样，这样的，
1: 对的，而且一定要小重量，不要这么大重量啊。
0: 哎，可以啊，来，别跑，做标准的5个，你看，重要的是你要想不，你看不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对。训练的人真的年轻，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你看他，猜他多大？猜，30，30，35，实际是？
1: 那自报家门，我是44岁，44岁。
0: 44岁，所以其实练背健身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你是做什么？
1: 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哑铃，哑铃上斜推胸，好不好？
0: 好，你直接拿10公斤呢。
2: 老师，那我们这个是练什么的呢？就是上斜推胸，
1: 练我们的上胸部。
2: 哦，
1: 对，这样子会很挺拔，
0: 让你看起来很挺。你要试试吗？撸铁，试一下吧。这是这，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
2: 握。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0: 这真的
2: 是近视。
0: 20公斤。
3: 不是，就是因为带孩子练出来的。
0: 来。小天儿，嚯，
2: 来一个，再次拉脚，
0: 加油，三，
1: 对，你的脚步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太往后，稍微往前一点，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你别看，我们这边的男生唱歌都唱得这么好，真的，其实撸铁也是一把好手。敏佳，你拿这个。
4: 我拿这个吧，拿这个。
1: 这个是10公斤。
0: 10公斤哦。哦。
4: 因为平时就是练10公斤。哇。
1: 我给您保护一下来。
0: 哇、哦！可以了，2个了，3个，哦！可以，10公斤。不能玩命了，再弄我就得上了。哎，做任何运动都要保护肌肉，特别是中年以后，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希望大家运动起来，满满的肌肉量，保护好你的骨骼，健步如飞，好吧？加油！那接下来这一组，我听说是一对双胞胎，而且他们的运动就是吹唢呐，一起来看一看。
5: 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谁说吹唢呐只是传统民乐演奏呀？我们日常妥妥就是沉浸式另类健身。我们经常扎着马步吹奏长音，还会姐妹互相比拼耐力。
6: 唢呐一吹，好运成堆；唢呐一弹，健康就来。吹好唢呐，练好身体，
7: 一无止境，用攀高峰。加油！
0: 来吧，有请这对双胞胎姐妹闪亮登场。

0: 来吧，自报家门，妹妹。
1: 大家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鼓掌。
0: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
2: 你知道谁是姐姐？离我近的是姐姐，左边是姐姐，
1: 猜对了。其实大姑抱的就是老大，我们小时候这样辨认。二姑抱的就是老二。哦，
0: 那你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先出来的是吗？
2: 来吧，我们的拉拉队，双胞胎姐妹。

0: 两个妹妹平时是怎么练习，跟大家说说。
1: 唢呐呢，最重要的是通过气息来支撑这个唢呐。我们平常练习循环换气的话，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肺活量。
0: 那你们能，刚才我记得宏宇你说三分半是吧，
2: 不喘气儿可以三分半，
0: 就是他们是练潜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看你憋气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们能够一分钟，
3: 不是一小时，一直吹一直吹，这叫一直吹是吧？
2: 我可不相信啊。
0: 他一直吹，吹一天你就吹吧。你们平时练习的时候一天要吹多久？
1: 最少八个小时。
0: 八个小时起？
1: 对。
0: 你多大姑娘？
1: 今年21岁。
0: 每天八个小时这么端着胳膊，要这么端着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端着呢？
1: 因为我们这样长时间举起来，我们会这样昂首挺胸，这样开肩美背，长时间慢慢的我们就练好体态了，也吹好唢呐了。必须这样，
0: 就这么端着胳膊就要八个小时。
2: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相信。
0: 不太相信是吧？
2: 对。
0: 宏宇，作为潜水员的宏宇请登台。
2: 这一直吹是怎么个吹法？我说实话我潜水的时候憋了三分钟，我自己差点没过去。但是这一直吹这个可就不容易，我感觉。
0: 那你们俩试一下，投票通告请开启。
2: 相信我吧，我憋气可三分半啊。准备好了吗？

0: 真能一直吹啊。
1: 我还准备把这首歌听完呢，还挺好听的，不服的请上来。
0: 这有点厉害，
1: 循环唱法，小天儿。
2: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
0: 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回去吗？是不是？天上的景。

0: 何刚这个长音怎么样？
1: 如果这个长音，它因为它也实求是，因为它是循环气息嘛，所以作为歌手来讲，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谁都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块唱，换人，不是换人不换歌，
0: 来，万马奔腾，注意了啊！

0: 那个于军老师一直给我手势，让我放声唱。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 不在一个调上，但没关系，这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位妹妹他们在唢呐当中每天练8小时，练了
2: 5年了，
1: 练了5年这样的功力了。这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谢谢。来吧，今天的第3位选手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短片。
3: 我们这群姐妹以前都干着不一样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退休了，就想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平时没事儿，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玩网球、踢足球，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开心，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儿。我们带着这股热乎乎的劲儿站上舞台，就是想大大方方秀出自己，把我们最真实、最自信的样子展现给大家。接下来就请大家看看我们绽放吧姐姐团的风采。
1: 来吧，有请各位姐姐闪亮登场。
4: 我还是从前的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总在心中。
1: 我不想往前走，他们个儿太高了。请问你们的平均身高是
5: 1.76米？
1: 哇，1.76米，平均年龄
5: 60+。
1: 哇，美不美？
6: 美。
1: 哦，这不是个小姐姐的团队吗？
7: 我是给姐姐们拎包的。
1: 这个团队谁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是绽放吧姐姐团队，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其中有退役军官，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还有高管。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各自岗位上绽放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退休了，退休以后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模特梦，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看看今天我们走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我们是绽放吗姐姐，自信光芒。
1: 来吧，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舞台好不好。

0: 学飞还是太含蓄，就像那个模特大秀，就世界模特大秀，知道吧？哪个姐姐上来你都。
1: 咱俩说一个。
0: 咱俩说。

0: 神对上了。帅，你就唱的这个，跟着感觉走，你一边唱你一边跟姐姐一起往前走，来，预备起，
1: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飞，哎呀，学飞的个头真的是挺有你敢往这边上凑啊，可挺帅呀、啊。还行，
1: 还行啊！
0: 站在这些美女当中，您现在的心情是？
1: 感到无比的荣幸，非常开心。
0: 刚才姐姐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在，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甚至到六十岁之前，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着。请问您是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一个医生。
0: 医生，您呢？
3: 我是教师。
0: 老师，
4: 我是退役军人。
0: 啊，军人。
5: 教师，
0: 老师好。
6: 全职妈妈，
0: 妈妈好。
1: 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排球运动员。哎呦喂，
0: 排球运动员。
7: 退役军人。
0: 军人。
8: 我是退休职工。
0: 职工。
9: 办公室。
0: 在办公室工作。您好。
10: 银行职员。
0: 银行职员。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六十岁之前在自己的职场上棒棒的，但是退休之后也仍然如此的美好。那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一个美好的体态呢？
11: 大家也觉得，哎，我们一出来就没想到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状态，年轻的体态让人心潮澎湃，对不对？
12: 对。
11: 你们想不想在我们的年龄也这样呢？对了，
12: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11: 来，双脚脚跟脚跟并拢，脚尖脚尖并拢，然后头顶天平向天花板，脚踩地，两头拉伸，那么你立马就感到精气神有了，气场有了，对不对？好，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动起来，我们要动起来 ，music，
1: 手臂摆起来，胯部摆起来。左右摆胯，自信包胯。

0: 健康，牛出希望。左右左，我是天津人，说的天津话，说的好不好？大家来评价。
1: 好，非常好，
0: 谢谢。
2: 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脚踩大地，头要照耀在阳光之下，这样你对你的全身都是有注意的。谢谢大家，请就坐。注意，我们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今天小姐姐们身上的衣服是格外有讲究的，他们的设计师是谁？今天听说设计师也来了，是吧？各位小姐姐们的姿态是养身，但是美好的东西是养心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这几件作品。
3: 大家好，我是梁毅，我是一名高定时装设计师，也是苏绣家族的第五代传人，更是非遗手工的爱好者、文化传播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度的解构，把四大名锦他们各自的这种经典的文案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从这边呢，是从宋锦开始。
2: 宋锦，
3: 对，您能猜得到宋锦是来自哪个城市吗？
4: 苏州。
3: 对，您猜对了，它是来自苏州的宋锦。这个是一位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团花的图案，包括这个是壮锦，它是来自壮族。
2: 壮锦，
3: 对，壮锦呢，它的风格其实是典雅绚丽，然后并且是有少数民族的这种粗犷的线条，所以看到这三款壮锦的设计全部都是有着线条的文案。接下来就来到了，对，它是云锦，雍容华贵，灿若云霞，这是云锦。其实这两幅云锦的背面全部都是金线，所以从正面的时候它其实很像云霞披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最后压轴的是我们的蜀锦，蜀锦来自四川，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典型的元素是它非常的炙热，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哎，颜色很热烈，好像我们平时会吃的火锅一样，非常的热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套设计，一个系列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期待着通过这次的节目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中国非遗，关注到我们藏在经纬之间的中国美。
2: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各位带给我们的自信与美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第四位选手，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银耳吗？知道银耳是产在哪里吗？树上，银耳产在树上，山涧里，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吗？水记，就问你一个常识性问题，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常识性问题。
5: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2: 银耳在罐头里，
6: 银耳在袋子里，它是干的。
5: 我刚刚听到下面有观众说从木头上生长出来，
2: 从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7: 反正我在海里，
2: 我刚才听说从水里长出来的，那是海蜇皮。银耳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但是今天这位可是银耳的行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他。
8: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听我爸说，我还没出生时，我们家就已经开始种植银耳了，至今已经30多年了。在我们古田县，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以种植银耳为生。几十年来，他们靠着种植银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爸妈平时很忙，需要接菌种、浇水、采摘、晾晒，常年早出晚归，屋棚里视线黑暗，再加上长期劳累，我妈前几年得了视神经炎，眼睛再也看不清了。作为儿子，看着父母苍老的背影，特别心酸，特别想为父母、为乡亲们尽一份力，所以我拿起了手中的话筒，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银耳卖出去。
9: 今天不光带你认识我们家的银
7: 灵儿，还想把家乡的美好唱给你听。
2: 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欢迎你，孟玉。
9: 朱迪老师好，我叫徐孟玉，来自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啊，目前呢是一名银耳销售。
2: 福建古田那里产银耳产得特别好是吗？
9: 对，产得特别好，整个县城全部都是种植银耳的，整片都是，
2: 特别喜欢
9: 哪都是菇棚。对，
2: 人叫菇棚。
9: 对，在银耳是在菇棚里边种。哦，
2: 在菇棚里种。那个不是木头是吧？那个是什么？
9: 它是由木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碎屑放在菌瓣里面，通过接菌种然后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2: 你是特别希望能把家里的这个家乡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9: 让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古田的这个银耳。
2: 那今天你唱的第一首歌听说是你自己写的哦。
9: 对，
2: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原创的家乡的歌拿在第一关唱很不容易。你是流行唱法还是民族唱法？
9: 我没有学过唱歌。哦，
2: 他没有唱法。
9: 平时就是
2: 自己唱法。
9: 刘老师的歌，刘和刚老师的歌。就
2: 是、喜欢刘和刚老师的歌。
9: 对对对，
2: 就是希望家乡滞销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9: 对对对，
2: 能够帮乡亲们出份力，是这意思不？
9: 对，因为现在在我们老家种植银耳的不是年轻人，都是60后50后。
2: 就老人家也不大会做宣传，但是他说他们家乡的银耳特别好的绿色产品是吧？
9: 我今天就想当宣传员来给我们老家宣传宣传。哎，
2: 把你的家乡好好宣传一下好不好？
9: 好的，好嘞。
2: 来吧，来。

0: 我觉得你这歌写的不错，水晶，你觉得呢？
1: 听你唱这首歌的话，真的就对你的家乡产生了那种心向往之的感受。这首歌写的真的很不错，而且你的音色也很好听。
0: 你音色也很好听，要不然这样，何刚一会儿就你把这首歌唱一下就特别好。
2: 但是我要唱的话得改一下名字，
0: 叫什么？
2: 不能叫古田我的家乡，但是我唱的话我会把词稍微调整一下，改成名字叫银发姑娘。这为什么叫银发姑娘呢？我觉得银耳长出来之后特别漂亮，白白的干净的啊，银发。而且现在你知道我们要提倡银发经济，这个木耳卖给谁呢？在你的妈妈和全村的，你说过60岁以后的可能都是这样的长辈留下来做这个银耳生意，好，他们慢慢的也会变成银发，跟银耳一样，然后将来呢你销售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一批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来买，好，那就叫银发姑娘，把它唱好。
0: 好嘞，他给你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叫银发姑娘，你再写一首推销银耳特别好的主意。
2: 而且这个小伙子吧，声音特别漂亮，其实他声音塑造好了之后呢，他声音里有一种魅力，很温暖，很幸福。你要是唱着这首歌去销售你的银耳，我相信一定会更好。

0: 多好的主意啊。嘿，你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打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孤棚里种银耳？
1: 这银耳，我的爸爸妈妈呢种银耳也已经有30多年了嘛。然后我爸爸呢，他其实还是一名老木工，就是我们种银耳，他肯定需要搭孤棚。然后呢，只要他家里稍不忙活，他呢就会去给乡亲们搭孤棚。
0: 我对银耳有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因为我外婆就是炖银耳羹是一绝。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桌上一定是有那个沙笼扣着的，里面有放着一碗银耳羹，所以我觉得那个银耳对于我来说是爱的味道。
1: 对，其实银耳是特别健康的食物，
0: 但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做甜羹哦，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1: 对，可以做很多的菜品。
0: 你看看，
1: 这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老家做的。
0: 你跟我们说说，银耳可以
1: 做排骨汤，然后呢
0: 做炒菜，
1: 炒这个鸡蛋，然后还能凉拌银耳饼、银耳糕等等。
0: 多好！
1: 美又甜，快来古田，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我们古田玩一玩，吃一吃我们的当地的银耳。
0: 这个小伙子今天特别实诚，说我妈妈今天早上起来现炖了2锅银耳汤，想拿来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古田的银耳。哦，这是爸爸妈妈吗？
2: 对。
0: 哦哟，你们分一分好吗？这是爱的味道，给大家尝一尝。怎么样？
3: 父母好，你也好，所以银耳也好。
0: 他上星光大道就是想把咱家的银耳推出去。
2: 对，知道
0: 是吧？
2: 是。
0: 嗯，您知道这消息，连地都不种了，就会过来陪孩子。
2: 对。
0: 很高兴过来哈。您觉得孩子唱的怎么样？
2: 唱的可以。
0: 可以。
3: 实话实说啊，朱迅老师，我爸妈也是农民。我觉得这种朴实，这种真诚，可能就是他今天的成长，和他今天为什么能跟随着父母把银耳做得这么好的同时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我觉得这声音特别好，你声音有心儿，
3: 感觉
0: 你有那个亮音儿。
3: 对，
0: 而且你很有辨识度，这是你特别。
1: 对，以后我还会好好学习唱歌。
0: 对，你现在就差一点点的是有一个好老师帮你指点一下。今天父亲母亲都来到了现场，我就直接说了啊，何刚，你带他一带。你的那首父亲你会吗？
1: 我会唱几句
3: 啊。对，你会唱几句就行了。我也就会唱几句，咱俩一样。
0: 你带一带他。
3: 我助你一臂之力。
0: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妈妈辛苦。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陪伴支持，其实他们都快70了。
1: 拥抱一下。
2: 你就第一句妈妈就红了眼眶，第二句爸爸就开始抹眼泪了，可见这二老70岁一辈子肯定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过来，但是从今往后好日子等着二老呢，这家儿子扛起来好不好？也大了，
0: 婴儿销售。

0: 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咱家乡的天然的银耳销售出去，
1: 好，
0: 让更多人知道，哎呀，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好的，谢谢，这次也是。

0: 大家都是因为搞笑而熟知的我，但其实手机的背后我已经唱了很久，从琴房白天到晚上，从卫生间里不同的练声唱了好多好多，多到我都记不清了，开始融入到各种的舞台，这是我所一直坚持的。因为我坚信心中的小舞台终会带我走向更大的舞台。
1: 来吧，有请这位姑娘闪亮登场。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2: 我叫浩瑞，然后今年25岁，然后是做自媒体的一个搞笑博主，然后现在很喜欢唱歌，就是有舞台都要来一下。
1: 我今天问他啊，我说就是我听说妹妹你瘦了特别多，今天想健身主题嘛，然后说想聊聊减肥的话题，请问你瘦了多少呢？但是我不能说。你现在体重是多少呢？不能说。我说你介意吗？我很介意。我就觉得有态度。就00后吧，
2: 零零后
3: 确实介意。
1: 对，就真的介意是吧？
3: 想找对象。
1: 你是真心的是吧？
3: 真心的。
1: 为什么着急找对象呢？
3: 不着急，就是有合适的大家可以来星光大道这个平台，然后看到我可以跟联系我的社交平台。
1: 就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到底能不能靠歌声能够俘虏大家的心，我们拭目以待吧。舞台交给你，来，白浩瑞。Because you know, and all of that, a base, bad, a base, no trouble, and all

0: 看了档期就饿了。
1: 我也准备了炸鸡给大家。
2: 真假的？
1: 假的。
2: 他其实原本在网上有很多幽默的段子，他是个搞笑博主，但是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你一张嘴，我瞬间就看向季敏佳。季敏佳说：“怎么样？”
0: 很坚定的点了点头。他的声音特质非常非常有特色，
2: 他把他的那种松弛感，嗓音当中的那种慵懒的感觉也发挥到很好的一个状态，他很可爱。
3: 但是今天其实看到浩瑞出现在咱们星光大道舞台上，我也特别的惊喜啊，因为我本
2: 你是他吗？
3: 当然，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了他。
2: 哦，你关注他？你平时喜欢看搞笑的视频是吗？
3: 是的，我平常很。

0: 喜欢看这种搞笑的幽默类的这样的博主吧。我觉得浩瑞其实在他的这个赛道上做得很好，
1: 做得很好，
0: 他有很多内容就是在深夜经常让我哈哈大笑，对，然后都睡不着觉了。

0: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关注到他那一面，因为他这个账号搞笑的账号做得很火。但是其实他如果说到歌唱的话，你也希望做一个认真的歌者，是不是？
1: 对对对，希望就是认真唱歌的时候好好唱歌吗？
0: 来告诉我你减肥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健康的好方法。我们瘦了好多好多，是不是？
1: 对，具体
0: 这不说话，
1: 斤都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0: 对，不说，你反正我也搞不定零零后的，反正瘦了很多。
1: 我减肥的方法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是有那种16+8吗？嗯，对，就是16个小时吃8顿，吃八顿，八顿，开玩笑，开玩笑，
2: 16小时吃8顿。
1: 好的，好的。然后会有那种夜断，就是只是喝水那种夜断嘛。就夜里不断的吃，还有节食啊那种，对对对对，像过节一样的吃，这就是我那个减肥的一些方法，专减肥的吃谁的吃，
3: 计划在啥？去减肥条。
0: 他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
1: 要少油少糖少盐，克制一点嘛。
4: 那他这段对话还是交给水记。
3: 我跟浩瑞是同龄人，何刚老师。你
0: 没事没事，
4: 那可以啊，
0: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有什么话要问问我们这种长辈吗？
1: 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0: 我还有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就我没有减肥，我是保持体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真的，我受益无穷。它让你，就是不仅是消耗你的卡路里，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讲，
1: 你看测量好漂亮。
0: 很认真地在跟你讲，他说我漂亮，他不是离我这么近看不见我眼角的皱纹，而是他看见了我眼睛里的善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拿去做文案。他最重要的是运动让你有个好心情，如果你有一个好心情，你就不会暴饮暴食。如果你心情不好，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我也一样，我心情不好我就爱吃巧克力冰激凌，就吃炸的东西，但我心情好的我就可以吃菜叶子。但是我觉得就像米佳所说，这个妹妹她来到这儿特别重要的是，我也特别希望给她一个唱歌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她几分钟的时间，让她好好给大家唱几句歌。
1: 明天快乐。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1: 拿出你的投票器，一起来点击，投出你的一票，让我得第一。
2: 在搞笑的路上一去不返。
3: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
4: 化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0: 来吧，第一轮。我先来看一下刚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4: 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7: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宏宇，从你开始吧。
1: 看了您各位的表演以后，说句实话都特别的喜欢。我当年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我父母也在台上，那一刻真的是让我又回到了，仿佛又回到了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我决定我把这票投给孟玉。
0: 徐梦玉加十票，水记，
2: 绽放吧姐姐组合，我觉得，哇，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真的太对了，咱们星光大道啊，就是给你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T 台，让你们可以好好展示的。看完姐姐们的表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三个字，就是精气神儿，真的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有这么饱满的，而且这么专业的表现，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这一票。我投给绽放吧。
0: 赢家李磊，健身达人，你的声音很好，其实很想给你一票。那我就给吧。
3: 我纠结了半天了，我到底选谁？选家庭还是？

0: 显民族气韵。
1: 李磊传递的家庭的美好，我觉得足以让这个星光大道和看星光大道的兄弟姐妹记住他。但是我更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再次腾飞。
2: 好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恭喜你们。来吧，赶快，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李磊，哎呀，有点小遗憾，
3: 能够有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星光大道，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给大家传递了很有爱的一面就够了，
2: 就够了，
3: 就够了。
2: 其实今天不光是孩子陪他来的，他爱人也陪他来了。你要不要上来一起拍个照啊？跟爱人。你好，
4: 那姑娘多漂亮啊！
2: 你看是不是？就是他是心疼你，爱你，所以他洗手做羹汤。一个曾经在舞台上热闹过的人，能够在7年8年的时光当中，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做出这样一份努力，还有什么话想跟爱人说？我觉得他真的今天唱得很好。
5: 其实他的实力是不止于此的，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我们家最大的骄傲了。谢谢大家。
2: 何刚有两个宝宝啊？
1: 是，我有两个孩子。我刚才看见那个李磊跟孩子之间奔跑啊玩啊，一下勾起我十几年前的回忆。我觉得他这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和教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6: 真的是。
2: 没关系，很棒。
3: 谢谢。
2: 而且我看到了你的潜力。
3: 谢谢。
2: 那我们今天先暂别舞台，期待着你的回归。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1: 李磊，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要给你投票。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中间这位是两个姑娘的舅舅，接下来到了你们的拉票环节了，来吧，打金钱好不好？打金钱来。

吹的是口琴，这是打金钱，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第二组选手，有请。

0: 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4年了。我也听说我们有两个姐姐生过重病，也是在姐妹们一起的托举下走过了艰难的时光。都已经基本上痊愈了吗？
1: 这个还有我。
0: 哦，啊，你呀？
1: 我们都是癌症患者。
0: 哦，
1: 但是我们一定有向阳之心，人生永远在路上，经历了才是自己的。多年以后，我们要努力地活着，看到自己曾经的光彩，曾经的绽放。
0: 希望我们的各位小姐姐永远健康，永远美好，永远向阳。我们有请下一组。

0: 谢谢。而行千里也是何刚的作品，
1: 我听说，我特别喜欢。
0: 我听说你今天带来了一些银耳的制品是吗？
1: 对对对，带来一些银耳的制品，都是我们老家的一些，不光是干银耳、湿银耳，就是鲜银耳，还有咱们的一些做的甜点呀，包括还有一些日用品，比如面膜呀、肥皂啊、等等。
0: 真的啊，
1: 都是天然的银耳做的。
0: 来吧，我给大家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鲜银耳，就是现摘的这种鲜银耳。嗯嗯，啊，就是传统的，咱们就是现采现摘的。
0: 这个就可以凉拌，是吧？
1: 对对对，大家都见过啊，很大很大一朵。
0: 哇，咚咚咚的。
1: 然后这个就是晒干的，就是，
0: 啊，晒干了，
1: 对，
0: 晒干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一些银耳的这个甜点，啊，叫银耳酥
0: 啊。银耳酥，
1: 对，
2: 正儿八经。
0: 你看这样的，好吃好吃。
1: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咱的这个银耳饼，就是我们在我们古田大街小巷都有卖的。
0: 一会儿给大家尝一尝，这是银耳饼。
1: 对，然后这个就是银耳做的。
0: 哇，这是银耳羹吗？
1: 对，还有这种。
0: 这个呢？
1: 这个就是叫冻干银耳，一分钟就能吃。
0: 这个呢？
1: 这个叫银耳面膜，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胶质做的那个银耳面膜。
0: 你这个是准备怎么着呢？
1: 送给大家，
0: 给大家尝一尝，是吧？来吧。好的，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来，有请他再次登场。

0: 就盼家里人一辈子平平安安，身体都好好的。
1: 希望今年考试顺利上岸。
2: 奶奶的病赶快好，
3: 愿日子温柔笑好。
2: 希望今年能脱单，
4: 前路少些坎坷。
2: 愿所有爱我，我爱的人。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许愿是吗？
1: 对。
0: 嗯，妹妹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当年就唱了一首许愿，然后有8万多人在你的评论区留言，许了美好的心愿，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特别美好。
2: 对对对，评论区都是这些许愿的，就是有些太感动了就不敢看。
0: 如果我让你许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愿？
2: 我许愿就是天天开心，然后弄一个好心情。
3: 浩瑞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只要一提到音乐，一提到唱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非常谦虚的。我印象很深，他的签名会写一句话说，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唱歌的机会，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唱歌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真的需要一个唱歌的舞台。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画这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到了今天最关键也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了，我们先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给出的四组选手的人气指数，我们一起来看。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哇！
0: 冯宇，还是从你来吧。
5: 我投给浩瑞，这首歌有打动到我，而且我也在你的那个歌下面许过愿。
0: 真的吗？
5: 是的。
0: 你就是8万多中的一个。
5: 对，
0: 你当时的许愿是什么呢？
5: 我当时许愿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0: 好的，那浩瑞加10票。何刚，哦，浩瑞再加10票。
6: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最能让我能感受到生活如初如今到现在如愿，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最憧憬的，那可能就是浩瑞这首作品。嗯，
0: 水记
3: 孟玉的，我觉得你特别的朴实，特别的真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亲和力。何刚老师他的那首代表作当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表现得不好的话，不一定会给你加分，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投给这位选手，我想对这个选手说，你在让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你也要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你要相信仅仅只是依靠你的歌声就足够让你变得很动人了。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都去让别人开心，你也要更多的去关照你自己的心灵。当你只是在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唱歌的时候，你一样很美很动人，你是一个音乐的好苗子。我投给浩瑞。
0: 现在浩瑞再加10票，看看你家
7: 那个浩瑞，你的舞台上的心态沉下来了，正好这首歌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我也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把最后一票投给你。
0: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浩瑞本周周

0: 请各位给浩瑞颁发周冠军的奖牌。
1: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加油。
0: 好的，来获奖感言。
2: 谢谢星光大道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让我得到这个周冠军。
0: 你怎么说的来着？你那个顺口溜？
2: 一人投一票让我得第一，真让我得了，真的。哇，也谢谢观众，真的把话听进去了。谢谢谢谢。
0: 妹妹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牌，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

0: 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嘣嘣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正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12: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13: 客人吃着火锅，
14: 你们在唱着歌，
12: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5: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1: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5: 老板也爱唱歌，
12: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5: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11: 完全不敢相信，
15: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11: 从来没有想过，
15: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11: 去翻老户口本，
15: 才发现。
16: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17: 对。
16: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17: 他那天跟我求婚。
18: 创造幸福，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17: 在哪里？错
18: 了吗？老婆，嫁给我。
19: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分，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我问问你，你是谁呀？
10: 你以为我是傻子呢？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9: 谁呀？
10: 啊，是陈大国呀。
9: 哎，想起来了。
10: 哎呀，这家小品演的，你说说啊，除了不可乐哪都挺好。哎
9: 呀，在那傻乐啥呢？
10: 看小品呢嘛。
9: 就现在这小品还能让你笑呢？
10: 嘲笑。
9: 现在这小品一到结尾肯定煽情。
10: 哎，这你说说对了。
9: 嗯，
10: 就现在这小品吧，别管前头咋演，完了怎么热闹，到最后吧必须腾腾腾腾腾，有打人堆里跑出一大姑娘来，完了面向观众看着镜头，
11: 哥，哥，哥你别走，哥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
9: 哎呀，老伴儿啊，老伴儿啊，演得太好了，别哭了啊，挺好。
10: 出去，出去，从我家里出去！
9: 哎哎，
10: 出去！
9: 哎，
10: 出去！
9: 这又忘了，现在就这样，一阵清醒，一阵明白的，一阵又糊涂了，我都怕他把我给忘了。我问问你，你是谁呀？
10: 你以为我是傻子呢？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9: 谁呀？
10: 啊，是陈大国呀。
9: 哎，想起来了。
10: 啊，老伴儿啊。 啥时候回来的呀？
12: 也没走啊。来来来，
10: 老伴儿回来了，好啊。嗯、
12: 老伴儿啊，今天哪是咱俩4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10: 谁的忌日？
12: 纪念日
10: 啊，纪念日啊。
12: 来坐，老伴儿，你看这一桌子都是你爱吃的，你快尝尝。来，哎，
10: 咸了，
12: 净食。嗯，老伴儿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年轻那时候的事儿了？
10: 那我成不能忘呗。咱俩这一辈子，那是恩恩爱爱，风风雨雨，血雨腥风，生不如死啊！
12: 不是，我天天打你啊。
10: 那倒没有，哎，隔一天打一回呀、啊。
12: 哎，嗯，老伴儿，哎，你看看，这是啥？
10: 啊，这录音机呀、啊，是搞对象那钱我给你买的，攒3个月工资呢，想着呢。
12: 他呀，还能出声呢。嗯、
10: 是啊，
12: 你听听。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0: 呀，心底呀，心底。网友同志们，大家好，我们单位3车间呐、啊，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说这个姑娘啊，最大的优点就是温柔。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说都这点了，这温柔的姑娘咋还不来呢？真整、哎、乌鸦来了。
12: 陈大国同志你好。
10: 王明明同志，介绍人说呀，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笑，说你笑起来很好看。但是我今天这么一看吧，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好笑。王明明同志，你生活当中都有啥爱好啊？
12: 我爱好还是挺多的，武术啊，拳击啊，散打呀。
10: 再见啊！哎
12: 哎，回来呀、啊！跟你闹玩呢，你看你。你平时都有啥爱好啊？
10: 那你要这么说，我那个爱好可比你高雅多了。
12: 是吗？
10: 茶艺、插花、健美操、朗诵啥的，哎呀，挺好。
12: 我就说咱俩挺互补嘛，
10: 是不是啊？
12: 陈大国同志，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
10: 是啊，我也觉得你挺好。
12: 是吗？
13: 出去！哎，出去，从我家里出去！你怎么老在这儿？
12: 你看你又忘了。
14: 妈，我回来了。哎呦，
12: 儿子回来了。
14: 这不是您跟我爸结婚40周年吗？回来看看您。
13: 妈，我爸咋样？
12: 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哎呀，你就别管了。
13: 出去，出去！你们两个怎么都在我家里？出去！
12: 没事，别着急。你看又忘了。
14: 这也不是事儿啊。
12: 儿子，咱俩今天再帮你爸回忆回忆呗。
14: 我咋帮您演呀？
12: 就是你考试没及格那回。
14: 我没及。你打我干啥？
12: 叫爸！
14: 哭！
12: 哭！
14: 爸！
12: 哭！
14: 爸！我爸打我爸！哎，
10: 王冰冰。你咋能打孩子呢？
12: 想起来，我算是整不了了。你问问他吧。
10: 咋回事啊？过，因为啥打你啊？
14: 我语文没考好。
10: 那你就给爸念念作文。我
12: 对，念念作文。
10: 作文。
12: 我给你拿作文。
14: 来来来，挺
10: 好。
14: 您坐。
12: 你看孩子这作文，给你爸念念啊。
14: 作文，我和我的家。
12: 好。
14: 我的妈妈是一个女强人，我每次见她都在打电话。
12: 喂，于总啊，哎，哎，
10: 孩子念作文呢。
12: 念作文。
14: 虽然我的妈妈如此辛苦，可是她依旧非常温柔。
12: 让那小子别走，在这等着我。
10: 孩子念作文呢。电话挂了。
12: 念下一段。
14: 念下一段。我有一次晚上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和一男的回来。
10: 你等会儿，这咋回事啊？哎，
12: 孩子念作文呢。
10: 这是念作文吗？都有男的回来了。
12: 就是你写啥呢？对，
14: 我开门一看，是我舅舅。
10: 那你就直接写你妈和舅舅回来不完了吗？
12: 是
10: 我还整男的干啥？
14: 我改吧。哎，
12: 你直接结尾吧。
14: 我念结尾，念结尾。虽然爸爸妈妈总是吵架，可我依旧很爱我的家。哎
12: 呀，孩子这作文写的啊，
10: 挺好。
12: 写的多好啊。
13: 出去。哎，你们两个都出去。怎么老在我家里不注意影响、出去。哎呀，
14: 妈，您就这么天天逗我爸呀？
9: 大夫都说了，要是再不陪你爸这么回忆回忆，连咱娘俩都忘了。
14: 您年轻的时候没受过这

0: 苦啊。
1: 年轻的时候竟我欺负他了，到老了也让他欺负欺负我，陪他玩玩呗。你爸今儿个累了，
2: 出去，你们两个赶紧出去，我老伴儿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叫王冰冰，可厉害了，快走快走。
1: 你就那么怕你老伴儿？
2: 我能真怕他吗？啊，那是爱他。他呀看起来很好笑，怀孕那前还老管我要电视呢，后来买卖做的还挺大，还给我分过钱呢。生孩子那年吧，下大雪。
3: 杨辉，咱们一起啊，
4: 降
5: 降
6: 降不下去了，
4: 降就是过吧，你俩是真降啊。
7: 三婶要说吉祥话，绝不跟老公吵架，一年运气呀才不会差。老公，你快点呗。
4: 嫌我慢了？那你别点珍珠奶茶呀，那茶还没泡好呢，我端珍珠就出来了。不喝了。
7: 老公，咱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约定，
4: 过年
7: 不吵架。
4: 憋着呗。你瞅啥？
7: 瞅你我就来气，不说好来参加夫妻挑战活动赢大奖吗？这步行街上这么多人，去晚了就没了。
4: 老婆，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尽量避免对视。陪你逛这一天街，我一瞅你我这火都到这儿了。
7: 我这火呀早到这儿了。
4: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7: 用尽全力往下压，
4: 降
7: 降
4: 降
7: 就好多了。哎，你别说哈，还真是。
4: 那咱挑战去呗。
7: 别碰我。
4: 收到。呀，这么多礼品呢，大哥，你这挑战我们还能参加吗？
3: 这快下班了还来了一对，欢迎两位参加夫妻深情对视50秒的活动。
4: 对视啊？啊，
7: 害怕了？
4: 这样，我们俩先试一下啊。
3: 试啥呀？哎呀，
4: 到这儿了。降
7: 降。
4: 降就好多了。
3: 降啥呢？
4: 降
7: 降
4: 降就好。
3: 降血压呀。
4: 降
7: 降
4: 降
8: 就降多了。
3: 低血压了吧。
4: 老婆保持这种情绪啊，挑战
3: 对视50秒，预备开始。多么深情的对视啊。根据调查，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的时间不超过50秒，此刻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想说的吗？
7: 你瞅啥？
4: 我瞅你是不是胖了？
7: 我瞅你是不是疯了？
4: 我瞅你，
3: 停！我瞅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7: 没有，
4: 大过年的不吵架。
7: 刚才他都那样了，我都没跟他吵。
3: 哪样啊？
7: 我能说
4: 到就在那家店门口的时候啊，然后就说老
3: 两开，一个一个说 ，Lady first。
4: Lady 是女的是吧？
3: 对对。
7: 初恋，刚才我选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4: 玩游戏啊。
7: 我是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4: 玩游戏啊。
7: 我试完大一问你好不好看，你怎么说的呀？
4: 挺好看的。
7: 当时你在干什么？
4: 玩游戏啊。
7: 你评评理。
3: 我凭啥评理？
7: 你看把人气的。
3: 不是啊，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4: 我关注他了。
3: 那你说我姐刚试了大衣什么款式的？
4: 哎呀，女款，能穿，有俩袖，多一个没有。
3: 描述的多具体呀。
7: 要不你俩过呗。
4: 那关注是相互的，你关注我了吗？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7: 电脑啊。
3: 哎，知道。
4: 那什么配置的？
7: 贵的。他玩游戏老输，
3: 游戏输赢正常。
4: 行了，不说了。
7: 老输给我。
4: 我告诉你，我火已经到这儿了。
7: 我火早到这儿了。
4: 那我就到这儿了。
7: 我到这儿了。
4: 我到这儿了。
7: 我到这儿了。
3: 我到头了。梁辉，咱们一起啊，
4: 降
7: 降降不下去了。
4: 降就是过吧。
3: 你俩是真降啊。降，我破次例，咱们直接抽啊，抽中了呢，咱们就不吵架了。正好啊，我也下班了，好不好？
7: 行，那我就帮你下班。
3: 好，抽着啥了？
7: 深情对视，再来一次。
3: 这玩意儿谁认的呀？这是啊。
7: 再来一次也回不去了，谈恋爱。

0: 的时候他多好啊。
1: 要不你再抽一次？
2: 不抽了，戒了。
1: 我说抽奖，
2: 那我就讲一讲。他当初也关注我呀，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那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呢，估计连我们结婚纪念日
0: 都忘了。1月1号。
2: 那我喜欢吃什么？
0: 有焖大虾。
2: 我讨厌什么？
0: 蔬菜沙拉。
2: 我害怕什么？
0: 无籽的西瓜。
3: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你看看。
2: 看啥呀？一个没说对。
3: 那先别看了啊！你这，
2: 他现在那脑子就不记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3: 那健忘很正常。
2: 那我咋不健忘呢？你这些重要的生活小事，你不得印在脑子里？
3: 你别嘴硬啊！那我问你了啊，
2: 你随便问。
3: 你老婆的口红色号是？
2: 兄弟，你是真帮我呀！
0: 你真会问呢。
3: 谁家老公知道色号啊？
0: 我这都是他买，他不知道色号。
2: 你涂的是传奇红管真挚丝绒哑光唇釉405蓝番茄红。你是冷白皮，敏敏肌，梨形身材，你没脚踝，所以你刚刚试的那件大衣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你喜欢的是他旁边的那一件，但是因为太贵了，你没舍得。你看了两眼，摸了4次，价签反复翻了6遍，然后你又放下了。
0: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2022年2月22日。你喜欢螺蛳粉，讨厌加酸笋，害怕我吃了螺蛳粉还向你索吻。还有，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12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G， 4090开的显卡，固态2个D，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3: 成功对视50秒。
0: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电脑呢。
2: 我这会儿就去给你买大印印。
3: 我立马就想下班班。你快点，谁抽啊？
0: 我们一起抽。
2: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幸运
0: 就
2: 会伴
0: 随在我们身边。
2: 老婆，你说啥？
3: 羡慕你们的默契。哎呦，恭喜两位，你们中了
0: 特等奖。
3: 安慰奖2盲盒。
0: 怎么会这样？
2: 你再破了一次，我们再抽一盒。
4: 哎，别抽了，我要下班了。
3: 哎，我们这个活动是有深意的。
5: 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彼此的时间不超过50秒。在我身后这50个盲盒，对应的就是你们深情注视彼此的每一秒。这也代表着你们干啥呀？
0: 不能挑吗？
2: 这俩挺沉的。
3: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5: 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0: 手机链，
2: 数据线，这有啥深意啊？这啊，
3: 你吓我一跳。那啥深意？我们这活动也结束了啊。大使下班。
0: 老公，怎么可能呢？一对夫妻每天对视50秒都没有。哎
2: 呀，你听他的，要我说呀，每天能真心对视有5秒钟那就不错了。
0: 真假的？
2: 走，领你买大衣去。
0: 回来啊，让我看看你。
2: 哎呀，看啥呀？这多肉麻呀！你这美女，你贵姓啊？长得好凉啊！
0: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2: 那夫妻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欺负的吗？
0: 老公，你脸上啥时候这么多褶子呀？别笑了，你笑褶子更多。乐啥呀？
2: 因为啊，我很快乐。
6: 咱公司就是做衬衫的，你还送我衬衫？
7: 老板，这件衬衫不一样，这是我用4件 L 号衬衫硬给你改成了1件4个XL。
8: 都在呢。我跟大家说个事儿。
9: 不听。
8: 你看这咋还有不听的呢？听着可有意思了。我们办公室禁止员工谈恋爱，就我们老板啊，变态到什么程度呢？公司聚餐吃火锅，不让点鸳鸯锅。夫妻肺片你就更别想，就你这男员工，你吃一口老婆饼，当场开除。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和我女朋友佳楠偷摸地下处3年。我厉不厉害？厉害。今天啊，买个戒指准备求婚。哎，人家还送

0: 我件衬衫，恰巧老板今天还过生日，衬衫送老板，戒指送女友，一举两得都不浪费，下班直接去约会。
1: 何欢，你家有什么事儿啊？
0: 佳楠呢？嗯，咱俩在一起三周年了吧？嗯，下班别走，我订了个大饭店。
1: 不会还是那家大玲子家常菜吧？

0: 像个黑寡妇，
1: 不爱说你。
0: 你看人家老板，同样是黑指甲，就像一只美丽的黑天鹅。
2: 叫我仙女儿就行。
3: 蒋总慢走。
0: 蒋总慢走啊！
3: 吓死我了！幸好你反应快。哎，你说咱公司为什么不让谈恋爱呀？
0: 他说怕影响工作，我看就是怕影响他心情。
3: 也是，他心情要不好，咱都没工作了。
0: 行了，这样、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这样，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俩一起去饭店。
3: 好啊，一会儿见。
4: Happy birthday， 蒋总。Happy birthday， 蒋总。Happy birthday， 亲爱的，世界上最美丽、永远不会变老的蒋总。Happy

0: 一会儿记得。把这打扫一下吧啊、哦！还有事儿没？没事，赶紧出去吧。
1: 老板，生日快乐！
0: 这是啥呀？
1: 衬衫。
0: 小李呀、啊，咱公司就是做衬衫的，你还送我衬衫？
1: 老板，这件衬衫不一样，这是我用四件 L 号衬衫硬给你改成了一件四个 XL 的。
0: 费心了啊！
1: 不费心，老板，你打开看看，如果小的话，我再改。
0: 现在请你去人事办理离职。
1: 不是，老板，你打开，你看一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2: 小李，知道人事，我带你啊，人事就在。
0: 找我有事儿啊？
2: 没事儿，没事儿，老板，就是路过过来看看您，老板。
0: 那刚才在走廊不看过了吗？
2: 那个老板呢？不是，那个看你这花吧，快枯萎了，我给你浇点水。浇。
0: 浇啥呀？那是开水。
2: 这么，对不起，老板。
0: 没事，假花。哎。你是不是跟小李一样来给我送礼的？
2: 没有，我绝对来不是给你送礼的。
0: 瞎说，我都看见了。你那裤兜里鼓鼓囊囊装的啥？
2: 不是，这溜溜球，老板
0: 拿出来。
2: 不是，这真不是，这真不是，老板。
0: 你跟我，你还有啥？
2: 老板，这真不是，老板。
0: 哎呀，你死吧！干啥？这。我过生日，你这么用心吗？
2: 不是，老板，你听我给你解释。
0: 啥也不用说了，为了得到我，你真是下血本了。
2: 这个呀，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0: 我答应你了吗？我呀，我答应你，答应你了吗？讨厌！
2: 哎呀，老板，不是，你听我。
0: 行，我答应你了。你下次啊，
2: 你别
0: 先。你别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随便送花，
2: 你别锁呀，老板了。

0: 老板，讨厌你！
1: 不是老板，
0: 你在公司你就敢跟我壁咚，你真行，你这。我接个电话。喂，啊，我跟我对象在一起呢。啊，好，我现在就下来。嗯。
1: 谁呀？
0: 快递。
1: 你跟他说这个干啥呀？
0: 你不想让外人知道啊？没事儿，那我不说。你看你那样。
1: 不是老板，你能不能？
0: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咱俩一会儿吃饭去。
1: 不是老板，你听我。
0: 大林子家常菜，老好吃。
1: 俩事儿，换饭店找戒指。

0: 吓我一跳。
1: 你干嘛呢？哎，我看老板都出去了，咱俩也走啊。
0: 这样，亲爱的，暂时可能走不了了，你先去王老六饺子馆等我。
1: 王老六，这怎么还换饭店了呢？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是什么呀？
0: 没惊喜。
1: 没惊，哎呀，你就告诉我吧，你快点，我都等不及了。哎、
0: 真没惊喜，真没惊喜。
1: 何欢，我生气了。
0: 哎呀，江南，江南，江南，江南，江南，有惊喜。咱俩在一起，你说三年了吧？
1: 嗯。
0: 我爱你如初，你把电脑拿着。
1: 不是，何欢，你有病吧？咱俩处三年，你就送我一件衬衫啊？再一个，就这号我能穿吗？
0: 你就当风衣穿。
1: 你这跟个大被窝似的。
0: 不是不是，这样这样，来不及解释了，一会儿和你解释，赶紧走。
1: 何欢，我就觉得你风一阵雨一阵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啊、快点走吧。
2: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你到底喜欢我的哪里？你是否把我当作唯一？你感受一下我的呼吸，你让我 very happy。你啥时候进来的？
1: 刚进来。
2: 我天哪！哎呦。
1: 那个老板呢、
2: 啊、
1: 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
2: 啊、
1: 我呀来给你送个礼物，刚刚让小何比划比划大小。
0: 对对对对，
2: 这得有十叉 L 吧。谢谢你帮我叠起来吧。
1: 哎，好嘞、
0: 这个、
1: 好嘞。
0: 小陈送的多好，老板，就小陈真的工作好，这送礼物也用心。这是
2: 没有你用心。
0: 不是，你咋还给带上了呢？
2: I like，
0: 呵，跟你 like like 你不合适啊！
2: 这还不合适，这多合适啊！
0: 不是，老板，你这样，我换一个，我明天给你换一个，行吗？
2: 干啥呢？当着外人面你就磨磨嗖嗖的，就不能等回家的？
1: 哎，
2: 就你送的那个玩意儿啊，但凡早来五分钟，可能都被开除了
1: 啊。
2: 不过没关系，我心情好。
1: 心情好，老板，什么事心情这么好啊？
2: 我跟你说，
0: 哎哎，那个老板，什么事心情好？这小陈跟你有什么关系？老板，我跟小陈聊聊工作。
2: 好，工作最重要。
0: 对对，你工作你做你走，我这疼。
1: 我往哪走啊？老板好不容易心情好，那上回说提拔我做经理的事儿，我今天再给他拱一拱，那不就成了吗？再一个，你不知道小李刚才上人事部了，这公司不定咋回事呢。起来吧。
0: 不是，那两码事儿。
1: 老板呐，
2: 嗯，
1: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0: 呀，老板呐，老板就是看新闻呗。
2: 啊？
0: 新闻上说今天是世界闭嘴日。这样，咱仨玩个游戏好不好？谁说话谁是小狗？三二一，开始。
1: 汪，我输了。
0: 你是跟你玩游戏咋这么没有体验感？你重来行吗？
2: 何欢，我想跟小陈增进一下感情，你在这一会儿一句的干啥呢？你在这儿
0: 不是，老板，主要是我也想和小陈增进感情啊。就
2: 是你也想跟小陈增进感情。咋的？你俩有事儿啊？
0: 没事啊，
1: 我俩都不怎么熟。
0: 对，一点不咋熟，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对，
2: 那你跟人家增进什么感情呢？
1: 那你跟我增进什么感情呢？你这都给老板整误会了。
2: 是啊，你都给我整误会了。
0: 哎呀，
2: 咋的了？你这是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
2: 你要真没事，你去给我浇浇花吧。
1: 你去给老板浇浇花吧。
0: 行。
1: 老板
2: 啊，
1: 你跟我说实话
2: 啊，
1: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2: 这都被你发现了。
1: 你跟我说这人是哪儿的呀？
2: 咱公司的。
1: 咱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
0: 哎，对呀，老板呢？
2: 啊，
0: 咱们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这规定是你定的呀。
1: 对呀，
2: 我规定的是员工跟员工不能谈恋爱，我没规定员工跟老板不能谈恋爱呀。

0: 是，那你这规定就有点只许州官放火，
1: 你不许百姓点灯呢。
0: 对呀、啊，
2: 行，听你的，
3: 这条规定就此作废。
0: 太好了，
1: 不能作废。
3: 你有病啊！
1: 不是，我是
0: 你先别说话，老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啊，我在咱公司也处了个对象。
3: 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你处多长时间了？
0: 我处三年了，你呢？
3: 从我这论呢，刚一天都不到，但他啥劲喜欢我的不得而知。哎
0: 呀，我跟你说，找对象啊，就得找个喜欢自己的。
3: 说的太对了，我本来合计呀、啊，结婚找你当伴娘，但你肯定接我前头了。
0: 我接你前头啥呀？我这接处三年不定咋回事呢。
3: 那你正好等等我，咱俩一起结。
0: 太好了，省钱不说还热闹。
1: 行了，你俩就这么定了，也不问问新郎同不同意啊？
4: 不同意，腿打折。
3: 这干啥呢？
1: 提前适应生活。
0: 哎呀，你上那边
1: 你俩能不能不聊了？这是在
3: 陈儿啊，咱定了，咱俩一起结，
0: 一起结、啊。老板，你对象到底谁呀？
3: 我对象啊。
1: 哎，在，这大蚊子在。老板，看着没？有蚊子，走走走，赶紧出去，这屋蚊子太多。
0: 大冬天的哪有蚊子呀？你上那边去。
1: 老板，真有，
0: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啊、你快点告诉我，你对象到底谁？
2: 我不说了啊，我怕我对象不好意思。
0: 啊、你这整的，
3: 那你对象是？
0: 我对象是
1: 蟑螂。
3: 哎呦我天，老爷子，
1: 大蟑螂！老板叫人走，这屋有蟑螂，跟要不走，公司都得废。赶紧走，走走，这样我背你俩走，走走走，上
3: 车。何欢呐、啊，你在这忙到啥呢？
1: 不是，沙发后面真有，你俩过来。
0: 我跟老板在这唠会儿嗑，你看这家给你嘚瑟的，
1: 快点来看！
2: 别这么跟他说话，说不定以后还得叫姐夫呢。
1: 这么大一只，
0: 叫啥姐夫呀？我比你小，
3: 你叫我姐也行。
0: 姐，这是我对象何欢。是不是特别意外？你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别在这找蟑螂了。你赶紧起来吧，老板都答应咱处对象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老板、啊、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真得特别感谢你。 我俩呀都处三年了，一直都不敢公开呀，尤其是上下班那都不敢一起走，那大冬天的我开车他骑摩托车，那家到家给俩耳朵冻透红。这下好了，终于不用再瞒着了。哎呀，真高兴。哎，你也跟老板说两句，你去感谢感谢老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说，
1: 老板呢？我说实话吧，我
2: 恭喜恭喜恭喜，三周年是吧？嗯，哎呀，真好。那个，你过来，我跟小陈说两句，啊，陈儿，那个首先先祝你三周年快乐啊！
0: 谢谢。
2: 你俩三周年，我也没准备啥，嗯、你这样。这个呢也是别人送我的衬衫，我穿不了、啊、你俩改吧改吧当被罩吧、啊哎、然后去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子呀、哎、
0: 你这里头怎么还有个戒指盒呢？是不是你对象送给你的呀？你就告诉我你对象是谁呗。
2: 小李。
0: 小李、啊，
3: 妈呀，人事啊，千万不能开除他。
5: 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他叫秋香。
6: 啊，对了，秋香，
5: 赶紧
6: 啊，秋香啊，秋香啊，来，你帮我拿着，
5: 快点，快点，东哥，快点，
7: 哎，
5: 赶上了，
7: 哎呦我的妈，上车，列车在本站停车三分钟。
8: 我说你手里什么都没拎，你至于累成那样吗？
9: 谁说没拎的？这不四袋200多斤肉吗？
8: 肉也算呢。
9: 警察同志，哎，今天是大年三十啊，我给您拜年了。哎
8: 呀，我也给你拜年了。哎、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9: 好，
8: 快点。哎，再见啊。
9: 再见。
8: 一路平安。哎呀，我的天！
10: 警察同志，哎，汤啊，汤。
8: 哎，谢谢谢谢，我不喝，
10: 您帮我拿一下。烫，
8: 我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10: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8: 你媳妇儿呢？
10: 在车上呢。

0: 哪个车呀？
1: 刚开走那车。
0: 你被落下了？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1: 您呢？不知道啊？刚才车上倍儿热呀！啊，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她买两碗汤啊，汤是倍儿烫啊！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啊，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啊，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0: 下去，
1: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啊，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0: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啊，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1: 电话没在身上，
0: 你电话呢？
1: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0: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哎，你媳妇多少号？
1: 没记住。
0: 那你的电话呢？
1: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0: 电话号码？
1: 我电话号，睿智。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哎，拿我电话自己拨。哎，还有口气。
1: 喂，媳妇，我让车落下了，你说可不可乐？哎，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
0: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1: 行啊，
0: 行
1: 啊，谢谢
2: 来来来，
0: 在这等我。
2: 亲爱的。哎来，坐这儿歇会儿。
3: 哎，亲爱的啊，凉，来垫上。
0: 你看看人家啊。
3: 哎，来，亲爱的，喝点水。
4: 好。
0: 大爷，哎，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3: 50年了。哎呀，
0: 50年了。
4: 是。
0: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3: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0: 那个，睿智，
4: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3: 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0: 哎，大爷，
3: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0: 6车厢。
3: 哎，得嘞。哎，亲爱的，6车厢。
4: 那咱是几号座啊？
3: 我再去问问。哎，警察同志。哎，
0: 大爷，
3: 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0: 3D 和3F。
3: 得嘞。哎，亲爱的，3D 和3F。
4: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3: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哎，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里的？
0: 大爷，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哎，
3: 得嘞。哎，警察同志啊，
4: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0: 哎，大妈，
4: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0: 得嘞，大妈。哎，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他叫秋香，
3: 啊，对啊，秋香，
0: 赶紧的，
3: 秋香，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4: 站住，站住，抢包啊！啊，
2: 抢包！
4: 抢包！
0: 兄弟，把他给我拦住！
5: 不是，警察同志，
0: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4: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啊，
5: 不是怎么回事？
0: 对呀，
1: 对。
0: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4: 他就没良心，他。
0: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4: 好，
0: 身份证
4: 这儿呢。
0: 你车票
4: 这儿呢。
0: 你衣服呢？
4: 这儿呢。
0: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5: 我们俩是两口子啊！嗨，
1: 你抢人包，你还得占人便宜。
5: 我占谁便宜？
4: 他就是我老公。
5: 你干啥？
1: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5: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4: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0: 我怎么耷拉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耷拉脸了吗？
1: 有点耷拉。
2: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0: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2: 查就查。
0: 我能让你查着？哎呀，
1: 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3: 坏了，
1: 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3: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1: 你甭客气。
3: 您怎么那么欠呢？
1: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3: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儿手里了。
1: 那有什么问题吗？
3: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1: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3: 没有，没有，
1: 没有，你怕啥？
3: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1: 挺好的呀。
3: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1: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3: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1: 哎呀，那你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3: 我哎，电话
1: 谁呀？
3: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你接呀。
3: 您的电话
1: 我怎么接呀？
3: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
1: 我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3: 他没，啊，
1: 是吧？啊，啊，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3件事儿。
3: 第一件，
1: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3: 听见了吗？
1: 他你爸妈，
3: 我还说人家。
1: 对呀，
3: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1: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万，
3: 应该的啊。第三件呢？
1: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
3: 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我攒了10年呀！我
1: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0: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2: 这女的谁呀？
0: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2: 我长这样啊？
0: 你可不就长那样？
2: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0: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2: 回来，哎哎，
1: 我说
4: 你，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5: 别给你添麻烦了。我不是，
1: 行，不麻烦啊。来，
5: 快点坐着吧。
1: 哎，大爷来准备。哎，等啊，
4: 赵美颜的。
1: 好，来，准备，1、2、3，3。
6: 好嘞，
1: 大爷，你看怎么样？
4: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6: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1: 秋香啊，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4: 我说睿智啊，
1: 睿智，
4: 你看这个，
6: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1: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4: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哦，
6: 什么头一回呀？啊，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4: 哦，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6: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4: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6: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1: 哎呀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4: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啊，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6: 哎呦，警察同志。哎
1: 大妈。
6: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是连我名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1: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6: 你说你烦不烦呀？
0: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

0: 们这儿，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1: 我说你俩，
0: 我们俩结婚三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啊，我跟他回去了。嗯，啊，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啊，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1: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0: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1: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2: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啊，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啊，还是冬眠呀，啊？
0: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1: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3: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0: 你听听。哎，
1: 那你过年回谁家？
3: 我媳妇家。哎。
1: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3: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1: 什么什么挺住？
3: 加油！
1: 加。
2: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啊，离婚。
3: 加油！
1: 开玩笑呢，开玩笑。
0: 离就离，你吓唬谁呀你？哎，
2: 离婚是吧？
0: 别拉着我，
4: 没，
0: 别拉着我，
1: 加油！
4: 听你们啊，
1: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5: 就是啊，
1: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五十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5: 我忘了。
1: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3: 不敢吗？
1: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0: 喂，妈。
6: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0: 在车站呢。
6: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0: 好嘞，妈。
2: 咱妈又说什么呀？
0: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2: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0: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哎，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记着啊，六车厢。哎，拜年了，
3: 警察同志，
4: 拜年了，
3: 拜年
4: 了，
3: 过
4: 年
3: 了，
4: 过年好，
3: 春节好，
2: 过年好，
3: 真是。
2: 赶紧上车，
5: 谢谢啊，
2: 千万别冻着啊。
6: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3: 往那边走。
7: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8: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8: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3: 肯定有饺子。
8: 这什么馅的呀？
3: 荤的素的都有吧？
8: 我跟你说，我确
2: 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8: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3: 老公，哎，过年好！哎，

0: 哎呀，
1: 过年好，来，老婆，
2: 哎，
1: 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2: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1: 来来，咱吃一
2: 个，吃一个。
1: 香吗？
2: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1: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2: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1: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2: 我初三回来。
1: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2: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1: 喜欢就穿上了。
2: 孩子的鞋得试啊！
1: 他走了，你初一给他试
2: 啊。
1: 嗯，
2: 哎，老公，
1: 哎，
2: 过年好！
1: 老婆，过年好！走吧，再见，一路平安。新春快乐！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一年的财务报表怎么做也得3小时啊。魏老板您到哪儿了？
11: 楼下。
12: 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13: 不知道。
12: 我这叫灯要变了我不等。
13: 哦，
12: 灯不等我，我抢灯。
13: 我
12: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
14: 小孩上小学了，学校的数学太难了，每次孩子题目算不出来，他不吼孩子，他吼我。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0: 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笔墨英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0: 贾冰老师，
1: 对，好像啊，
2: 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须子都没有。
3: 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1: 告诉大哥，我们该选几号？
2: 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4: 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5: 我是男低音歌手。
6: 我们走遍
7: 全国，拍下
8: 诗词里的中国。
4: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2: 哪一组的身份是全国冠军？
9: 越来越难了呢。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瞧瞧，多精神！
14: 你哪位？
15: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4: 哦，有意思。
1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4: 有必要吗？
15: 日历。那麦克风？
14: 没必要吧。
1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5: 那位置总行了吧？
16: 你说了算。
14: 访问可以，就一次。
15: 那下次呢？
14: 下次再说了。
16: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4: 省心。
2: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信息纷繁复杂，很多朋友大呼看不懂，幸好有越战越勇陪你作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真真假假的隐藏者需要我们开动脑力，锻炼眼力。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将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完成今天的挑战。冠军队的观众还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哇，那么疯狂！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大锁身后的观众，前几期大锁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得到零分。
17: 没事。以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现在是不挂零。希望你结束的时候也能笑得这么灿烂啊！
2: 除了大锁，另外一位嘉宾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其实也特别想挑战冠军领队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黄晓娟老师，欢迎。
18: 今天我一定要挑战成功，大家有信心吗？
2: 来吧，也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刘新月，我的搭档。
19: 大家好。
2: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老师，
20: 加油。
2: 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啊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4: 你好，杨帆。
2: 哎呀，你在呢？
4: 我在呢。啊，我想问一下大锁。
17: 哎，
4: 今天你的战队为什么这么兴奋？
17: 你别说我，你看新月后面那观众，那家伙是。
4: 黄老师，为了能让您今天晚上夺冠，我们特意找了四个辽宁的，六个沈阳的。
9: 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21: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
4: 但是也要跟施老师说一下，虽然之前得过冠军，您也不能太骄傲了。最后想跟新月说一句话。
9: 好

0: 越战越勇，主持人的位置永远为您留着。哎呦，
1: 那个狗咬我，是不是你放出来的？你就盼着我主持不了节目是吧？好，言归正传，今晚呢，我们分为五关，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贾冰老师，
2: 对，好像啊，
3: 这也太像了。这家伙，贾小冰，
1: 请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4: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5: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6: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 都说自己是男低音歌手，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成为男低音呢？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职业。
0: 男低音是人声音域中最低沉的声部，在歌曲中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与意义。这位男低音歌手经常登台演出，以醇厚温润的低频质感赋予歌曲独有的厚度与情绪张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手？
1: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大锁打个样，
6: 既然是男低音，那我就问一下最高的，多高啊你？
7: 2米。
6: 我知道好多篮球运动员，他身高越高，他的声音就是越低沉。那您这个身高为自己的这个男低音，有什么帮助吗？
7: 那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一样，那长得高呢，他就适合唱低音，啊，相反呢，如果长得矮呢，就是唱高音。
6: 一号同意吗？
4: 我不同意，
6: 也不同意。
4: 对，
1: 哎，但是其实这个声音一讲话，它是藏不住的，对不
6: 对？
1: 但是三号我们现在没太听出低音的感觉。
6: 是啊，是。方便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里唱歌吗？
4: 我是在酒吧里面当驻唱歌手。
1: 二号，
5: 我是做自媒体的，
2: 在
5: 网络上。
6: 三号嘞？
7: 我是科班出身，现在在我们本市里面接一些商演，然后一直在唱歌。
6: 好，我大概了解了。
2: 三号的声线特别像男高音，是不是？
1: 是。
2: 难道你是故意的吗？
1: 有可能啊。
2: 你能低点说话吗？让我们听听。
7: 低一点就是这样，
1: 这已经最低了，
2: 下不去了。
1: 对，你想2米，它能低哪儿去？
6: 没扎出来。
1: 哎，我其实可以给你一个提示，心月。
2: 什么？
1: 就我发现男低音它为什么声音低，就是一是声带的结构可能偏长，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喉结。我发现男人这喉结越大声音越低。方便吗三位把脖子伸一伸，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喉结。
6: 没有，
1: 这喉结还让人掐过，对不对？为了装男低音肯定揪他了。
4: 我能听的。
1: 贾冰老师，你一点都没有，
5: 猫下来了，
6: 这是双下巴挡住了。
1: 您这也一点都没有。
2: 这也没有啊，
6: 完了，这把藏太好了。
8: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是在酒吧是吧？
4: 是的，老师。
8: 你是四重唱还是说合唱啊？你唱低音啊？
4: 个人的。
8: 独唱？
4: 对，独唱。
8: 一直是唱低音的还是后天练出来的？
4: 一直是唱低音的。哦，
8: 二号，你是做自媒体直播给大家唱歌吗？
5: 是的。
1: 你自媒体唱歌为什么要扮成贾冰的造型？
6: 对呀，
5: 长得这样没办法呀。
8: 你是来自沈阳吗？
5: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
8: 我再问问三号，你都唱什么歌？
7: 我都唱一些，比如说，王琦老师的《悲赞木主》，还有一些，亲密爱人之类的。
1: 这个音乐啊，唱歌这个还应该请教一下施鹏老师啊。
9: 再问问一号，平时您在酒吧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
4: 主要是翻唱，然后《鸭声所爱》，
1: 广东话。
4: 对，鸭声所爱，
6: 鸭
4: 声所爱是我入门的唱的第一首歌曲啊。
9: 然后呢？
4: 然后再是亲密爱人，
9: 亲密爱人。
4: 对，再回首。
9: 二号，您平时演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歌名
5: 是故乡的云，还有跟往事干杯，还有跟他一样亲密爱人。
9: 哎呀，这还真是。
1: 您以前接触的男低音，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特质？
9: 说话就很明显。你看王希说话，他一听就是，对他，但是他们三位还真是有点难。
2: 我能补充问一下吗？请三位分别回答一下，你们最喜欢的男低音歌唱家是谁？
4: 我最喜欢的就是赵鹏老师，他翻唱。

0: 的版本《鸭神索爱》。
1: 哦，还是这首歌。
2: 鸭神索爱。
1: 那么二号贾老师，您回答一下。
3: 我跟他一样。
1: 哦，
4: 这声也太像了吧？
2: 哎、他那表情其实都像
4: 傻逼，太像了，
2: 那个笑的。
1: 哦，三号老师。
5: 啊、我会唱Josh Turner 的 Your Man。
1: 哦、
2: 怎么样，这个回答满意吗？心愿
1: 不明觉厉，就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
6: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一号您可以唱到低音的哪个位置？
0: Low E。
6: Low E 啊，
0: 对。
6: 三号呢？
5: 应该是 Low C 吧。
6: 二号呢？
3: Low D。
1: 不是跟他一样了。
7: 施老师，这儿有一个声乐问题想请教您。男低音一般来说的音域应该是在什么到什么之间？
6: 他们现在三个人说的基本上都合理，但是因为他中间差一个，你都摆到那个位置也是可以的，估计他们都做过功课了。
2: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就到这里，接下来请四位嘉宾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这还真有点难，他们的声音没有特别明显的特色。
1: 二号，他有点故意隐藏自己的技能，是不是？
4: 三号前后逻辑很统一。
2: 先问施鹏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新月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二号。二号。
2: 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
9: 一号。
2: 来吧，那接下来就看看四位探针达人他们的选择是否和身后的观众一致。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男低音的歌者？三二一，请按键。
10: 我不想跟着大锁走。
1: 我也是。
10: 大锁，你摁的几呀？
4: 一。
10: 我天哪！我只要跟他不一样，我就安全了。
4: 来，
10: 我
4: 来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9: 一号。
1: 告诉大锁，我们该选几号？
2: 这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7: 一号。新月，哎，就您身后的那位，您保护好了，他敢一个人挑一帮人。
2: 另外两位老师呢？没有按键呢？
10: 我其实特别想按一，但是大锁按了。
4: 娟儿姨啊，不是，你听我说，我给你解释解释，里面是有一定原因的，是吧？
2: 还拉人家下水，哎呀！
6: 我们选几？一九一。
1: 啊，都一号，
4: 都选一号。嗯，
1: 二号，我们相信你。
2: 来吧，那你们三位究竟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者？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4: 三号吗？
10: 那肯定不是。
5: 滚滚长江东逝水，
6: 肯定不是，他的声线绝对不是。
5: 滚滚长江东逝水。
1: 哦，这么个低音。
5: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完了，这还滚滚长江。
1: 二号，咱们趴着唱。
6: 哎呀。
11: 三号怎么唱？
5: 哎，不行，蹲不下去。直接唱吧，我。滚。

0: 我才是真的。
1: 真的吗？
2: 没有翻转，正确答案三号。
3: 全错了。
4: 所以嘛，跟着你肯定是错的。
5: 真人在这儿，怎么证明没有人信？
4: 他三号是太像了，一看就是专业歌手，所以不太敢投他。
5: 一号，我猜他有可能不是会唱男低音的，但你不会唱歌这件事儿，我是没想到的。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大家好，我叫王春生，目前是一位连锁咖啡品牌的管理人员。
7: 对，
5: 贾老师呢？介绍一下。
8: 大家好哈，我是李东旭，我是一名演员。
5: 啊，也很优秀哈，谢谢两位老师哈。

0: 欢迎你们，也欢迎竹浩明为我们带来亲密爱人。
1: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0: 为实力歌者，我们台上的唯一的男低音竺浩明。你刚才是一直特别控制的吗？
1: 啊，对，嗯。
0: 哎，如果你真正就比如说很松弛的跟朋友聊天，大概什么音色？
1: 那我就这样的。哦，
2: 真的吗？
3: 真的假的？
2: 天哪！
0: 他一直控制的。
3: 你刚才一直夹着声音跟我们说话吗？
1: 对。哇呀！
0: 哇，他条件好好哦。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嗓音的？
1: 初中毕业，然后变声之后发现，哎，这声音好像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0: 就老是给家里打电话，分不清谁是家长。
1: 对，然后老师就拉着我说：“哎，你这个声音挺好啊，合唱团你去领唱啊。”然后就唱歌。再后来发现，原来男低音是非常稀有的，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而且现在在自己学习写歌，因为其实低音这个唱法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少的。当然，除了赵鹏老师、王希老师。然后还有其他的男低音的美声老师之外，作品是非常少的。但我们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嗯，
0: 就他平时讲话跟他唱歌就是区别特别大。
4: 是，
0: 那王希，我听他说话有时候也犯困。哎，你好，
1: 对，
0: 就是那种的。这真的是老天给的条件。
4: 对，
0: 不是说你想唱男低音就能唱出这样的声音。
2: 哎，所以核实一下，这个真的身高越高，声线越低，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0: 不准确，但是从概率上来讲会多一些。
5: 他是这样的，一般那个大部分的高个的人呢，他的脖子比较长，他就相对来讲低音会多一些。
0: 所以你看裘宝，因为他没有脖子，
4: 他没有脖子，
0: 男高音。
6: 你们这么聊天出去不挨揍吗？
4: 裘宝声音男高音。
0: 所以非常开心啊，今天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首先一开场就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然后现在也开始自己独立创作，希望未来听到更多你创作的男低音专属曲目，加油。
1: 好，谢谢你。
0: 好，那我要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
6: 太壮观了，
2: 非常统一，
4: 没有变化，
0: 跟这节目没开始一样，
2: 全军覆没。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哦！有请三位，都是国风的造型哈。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8: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0: 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1: 实景啊。这个实景指的是什么？来，请秋豹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吴桥杂技实景杂耍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膀子大是吧？
1: 看看咬肌。哎，
2: 对，看谁的劲儿比较发达。
3: 谢谢，我们是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不是三位谁是鳄鱼。
2: 二号肯定是现在看咬肌是最厉害的。
1: 他应该纯是脸方，就是跟我一样。
4: 哎，我问问一号，您是从几岁开始练习实景杂耍？
5: 八岁。
4: 八岁，练了多少年了？
5: 练了20多年了。
4: 20多年，这个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5: 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练得比较长，基本上每天都在练习。但是练成了之后呢，每天就稍微熟悉一下就 OK 了。
4: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如果练实景杂耍，杂技演员的基础功夫要练吗？还是只练嘴上的功夫？
5: 杂技都会先练基本功。
0: 实景杂耍，其实它应该是杂技的一种吧？
5: 对。
0: 它属于杂技的哪一个分类呢？
5: 平衡。
0: 平衡。嗯。
4: 那我问二号，您是几岁开始练的？
6: 10岁，我说好像稍微晚一点点。啊，
4: 您是练的什么基本功？
6: 压造，就是保持平衡。
4: 其他的基本功呢？踢腿啊，压腿啊，
6: 也会有，也会有。
4: 好，三号老师怎么压着腿？
7: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啊，像我属于个子偏高型的，所以像压腿不是我的主攻，主攻的是顶和嘴功。
1: 那我就顺着问一下哈，就他刚才说完练腿，那一号你是怎么练嘴的？
5: 先也是压造，
1: 压造，
7: 压造。
1: 什么叫压造？
5: 就是平衡，就是我们的那里的一种行话啊，
1: 行话。
8: 压造
0: 嘴的平衡啊。
1: 嗯，那你比如说怎么去练？就是比如把这东西叼稳。
5: 一开始就是两个棍儿叼着，啊，上面放很重的东西。
1: 放多重的？或者一开始放的是什么？
5: 砖。
1: 砖头啊。
5: 对。
4: 一号，您是哪里人？
5: 杂技之乡，吴桥。啊。
4: 二号您是哪里人？
6: 我是山东泰安人。
4: 三号您是哪里？
7: 河北沧州。哦，
0: 沧州也有杂技。
6: 对啊，
4: 对，
2: 三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受过伤吗？有，分别来说一下你们。啊，
5: 就是一开始掉的时候口腔里面会破的。
2: 它是会戳到是吗？
5: 对。
0: 二号呢？
6: 我是在练习挑战难度的时候，然后随着重量的增加，然后被木棍把嘴唇划伤了，缝了有5针。
7: 我是烫伤，因为在我们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叫顶壶，这个壶里得放热水，所以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很多很多刚开始练的时候都容易被烫伤。
0: 您是烫到哪儿了？
7: 我是烫到肩膀和脚，因为它不可能直接灌到嘴里。
2: 是哪年被烫的？
7: 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12岁左右基本功就不怎么练了，开始更新的一方面的训练了。
9: 哦，我问一下三号啊，你说12岁以后就不练功了？
7: 不是，12岁以后的话呢，练功，但是不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了，就开始练一些个像顶手帕、顶伞，包括用嘴去顶鸡蛋这样的细节。
9: 你们有没有和那个杂技一样躺在那儿顶缸？
7: 顶缸不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主要训练的内容，
9: 就不是我们实景。
7: 对，实景杂耍里面主要是生活常见的东西，鸡蛋、碗、伞、手帕这些东西，包括八仙桌、自行车都算。
9: 这个算实景。那一号，我想问问你，练这个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是什么事儿？
5: 就是那顶那壶开水，
9: 你也开水烫了？
0: 你也被开水烫过？
5: 对，
0: 是不是被串了？刚才可没提开水的事
1: 啊。对啊，
5: 开水也被烫过，演出的时候试过舞。
9: 哦，现在一号和三号都烫了，二号你烫过吗？
6: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练习。
0: 我告诉你，你要没被烫过，
1: 你要说没烫，
0: 我们可就不选你了。人家两个都被烫
1: 过，快说被烫过。
10: 黄老师，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二号动手。
4: 一号，我问一下，那您是从小定好了就是实景杂耍，还是在某个年龄段转到了实景杂耍？
5: 某年龄段转的。
4: 哪个年龄？
5: 应该是在12岁的时候。
4: 为什么？
5: 因为被老师选中了。
4: 他是因为条件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身体结构的问题？
5: 应该是条件吧，感觉我比较适合。
4: 那三号，我问一下，您是一直练还是转过去？
7: 我是从6周岁开始正式开始练习的，因为家里有干这个的。而实景杂耍相对比其他杂技内容要简单一些，而且我长得喜庆，不太适合练其他的。
1: 我最后问一下，三位都获过最高的奖项是什么？能说一下吗？一号，
5: 没有过，
1: 没获过奖。
5: 对。
1: 二号呢？
11: 我也没有。
1: 三号呢？
7: 我也没有过，但是在国外演出过很多。
1: 演出过。
12: 你最近一次在国外的演出是什么时候？
7: 过年左右。

0: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根据刚才他们的回答，四位探侦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1: 越来越难了呢，他们可能是一个团的
2: 杂技演员啊。二号他的高度有点高了，
1: 我也觉得三号，我也觉得。
0: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看四位如何选择哈。
3: 方哥，少个环节呢？哦，告他们选几号？
0: 来吧，那遥相呼应一下。
1: 来，三二一。
3: 不行了，统一了。
1: 灭了呢？这声怎么回事？
3: 我们赢了。
0: 来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通过按键来表达态度，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
1: 哎呀，我得看那个。
0: 你不用挡那儿，你抬头看看这上面。
3: 嗨，跟不跟？
0: 大锁已经投完了哈，三号，
3: 跟不跟？
4: 哎，英雄所见略同。
5: 哦，大锁答题的正确率居然还有人跟，
4: 心悦诚服。
5: 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这道题如果你答错的话，算上。上一次节目你是不是已经连续七轮没有答对过一道题了？
3: 可以这么说。
0: 那怎么能是只算上一期呢？上上期呢？上上上期呢？
3: 咱们也创造个历史。
0: 好，石鹏为什么选一？
2: 我也考虑他们可能都是杂技演员，但是像二号这个选手在杂技演员里面他的高度太突出，很有可能发育到一半就不让你再练杂技了。从我们后头的团队来讲，一号和三号的呼声比较大，他们仨都在三号上，我们就支持一下一号。
0: 好，金月，
6: 我还是坚持己见，我们智囊团说了三号就是三号，只要三号姐姐一直非常坚定，就很遗憾和大锁同样的答案，就
0: 是。大锁为什么第一个选的就是三号？
4: 我也在一号三号纠结啊，但是我看篮球，在那个 NBA 赛场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顶碗大姨，就是全场都为他欢呼，那个跟他最后说的那个去国外演出那个感觉一样。
0: 娟儿姨，
7: 我主要是想听大家的意见。
0: 好，
5: 杨帆，其实到了这个阶段都已经选了，我也不怕告诉四位探侦达人，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位是杂技演员。哦，
0: 今天咱们就通过接下来的揭晓来看看谁是真的，有没有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哈。哎，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2: 完了，这先去的肯定不是。
6: 肯定不是的。
4: 等一下，别着急。
2: 你看，先去的肯定不是。
0: 走了。啊，
4: 直接走吗？
0: 车都到了是吗？
6: 道具不留下。
8: 不拿了，我是假的。啊！
4: 真的假的，兄弟？
6: 真的全军覆没。啊！
7: 不说不能跟大锁一样吧。
9: 不好意思，老师们，我也是假的。啊！
0: 那肯定有真的呀，真的那位是谁呢？
6: 三号回来。
4: 啊！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10: 我是真的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0: 正确答案是一号。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10: 好，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我叫王娜娜，来自吴桥杂技之乡。
0: 嗯，刚才也介绍了，这咱们实景杂耍它最大特点就是所有表演的道具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这些物件。
10: 对，就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在我手里都能作为道具。可以看一下，现在手里拿着有一块小手绢。嗯，哎，检查一下，很软。
0: 咱不是杂耍吗？怎么感觉变魔术了？
10: 看一下，很普通的手绢。嗯，
6: 哎呦，这手很巧，
2: 往手绢里倒热水，
0: 您就记住热水。哦，这个呢也能顶吗？啊，
6: 不能吧？
2: 这个软

0: 感觉啊，哦，软的东西也能顶。哎呀，
1: 哦，厉害，
2: 这怎么做到的？
0: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3: 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哇，
4: 还真是。
5: 那海豹，你歇会儿。
3: 再换物件。
0: 铲子、勺子、碗，
4: 哦，这么顶啊，还能转，哦，这个就已经好难了。哇，
0: 哦，还能在勺子沿上转。哇，
4: 哦，我的妈呀！
0: 哦，
4: 帅，
2: 好厉害！
0: 对对对，
4: 来茶壶行吗？
3: 可以。那我要往这个壶里倒上一壶开水。哦，
4: 开水
3: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哦，那麻烦杨曼老师帮我倒一下。哎呀，
0: 那我怎么合适呢？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给大锁啊。
4: 来了，真是热水吗？
3: 倒的时候冒热气，大家就能看到了。哦，有热气的。
0: 有看得见吗？哎呀，
6: 太烫了。哎呦，
4: 我倒着都觉得烫。哎呦，
6: 倒少点吧，那都快满了。
3: 没关系，好，可以。
4: 停啊，可以啊。
3: 那我开始了啊。哦，
2: 真是热水，你看他得拿手绢包一下那个壶。
4: 哇，尖对尖儿。
0: 不着急啊，让他慢慢来。

0: 我都有点不敢鼓掌，我也不敢鼓掌。哇！肩对肩竖起来了。哇！
1: 我的天呀！这怎么拿下来呀？
2: 怎么下来？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笑>
1: 要帮忙吗？拿下来。
3: 你别动，方哥。
0: 别动。
1: 他得自己来。
0: 我的妈呀，太厉害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再来一个好不好？
1: 一个盘子和乘凉用的团扇也是可以组成在一起。
0: 这个看起来倒没什么危险啊。
1: 对。
0: 这转，它这个表演应该是视觉效果很好看。
1: 对。哦。哇，好漂亮。
0: 凉快不？
1: 凉快。哎呀，
0: 家里不用安空调了。<笑> 哦，最后好奇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大盘，要想把这个盘子转起来，得用小飞叉放在额头上转动。这是头部的任何部位都能，尖朝下呀！啊啊啊！天哪！哦，等会儿我看一下，
1: 额头还好吗？
0: 头上这有一个印儿。 天哪！因为长时间表演，这里都有个坑哦，不容易。
1: 没事儿，习惯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娜娜，
1: 真厉害，
0: 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见到实景杂耍这样的表演，而且娜娜也经常带着这样的表演啊，以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到世界各地去交流。
1: 对，经常的走出国门，然后给国外的观众朋友们。
0: 然后展示我们中国杂技魅力，让他们更多人知道中国有杂技之乡吴桥。由外国的朋友看到刚才这些表演的时候，跟咱们今天越战越勇的观众的反应会有区别吗？
1: 也是叫好，然后伸大拇指。<笑>
0: 那一刻是特别骄傲。
1: 对，也希望我的表演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加油加油！
0: 唯一就是提醒啊，娜娜，表演当然惊险刺激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继续加油，好吗？ 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看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哎呀，节目终于开始了哈！祝贺狮鹏战队获得了1000分，遥遥领先。也不是狮鹏有多厉害，感谢同行的衬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要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 厚爱佳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哎，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杂技，现在就是魔术。哎
1: 呦，这太可爱了吧！

0: 变出了三位隐藏者，而且他们的妆造有特点哈。来，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2: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3: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哎呀，
0: 哎呀，这个小美人鱼哈，
4: 好可爱。
0: 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美人鱼的背景资料。
5: 水下美人鱼表演是一种融合了自由潜水、花样游泳、舞蹈艺术与戏剧表演的水下演艺项目。如今，它也从最初的娱乐体验发展成为一项运动项目。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还在相关赛事中获得冠军。请问，谁是真正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0: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我想问问一号，您的身高是多少？
1: 我的身高是1.76米。
4: 76？
1: 对。
6: 二号的身高呢？
2: 我的身高是1.78米。哎呦，
7: 啊，这更高啊！
6: 一个比一个高。
0: 哇，三号你1.7米几啊？
3: 我1.3米。
0: 我是鱼宝宝哈。
6: 那一号，这个美人鱼在水下训练的时候，需要憋住气多长时间？
1: 憋气的话，并没有需要非常长，几十秒就可以了。
6: 那二号呢？
2: 我的个人极限是在2.5分左右。哦，
0: 嗯，二号姐姐2.5分，你能多长时间？
3: 1分钟左右。哦，
0: 你能憋1分钟？你扮演美人鱼多长时间了？
3: 很长时间了。
0: 很长时间，有多长？有一年吗？
3: 有
0: 一年了哈，老美人鱼了。哎，叔叔想问你，你看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怎么连须子都没有啊？
5: 杨帆，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嗯，现在台上这个画面就是老人与海。
4: 我可以问一下吗？我们美人鱼装这个服装啊，重量大概有多重？分别可以告诉我吗？一号，
1: 这个的话是有25斤重。
4: 您现在穿的这身有25斤重？
1: 对。
7: 那不取决于吸了多少水吗？
0: 对呀，它下水的时候那个应该重量会更重吗？
1: 还好它是硅胶的。
4: 二号呢？
2: 就是我们的美人鱼这个衣服它是分布料和硅胶的，布料的话是10斤左右，那么我现在这个就是20到25斤左右，我这个是硅胶的。
4: 哦，回答得很详细。
0: 宝宝，你多重？哦，不是，你这个衣服多重？
3: 我也不知道有多重，但是游泳的时候就不重了。
4: 嗯，那三位在比赛当中得到过一些名次吗？或者得到冠军吗？
1: 是的。
4: 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冠军呢？
1: 2024年。
4: 那二号呢？
2: 我是2023年在上海得的冠军。
4: 什么类型比赛的冠军？
2: 就是美人鱼公开赛。哦，
4: 那你们分组吗？比如说有儿童组有成人组吗？
2: 成人组和儿童组。
4: 哦，真的有儿童组？
2: 是的。
4: 所以三号宝宝，你参加过比赛吗？
3: 参加过。
4: 什么比赛呢？
3: 美人鱼比赛。
4: 美人鱼比赛。
0: 哦，美人鱼比赛。
4: 那你得奖了吗？
3: 得了。
4: 什么奖？
3: 美人鱼奖。
7: 最佳美人鱼奖。
0: 最佳美人鱼。
4: 很可爱。
0: 有奖品吗？
3: 有。
0: 什么奖品？美人鱼。
6: 那我问一下那个一号选手，您在哪个地方表演？
1: 我在广州。
6: 那么一次表演的时间是多长？
1: 正常表演来说，我们是15分钟的剧目。
6: 工作时间呢？表演多少场？
1: 我们是4场。
6: 四场。
1: 对。
6: 那二号选手呢？
2: 我是在上海进行表演的。
6: 一个表演时段是多长时间？
2: 时段的话，它分为就是工作日和节假日，节假日的时长会长一点，就一天排个差不多5场左右，然后工作日的话是3场左右。
6: 那每一次的表演时间呢？
2: 时间分个人和团体吧，就个人的话就是5-6分钟，团体的话差不多15分钟。嗯，
0: 怎么三号没有人问呢？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宝宝，你那个水下表演是淡水还是咸水啊？
3: 淡水。
4: 淡水。嗯，尝过吗？
0: 淡水好喝还是海水好喝？
3: 淡水。
5: 心月，哎，你这个问题是在判断我们三号到底是鲤鱼还是带鱼，
0: 是河鲜还是海鲜？
4: 所以另外两位，你们的水是海水还是淡水？
1: 在海水里面。
4: 在海水里边。
1: 是的，我们在的海洋馆是海水缸。哦，
4: 也会有鱼是吗？
1: 对。
0: 美人鱼表演旁边是海鱼嘛，对吧？
8: 对。
0: 那三号小朋友，你旁边都是大闸蟹呀，
7: 还有小蝌蚪找妈妈，
0: 小青蛙是吧？
8: 可爱。嗯。三号小朋友，你跟谁学的美人鱼表演？
3: 我跟教练。
8: 教练呢？嗯。你跟他们两个认识吗？
3: 我和我妈，昨天认识的。
7: 他跟他妈昨天认识的。
0: 不是，他和妈妈昨天认识这两位姐姐的，对吗？这个肯定不认识，海水淡水都不是一个水系的。
8: 那小朋友，你有没有参加过表演呢？
3: 参加过。
8: 你像两位阿姨，她们天天都在演出，你是吗？
3: 我偶尔会参加过一次比赛。啊，
8: 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叫好吗？鼓掌吗？
3: 有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
8: 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呢？哦，一起表演啊。
3: 他们和我一起的。哦，
8: 一起表演的。
0: 哎，你表演的时候，我们观众在哪儿看呢？
3: 在岸上看。
0: 你在岸上看？
5: 老三，别问了，我们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6: 我想问问一号，您在表演的时候，身边都有什么鱼？大型的鱼？
1: 有鲨鱼，哇，还有鳐鱼，
2: 鳐鱼。
6: 二号选手吗？有鲨鱼吗？
2: 有。
6: 多大的鲨鱼？
2: 按品种来，有像锤头鲨的话，体型就比较大。
7: 问一号、二号吧。水族馆里有个著名的爱吃同事的鱼，是什么鱼？
2: 鳐鱼。
1: 鳐鱼。
7: 鳐鱼啊！哦，二号率先打上来的。
6: 那我想问问美人鱼的这个招聘工作，那要符合什么条件在游泳上？一号，您先说。
1: 应聘的话，就首先你得先学过美人鱼。
0: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学美人鱼学什么？
1: 学游动，还有一些花式的技巧，就各种各样的游动。
6: 那他有要求游多长时间，或者是憋气憋多长时间，有这些测试吗？
1: 有的。他会有那个让我们去跟着其他的演员跟在后面去看你的游动的能不能跟得上。
6: 那二号应聘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测试？
2: 有。
6: 多长时间？有标准吗？
2: 憋气的话是在1分多钟。
6: 那么游泳的长度呢？
2: 游泳的长度的话，就是看我们下潜的那个深度。
6: OK，
0: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8: 几号？二号的细节说的都很准。
7: 你看一号那个妆造啊，就很像动画片里经典的美人鱼。
9: 一号、二号都有可能。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三、二、一，请按键。
8: 啊，你干嘛要跟着我一样呢？
4: 又跟你一样了。
8: 完了，大锁又
4: 跟我一样。那我们只能给我的淡水鱼。
0: 好家伙。啊，来，咱听听。但我知道新月首先99%的原因是不想和大锁一样，所以在一三里边做选择。然后为什么选的是三号没有选一号？
4: 我们智囊团说是三号，是不是？
0: 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
4: 原因是什么？请问？啊，胖嘟嘟，
0: 胖嘟是谁？水给泡的是吗？
4: 泡的时间足够，就是最不像的，可能就是最真的。
0: 来，大锁，
7: 我一开始特别相信一号，因为一号他这个辫子编的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美人鱼那种经典造型。
4: 是。
7: 后来我问的两个问题，好像二号都是第一时间给我的回应，为此我就非常相信的二号啊。
0: 黄老师
8: 提问题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声张，没有刻意去努力的表现我是真的，但是恰恰我觉着他最像真的。
5: 但是黄老师，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您又跟大锁一样。
8: 是。我这个有点忐忑。
0: 那接下来我们三位美人鱼哈，其实已经造型完毕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揭晓身份，非常。

0: 美人鱼。
1: Hello， 太美了，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教练训练官，也是亚洲冠军。
0: 做美人鱼接触这个行业多久了？
1: 我演出加授课一共十年了。
0: 十年的时间，最开始是什么机缘，然后接触到这个职业的？
1: 其实最开始接触的是因为我的老板，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潜水推动者。
0: 对，其实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强烈感受，就美人鱼好多基础的动作，其实就和潜水运动员是一样的，对吧？
1: 但看潜水的种类不同，但我们是闭气潜水嘛，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游动跟蝶泳以及浮泳还有自由潜水里面的单浮项目会非常的像，但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太一样。
0: 那从事这样的表演哈，你看你一干就是十年，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1: 最吸引我的是我把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我的一个职业，但是又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倦怠感。同时在下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非常的纯粹，内心也会非常平静安宁。
0: 其实美人鱼的表演它不仅很优雅，很美，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表演在传递一种信息哈。
1: 是，美人鱼作为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形象，它非常合适对于小朋友去输出海洋保育的这么一个意识，增强小朋友们对于海洋生物的一个喜爱。
0: 了解，非常不容易哈，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1: 谢
0: 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的变化。
2: 没变化，
0: 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狮鹏战队。哎，
3: 这个就怪不着我了吧，跟我一样不一样都零分八连错。
4: 梁帆，我忍不了了。三轮四位探针达人一共1000分，
2: 平均一人250。哎
0: 呀，接下来第四关我再加点筹码，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
2: 好，
0: 我就不信分数还是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哇！不是三位了啊，三组隐藏者，来有请。好，请你们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6: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7: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0: 全国冠军，看他们三组不同的装束，应该都不是一个项目，背后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首先要告诉四位探针达人，这也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方式。他们三队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领域，在竞技场上默契是最好的战术，信任是最强的后盾。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并肩作战，在无数次跌倒与爬起中磨练出极大的默契，并在全国赛事的双人项目中获得冠军。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对搭档获得过全国冠军？
0: 组合能够成为冠军，默契很重要、
8: 没错。哎，所以一号你们是祖孙吗？
5: 是。
8: 那爷俩搭档多久了？
5: 我们爷儿俩搭档了1年吧，
8: 然后就得到了全国冠军。
5: 对，我们的法宝是我们爷儿俩特别默契。哦，
8: 大孙儿都不敢说话呀。
0: 孙子敢说两句话吗？你几岁？
9: 17。
0: 17岁。为什么跟爷爷练这个项目？
9: 因为小的时候看爷爷就在踢，然后长大了对这个也很感兴趣。然后我是天目小学的，花线是天目小学的特色项目。哦，然后所以说就跟着一块就训练下来了。
3: 那二号是什么？
8: 二号呢？
3: 我们是武术，空手枪。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嘎嘎嘎嘎嘎，然后一边叫的很夸张，然后那边叭叭叭叭叭，就
0: 是脑袋躲那个枪那个吗？
3: 对，
0: 那个
3: 很厉害，
0: 那个速度很快，
3: 那个、很厉害。
10: 那二号，我要问一下，这个项目它是从哪个行业里出来的？
3: 武术。对，三号是什么冠军？
7: 跳绳。
3: 自己摇自己跳的那种绳吗？
7: 不是，双人配合。哦，
0: 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7: 对。
8: 那三号你们从几岁开始练的呢？
7: 9岁。
8: 现在多大呢？
7: 14。
8: 什么时候得的冠军呢？
7: 12。
8: 言简意赅，
3: 简洁，
8: 多一个字不给我。
10: 那我问问一号，比赛的项目里面这两人

0: 干什么拿的金奖？
1: 基本功，花线的基本功，两个人的密切的配合度。
2: 那爷爷是他教你多一些，还是您教他多一些？
1: 互相互补，因为年轻的时候踢，后来身体也出一些问题，就不踢了。但是呢，前几年的时候，国家有这种项目了，其他人跟他配合的有些不默契。你考虑我们爷儿俩呢，这个默契程度还高一点，
2: 挺高。
1: 所以说我就跟他配合。
2: 好，那我接着问一下二号，你俩搭档多久了？
3: 三年。
2: 怎么走到一起的？
3: 在武校认识。
2: 是老师给你组合到一起，还是你俩就是
3: 老师跟我们组在一起的？
2: 组在一起的。
3: 对，
2: 这全国冠军就拿了那一次，还是有什么别的战绩吗？
3: 就去年拿了一次。
2: 然后我问一下三号。你们俩是怎么啊？那应该是妈妈介绍认识的啊。你们那个分年龄段的组吗？
4: 有9到11、12到15，还有往上面的。我们比的是12到15的。
2: 那怎么算赢？比如说一分钟多少个，还是说？
4: 我们跳的是花样。哦。
5: 我想问问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哪儿的？
3: 我陕西人，我是安徽的。
5: 你们现在是叫什么武术学校？
3: 河南登封。
5: 你们俩现在都在河南学武术。
3: 对，
0: 说句河南话，
3: 中。
5: 三号小姐俩，你们俩那个默契度是节奏上啊，还是速度上啊，还是说
4: 节奏上面？
6: 要有节奏，要有技术技巧。
5: 对，
4: 是按难度来算的。
6: 好。那我们这一回合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凭借着刚才和隐藏者的对话的过程，我们做一下判断，哪一组搭档可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
0: 这有点难。
7: 那三号应该看起来确实挺默契的。
0: 他俩是双胞胎，二号对吧？
5: 这有选一的，有选二的。
2: 你选三号吗，心月？
7: 怎么着？我选三号，你不能选哦。
6: 我选。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按键。
7: 观望一下，
2: 咱们告他们选几号。
6: 你们跟我不统一是吧？啊，
7: 你的团队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2: 信心还是在的。
5: 按着排除法，三号肯定不投了。
2: 娟儿姨，一会儿听听我的分析。
6: 现在不是黄老师不想和你一样，人家身后的观众也不屑于和你一样。
2: 你看看，
6: 剑走偏锋。大嫂有解释，
2: 有解释。因为我前天正好看到一个就是中学生跳绳的那个比赛的视频，首先个头必须齐，然后他们摇绳的频率啊必须得很默契。
6: 这意思是有点像他们俩是吗？
2: 不是像他们俩，就是我说他那个需求的条件就很像。对于二号扎枪的这个事情，我好像看到都是女孩会多一些。
6: 新月为什么选三号？
7: 首先二号呢，我的智囊团告诉我认识的太晚了，才合作一年就夺得冠军，好像希望没有那么大。然后一号呢，觉得好像爷爷比较强势，孙子真的不太敢讲话。然后三号其实是基因给予的默契，比如说有一方生病了，另一方可能有点不舒服，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的时候吗？
4: 没有。
7: 默契。
6: 现在改还来得及、
7: 不改就三号了。
8: 心月，哎，选这个的时候考虑过大锁变量？哎，
2: 给你一次改的机会，真的，我跟球宝申请。
7: 要不然你改了吧。
2: 我9连错。
7: 你改个一号。
5: 你干嘛要让他改一号？
6: 你改一号，黄老师生气了。
7: 黄老师不乐意了，
5: 他要把我带沟里。
8: 目前这个情况，大锁改哪个都有人不愿意。
5: 其实呢，三号两个小孩我挺喜欢，但是没办法，他选我就不想选。二号吧，我觉得他俩太像表演的了。一号，我就撞大运试一下。
6: 石鹏，为什么选择二号？
0: 大锁、新月都是三，按如果我们长堆能打赢的方式，我们就选三了。因为呢，即便输了，我们还能保持在1000分，最后可能10000分嘛。
6: 对，
0: 后头还能搏击一次，所以我有一次试错的机会。
9: 好，
6: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0: 场上这三组哪一组的身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来吧，接下来揭晓身份。
1: 这不好猜着呢。
2: 接下来我们从三号开始。啊，
1: 秋包，你这么说，我对自己的答案不自信了。
3: 完了，看着不太像，感觉没那么默契啊。
4: 对不对？这不是。
1: 哟不。很默契啊，三号吧。
3: 厉害，
5: 他俩很有默契啊。
3: 厉害厉害。
2: 虽然表演很精彩，但是你们可以回去了。哎，接下来有请一号。
3: 哟呼哇！轻盈，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腿好灵活。
3: 这段表演我们明显发现黄小娟老师比一号的爷爷还紧张。
5: 怎么还不给爷爷踢呢？
3: 哇，帅！哇，好啊，结束了吗？
1: 爷爷呢？
4: 爷爷没练。
3: 爷爷起到一个增益的作用吗？
6: 完了，真是二号。
7: 我获得2024年全国毽球锦标赛男子组个人花式毽球自选套路冠军。
4: 我不会踢毽儿。
5: 又错了。
4: 就看是不是二号了。我的天！
1: 不行啊！我的妈呀！
3: 帅，真会啊！
5: 哇！哎呀，帅！
3: 好厉害！
1: 哎呦！哦！
3: 哎呦！哇！太帅了！帅！这太专业了，肯定是二号了。
8: 我是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拳术冠军。
5: 拳术。
9: 我是2024年青少年锦标赛套路双剑冠军。
8: 所以
9: 我们不是搭档，
3: 不是搭档，还那么默契。
1: 三号。
4: 所以三号是真的。
0: 所以真正的全国冠军的组合是三号姐妹。哟呼，
5: 来来来，哟呼，
0: 哟呼。最为沮丧的是黄小娟老师，就这组跟大组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先把掌声也送给我们一号、二号两组哈。虽然不是组合的冠军，但他们当中也有三位是全国的冠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领域能够再创佳绩，好不好？
3: 好，
0: 谢谢你们，
4: 谢谢，
0: 辛苦了，
5: 加油！
0: 姐妹花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哈，
10: 大家好，我叫沈安平，今年14岁。
11: 我是沈安静，今年14岁。
0: 姐妹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跳绳呢？
10: 3年级暑假。啊，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学校。建立跳绳队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两个拉上去凑数的。
0: 最开始凑数的，
12: 凑出个冠军来。
0: 那最开始被硬拉过去，你们怎么就坚持下来，最后成为冠军了呢？
10: 因为看到他们出去比赛得到金牌回来，我们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努力练习。哦，
0: 那练习跳绳最辛苦的是什么？或者
10: 体操？
0: 体操。
10: 对，
0: 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跳绳的体操是什么意思？
3: 哇，好看。
0: 当时是参加的什么比赛成为了全国冠军？
10: 2024年12月25日在广东参加花样跳绳车轮跳的冠军。
0: 你们姐妹俩一共拿过几个冠军？
10: 2025年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0: 亚洲级的冠军。
10: 然后还有一个2024年之前有一个选拔赛也是冠军。
0: 厉害啊。你们接触上了这个跳绳之后，从最开始被迫营业到拿了冠军，有总结吗？说这个爱上跳绳之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10: 从内向变得 比较外向一点。
0: 确定现在算外向？
13: 听这个声音的差。

0: 不太外向。
1: 妹妹都没说过话，
2: 比之前好一点。
3: 这样，我主要问问妹妹，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更不爱说话了。
3: 身高有变化？
4: 有。
3: 长个长得会快吗？
4: 五年级长得很快。哦，
3: 学习呢？
4: 还有我们班，那个都上这样。嗯。
3: 那下一个要冲击的目标是什么？
4: 得更多的全国冠军。
3: 那就更得加油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姐妹花，加油哈！
1: 加油，
4: 拜拜。
3: 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得分最高的是祝贺大所战队和流星月战队，
0: 这是多少分？
1: 我们的分
3: 最能扎呼的两个方阵啊，各5000分。小娟姐战队目前积分为零，石鹏战队现在落后了哈，1000分。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终极 PK， 我们第五轮的游戏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哟吼，这次人还不一样多呢。
3: 来，有请三组。这个确实不好猜了，三组都是什么样的身份？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们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6: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7: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3: 好，这是旅游博主还是这个文化类的达人？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步履山河，踏遍九州，他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用年轻化的创作方式打破诗词与现实的距离，让沉睡千年的诗词走出书本，鲜活出圈。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3: 谁有这样的时间能完成这样的壮举？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7: 好，一号的宝宝你多大？
9: 我10岁。
7: 还在上学对吗？
9: 是的，上3年级。
7: 啊，那旁边的这位是？
9: 是我妈妈。
7: 是妈妈带着宝贝一起拍的《诗词里的中国》。
10: 是的，
11: 我们俩是合作关系。
7: 合作关系，那是亲合作关系，确实是。一共拍了多久？
11: 是从他7个半月开始，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反复去的。对，因为我们都是用在这个寒假、暑假、公共假期。
0: 那您不上班啊？
11: 我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
7: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11: 云南、陕西。
7: 那一号宝宝去云南，你们去的哪里？
9: 昆明。
11: 还有呢？大理。
9: 对。
11: 丽江。
7: 四川都去过哪里？
9: 四川去的话都会去成都。
7: 那拍的是什么样的诗词呢？在四川？
9: 在四川就是杜甫写的一些诗词。
7: 那你去了杜甫草堂了吗？
9: 去过杜甫草堂，当时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我还挺小的，然后当时妈妈就看着风景教我背杜甫的诗词。
3: 那你们俩都谁拍谁啊？
11: 我拍他，不出。
3: 妈妈做摄像。你来背诗对吗？
7: 那会说话之前怎么办呢？
11: 反而是诗词启蒙的。就是我那时候教他说话一般都是用诗词。
7: 比如说呢，你教他的第一句话你怎么用诗词教他的呢？
11: 最开始肯定是叫爸爸妈妈。然后像他1岁多的时候，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我就会教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天他就会天苍苍这样子，慢慢的去给他积累诗词。
7: 二号选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有一个团队？
6: 我一般都是和其他朋友两个人搭档，有的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7: 你是从小就很喜欢诗词吗？
6: 对，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语文，然后就比较喜欢这种古典文学。
7: 那你去过江西吗？
6: 去过江西。
7: 那江西有哪些诗人特别有名吗？
6: 江西我知道比较多的是写江西的一个风景的诗人，就是王勃，然后《滕王阁序》就是写江西南昌的。然后江西的话，在南昌的话，其实有蛮多的这个唐宋八大家的一些诗词。
7: 那你去过江西的吉安吗？
6: 没去过吉安，我主要去过的是南昌、九江、婺源一些地方。
0: 九江有什么诗词吗？
6: 就是望庐山瀑布。
3: 那你刚才讲你还有搭档，对吧？
6: 对。
3: 那你

0: 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角色分工呢？
1: 互相拍吧，主要是我出镜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操控无人机这样子。
0: 啊，有个人操控无人机。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包括相机，可能如果是需要人出镜的话，就是他去来拍我这样子。
2: 嗯，我们刚才后面有人说三号妹妹特别眼熟，所以你是不是不止第一次来过越战越勇？
3: 哦，我是第一次来。
4: 感觉像你们一个专业的。
2: 对，我也觉得。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3: 不是。哦，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练普通话，而且我是河北人嘛，然后所以说河北是普通话的发源地。
2: 嗯，那在你们河北你拍过什么样的诗词吗？
3: 在河北的话我只拍过我家乡的诗词。嗯，然后就是我家乡是沧州的嘛，拍过那种没有史料记载的，然后一片晒红云，类似于那种的诗词。哦，
2: 那最远的地方去过哪个地方？
3: 最远的地方应该是到海口。
2: 是哪年去的海口？
3: 应该是我读高一的时候吧。
2: 声音有点颤抖哈。所以你高考的时候语文是高分吗？
3: 语文是高分。
2: 方便透露我们打多少分吗？
3: 137分。哦，
2: 很厉害。
4: 我也130分。
5: 你是说总分吗？
4: 我跟你说，不跟你吹牛，本人是网红电视的交流导，小学组诗词比赛冠军。哎呦。问一下二号啊，那个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是指哪里？
1: 千里江陵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嘉陵江。
4: 您老家是哪里？
1: 我老家是黑龙江。
4: 黑龙江有什么诗词吗？
1: 黑龙江的话其实是就是在古的时候是这种苦寒之地，然后我一般用的诗词是比较多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形容。对。嗯，
4: 那您这是走上这个拍诗词这个赛道，是什么样契机？比如说您本职原来是做什么，跟这有什么渊源吗？
1: 之前主要是游戏的市场营销，然后负责过那种比如金庸笔下的一些这种古典的游戏，也是了解了很多的相关的诗词。然后第一次拍这种诗词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然后去湖南郴州，就是拍这个雾霾小东江，就是这个撒网的。
4: 哦，就是图片上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子的。对。
6: 那么一号，您带着孩子一起拍了多少部诗词
4: 的画面？
7: 100多个。
6: 二号，您拍了多少部？
1: 差不多是8-9年的样子，300首左右吧。
6: 300首左右。
1: 对。
6: 那么三号，
3: 拍了大概3-4年，然后100到200首吧。
2: 3-4年，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3: 嗯，还在读。
2: 还在读，大几？
3: 大四。
2: 我记得他刚才说高一去拍的，是不是？
3: 对。但那会儿没有拍摄的这个意图，然后当时的时候只是拿那种手机，然后这种设备再扫一扫。
2: 哦，明白。
4: 三位分别说说，就是您去的哪个省拍的诗词最多呀？
7: 陕西。
0: 陕西拍了多少条？
7: 有40多条吧，应该有40多条。
0: 二号。
1: 我拍的是江苏的比较多，因为我自己现在定居苏州，然后就经常这个休息日的间隙可能去拍一些。
0: 江苏，然后拍了多少条呢？
1: 江苏的话加起来应该有个50-60条吧，这样子。
0: 三号。
3: 我是浙江杭州拍的比较多。
6: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拉萨去拍过吗？
7: 去过，因为我们当时是从丽江自驾去的西藏，然后当时在卡瓦格波峰的时候看到了雪山，就是所以说拍了一个关于雪山的视频。但是我们拍的视频可能不一定就是说那首诗是在那儿写的，只是说我的这个景色可能对应这
0: 场景
7: 啊。对，是的。
2: 哎，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说眼见为实嘛，有没有你去到哪个地方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诗词描绘的场景不太一样的，有吗？三位。
8: 就我们去那个拍望庐山瀑布。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那个瀑布也非常小，就跟一个绳子一样。
0: 了解了，那我们的最后一轮的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啊。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嘉宾，这是本期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2: 二号。
6: 二和三选谁吧，这两个只能蒙了，没别的办法。
2: 其实我个人很想选一号，因为他们释放给我们的信息量是最大的。
4: 新月啊，有没有一个可能哈？就你跟我选一样，咱们俩成为这个节目历史上第一个双冠军。
0: 哎，没有没有，第一个以前已经有
4: 过双冠军。
0: 有过。
4: 我们成为颜值最高的双冠军。
2: 你想选什么？
4: 告诉他们我们选几号。
5: 一号。
4: 我肯定选一号。
2: 确定吗？
4: 我确定。
0: 好，四位探针达人，最后一个环节，谁走遍了全国，拍下了诗词里的中国？三二一，请按键。
9: 看我呢？
2: 你先来。
5: 一号。对。哎呀，
2: 你竟然知行合一，没想到啊！还以为你会使诈。
4: 这么善良。
2: 我。
4: 哎，你看。
7: 我们没有选择。
4: 好，
0: 那问问诗鹏，诗鹏选二号的理由。
6: 首先，咱说一号，我也觉得一号很好，但是我一号没有选择权了。那么二号和三号里面，二号有一个绝对的问题，他从2019年开始拍视频到现在为止是7年，但是刚才他说了有8、9年，所以我把这个破绽留给了自己，把有可能的希望留给了黄老师。
0: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再听听两岸原声提不住组合的理由呢？
2: 因为我最开始交流的时候是跟宝宝先对话的，即便他不是所谓的走过了34个省级行政区，他也是很喜欢诗词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份相信和鼓励给到我们的小宝宝，好不好？人家说阅读是人类历史上单位最小的精神旅行，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持续这样的旅行，好不好？加油，鼓励分送给你。
4: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一号是他说他是全职妈妈，首先我觉得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支持的，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孩子的教育，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宝宝的谈吐就一定是经过着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瑰宝的浸润，
10: 是
4: 综合起来这个选择了一号啊。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台上三组隐藏者的真实身份，请揭晓。
11: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李白登场。哎，
4: 哎，这不是那个，
2: 这是那小宝吗？哦呦，
11: 别介，我们沾上胡子叫李白。
1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13: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答上了，给个奖品。
6: 哦。
12: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答对了，给一个。
4: 那答案应该在卷轴里。
1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4: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6: 哎，都答对了。
0: 既然答上了李白的诗句，那他们获赠的卷轴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11: 接下来三位打开卷轴。
0: 会是谁呢？三二一。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选手。
4: 没有什么交换的这个。
0: 没有了，关就到这里。
2: 是终极答案是吗？
0: 对。咱们请三组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哈。
8: 我们来自江苏连云港。嗯，
0: 因为刚才在问题的时候也听了，好像你们娘俩也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是真的吗？
10: 是真的。
0: 单就是领略风光。
10: 嗯，是的，是的。
0: 好，三号呢？
15: 我今年22岁，然后来自河北省沧州市。嗯，我本来是一个汉服博主，就是我喜欢拍汉服，然后呢，经常会去一些历史古迹，然后或者是一些景区里面去，然后拍摄。
0: 其实咱们台上的所有的嘉宾都特别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想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里的历史，这里的故事，这里的诗词。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谢谢你们。来，二号，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1: 我今年35岁，然后现在是定居在江苏苏州。
0: 可以看看您的作品吗？
1: 刚才放的那些都是，对，这个是在乌曼小东江拍的，我刚刚说到过这个城。哇，
0: 好美啊。
1: 对。
0: 那您本身学的专业是摄影吗？
1: 本身我学的是煤炭相关的专业。
0: 那怎么能拍出这么漂亮的画面？
1: 就是因为我从2010年读大学开始， 我就自己去旅行，然

0: 哦，2020年，就是我30岁之前，我就已经走遍了34个市。
1: 哇，这个画面拍的多好啊！这个画面。
0: 对，这个就是苏州的狮子林，
2: 好漂亮。
1: 拍了这么多，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0: 三清山吧。拍摄的时候呢，我去三清山，到了山脚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全是雾，就是把山整个挡住了，大家都觉得拍不到什么了。在山上呢，其实也等了差不多3-4个小时，然后才开始这个云消雾散，然后就像这个《滕王阁序》里面写的云消雨霁，彩色居明。但是我想拍的其实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句诗。然后我也拍到了这个画面，和当时就是写下这首诗的古人相比，我们已经足够幸运了。对，
1: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啊，包括我们国家各个城市都在大力提倡文旅，但是比如说我们刷各种攻略的时候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打卡呀、吃啊、喝呀、住啊、玩啊这些多一些的信息哈、我觉得你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从诗词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去不同的城市或者不同的景点有了新的选择。
0: 经常会有人评论说，看了你的视频重拾我对古典文学的热爱，然后如果说当时读书的时候能看到你这样的视频就好了。然后还有些网友就是比较调侃嘛，点赞比较多的就是送他上央视，然后没想到就是真的被
1: 送上来了，
0: 看到了。
1: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在这个未来的互联网啊短视频有更多的博主拍摄出更多精良的这样的作品。谢谢今天的分享哈，我们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3: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来，在这里我要正式的宣布，今晚经过5轮游戏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狮鹏战队，11000分。祝贺狮鹏，也祝贺他身后的冠军观众，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祝贺每一位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当然了，还得请我们的冠军领队狮鹏老师发表一下获胜感言呢。
7: 感谢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给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奖品，我们继续努力，还继续再来，越战越勇。
1: 好，好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7: 守住真相，
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瞧瞧，多精神！
7: 你哪位？
8: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7: 哦，有意思。
8: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7: 有必要吗？
8: 日历。那麦克风？
7: 没必要吧。
9: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8: 那位置总行了吧？
9: 你说了算。
7: 访问可以，就一次。
8: 那下次呢？
7: 下次再说了。
9: 隐私保护用 iPhone。
7: 省心。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0: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11: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12: 客人吃着火锅，
13: 你们在唱着歌，
14: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5: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0: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5: 老板也爱唱歌，
14: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5: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10: 完全不敢相信，
15: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10: 从来没有想过，
15: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10: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开门大吉的规则非常的简单，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来，走着，3、2、1，停。记住了哪些是最危险的啊？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马过来吧！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我们因梦想而相聚，我们在音乐当中重逢，追梦的故事从未缺席，而音乐的力量始终相伴。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依然是8位闪闪发光的追梦人，而今天呢，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音乐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齐年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丰城的爱唱歌音乐博主熊小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员盛露露。
6: 大家好，我是唱民歌的唐昌和。
7: 大家好，我是用音乐唱响家乡的锦州文旅推荐官边天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新邵县的文旅推荐官吴艺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梦想儿童团的团长，我叫庞鑫。
1: 热爱音乐的朋友

0: 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感觉应该非常的有优势，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是实力不凡的。那谁会率先出场呢？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
2: 6号
0: 你们要今天是第一个登场，有信心吗？
1: 有信心。
0: 好，
1: 开门大吉！
0: 加油！
3: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这么高啊！
4: 小尼哥好，
3: 来，
4: 好，
3: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好，小尼哥好，等等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3: 音乐人猜歌应该没问题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给我的老爷买一个助听器，因为我姥爷跟他说话基本上就是要靠这个距离才可以。
3: 我是你姥爷。
4: 没有，我最近写了一首给他们的歌，所以我希望能让他有一个好的助听器，这样他能听清楚我想对他表达的爱吧。
3: 好的，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4: 好，谢谢。
3: 现在12首歌，12个生肖，12扇门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4: 观众朋友们觉得我选几号合适呢？好，那我听观众的。牛，
3: 好，牛请准备。
5: 你把我的手先选了，一会儿我选啥。
6: 哇，1号门。
0: 哇，一啊，牛是
3: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湖湾风情似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2: 美梦也里推斜阳，只是天海蓝蓝，
1: 坐在耳边的爱墙上，一片片幻想，也许烧昏的沙滩上有着娇艳两对半。
0: 歌名
1: 外婆的澎湖湾，
3: 很轻松，
4: 恭喜恭喜，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厉害厉害。

0: 好可爱。
1: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听，
1: 再见，谢谢你们的演唱。这首歌是1979年创作的歌曲，1989年在春晚的舞台上响起了这首中国台湾的歌曲，就是潘邦演唱的。
3: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1: 外婆的澎湖湾，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再接再厉哈，
2: 好，
1: 你加油。外婆的澎湖湾，从小就是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2: 对对，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哦、所以我有点算留守儿童的感觉、哦、姥姥姥爷基本上一手把我带大，小的时候他们都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每一次他们刚做好的那个菜基本上都是放到我们面前，然后他们吃的永远是上一顿的剩菜剩饭。
1: 要不说你长这么高呢、啊，
2: 对，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4: 好的都给他了。
1: 我感觉姥姥姥爷带大的孩子，他的对姥姥姥爷的感情会特别特别的深，对吧？
2: 对，我姥爷特别喜欢喝茶、哦、所以我每年回去都会给我姥爷带茶叶，
5: 很有心。
1: 最重要的是这份心，
2: 对
1: 他们肯定特别的开心，对吧？好，继续前进、哦、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
1: 哪个
2: 听观众朋友们吧。
4: 又听观众朋友啊？
6: 又听呀，小心被坑了。
2: 不可以吗？
6: 完了，尝尝甜头了，这是
5: 还怪有礼貌的。
2: 好，那就选兔。
1: 好，选兔，请准备。

0: 可以冰封吗？
1: 对，它可以冰封。
2: 第一位选手有一个
3: 冰封特权，
2: 你确定了冰封吗？你也可以自己开。
3: 冰封。
1: 哎，这会儿很坚定了。
2: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
3: 这边的观众，杨可以吗？
1: 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吗？这边的小朋友呢？
4: 真行啊！
3: 决定了，就选杨。
2: 杨，请准备。二号。
4: 观众还挺善良。
2: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啊！
1: 别浪费这好二号。

0: 来你唱。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完美就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期待。哟哟，
0: 你们还互动上了是不是？
3: 留下来，
0: 歌名叫《
1: 最炫民族风》，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
0: 最炫民族风》回答正确。

0: 首先把掌声送给李文赫和吴映香，
1: 谢
2: 谢谢谢。
0: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你们了。平常看到李文赫的时候，我直接 WiFi 组合。今天你们是打散了重聚了，是不是？
1: 就上回我下班的时候，导演突然喊我，哎，留下来。
0: 你留下来，你的搭档走了，是不是？哎，第一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0: 很完美。
1: 好的，全新的组合，全新的感受，谢谢谢谢两位，
0: 加油加油。
1: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2: 哇，一二号都抽出来了，
3: 好幸运啊。
1: 短剧都刷吧，短剧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巧合。他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就在不久前，江一晨刚刚得知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家族秘密。你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特别的震惊。
4: 对，确实特别震惊，
1: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4: 完全不敢相信，
1: 怎么会是这样。
4: 对，
1: 你们怎么就不是亲生的？哦，
0: 不是亲生的啊，
1: 从来没有想过这事，
4: 从来没有想过，
1: 居然这件事情真的像电视剧一样发生了。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4: 我去翻老户口本
1: 才发现。
4: 对，
1: 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大家想知道吗？
5: 想。
1: 咱们再开一扇门吧，好不好？开一扇门，再揭晓他们家的惊天大秘密，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想选什么？
4: 选一个我的属相，老鼠。
1: 鼠。鼠，请准备。六号，还行，还可以。
3: 还可以。
1: 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江一晨加油，请按响门铃。
2: 他依然能包圆了，
3: 看看16道门全拆完了。

0: 唱。
1: 旋律很熟，哒啦哒啦哒啦哒
2: 啦哒啦哒哒哒啦哒。粤语歌吧，张学友的歌叫什么名来着？
1: 歌词想不太起来，
0: 想不起来就想啊。旋律这么熟，
1: 好像是什么医生跟你走。
2: 你们都不知道吗？我知道张学友，
3: 我也知道是张学友的，但叫啥名记不住了。
1: 跟你走，
0: 跟你走，
1: 啊，一起走，
0: 歌名叫。哒啦哒啦。
1: 一生一世跟一起走，
0: 简单点。
1: 走走走，
0: 稍微简单一点点，
3: 直接给缩减了。
1: 你走，
0: 你给我走，
4: 你走。
1: 只想一，
0: 对，
1: 一生
3: 好。
1: 跟你走，
4: 真是一生跟你走，哎，没那么长，
0: 真累呀，啊，我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尼哥好。
1: 这首歌也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
0: 只想一生跟你走》。
2: 好的，谢谢俊宇，
0: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好的。哎，憋了半天了，终于可以揭晓这个秘密了。就在不久之前，江一晨得知了家里的一个惊天大秘密，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那想知道是谁的话，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3: 好，哎，你这纯管剧，真是。
2: 你们家的谁不是你的谁？
4: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也是我希望给他买助听器的，我的姥爷。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姥爷。我在给我妈妈办出生证明的时候，我在老村的那个户口本翻到那个户头，赫然写了一个我特别陌生的名字。后面才跟我姥姥跟我妈妈聊到这个话题，我才知道原来的亲姥爷在我妈妈大概小学初中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的亲姥爷走了之后，就一下子我姥姥就有点六神无主了，就是不知道谁来拉扯这三个孩子。我姥姥当时也没有收入，所以一下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瘫在那个炕上，然后她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所以那一刻对于我妈妈来说是一个小的童年阴影，她到现在都还记得。直到后来这个姥爷
2: 他出现在了姥姥的生活里，
4: 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他就知道，哇，我姥姥每天都很开心，而且他对于我妈妈也还有我的舅舅们也都特别好。所以后来跟我妈妈跟我姥姥聊到，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姥爷并不是我的亲姥爷，但是我就对把他认定成我的亲姥爷。
2: 即便你不久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完全没有改变，
4: 完全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
2: 毕竟就是一手把你带大的，那份感情还是很深的。其实是不是自己的亲姥爷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那么的爱你。
4: 对，是的。
2: 继续加油。
4: 好，
2: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蛇、马、猴、鸡、狗、猪。
4: 最难的两个应该不会挨一起吧，选一个虎。
2: 好，就他了。
4: 我妈妈的生肖
2: 虎。虎，请几来着？我忘了。准备，虎是。哇，天，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五号门，
3: 战神，哎呀，哥们，太强了！
5: 太强了！
2: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了，
1: 有了，
0: 来唱。
2: 刮风这天，我时光握着你手，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0: 叫什么？
1: 晴天。
3: 这个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4: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5: 对，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晴天回答正确。
5: 太
4: 厉害！

0: 欢迎郭嘉明、晴天，
1: 谢谢你的演唱，
2: 谢谢。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8000元。
1: 哎，今天家里的事儿这么冷不丁说出来，你有询问过家里吗？是可以说的吗？因为姥姥姥爷现在在线上呢，看着呢。
3: 对，对，
1: 听你刚才说了半天，他们不会介意吧？
3: 没关系。
1: 我们来看一下姥姥姥爷，你们好。
4: 哎，你好，小姨。
1: 哎，可爱了。哎，我听说你给姥姥姥爷写了首歌。
3: 写了首歌，对，我把姥姥和姥爷呼唤我回家吃饭的那个声音给采样录到了我歌的前奏里。
1: 哦，我们可以听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好好，
3: 没问题。
5: 梁哎，饭好了，快点来家带饭聊聊，快点的哈。
6: 梁哎，哎，老婆把我的脚抱了，赶快来家带呀。

0: 姥姥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这是专门给你们写的歌，你们是不是特别高兴？
1: 高兴，特别的高兴。
2: 我老说特别特别的高兴。
0: 这个口音太可爱了，一股海蛎子味儿。
2: 对对，
0: 特别亲切。
2: 就是我姥姥在家的时候，老拿着我给她买的那个就是智能手机，然后听，一听到我姥爷的声音，她就笑。
0: 当时你们知道她偷偷给你们录了音吗？
1: 我知道。
0: 这坏小子，
2: 就是我一开始跟我姥姥姥爷说，我说姥爷，我想想小时候你们是怎么叫我回家吃饭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录到歌里，然后他们就
0: 还原了一下。
2: 对，而且这首歌刚发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在全网就有100多万的曝光量了。
0: 我天哪，这么厉害。哎，你要出去上学了是吧？
2: 对对对，我要出去上学了。哎呦，
0: 那最牵挂的肯定就是姥姥姥爷了。
2: 是的是的。
0: 哎，姥姥有什么话对他说？
2: 哎，我接下来要学去读书了。你有什么有没有想对我说的？
1: 我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去做你爱做的工作。
2: 好，我想这个时候跟我姥爷再说一句话。
0: 好。
2: 姥爷，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对您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小时候您托举我们长大，我们全力的照顾你们变老。
0: 老爷一定会打心眼里感到幸福的，一切都值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好好加油，好好对姥姥姥爷，好吧？
2: 一定一定
0: 加油！祝你们健康、长寿、幸福、平安。
3: 谢谢。我感觉姥姥姥爷占
4: 柔吧，
3: 就是我们中国人心里好像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到父母好像有的时候都不如说到姥姥姥爷那么动情。
2: 隔代亲。
0: 对对。好的，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好，选哪个生肖？龙蛇马猴鸡狗猪。
2: 哦，这边还没有选到。

0: 选猴吧。
1: 无论是几，我们都面对他。
0: 好，
1: 猴，请准备。
0: 来吧，
1: 10000元，
0: 加油！
1: 我努力，请按响门铃。
2: 加油！

0: 想念变成空气在开始，我们想要放在你手心，那是爱情带来的信息，让自己
1: 好强啊，哇塞，好厉害啊，
2: 他们一个人打通关了，
0: 笑得更甜蜜，
3: 叫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名，就很熟，这歌
0: 是爱情讯息吗？是吗？我觉得我组合好像只能组合到这四个字儿了。
3: 他要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的吗？十二个。
2: 我觉得他真的能通关了，我这感觉。
4: 我以为这首歌他会用求助，他非不用，直接说出个答案来了。他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哈，以为可能也差不多就那样，但没想到会的歌不少。
5: 哟，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4: 你确定吗？确定我就开，你要不确定你就再想想。
6: 确定。
0: 爱情讯息，
4: 爱情讯息，
0: 爱情讯息，
1: 确定。
4: 到底对不对呢？这是十号门啊，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
7: 大
4: 大，真的是这首吗？大，那开了，急。回答正确，爱情讯息。

0: 欢迎欣然，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咪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戚欣然。
0: 不太好猜，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谢谢戚欣然，谢谢。你行啊你，实力啊不容小视啊。
2: 主要是站在小尼哥身边，一下就有灵感了。
3: 这时候情商起来了，
4: 情商一下子起来了啊！
0: 好，一会儿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看你清零的时候哭得有多凶。哎，刚才跟姥姥连线，
2: 对，
0: 然后姥姥说了很多对你的期待啊。
2: 对，
0: 我以为姥姥会说，哎呀，希望你早点找到一个女朋友啊，啊，找到你爱情的讯息啊。嗯，
2: 我姥爷虽然耳背，嗯，但是我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0: 后面有人吗？
2: 又是一个月回来的，就是又是自己回来的，
3: 又是一个月回来了。
2: 然后我姥爷这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我都这个岁数了，你要是再不领另一半回来，后面那句我就不说了啊。黑色幽默。我姥爷是特别希望我早点

0: 但是你姥爷姥姥现在很给你面子，没有大庭广众之下逼你催婚。
1: 对对，是的。
0: 虽然说一千道一万，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你好好的。
1: 对。
0: 好的，那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
1: 好，
0: 龙蛇马鸡狗猪。
1: 那我把我父亲的那个生肖狗选一下。
0: 可以。狗，请准备。几号？八号门。5000元。如果打开了这扇门，猜对了歌曲，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2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哇，这首歌我在一个民谣酒馆听过，什么小茉莉
1: 啊，怎又说出来了，天哪。
0: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2: 哇，他真的是要通关了吗？
1: 天哪，他这个太强了。
0: 他的手，他的手，但是歌名，
2: 歌名猜一猜，这歌不叫小茉莉吗？
3: 我可能这么短，很长。
0: 小茉莉，他唱了两句这个，小茉莉，
2: 小茉莉，
0: 小茉莉。
2: 哎，二现场的各位，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才华了吗？
4: 没有
1: ，他扮猪吃老虎，他骗我们。
0: 过分了，
2: 他在你们旁边是表现出什么样子啊？
5: 他跟我说，他说老弟别紧张，我也不会。
2: 对，
5: 结果啥都会。
2: 对。如果你们早知道他这么厉害，你们怎么可以轻易让他出去吧？
1: 都是我的错。
2: 先给他摁住啊。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匹黑马。
5: 厉害，
2: 来，歌名叫
0: 小茉莉，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
2: 吉，小茉莉回答正确，
5: 厉害厉害，
2: 天哪，太厉害了吧！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加油加油，好好学习，好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小明哥哥。
0: 谢谢宋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啊，你是第一位选手啊，
2: 没给咱留机会。
0: 他已经开了1、2、3、4、5、6扇门，还冰封了一扇门，你还没有用求助，你可以继续前进。
3: 小尼哥，您推荐一下，您推荐一下，推荐一下。
0: 当我是餐厅的店长啊。先生你好，你看我们啊，就是那开胃的小菜呢，反正你也吃了不少了，你可能也看不上。当然后面还有几道硬菜，最硬的是12号门。还有11号门，这都是主菜了。
4: 那留给他吧。
0: 我建议您啊，要吃就吃大菜。
5: 不好吃。哦。
3: 那我挑战一下11号门吧。
5: 11号门吧。哎呦！
4: 哇！冰封的门啊！
3: 我为后面的选手排排雷。
2: 男子汉。
0: 我觉得这是。

0: 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相信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一定会对你表示感谢的，对吧？
1: 谢谢了
2: ，respect， 话也不说了，记在心里了。
0: 给他介绍女朋友啊？
3: 对对。
1: 喜欢什么样的，我们给你找。
4: 哥，除了这个妹儿，我就给你接受。
2: 说好了啊，必须的。
0: 来，十一号门，你决定了吗？
3: 决定了。
0: 十一号门，一上来就把它冰冻了。
5: 十一号门好紧张。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十一号门，请就位。
2: 哎呀，我都替他捏把汗呢，加油，兄弟！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按响门铃。十一号门是20000元。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也想唱。
1: 完了，
2: 没听出来。嗯，哒哒啦，哒哒哒，
3: 哒哒哒。什么歌？能听出来吗？
4: 我也没听出来。
0: 这个我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就觉得旋律挺好听的。
2: 没听出来？
0: 没有，一点都。
2: 居然还有他不会的。
0: 前几首真的是凑巧，真的凑巧。
2: 没关系，你有求助，
1: 好，
2: 一直留着求助，刚好这个求助也能用在刀刃上。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第三种，求助我们的 AI 助手。你要求助？
0: 我求助 AI 吧，试一下。
2: 好，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你好，小吉。这首歌有几个字？
5: 这首歌的歌名长度是五个字哦。
2: 第一个问题了，
0: 这是谁唱的歌？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刘德华老师哦。
1: 刘德华？那《冷雨夜》吗？不是吗？
6: 我觉得旋律有一点不对。
0: 给我提示一句他的歌词。
5: 就让我和你沉睡在梦里，可知我的心不愿意醒。
6: 我恨我痴心。
0: 这首歌的歌名在描绘什么？
5: 这首歌把心意寄托给浩瀚苍穹，讲的是一位男子把满腔深情藏在心底，始终执着守候心里那份感情的故事哦。你只剩最后一次线索机会咯。
2: 你想好了，你再思考一下，你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了，没有机会了。
1: 嗯，啊，看得我好紧张哦。
0: 这首歌它是哪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曲子吗？
5: 目前没有查到这首歌关联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哦。它是90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今年又重新走红了。线索提示结束。
2: 结束了。
0: 刘德华老师的歌我听的相对偏少。
6: 囚鸟吗？它有一点像，但不是。我觉得
0: 我这样，我蒙一个吧。
2: 好，
0: 蒙一个，有可能是就是跟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最像的《被囚禁的鸟》。
7: 他跟我猜的是一样的，
2: 似曾相识。
0: 对，他有一句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就只能想到这个了。
2: 好，
0: 没关系，来吧，
2: 没有更多时间了。嗯，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0: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哦，哎呀，好可惜呀。
0: 没关系，
2: 没办法，这首歌的歌名确实不太好猜，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有点像
0: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对对，

0: 欢迎张良。
1: 大家好，小杰哥好。
0: 这歌名不太好猜。
1: 如果天有情，
2: 如果天有情，哇，
1: 他还不在副歌的第一句，他在第二段副歌的第一句。
0: 我刚一直在想，那怎么样才能从小吉嘴里套出这个歌名呢？小吉在吗？
3: 当然了。
0: 这首歌的歌名，你能给我例举一个相同的句式的一句话吗？
3: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能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你问问小尼哥。
0: 我就是小尼哥，
4: 我就是小尼哥。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加油。
2: 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它。
2: 没关系，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这是给老爷的助听器。
2: 没关系，自己赚钱。
0: 赶紧赚钱给老爷买个助听器啊！嗯，43,000元全部清零，
5: 有点遗憾哦。
0: 啊，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表达了对姥姥姥爷的爱。对他们来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就是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好不好？
2: 谢谢。
0: 比如说这一盒冻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冻谷酿造。谢谢依晨，希望你未来能够开拓更多自己的音乐空间，好吗？
2: 好，
0: 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小尼哥，
0: 再次掌声送给江依晨。
2: 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冻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冻谷酿造。
6: 真的，他太厉害了，一个人开了7扇门，而且还迎难而上，帮我们打开了很难的11号门。
7: 我们排了一个雷啊！
6: 对，山东好男儿，谢谢你的仁义和担当，
7: 真汉子，真汉子。
6: 我们先来继续转转盘吧，看看我们能转到哪一号出场。
8: 6号，
9: 3号，
8: 来个六，
9: 4号，
10: 来个六，
9: 4号，
10: 4号，
9: 8号，
10: 7号，
9: 7号，
8: 1号，
11: 幸运儿，
8: 加油啊，
10: 加油啊！
6: 此刻有信心吗？
10: 有信心，
6: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8: 加油！
0: 欢迎你，人生何处不相逢。
12: 主持人好，沈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爷爷，大家都喊我芹菜。
0: 芹菜？
12: 哎，芹菜是我的小名。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带爸爸妈妈去旅游一下。啊，
0: 今天这身是工作服吗？啊，
12: 这是我的工作服。我们火锅店每个人的工作服都是，比如说一个歌手或者他的一首成名曲这样的。
0: 这首歌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12: 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老师的。我是非常喜欢陈慧娴老师啊、孟庭苇老师啊他们的歌。
0: 你爱唱歌？哎，特别
12: 非常喜欢唱歌。
0: 你唱两句。
12: 人生何处不相逢，好不好？
0: 好，好，好。
12: 总是告别也交错，真心意妈妈承受债
0: 务。唱得很好哦。
6: 哦，他很擅长粤语歌。
12: 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
13: 唱的确实好啊，
7: 真好。

0: 现，
1: 唱得特别的好。哇，
0: 好听。
1: 好，来，我们开始挑战。场上还有3、4、7、9、12。
0: 那好，就选猪吧。
2: 我爱选的都被你们选完了。
1: 确定吗？
0: 确定，我相信大家。
1: 猪，请准备。
3: 现在最简单的。
1: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李依伦的，
2: 他应该是老歌挺熟的。
3: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有来到。
0: 歌名叫做
1: 爱情鸟，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们就开了。
1: 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0: 回答正确。

0: 好，经典的一首歌《爱情鸟》。
1: 是的，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扬名立万，
4: 我是杨朝阳，
5: 是万雨辰。
0: 谢谢你们。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我特别好奇他们这个火锅店，每个店员身上都写着不同的歌名。哦，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他们也唱。
1: 他们也唱。
0: 那这火锅店得多热闹啊！
1: 非常的热闹。
0: 大型 KTV 现场。
1: 哎，来到现场呢，有70%-80%都是为了能够自己唱歌或者是听我们唱歌而来的。一个人吃火锅很尴尬，但是到我们火锅店，他可以看节目，甚至自己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锅店，边吃火锅边唱歌的盛况吧，来。

0: 么你们老板也爱唱歌？
1: 他其实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到后面他就是非常期待很多来自民间的好声音。
0: 好自恋的老板啊，自己爱唱歌，然后给自己开了个火锅店。我们来跟老板打个招呼吧。你好，哎呀，帅气。
1: 老板好。
2: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唱歌很爽，对不对？很过瘾。
2: 以前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在舞台上继续延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更多的是期待着来自民间的好声音能够更多站在舞台上。老板唱歌怎么样？真的不重要，
0: 就是没有舞台自己创造舞台，然后自己一个人没唱够，要拉着所有人一起唱，
1: 有这种可能。
0: 那你选服务员有没有标准啊？就是必须得是唱歌好的人？
2: 其实没有，最开始芹菜来的时候呢，他是应聘的服务员，那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在舞台上去唱歌。有一位服务员大姐悄悄地告诉我，她说：“老板，有个小芹，他唱歌唱得挺好的，你给他个机会，让他来尝试一下。”我就悄悄地去关注他了。每次有客人在旁边唱歌的时候呢，他就跟着那个节奏在哼，我就问他：“小芹啊，你想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唱歌？”他说：“老板，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你就可以。没想到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成为了我们火锅店的台柱，是吧？
0: 本来老板自己是台柱，结果他培养了个新人
1: 招牌，
0: 他想唱歌在看小芹的心情，是吧？大家都爱听他唱歌。但那火锅店唱歌，那不影响你们生意吗？
2: 当然可能会有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翻台啊。但是我觉得为了去成就更多来自老百姓当中的好声音，他们的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的这份损失的话是值得的。
0: 平常你吃完就走了，现在你吃完你不舍得走，你还想再唱几首歌？
1: 是的，
0: 关键你吃得慢了，是不是？
1: 对头，要看节目了。
3: 但食客的心情会更好啊，更有氛围嘛。
0: 重庆人真的是爱吃爱喝爱玩爱唱爱跳，最重要的是爱生活。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接下来继续前进，龙蛇马鸡选哪一个？
1: 龙。
0: 请准备。
4: 感觉有点难的。
3: 十二。
0: 九号门是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校园这大风吹，
2: 要进去的，
1: 这谁吹？吹着我伤悲，那挺痛，那挺悲。
0: 牛不牛？
3: 厉害！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风吹》。
0: 太牛了！
3: 厉害！
4: 你是重庆人？
1: 我重庆人。
4: 跟谁学的粤语？
1: 其实我有一个亲哥哥，他大我13岁，我是跟着我的亲哥哥学的，一边听，反反复的听，然后音译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4: 一点点抠，是不是？
1: 对，一点点抠出来的。
4: 这首歌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大风吹呢？一起期待，开门，
5: 大
4: 吉，回答正确，厉害。

0: 欢迎石头。像石头这种特别会唱爱唱的人，到你们火锅店受欢迎吗？
1: 肯定非常受欢迎，
2: 非常受欢迎，
1: 非常受欢迎。我觉得他能拿冠军。
3: 哦、还有比赛呢？
0: 吃火锅能打折吗？
1: 有终身打折卡，终身打折卡。
4: 石头，
5: 我突然觉得就是后半生有着落了。哎
2: 呀！
3: 有机会我也去就啊。
6: 坐走啊，咱就走。
0: 有没有像这样的客人，真的特别爱唱歌，然后站在台上就不下去了？
1: 非常多，有的时候他们唱完一首歌还意犹未尽，然后还要去点很多歌来唱。
0: 点很多歌，点完以后又点很多菜，这是个良性循环，是吧？好嘞，谢谢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漂亮。也会有很多人现在专门来听你唱歌，是不是？
1: 现在被推送到舞台上面去唱歌以后，慢慢的就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然后大家刷到我了，就是专程过来听我的歌，然后过来打卡的。
0: 完了，这期节目过完，你们火锅店更火了，赶紧的要求老板加奖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哈，首先要团队之间相互信任，虽然钱很重要哈，自己身心健康，还有就是工作氛围和环境。

0: 快乐才是也很重要，我觉得。
1: 老板听着呢，
2: 我能听到。
1: 情商低的朋友们学着点啊。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蛇、马、鸡。
0: 选一个，鸡狗狗。
1: 鸡狗狗。

0: 无限的情，
1: 好厉害哦，
2: 好厉害哦，
0: 一滴泪啊，
3: 歌名叫做
0: 左手指月，
3: 确定吗？
0: 因为这首歌我指不上去，
4: 指不上去，
3: 左手指月他指不上去。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左手指月的左手。

0: 欢迎云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你们好，我是袁云奇。
0: 这首歌的音有多高？好像跨了3个8度，对吧？这个音域。
1: 对。
0: 行了，你去他那儿，你也能打折。经验四座哈、哦，谢谢谢谢明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左手指月》，回答正确，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就剩两个了吧？
2: 对，
0: 求助还没有用，你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
3: 他要通关了，
1: 我要继续前进，
0: 漂亮！好的，蛇马选择哪个？我的天！4号门3000元，12号门3万元，天差地别的两首歌，两个难度，你的决定是
1: 铁小马。
0: 决定。
1: 确定。
0: 马，请准备。啊，也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的声音，
2: 但是这首歌
3: 听过，但歌名是啥呀？
4: 叫什么相恋？
5: 相恋
6: 啊，相恋呢？
0: 唱。
1: 确实不知道名字，歌倒是挺熟的。
3: 但这首歌确实是旋律，好多人都熟，名儿一下想不起来。
6: 再想想。
1: 确实想不出来了。

0: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天哪！
1: 我觉得求助吧，稳一点。
0: 求助吗？
2: 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求助 AI 助手。
2: 关键字提醒吧。
3: 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两个字，选手你可以指定一个字。
2: 第二个吧。
3: 来，第二个字是
2: 相恋。
3: 怎么想起来的？
2: 因为我想到他的歌词，你的声音，我当时想的是应该是对家人的一种亲情，但是后面我又想对家人或者是不管是父亲母亲不应该用烈，然后应该是孩子走出去了以后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3: 我特别怕他说那个是相恋，相互的那个相，但他很明确的说是对家乡的眷恋，是吗？哎，歌名叫做
2: 相恋，
3: 你确定？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恋回答正确。
4: 哇塞，仙气飘飘啊！

0: 好经典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相恋这两个字虽然是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它没有在歌词里出现。
2: 对，我刚刚认真在听他唱，然后但是确实没有找到这首歌的歌词。
0: 对，他是李谷一老师在1983年的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

0: 第一次上春晚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他从创作到现在已经47年了。哇，很多观众听了以后如沐春风，而且在那样一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首歌也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特别动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冯丽媛，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啦。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加油，
0: 恭喜你。
2: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哟，14000也不少了呀，
2: 拿钱走。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在这首歌上用了求助啊，还要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往前冲，往前冲，
4: 冲！
3: 加油，
2: 加油！
0: 告诉我为什么？
2: 这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很难得来到我们央视这个大舞台，是我一生当中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所以我既然来到这里，我想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好，都要勇往直前。
0: 太棒了，
5: 人嘛就要勇往向前，
3: 有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
0: 我相信带着这份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劲儿，未来你还会做更多了不起的事儿。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直接，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重庆姑娘身上的那股拼劲儿，特别好。
2: 谢谢。
0: 那与此同时，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也已经全部晕倒在地了。
3: 加油，
6: 小尼哥，我跟你说，你看他姓唐，然后对面有一位姓唐，还有一位姓边，他们刚刚仨组了个组合叫躺旁边。
0: 你们几个人确实是躺旁边的，今天。
6: 对，然后这边还加了一个那个名字当中有意的，他们四个组了个组合叫一起躺旁边。
0: 看出来了，你们这几个人在二现场确实挺闲。

0: 来吧，接下来各位朋友，最后一扇门，12号门，蛇，请准备。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选择了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这可能就是你的性格底色。
1: 不管成功与否，自己坚定的去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0: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吧，加油！
1: 加油加油！
3: 我感觉12号对他来说也不是很难。
2: 听听12号啥歌。

0: 哒哒哒，没头绪了。
1: 你再想想，
2: 快回来。
0: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1: 你再回忆一下旋律。
3: 哒啦哒哒哒，旗开得胜吗？
4: 对对，有点像。
0: 我还等什么？
1: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我在猜歌名。
1: 哦，猜歌名。
0: 旗开得胜。
5: 就世界杯的那个。
1: 确定。旗开得胜。
0: 确定。
6: 对，
1: 好像似乎有点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旗开得胜，但那个是不是旗开得胜？
4: 不要错，不要错，不要错！
1: 一起期待，开门。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本节目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插条广告，
1: 哎，这个时候插广告效果特别好。开门大
4: 吉
1: 吉，哇，不是旗开得胜，
4: 到底是什么？
1: 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四位的演唱。
1: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
0: 这是1989年推出的一首歌曲，
2: 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0: 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一首群星的为这个灾区募款的慈善募捐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明星，张国荣、谭咏麟、 Beyond、 张学友、童安格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但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好简单，
3: 永远的朋友，
0: 真是永远的朋友，
1: 永远的朋友。
0: 来，四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5: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顾明威。
0: 谢谢，
4: 好，
5: 谢谢，
2: 谢谢。啊，
0: 很遗憾，歌名很简单，但猜歌却很难。
5: 终于领略到就是12号门的
0: 难度了，
5: 难度和威力了。
0: 来吧，12号门很遗憾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在清零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们请他唱首歌好不好？
7: 来吧。
5: 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大家带来这首谁的眼泪在飞。
8: 好，

0: 好听。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44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7: 开门大吉，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希望那份梦想永远不会飞走。
8: 虽然我现在在我们就是火锅店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已经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1: 这期开门大吉，我相信你们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如果想听我们的艳丽演唱，欢迎你去重庆的火锅店。
8: 欢迎大家来我们重庆吃火锅。
1: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还在，我相信你们的火锅店肯定会需要的。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你们继续把最美好的味道、最美好的歌声、最火热的生活带给千家万户，加油。
8: 谢谢，
1: 谢谢
8: 夏天
1: 丽，
8: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未来希望你们还能够继续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实现你的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10: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1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1: 受不了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没必要吧。
18: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5: 那位置总行了吧？
18: 你说了算。
17: 访问可以，就一次。
15: 那下次呢？
17: 下次再说了。
18: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7: 省心。
19: 孩子知道您心里有他啊，也能体会您的忙碌。
6: 是。
19: 父子之间嘛，包容那是最重要的。哎。我们爷俩的关系是最亲的吧？
6: 哎呀，谁给的你这种自信呢？
19: 不是啊，咱爷俩除了师徒这层关系，
6: 是
19: 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6: 什么身份？
19: 李菁老师的儿子，跟我是闺蜜。我们俩的
6: 行了，别乐了，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19: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6: 那女孩子之间才叫闺蜜呢。
19: 我们俩一大学一个宿舍呀，
6: 那叫室友，
19: 关系好极了，
6: 哥们儿。
19: 关系好。对呀，咱这措辞多好。
6: 是，你这个措辞要是再这么不准确的话，我就不带你来了。下次
19: 不带我来了啊？这是您说的。
6: 是我说的。怎么
19: 了？假如不带我来啊，您得想一想后果。
6: 有什么后果？
19: 没有我您怎么能知道您儿子最近的近况啊？
6: 不用你有那么句话知道吗？
19: 怎么说的？
6: 知子莫如父。他有什么事情我都知道。
19: 还都知道啊？我随便说一样您就不知道？
6: 你可以随便说。
19: 问问您我们宿舍几个人您都不知道吧？
6: 这个我可知道你们宿舍一共4个人，对不对？
19: 还真知道啊。哎，都有谁呀？
6: 都有谁呀？有我儿子。
19: 多新鲜的。哎，
6: 有你。
19: 对，
6: 你再给我补充2个人就可以了。
19: 一共就4个，我补充俩呀。
6: 那俩实在是不熟悉了。
19: 您那记性都没法说您啊。跟您儿子关系最好的
6: 谁？
19: 叫王公鸡。
6: 哎，王公鸡，这叫什么名字呀？
19: 也是赖您知道吗？
6: 赖我什么？
19: 哪公鸡呀？
6: 不是那个公鸡吗？
19: 向您发起攻击。不是这个攻击。
6: 行了，别学了。这同学是第3个同学了。还有一个呢？
19: 还有一个开除嘛。
6: 把谁开除了？
19: 什么叫把谁开除了？
6: 这那不是这名字？
19: 名字叫开除啊。
6: 名字叫开除？
19: 对呀。
6: 有叫这名字的吗？
19: 开门的开啊，除法的除。哎，这边一个耳刀，那边一个多余的鱼嘛。这同学开除嘛。
6: 这孩子叫行鱼吧。
19: 不是，这孩子您怎么记忆这么深刻？
6: 反正真这样名字我记得都快着呢。
19: 反正是啊，这些同学跟您儿子这名字比起来不行。
6: 哎，我们那个有文化含量，
19: 会起名啊。
6: 对，
19: 尤其啊，我提到李菁老师这儿子名字，大家都得鼓掌。
6: 是吗？
19: 有文化呀。
6: 你说说。
19: 就为让儿子学习好啊，起这名字理科好。
6: 你听听，
19: 多好，
6: 这名字多好，
19: 是不是啊？再说这话得反过来。
6: 反过来怎么说？
19: 叫知父莫如子。
6: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19: 干嘛呀？

0: 不是，我问问，
1: 套我话，
0: 不是那意思，
1: 让我哎当叛徒，叛变我哥们儿、
0: 哦，不是不是，
1: 不行，咱们不能说这个。
0: 我了解了解他在学校的事儿，
1: 学校好极了
0: 啊，
1: 前两天拿奖了，
0: 什么活动？
1: 作文比赛
0: 哦，
1: 拿了一个全校的前十。
0: 这个作文题目叫
1: 我的父亲，
0: 是吗？
1: 嗯，
0: 他在这作文里头写什么了？
1: 我今天倒带着呢，
2: 嚯，这还不传闲话呢。
1: 我倒也想说一说
0: 啊，
1: 但咱们说好了 啊，这说完之后别跟儿子学去
0: 啊，我不跟他说，
1: 听完就完了啊。
0: 是是是，
1: 我读一读
0: 啊，你读读。
1: 我的父亲，您真，
0: 你还念不念呢？
1: 我托付明白了，
0: 哪儿这么些废话？
1: 这得开始啊，
0: 念。
1: 我的父亲，
0: 是我，
1: 男，汉族，享年48。
0: 悼词，这是。这作文有这么写的吗？
1: 不，这是手写的，没看清楚
0: 啊。哎，念清楚了。
1: 我的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
0: 是
1: 我一直在想，
0: 是
1: 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
0: 什么？
1: 我认为是陪伴。
0: 说得好。
1: 有一年夏天，我高烧在家，父亲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回家来陪伴我，但我还任性不听话，死活不愿意吃药，就想喝汽水。但我父亲说了，没错，你喝呀，这就是汽水啊，这不写着呢吗？
0: 写的是
1: 藿香正。汽水，
0: 瞅我这断句断的啊，
1: 是吧？藿香正汽水
0: 是，
1: 我一看这个藿香正做的汽水我没喝过呀，我就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
0: 是
1: 真难喝呀，
0: 可不是吗？
1: 我就纳闷
0: 啊，
1: 这个藿香正做的汽水跟我喝的汽水怎么不一样呢？
0: 不一样就对了。
1: 小时候我真好骗，
0: 嗯，
1: 后来我明白了，是为了让我赶快的好起来。
0: 哦，这个事儿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1: 您那么忙能记得住吗？
0: 他还写什么了？
1: 还说呢
0: 啊，
1: 我父亲经常教育我，不能狗熊掰棒子，
0: 是
1: 不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学习要一丝不苟。
0: 是
1: 我爸爸说的每一句话呀，都有一个狗字儿。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爸爸就是狗。
0: 哎
2: 啊，
1: 年出生的。
0: 别在这儿翻篇儿啊！
1: 啊，我爸爸总教育我说，
0: 是
1: 要诚实守信。
0: 对，
1: 但我还明知故犯，欺骗了我的爸爸。
0: 啊，这怎么个事情？
1: 有一次，
0: 嗯，
1: 学校让交书本费，
0: 哦，
1: 10元钱，
0: 10块钱。
1: 我为了留点零花钱，
0: 嗯，
1: 跟家里说了12。
0: 哦，你想挣2块？
1: 被我爸爸发现了，我爸当时就急了
0: 啊！
1: 看我父亲
0: 是
1: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了闪电般的精明，
0: 哦，
1: 耳朵竖得像天线，
0: 是
1: 追逐一切可疑的声音，啊啊啊啊！黑猫警长（括号这儿有个高腔），
0: 把腔落下吧啊！我是那黑猫警长啊！
1: 不是，我父亲很生气地出了门
0: 啊。
1: 我的同学小明住在隔壁，
0: 是
1: 去问了他，一会儿我父亲就回来了，生气地质问我，
0: 怎么说的？
1: 书本费多少钱？
0: 12啊！
1: 小明都告诉我了，
0: 多少？
1: 35，
2: 哇，这孩子更黑，
0: 感情你，
1: 我发现他比我还能骗，
0: 就是啊。
1: 然后看着我爸爸
0: 啊，
1: 管我妈妈要了50块钱，
0: 得，这根在我这儿呢啊，别往外说这个事儿，没有。
1: 看呢
0: 啊，
1: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撒过谎，但我的记忆却留在了那个时候。
0: 是
1: 我爸爸开始越来越忙了，我多想再撒过谎，让我爸爸来陪陪我，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0: 哎呀，孩子一写这个呀，我还真有点惭愧
1: 啊。
0: 这些年净在外边奔波了，现在想想啊，这个挣钱养家固然重要，但是孩子童年这段时间是最珍贵的，他也需要陪伴。
1: 但是不用太过自责呀。
0: 啊，怎么？
1: 孩子知道您心里有他
0: 啊，
1: 也能体会您的忙碌。
0: 是是是，
1: 父子之间嘛，包容那是最重要的。
0: 哎，
1: 是不是？
0: 这说的还真好。
1: 这不是我说的，
0: 这谁说的？
1: 这是您儿子的结尾。
0: 你看，我说你也写不出这话来嘛。
1: 瞧不起我，你看，你看，这还一行小字儿，
0: 这小字写的是
1: 希望李涵能把这篇作文带到现场来朗读。
0: 为什么要上这儿读来呢？
1: 这儿写着呢。
0: 怎么写的？
1: 因为李涵是我爸爸
0: 啊，
1: 最好的徒弟。
3: 你看这，
4: 爸，你看你孙子的这形体，
3: 多有默剧天分，小张双剑。
5: 兄弟，哥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你怎么不喝呢，兄弟？
3: 爸，
6: 你喝多了。
5: 爸没喝多，那爸这样不是怕跟你有代沟吗？那你说咱全家人都是做喜剧的，你怎么就那么不想干喜剧，非要走呢？
6: 我就是不喜欢喜剧，我不想干，我就想出去闯一闯。
5: 儿子，那是你对喜剧还不太了解。那喜剧有很多门类啊，你看有什么小品呢、二人转呢、脱口秀啊、默剧。还有相声，
6: 我也不会说相声。

0: 样式。
1: 看你这个嘴，这犟！你跟我学。说，打南边来了个嘎喇，
0: 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1: 拎着半斤嘎喇，
0: 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
1: 你看你多适合说相声，你嘴都不瓢，
0: 就您嘴瓢。
1: 接下来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儿子，非常的优秀，很有名气啊。
0: 您跟谁介绍呢？我有什么名气呀、啊？我呀，
1: 对，他的名字呢叫云南啊。哎，
0: 您等会儿，云南那是省份，哦、我叫于钦南。
1: 对，于钦寒啊。
0: 哎，等会儿，等会儿，钦南没有钦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1: 对喽。你呀、啊，是我的亲儿子。
0: 您是我亲爸爸。
1: 我呀，去你的吧！
0: 咱俩是说了段相声吗？
1: 你看多默契啊，都没排练过。
0: 排什么练呢？您别勾我了。
1: 那听你这意思，是执意要走了？
0: 我执意要走。
1: 一定要走。
0: 一定要走。
1: 哎，你站过来，过去。现在还走吗？
0: 我为什么不走呢？
1: 我让您当逗哏，我给您捧哏呢，我的娟儿。
0: 没有逗哏，没有捧哏，我的父亲。
1: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我没法当了，我必须把你妈叫上来。来，下面有请我的黄金搭档闪亮登场。
2: 来了，哥。
1: 来了，老妹儿。
2: 哎，
1: 来了就卖点力气啊！说说你儿子，
0: 这是二人转吗？这是。
2: 哎呦，怎么了，儿子啊？这一头大汗的，你爸是不是又跟你说没用的了？跟妈说啊！
0: 我爸非得让我干喜剧。
2: 那儿子愿意干啥就干啥呗。妈替你说他啊，你又跟儿子说什么了？
1: 我说我肯定没我唱的好听。
2: 那你唱。
1: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卷回事儿啊。
0: 没有二人转，没有手绢儿啊。
2: 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有小时候听话了。你说小时候咱俩都不管他，他还是爱学习爱写作业，为了这个你还特地给他打了张桌子呢。
1: 谁说不是呢？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啊！我哪干过木匠啊？啊，我是硬着头皮打的呀。
0: 我也是硬着头皮用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1: 还学会顶嘴了，你这
0: 爸爸来来来，
2: 孩子
0: 让大伙看看，这桌子是为了让我做功课。
1: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0: 没有相声收了神通吧，爸爸。
1: 你再给我点时间你都学会了。
0: 你们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呢？
3: 爸
0: 妈，你们让我走行吗？
3: 走。谁要走？
0: 爷爷。
3: 大孙子怎么了？
0: 他们非得让我干喜剧不让我走。
3: 我大孙要离家门。让我脸上有泪痕。我大孙要是干喜剧，那冒青烟的是咱们家祖坟。
0: 爷爷，你干什么呢？
3: 大孙子，这叫四六八制，在小品的舞台上很常见呢。
0: 爷爷，我不想干喜剧。
3: 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40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好，
0: 咱不能好好说话吗？
3: 大孙子，你在小品的舞台上不这么说话，观众是真不给你掌声啊。好使。
1: 哎，爸，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0: 是我把我爷爷叫过来的，我想让我爷爷来劝劝你们，谁知道上来就整四六八句儿。
1: 哦，闹了半天是你小子把你爷爷引到这儿来的。
0: 我想托我爷爷给您带个话。
1: 带什么话？
0: 只要你们不让我干喜剧，我以后大大的听话呀。

0: 白日做梦啊！
1: 我以为只有长成我这个样子的才能没事找你爷爷，没想到啊，没想到于亲男，你长得这么浓眉大眼的，没事也找你爷爷，我枪毙了你！
0: 别开枪！我
2: 哎，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呀、啊？您是主角，我是配角啊！
0: 没有小品，没有主角与配角，
1: 这边气氛轰到这儿了吗？
2: 你们让我走吧，行吗？你们让我走啊，爸！你别！
1: 等会儿，你执意要走，
2: 我执意要走，
1: 再也不回来了。
2: 啊！
0: 哎，
1: 把这衣服脱了。
2: 爸，你干嘛？
3: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1: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0: 没有扒马褂，没有相声别死活。嗨，
2: 咱能好好说话吧？
1: 能。爸，儿子，
2: 妈，
3: 儿子，
2: 爷爷，
0: 孙子。
2: 我跟你们真的沟通不了了，我走了，别拦我。
1: 你看这，
3: 爸，你看你孙子的这形体，
1: 多有默剧天分。
0: 小张双剑，别埋汰张双剑了。
4: 张双剑啥事儿啊？
0: 谁往里边放的哑铃？
1: 我放的。
0: 大孙子，那我们这样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边吃不饱穿不暖吗？
3: 再说了，那你在外边还能吃着妈做的饭菜了吗？
1: 对呀、啊、那你妈做的饭菜多好吃啊。她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四凉四热那个八碟菜白干老酒啊烫一壶，
3: 烫一壶，
0: 我走，走哪儿？
5: 走四方。哎，
1: 你看一看，你尝一尝，你妈妈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0: 告辞。
2: 哎呀呀！
3: 哎呀，爸！哎，
0: 爷爷，
3: 快！
0: 爷爷怎么了？哎呀！大孙子，爷爷刚才来的着急，来的时候脑袋让门夹了一下。
6: 爷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0: 你想不想知道爷爷的感受啊？啊，就是啊，你不干喜剧真是夹门不幸的。
1: 谐音梗。哎呀妈呀，搞
0: 出来了！
1: 这个时候你还能使出谐音梗？
0: 能听出来，
1: 高级啊！这活绝对叫不到台人，太好了。
0: 他还不。
2: 感谢三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窜出这么多大活，
3: 挺累的。
1: 冒昧了，
2: 那咋整？第一个演，顶撞他干呗。说实话，我真没觉得好笑。可能我真的没有天赋。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0: 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2: 爷，小心门呐！
3: 儿子，你要走，妈也不拦着你。妈去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1: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
2: 没包袱了吧？
1: 没有。

0: 我就猜到还有一个包袱，是不是掉那儿了？
1: 不是，我
0: 细心小技巧
1: 没。哎呀，没有，爸，刚才真的是被划到了。你看，来来来，儿子，来呀，没有，真的没有。

0: 儿子，你说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1: 爸，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穿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0: 那你说哪行容易呢？那包袱那不就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吗？
1: 是是是是是，爸。你们都演半辈子喜剧了，不还这样吗？
0: 那你想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我年轻，我想出去闯闯，干点别的。
0: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了这么……
1: 爸，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你说，
1: 你为什么干喜剧？
0: 还我为什么干喜剧？我。我为什么干喜剧？
2: 啥金属都能中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棒啊！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3: 好好好好好，
2: 准备好了吗？
3: 好好好，
2: 来啊，五六七走。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3: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2: 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
3: 那行，在我想象中你还跑调了。
2: 我咋跑调了？
3: 你这手走的，你能按上琴吗？你
2: 我这不帕金森吗？你抬杠你。哎、
4: 得要撕吧起来了。哎，你们先撕吧啊，撕吧完了叫我。
3: 你看看他这啥态度呀？不排了，
2: 老马。3万多块钱的琴，你说摔就给摔了？
3: 哪有琴呐？这不都是想象的吗？行，你不要琴是吗？大大大，来给。哎呦我，你不有帕金森吗？来，站好了，你整。
2: 你是不是跟我扯呢？再说了，咱们没有乐器这个事儿怪我吗？那这几个孩子看咱看得太紧了。你说要是真背上乐器，这老哥几个谁能出得了门？
5: 哎，就是。我姑娘跟我说了啊，你上广场上怎么跟老太太玩都没有关系，就是不允许我碰琴，尤其是不让我跟你玩。
2: 要我说呀，啊，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3: 对呀，
2: 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
3: 组乐队，
2: 我要
3: 玩摇滚，
2: 我要。
6: 爸，干嘛呢？
2: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3: 谁放牌呀？这
2: 太大了。
6: 玩呢？啊啊，
3: 打扑克呢？啊、
6: 哦，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2: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真的玩啥？
4: 行，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2: 行行行，慢点啊！
3: 哎，老马，我那贝斯
0: 别要了，
3: 我这有，来。给，走
0: 哇！最新款的，
6: 慢走啊，叔叔。哎哎、
2: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6: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2: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
6: 啊、哦，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2: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啊？
6: 是不是？
2: 不能。
6: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2: 吃了。
6: 要吃了吗？
2: 吃了。
6: 马叔抢拍没？
2: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6: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呗，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2: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乐会呀。
6: 您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2: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思先玩呗。
6: 又狂又躁啊啊！也不知道是谁唱着歌呢，嘎一下子撅过去了。要不是台下观众接着您呢，我的爸呗，您都能摔碎喽。
2: 那乐队演出演一半跳到观众席里，是我们一种互动的形式
6: 啊，形式。那您摔琴呢？
2: 那不营造气氛吗？我琴一摔，底下全嗨了。
6: 太嗨了，又是谁？

0: 啊，拎着俩鼓槌子追着我马叔满台跑啊，这也是形式吗？
1: 那回我俩是真急眼了，但是那也不是形式啊，俩老头也没打起来，民事都不算。
0: 我跟你闹呢，
1: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0: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着点您就废了。
1: 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
0: 你说的啊，写个字据。
1: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0: 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
2: 好。
1: 啥意思？玩他呀？
2: 哎，死不得。
0: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三好小老头。
1: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0: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
2: 老哥哥你好啊。
1: 自便。
2: 暴躁。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1: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2: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1: 我不种。
2: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1: 我喜欢重金属啊。
2: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1: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
2: 棒啊。不要紧啊，既然老哥哥不喜欢植物，那我们就聊一聊饮食。老年人饮食一定要清淡啊，少油少盐少吃肉。
1: 那不行，我最乐意吃肉了。哎呀，
2: 老哥哥，那你喜欢吃什么肉？牛肉、羊肉还是鱼肉？
1: Rock and roll。
2: Rock and roll 是什么肉？听起来好拉嗓子哟。
1: Rock and roll 是一种音乐，他啥都不懂，你找来干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咋就不行啊？
2: 停。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 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0: 听听。
1: 多业余呀、啊、你。
2: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1: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2: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1: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2: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喜双奖，道喜双奖。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面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1: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0: 啊，让我们大金双脚。
2: 王叔，王叔，叔，
1: 你王叔输了。
2: 那你看点车啊。
1: 姑娘啊，你说你里外里给我找三个老头全让我拿下了，何必呢？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她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那爸不愿意那样啊。
2: 爸，您怎么净说这些少数人呢？啊，再说了，我是不是为了您好？
1: 来，打住，你可别为我好。来，你想想，你小时候你整你想干啥，然后我跟你妈就拦着不让，说的都是为你好，当时你咋说的？
2: 好的，爸妈。
1: 你凭良心说，你当时到底咋说的？来。
2: 我说你俩少管我。
1: 对呀，那怎么现在你又说为我好来管我了呢？
2: 那我不是翅膀硬了吗？嗯。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1: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2: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哎，没事儿多出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们玩一玩，对不对？
1: 姑娘，
2: 爸，
1: 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我跨上琴的时候就是我最神经的时候啊，那个最精神的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说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我决定了啊，从今天开始，只要您开心，您愿意玩什么就玩什么。
1: 但是爸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0: 怎么啦？
1: 你马叔又抢拍了，你给我站住！都让咱都都听爸的。
2: 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3: 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2: 走啊，走，来，各自好啊，一，大家好。
4: 谢谢
5: 、啊、这怎么上来两个螃蟹呢？你好。
3: 你好。
5: 您是？
3: 这看不出来，我是小尼的爸爸，尼爸爸。哎呀，倪萍老师，终于见到您了。
2: 感谢组委会今天给我颁这个奖。实话实说哈，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谢谢各位。谢谢。
3: 评都没评呢，你在这发表获奖感言，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2: 我这不听说这个节目组委会经费有限吗？我怕他们那个奖杯还不如我这个。
3: 你给我过来。
5: 二位爸爸请坐。来，哎，
3: 你干嘛呀你？你坐那去，你往那儿坐。
2: 咱们都是边上，凭啥我上那边上去？
3: 你去，
5: 老倪，高风亮节，你边上。
3: 加分不？
5: 加分，
3: 加分。啊，那我就坐。
2: 从小就看您的节目，平，鞠平，倪平。倪萍老师，
5: 你好，你好，你认识的瓶子还不少呢。
3: 他沾着瓶就高兴。
2: 你瞎说，什么叫沾着瓶就高兴？踩着瓶才高兴呢。哎呀，你这水还喝不？不喝我拿走。
3: 哎，你捡破烂捡到儿子单位来了，
2: 你这玩意儿一碰不也哗啦哗啦响？
3: 我这是宝贝。
2: 你也没少抢。
5: 两人先别争别吵，我们今天啊将评选最佳爸爸，哎，主要是看爸爸平时啊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大家要仔细听他们平常是怎么教育。
2: 主持人说话呢，奖杯掏出来干啥呢？他偷奖杯。
3: 不是，我儿子拿奖拿惯了。
2: 你当是我家的大葱呢，你想偷就偷。扣分啊，
5: 扣分。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叫夸儿子，二位谁先说？
2: 坐。啊，老师我先夸。
5: 好，你来。
2: 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喜欢杨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儿子上春晚了。
5: 哎呦，杨爸爸你怎么哭了？
2: 我笑呢。
5: 哎，真的，你儿子真的上春晚了？
2: 是啊。
5: 我怎么没看见啊？嗯，
3: 分会场就出来两下。
2: 小尼一定是人缘不好，要不然人春晚咋不给他儿子分会场呢？对不对？我直接把包拿来。来，主持人，你给我发奖。哎哎哎，
5: 这个奖还不能亏你。老尼，哎，你的选题呢是批评儿子。
3: 批评儿子？
5: 对，我问一下，你在家里批评过儿子吗？
3: 没少批评，特别严厉。
5: 真的？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尼吗？
3: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尼。
5: 好，工作人员马上连线。
6: 哎呀，哎
3: 哎哎，爸，儿子，哎呦，你爸爸，嗯，那完了，
2: 也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5: 你爸爸要当着你的面要严厉的批评你。
6: 好，爸，你批评我听着。
3: 小尼，太不像话，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没事别老打扰杨帆。
2: 谢谢家教。
3: 他本来背词就慢，回头又忘词，领导又说他，对不对？好，我就说到这儿啊。哎，挂了，再见。挂了吧。
5: 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比赛，哎，才艺专场，谁先来？
2: 我先来。今天我还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我也请来了我的舞团。来，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3: 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2: 那没办法。

0: 是咱五个人一起造吗？我个个干燥啊。啥意思？
1: 老倪，我们支持你。
0: 哎呀，主持人你快看看吧，这现场贿赂电视都给播出去了。
2: 别，有本事也发红包啊。抠，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想给观众表演一个魔术。
3: 好嘞。
0: 行不行啊你？
3: 来了哦，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
0: 呀，黑兔。
2: 我那兔子呢？你老拆我台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先拆我台的？
2: 你也是你，你儿子。
0: 你刚才先批评我儿子呢。
2: 你儿子是不如我儿子，你跟
0: 我说你就不能这样，你让人主持人笑。
1: 停！臭头没完了是吧？这录着像呢。

0: 哎，
1: 获奖是
2: 控制一下，
1: 撒贝宁的爸爸。
3: 你谁？
1: 老撒。
4: 他儿子没来，他怎么可能获奖呢？
0: 凭啥是最佳爸爸呀？
1: 请看大屏幕。
5: 老杨，老李，怎么样？惊不惊喜？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哎，跟你们说句实话，
6: 什么样？
5: 你以为这个比赛是在比爹啊？错了。这个比赛啊，拼的是儿子。哎呀呀！当然，我不是说小尼、杨帆这两个小青年不优秀，不过要看跟谁比哦。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吃庆功宴了，有事电联啊。
1: 问您干净不干净？
7: 我就问你结眼不结眼？
1: 结眼干净哎，这不完了吗？
4: 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新的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1: 今天谁都别想好。
4: 怎么了？
8: 那个
4: 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哎，
8: 小金，小金，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啊，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过来，来上这儿来。
8: 跟我握的，
4: 不是，别
1: 上这儿来。
4: 大过节的，
1: 坐下。
4: 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
8: 哎呦，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1: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呢？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4: 有。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8: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1: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4: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1: 金哥，我问问您啊，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4: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1: 拆迁搬来的，那就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4: 三套，
1: 三套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4: 对。
1: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4: 是是是。
1: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4: 三套，你要两套？
1: 对呀。
4: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1: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4: 那应该呀。啊，那套呢？
1: 给孩子呀。哎呦，
4: 小两口有孩子了？
1: 没有呢。
4: 那你不早点吗？
1: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8: 不是，
1: 我在你们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痛啊，我跟你说，别碰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4: 不成，赶紧的你，拽我干嘛呀？
9: 不是。
4: 你拽我干嘛呀？
9: 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哎呦，
4: 哎，大爷，
9: 小金呐，
4: 过年好啊您。
9: 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4: 对，发元宵啊。
9: 我是来领元宵的。
4: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
10: 你瞧，生气了，大妈。
11: 坐。
10: 别生气。
11: 那得坐。
10: 是是是。
11: 他坐着多踏实啊。
10: 你瞧这。
8: 妈，
11: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那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9: 对，我也不是你爸，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11: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4: 哎，气糊涂了都，
1: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哎，
10: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11: 对，没爹没妈。哎，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
10: 有大妈。
1: 谁是充话费送的？
11: 你，
10: 别在这说话。
11: 充20块钱我都不要。
10: 哎，就这样。
12: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
4: 是是是是。
12: 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4: 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吧？
9: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4: 在隔壁那屋呢。
9: 我上那屋去。
11: 你上哪儿去你啊？
10: 还惦记元宵？
11: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10: 坐坐坐坐，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啊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哼，
11: 我怎么看啊？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10: 没说您那字。

0: 就是就这事儿，你有什么看法？
1: 哼，拆三套要两套啊，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2: 给吗？
1: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0: 您钻得进去吗？
1: 这就外头那个
0: 水泥管子，
1: 哎，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0: 哎呀，你说给大妈气成什么样的了？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1: 给哪孙子？
0: 给您孙子呀。
1: 那孙子在哪儿呢？
0: 不是
1: 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
0: 不，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
1: 还说要孩子，朋友们 啊，结婚八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怎么着啊？
2: 金哥，你金他让我生混血，我哪儿？
0: 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哎，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对对对，
2: 哎，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0: 咱不是打架来的。
2: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哎呦，
1: 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2: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1: 炒了。
2: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0: 大妈，这
1: 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会给你接接眼吗？
2: 接眼，您使那么大劲儿啊？啊，
1: 哦，我劲儿大，你劲儿小啊？
2: 我怎么了？
1: 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这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0: 干净干净。
1: 哎，干净干净。
0: 好，
1: 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0: 哎，多好。
1: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0: 怎么着？
1: 就这手劲儿啊，唰这么一下子，
0: 怎么了？
1: 我进堂子里了。
0: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2: 妈，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1: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石棒上了。我
2: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1: 我就问你解痒不解痒？
2: 解痒啊，
1: 干净哎，
2: 这不完了吗？
1: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
0: 嗨，你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啊，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2: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这孩子生了，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0: 怎么呢？
2: 我说句实话吧，啊，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3: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2: 听听，
0: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1: 我许有闺女不？啊，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0: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这是，
1: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那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吗？那玩意儿！哎呀，
4: 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1: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还有脸说着你？
0: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我跟你说，小两口，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2: 金哥，
0: 对不对？
2: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0: 对呀，
2: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妈，您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啊？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月光族。妈，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
1: 闭嘴吧你！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就你们俩没有。我不说他，就说你，你从小体弱多病，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啊，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0: 那看看，
5: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
3: 给咱们了。
1: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5: 哎呦大妈，大妈，
2: 妈，
4: 怎么了老伴？
2: 妈，您干嘛呀？妈，
4: 你可别吓我！
2: 妈，您干嘛呀？
0: 我相信大伙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2: 谁家有矛盾呢？谁家有矛盾呢？啊？
0: 不是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2: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0: 那你们家这叫？
2: 这叫聊天儿。
0: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2: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1: 啊。对，
2: 妈，您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您别生气啊！
1: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子给你们了。
2: 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1: 你听见没？传开！
4: 好事，好事！
1: 来，你再说一遍。
2: 我说我怀孕了。
1: 哎呦，怀上了！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2: 一个多月。
1: 哎呦，早说，咱还在。
2: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1: 你这么的，你学妈当的，
4: 对对对，你站着点，
1: 你这个孩子，你早
3: 说，真是，哎呀，你
0: 这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4: 小金，
0: 哎大爷。
4: 谢谢你，
0: 您客气。
4: 这孩子不懂事
0: 啊，
4: 你是我们家的事儿啊。要今儿没你，这街都过不好。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4: 大爷
0: 啊，
4: 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0: 您说，
4: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0: 还点元宵呢？
4: 是是是，
0: 回家过节去吧。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证鲜甜，
8: 真好喝。
7: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我走喽。哎哎，祥子，你干啥去？
14: 我今天要跟我女朋友求婚。
15: 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
14: 啊，
15: 对你提出忠告
14: 哦，
15: 给你敲一个小小的。
16: 妈，哎呀，今天怎么又空来了呢？
17: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6: 哎呦，妈真好。
6: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8: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9: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8: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20: 奇迹是什么？
8: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0: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1: 收到。这样行吗？
20: 阿宝，就这么办。
2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3: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电视台综艺频道。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林徽因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瞧瞧，多精神！
4: 你哪位？
5: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4: 哦，有意思。
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4: 有必要吗？
5: 日历。那麦克风？
4: 没必要吧。
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5: 那位置总行了吧？
6: 你说了算。
4: 访问可以，就一次。
5: 那下次呢？
4: 下次再说了。
6: 隐私保护用 iPhone。
4: 省心。
7: 每天我都是微醺状态，今天可不行了，咱泸州来客人了。对，你们也快打起精神。
8: 打什么？水要打酱油吗？
7: 啥打酱油？主持人杨帆带了一支小队，要来泸州待72小时，办个展览。
9: 听说咱的小老乡谭松雨也回来了，这话必须安排上，让他感受一下家乡的热情。
10: 展览是把啥都摆出去让人看，那我得赶紧瘦个身。
11: 我好好打扮打扮，这衣服上几朵梅花的更艳些。
12: 比梅我不行，比跑我第一。杨帆咱们球场见，水熟了，水清客。
10: 那我都。

0: 感谢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叫啥名吗？
1: 爱上这座城。
0: 这几期节目我就要和水哥两个人打卡全国的不同城市。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个任务，你知道吗？咱们要在每一个城市办一个微展览，就一共三天的时间。
1: 那主题是？
0: 主题现找吗？
1: 现找是吧？
0: 对呀，找主题呀。在本站爱城小队成员中，恰好有一位本地人就在前面等我们。

0: 嗨
1: ，Hello， 嗨，
0: 稍等，水哥看鱼呢。抱歉，让你久等了。
1: 没久没久，我刚到。
0: 我刚跟水哥说，我说人谭松韵老家就是泸州的，对吧？
1: 对。为了尽地主之谊，我就在网上征集了一些泸州人对泸州的印象，还有想表达的一些情感，然后就是以盲盒的形式都在这里头。哦，
2: 这是六个人，
0: 会有哪些泸州人，就是作为我们今天的向导，都在这盲盒里呢？
1: 成，我们一人出俩吧。
3: 行。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还有一张卡片，卡片上有个字。
3: 我在这里醇厚的乡愁。这个后面是酱油坛子吧？
1: 是酱油坛子还是酒坛子？
0: 没注意往后看。
3: 像酿酱油的。
1: 对，这是泸州的另外一个特色。
3: 这一足球小子，生活是脚下的足球，也是桌上的江湖。泸州是不是有一足球队啊？哎，
0: 泸州是参加那个什么？
1: 川超。
0: 川超。对
1: 对对对。那我拿这个。我抽到一个女孩儿，
0: 你不会把自己做到盲盒里了吧？
1: 我这么可爱啊！用一杯新酿敬老街的旧时光，
0: 为这座城市的浪漫撑起了一片不下雨的天空。
1: 这个城市就是阴雨天多，
3: 就是一个音乐人。
0: 小城并不大，欢迎你来耍，整不懂的听我摆一下。
1: 他拿了一个簸箕，
3: 这是酿酒的。
1: 对。来泸州最重要的名片就是酒文化。
0: 我仔细啊想了想，这个人好像是之前我们一起录过节目，他叫阿布，就泸州女婿。哦，
1: 真的啊，
0: 就生活在泸州。那我可以跟他联系一下，让阿布做咱们的导游之一。
1: 好好好，要不然咱分头行动也行，凡哥，你去找阿布啊。为了这次的这个展览，我当地的朋友拉了一个群，推荐泸州的美食啊，好玩的、好看的，希望给大家多一些的灵感和方向，所以我打算把你们俩也拉进来。
0: 咱们就兵分两路。
1: 行。这个中山公园就是相当于泸州的后花园。
3: 多舒服呀。嗯，鸟叫声也好听，挺舒服的。
1: 对，我特别喜欢来这儿。小时候停了电，大家都会去山洞里，有一个洞叫穿山洞，去那儿乘凉，就发现一进去一堆麻将桌，大家就在那儿打麻将乘凉，就特别的悠闲。
3: 哎，你看这样的路啊，它这边人肯定是慢生活，走快了容易摔着。这一次来泸州就是体验一下泸州的美食。你最喜欢吃什么？
1: 我喜欢吃的太多了。那如果要说一个最的话，土豆吧。
3: 土豆，你们这应该叫洋芋吧？啊，
1: 对对对。
3: 从这名字你就能知道，它就不是中国的。哈？土豆是一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水稻呀、小麦、玉米，土豆是排第四的。土豆影响了整个地球人类的分布。土豆最早源于安第斯山，明清的时候才到了中国。土豆叫洋芋，就是这么来的。哇，
1: 我一直以为它因为就是得土生土长，我就以为是
3: 土长豆子。这坡地种的也挺好看的，这种青苔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北京就特别想追寻的这种东西。
1: 哇，你好细节，你好会发现美好啊。又下雨了。
3: 这边气候也特别适合酿酒。
1: 泸州有句话叫风过泸州带酒香，酒呢是我们泸州的一张名片了。接下来我们就去国宝窖池，好不好？
3: 好好好，
1: 走走走，我带你去见几位老乡。
0: 所以现在兵分两路，我把我北京四位最好的朋友都请来了。金莎
4: ，Hello Hello，
0: 梁杰，郭俊辰，还有我们的江潮，你们之前都来过泸州吗？
5: 第一次来，
6: 我也第一次来。但我小的时候总听那个泸州老窖，泸州老窖，但是没有来过泸州。
0: 对，泸州老窖很有名。然后我们要 最后进行一个策展。今天是第一天，今天咱们反正就各处逛，去找灵感，明天也找灵感，然后第三天连布展再展览，
2: 叫正式的展出。
0: 各位老师们，以前有这样的经验吗？
4: 特展是什么意思？
0: 策划一个展览。哦，
6: 但是我干过地摊主理人。
0: 哦，地摊主理人可以啊，
2: 那应该可以。
6: 那也不算是地摊了，我们是市集啊。
0: 你看这么说就高大上了。要把这个城市的特点展示出来，然后关键它还得吸引人，这东西大家能感兴趣。
6: 故事，嗯，
4: 对。
0: 然后我们就发现城市的线索。然后我不是还有一个好朋友吗？土耳其的好朋友，叫阿布。然后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泸州的女婿了，他现在就生活在这儿。特别不好意思的是，我们五个来自北京的小伙伴，我们需要靠一个土耳其人来当导游给我们介绍。哎，好朋友，好朋友，我们已经出发了。你在哪儿呢？
5: 好朋友，
7: 好朋友，
8: 好朋友，
9: 好朋友，好朋友。
0: 来，阿布把地杖拿过来，我们要去姚坝古镇。
10: 姚坝古镇，
2: 姚坝古镇。
1: 水哥，闻到酒香没？前面就到国宝教师群了。杨馆长您好，
11: 我们美女小老乡。哎，
1: 老乡，
11: 欢迎你回家。
1: 谢谢，
11: 欢迎你。哎，我们跟你走。
12: 你看他这儿的这个酒，这酒有点发黑了。哦，
11: 对，这些都是老作坊，这是我们泸州的，这也是国家级的文化遗产。泸州老窖有16个老作坊，现在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哇！中国第一窖，它为什么称为中国第一窖？就是因为是中国第一家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我们这些酿酒的窖池都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同时呢，我们这个酿酒的技术是国家级的非遗。嗯，所以说我们是第一家国家级的房遗产。
1: 之前都只是尝酒，还真没近距离了解过酿酒过程。
2: 这是在干啥？
11: 现在在拌料，拌料就是把粮食还有糠壳拌在一起。
12: 哦，你看他们还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在弄。
11: 你看这一堆一定要拌均匀，要保持这个疏松，让它的氧气充分的和这些粮食啊接触，让微生物好生长。
1: 我试试啊。
11: 嗯，好。
13: 对，你可以小铲，小铲。
12: 你拿显示铲子好大呀。
1: 等一下啊，小铲一点。
13: 用腿的力量，然后当一个支点，然后往上。嘿，对，就是这样。
1: 然后给它和。嗯。
11: 哎，对。你看，嗯，
13: 就在脚上打个支点。
11: 嗯，对，咱们水龟一看就是练家子练过的，天生的这个，你看吧，这个悟性。行，
13: 好好好，
11: 可以了，水哥，你有当酿酒大师的潜质。
13: 谢谢。
0: 到了，到了，姚坝古镇，
14: 我到了，
6: 太有烟火气了，
14: 哇，我最喜欢这些东西了，这手工的这种，
15: 柚子，卖柚子，过来看一下，看一下，
0: 有什么呀？卖什么呢？
15: 哒哒哒哒，哎，
14: 阿布，欢迎，哎，
0: 老朋友，你好，你好，你好，
15: 久不见，久不见，久不见，走啊，请问两遍。
0: 这销量怎么样？
15: 很不错啊！
14: 多少钱一斤啊？
15: 你肯定不要钱噻！
14: 不要钱，
15: 你这免费。
2: 甜吗？
15: 甜的，我们没有苦味，没有酸味。
2: 这个叫什么柚啊？
6: 什么柚啊？
15: 是镇龙柚，我们镇龙镇有一个镇，对。哦，
6: 好吃的。
15: 没有一点酸味苦味，
6: 没有点酸味，
2: 没有酸味的。
0: 今天这样呗，也麻烦你，就是咱们都来姚坝古镇，你给我们当当导游。
15: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
0: 吧。行吗？
6: 走
2: 走
6: 走走
2: 走走，
15: 欢迎来到泸州。这个是清朝的时候考上大学的一个人做的。哦，这个古镇有1000多年的历史。哦，快点，大家注意点啊，听到没有？哎，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哎，慢慢做。哎，
0: 好。哎，你看人家说那阿布，
15: 对，我这里是我的家嘛。啊，
0: 你看，
15: 认识人多，朋友亲戚朋友多。
0: 阿布来有优惠吗？
16: 优惠啊，可以免费的。
0: 啊，哎呦，还可以免费！哇，你们面子，
15: 泸州贵人。你看他这里现在做的是海椒、辣椒
2: 调料、豆豉、
0: 自己在那锤。
15: 要不要试一下嘛？
6: 啊，我也要试一下。这个咋锤啊？
7: 就这样挠起来就可以锤了。
6: 脚锤四十，大锤八十是吧？八十八十八十八十。
15: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这么帅做这个事情。
6: 这个好香啊，你砸这个的时候它那个香味就全出来了。完了，我饿了，怎么办？
15: 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哇，
1: 那是在干什么呀？
11: 这个醋
14: 好香啊，那个味道。
11: 我们这个工序叫回马上阵，轻撒匀铺，八个字。为什么叫轻撒匀铺呢？
1: 轻轻的又重重的。
11: 对，拍的动作要很轻，然后要很均匀的铺在上面。
6: 这个厉害了，
1: 就很用巧劲儿。哎，
15: 对。
1: 我来搞一下子。
11: 哎，要用那个，对。
1: 哈哈哈哈哈！太多了，甩不动了。好嘞。
11: 好。
1: 下盘要稳啊，全身力气，我从这儿
8: 到近一点吧，
6: 可以可以，
1: 你躲那么远，
14: 怕你伤着他。哎，挺好挺好，可以可以，
1: 留的洞洞给他补上吧。
6: 对，技术还不错。
1: 哇，你们真的很给情绪价值。
8: 哎呀，很不错，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嗯，因为我们新来刚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嗯，这样。
11: 你这个已经超过了95%了。
14: 哎呦，我真的不敢倒啊！
11: 胆子大一点，
6: 我想用手撒呀。
11: 没事。哦。哎，对。
14: 太难了，这个，
11: 挺好的。
1: 哎，对啊，为什么不这么撒呢？这样也能撒
11: 这么撒，它就会一看就已经
1: 哦一坨一坨的
11: 一坨了。你看这水果这悟性，哎呀，真的，要陈师傅练这个要练两年，我估计你半年就会了。水果下来擦擦汗。
15: 这个是我离开三天就会想念的味道。萝卜干儿，
0: 思乡萝卜干儿，所以想到泸州的味道就包括萝卜干儿。好吃好吃，
7: 多吃点多吃点。
6: 哇，太香了，朋友们。
2: 手工糖。嗯，
1: 好吃
8: 吗？好吃，
0: 好吃好吃。
11: 这个叫摊晾，就是把它这个迅速的降温，让这个微生物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你看这水哥很厉害，你看这个有模有样的，你看。
1: 我带水哥来这儿来对了，他好像爱上这份工作了。
11: 我们好不容易把水哥、松玉一起请到这里来，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我们酿酒师们的这个工作。
1: 好，
11: 开始。松玉，要不你站，站中间。
1: 中间。
11: 你从那个中间那个道那么过来走也行。嗯。
8: 不怕你怕咱呢，你怕我了，别怕他们。
1: 啥？
8: 咱俩是这一个。
1: 他让我去中间，馆长让我去中间。
11: 你看那个水锅开挂了。嗯，孙宇，你就学师傅那样子嘛，从边上这么跑都可以。我说，哎呦，
1: 师傅真的好轻松。嗯，这个真的好，好重。咱这里头有女师傅吗？
11: 有啊。
1: 哦，他们也这样吗？
11: 比较少。哎呦，
8: 够不着你转个口，
11: 在那边去也行。嗯，你看我们祖国勤劳的儿女。

0: 快弄完了，你看。
1: 哎呀，没有拿过这么重的五重
0: 你看这么一搞，这个温度都已经差不多了。哎呀，你看我们水哥又出水了，真正的水哥出来了，你看他汗水。知道我们师傅不容易了吧？那一滴酒还是蛮不容易。来，我们往这边走。嗯，你看我们师傅正在封窖。我们小伙子姓卓，刚才那个松玉妹妹说她很远就看见你拿着泥掌。
2: 对，泥掌，因为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然后窖池可能会出现一些干裂，然后就需要定期每天保证它的一个湿润和它的一个密封性，然后会对一些缝隙进行一个填补。
1: 这个看着我觉得比那个简单，我试试啊。
0: 嗯，用点劲。
1: 哦，还得用点劲儿。
3: 就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个密封性，一定要保证它的。
0: 它那种裂了的，有那种气孔的，我们叫俗话叫吹口。
1: 哎，这有个洞是吧？
4: 你又弄出另外一条口子了。
1: 给它压死。我出。
0: 太难了，这个。
3: 你觉得水哥很有天赋啊，
0: 他实际上是可以进军你们那个行业的。
1: 话里话外，他觉得你很有这个天赋，他说你很灵，他想把你留下来。
0: 对，水灵灵的灵。
5: 这一条街我们就随便走一圈，中午饭就解决了，
3: 感觉吃了一路。哎，我倒吃饱了已经。
5: 大家别光为了吃，咱别忘了饭展。嗯，
3: 这个也好吃。
5: 我们在古镇里找找关于策展的元素。
3: 我现在拍了很多了已经。
5: 嗯，哎，你看过去他们好多还有在上面挂的是竹帘。
3: 啊，对对对对。嗯，那个是手工做的吧。嗯，
5: 所以说那个展览要不要也可以搭一个这样的棚啊。哎，这个
6: 油纸伞。
3: 姐，这个适合你啊。
6: 撑着油纸伞，好看好看，
5: 配上你今天的衣服。但你看一下他那个把油纸伞就是做成装饰也很漂亮。
6: 对，
3: 对，
6: 我们策展就可以拿这个。
5: 对呀，啊，
0: 看看吧，这就是我们正在出酒。哇，
1: 出酒了。哦，就这么出的啊？
0: 就这么出的。
4: 你准备用嘴接吗？
1: 那倒不敢，它是热的凉的，现在热的
0: 肯定是热的呀，因为你是蒸汽，蒸汽通过这个冰桶冷凝以后，它就有一点点这个温度。我们这个酒呢，出酒它分为三段，就是头段、中段和尾段。嗯，我们取酒就是用中段酒。哦，要不要尝一下？有68到72度原酒。啊，是不是？
1: 嗯，这就是我常常小酌的啊泸州老窖。
0: 来，苏韵，
4: 让你。我就不行，我闻闻去。
1: 闻一下我都醉了。嗯，
0: 先闻一下，你看是不是一个粮食的香味？
1: 啊，对，有。
0: 有点像家里面蒸饭那个味道，有点相像是吧？哈。同时你再闻，是不是跟刚才我们空中闻到那个味道也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那叫糟香。
1: 对。
0: 发酵时间越长，糟香味就越重。嗯。这是我们闻到的这个香味，我们再品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甘甜？哇哦。
1: 太纯了吧，
0: 是吧？这里面窖香非常的浓郁。泸州老窖的酒它讲究一个复合香，就是曲香、凉香、窖香，还有这个糟香。如果再纯放个几年，它还有陈香。这是中国白酒的优势。
4: 少喝点。
0: 怎么样，你们两个在体验了这么一段时间，
1: 累，对，身体很累，
0: 就是觉得还是一个体力活，同时也是技术活。
4: 我一直在

0: 想，就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很多地方，为什么咱们还一直都保留着这种最传统的人工方式？
1: 传统的工艺它能培养出匠人，而机械化的东西它也许比我们的师傅手艺更准，但是呢它的匠心没有了。
0: 对，有些东西就是慢慢来反而快。
1: 对对对。
2: 你是几几年的方便说？
3: 我是2000年的。哇，
2: 2000年。
3: 对，
2: 80、90、2000。
3: 嗯，是的，
1: 25岁。
2: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我研究生学的就是发酵工程专业。哦，就是和这个
4: 他是对口的。
2: 对口，
3: 对口专业。
2: 你是泸州人吗？
3: 嗯，对，我是泸州人。
2: 但我没有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师傅们在为我们酿酒。那小卓弟弟是泸州人吗？
5: 哦，不是，我是自贡人。
2: 那你为什么会想着来泸州工作？
5: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座城，哇，好浪漫啊！
5: 当时是女朋友嘛，现在已经是妻子了。她比我先参加工作，然后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会倾向于就努力的向她靠拢啊。
6: 我觉得泸州的话，它应该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2: 怎么说？
6: 就比如说我在车间里面酿酒，它是酿造，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幸福。嗯。然后这个酿造的话，它是打引号的。就比如说我们街边的小摊小贩，他们做些小生意，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穿插的一些球员也好，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热爱去酿造属于他们的幸福。泸州，而且它非常休闲，特别是每到下午傍晚，我们这个滨江路都有来来往往的我们这些休闲的人群，有的是在耍朋友，有的是在聊天，有的是在唱歌。我觉得这种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
2: 幸福。
6: 对，幸福。
2: 那弟弟呢？
3: 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学在前面，然后就是每次坐公交车会经过这个国宝窖池，然后当时都会闻到这个味道，但是当时其实并不知道这是它是什么东西发酵出来的味道。
0: 对他们而言，家乡的味道是闻出来的。
3: 哎，真是这样的。泸州对我来说，因为是家乡，能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是很自豪的。
0: 对，我们这次来还是有任务的，我们要办一个展览。哦，然后呢，展览呢也比较仓促，就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找一些可以去代表咱们这边的文化的一些东西。嗯。
2: 啥可以让我们拿走的吗，馆长？
6: 我觉得端戳吧，
1: 戳机嘛，啊，
6: 就端戳，
5: 马上
2: 就那个，啊，就是那个，
6: 它见证了我们一代又一代酿酒师的成长，它也凝聚了我们一代一代酿酒人的汗水与艰辛在里面。我觉得它可以代表我们酿酒人。嗯，
2: 谢谢谢谢，
6: 再见，
5: 拜拜，
2: 再见，辛苦了，
5: 来，
6: 再见。
7: 这里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8: 写的是大红米店，以前是个米店，对吧？
7: 对，这里是四川跟贵州的老板过来在这边带他的米，带他的东西，是咱们换。哦。
8: 现在叫法治茶馆。
7: 对，现在是我们一起去喝茶的地方。
8: 我们去喝喝茶，
7: 走吧。我们这里一边摆龙门阵，一边打牌吧。哇
9: 哦，坐在这里喝喝茶，吃吃早餐，打打牌。
10: 哇，这天哪，这太惬意了，
11: 巴适的很。
7: 坐坐坐，
10: 这算是泗水龟堂吗？
7: 是的，
8: 这都知道，厉害呀！
7: 怎么样，漂亮吗？
10: 漂亮，
11: 世外桃源的感觉。
10: 对呀，啊，这好舒服，好惬意啊！
7: 对，
10: 感觉一下就很放松。对，
7: 不是，现在你有没有感觉1000年前的感觉？
10: 1000年以后。我们如果穿越时空的话，可能1000年前就有人像咱们这样这么坐在这里。
7: 对，
8: 还得隆重介绍一下，阿布现在是四川泸州的形象大使。
7: 对，我是泸州城市宣传官，宣传我们的泸州。嗯，那么多荣幸。
11: 同样，我是新疆伊犁文旅推广大使。啊，
7: 好荣幸，好荣幸。
11: 来，你来了，该你了。
8: 我经常去那边旅游。
9: 感觉那边是女婿的交流。
7: 我们三个都是中国女婿的。
8: 你能不能别我了？
7: 我很喜欢四川的一个事情，农村的时候呢，大家的门是开着的。
10: 门是开着的。
7: 对啊，一大家能感觉到很安全。还有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每家每户的可以随便去别人家。
9: 串门。
0: 到饭点的时候可以去别人家吗？
7: 完全可以。我们那边怎么弄你知道吗？太搞笑的一个事情，你拿你的碗里面放米饭，去每家每户，比如说这里
8: 打点菜，
7: 他做了一点土豆丝，来你那边来一点那个 烧饭就行。大家不会说你在干嘛，大家觉得很欢迎，来来来来吃饭，一起吃。
11: 365天，天天去也不好吧？
8: 看你自己呗，只要你好意思就没问题。啊
7: 对，
8: 姜潮又来了，
11: 又来了。
7: 可以给你们说一点四川话，要不要嘛？
10: 四川话吗？
7: 对，你们学一点四川话。我特别喜欢说，要不得台，
9: 要不得台，
7: 要不得台的意思是不得了。这个好吃的要不得台，
9: 要不得台。
2: 水哥，你平时喜欢听歌吗？
4: 听啊。
2: 他这个是跟音乐有关的。
4: 这惊喜一点一点没有
2: 啊。你都不知道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多大岁数，唱什么风格的歌，这算惊喜吗？你都不知道，很抽象，你知道吗？就是抽象的可爱。我给你看看他们的视频。李月月那种。向导把位置发来了，我们去找他吧。
4: 桂圆儿林，
2: 桂圆儿也是我们泸州的特产之一，
4: 就叫桂圆。
2: 桂圆，
4: 桂圆林真大，
2: 这里占地有4000多亩呢。哦，那儿有拍婚纱照的，你看。
4: 对，那儿拍婚纱照挺好的。
2: 我们继续寻找策展的灵感吧。哇哦，那这一下热闹了哈。咱们的第三位向导，
4: 欢迎谭老师，
2: 欢迎水哥来到我们泸州。
9: 这边请，
2: 那我们先坐。水哥，
12: 马上欢迎仪式。
13: 欢迎，欢迎，我的堂，欢迎您，泸州欢迎你啊！欢迎，欢迎，欢迎。
14: 你们泸州人自带3分的热情，对吧？我们还没有介绍自己呢，是不是？哦，
12: 对对对对对，
14: 我们是
15: 乐天派。
2: 哎呀，
14: 有音效，
2: 还有音效，
14: 有音效的。对，
12: 我叫陈茂。
9: 嗯。B-box 啊。嗯，对。哎，
12: 是的。
9: 你都叫他茂哥。
14: 我叫炸弹，真名叫彭一峰。对，我是作词作曲。
4: 为什么叫炸弹？
14: 因为我的工作的话是跟制造火药、炸弹有关系。哇，
16: 我是泸州第一声情许。
12: 好的呀。
16: 对，也是作词作曲。
9: 哦，我叫郑皓月，我是一名音乐老师。啊，
14: 该你了。
12: 我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音乐制作人，也是最不爱说话的一个。哦，
2: 看出来了。我看过你们那个视频。
14: 啊，哪一个？
2: 音乐。噜噜噜噜噜。
12: 好像去年泸州最热的一天。哦，
2: 是这个意思啊。
12: 泸州43度都是熟人，
4: 都是熟人，
12: 然后全都被热晕了，也不敢出门，然后我们仨就待在家里边，然后说太热了，要不然就写个歌吧，然后他就里约热烈炉，里约热烈炉，里约热烈炉，走
2: 啊，然后就来了这首歌。
12: 对，
9: 灵感的碰撞，
14: 然后我们仨就凑一堆了，凑一堆以后里面还差东西啊，差女生，插吉他，
9: 然后我就被他们拉来感受了一下不一样的风格。对，当时他们要那个风格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边唱边笑的，就跟他们在一起会很欢乐，他会带你尝试各种不同的那种
2: 放松的。
9: 对对对，很好玩。
2: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除了热内炉还有什么作品吗？也会这么那种风格吗？
14: 各种风格我们都有，如果是医疗一点的话，我们就偏幽默诙谐一点。哦，这样的话就是把医生苦中作乐这种感觉就体现出来。如果是消防和公安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跟
2: 更
14: 热血澎湃，
2: 热血一点。
14: 对，然后如果是泸州这个地方的话，跟江湖味儿一点，
2: 也是把生活都融入进了他们的艺术里啊。
14: 其实我自己本人也不是泸州本地人，我是来这个地方生活了20年呢。可能泸州人他还不能感受到泸州的那种氛围，我们外地人到了以后，真的就是感觉泸州的氛围，我愿长江化成酒，浪来一口喝一口，非常豪放热情， 然后再结识了泸州本地的小

0: 伙伴，我们就一起来为泸州创作很多歌曲嘛，把泸州的这张亮丽的名片递出去，让大家更了解泸州这个地方。
1: 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就在一起过来。
2: 因为他不是为了去做这个而去做这个，是我心里想做就做成了，就是顺着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2: 那平时你们写歌就是自己哼唱就行？
3: 玩，
0: 对，我们玩，我们可以，因为茂哥玩 B-box， 然后他呢可以弹吉他，然后他可以哼，然后这边是制作人，我们做一首歌就很快，就是给一个节奏 ，B-box 就来了，要不要给？水哥和宗韵试
1: 可以，
0: 可不可以？
2: 跟我们试啊，还是跟我们展示？
0: 其实你可以弹刚才你弹那个小和弦，然后他可以给你配 B-box 在里边。
3: OK， 没问题。
2: 我那么幼稚的和弦，
0: 没有任何问题，
3: 没有任何问题 ，No problem。

0: 对，我们其实就是这样
1: 玩。
2: 对
0: 对，伴奏就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就可以开始填词了。哦，对，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效率很高。
1: 都说水哥全能，试一下玩玩音乐。
3: 水哥试一下，瞧一下，
2: 试一下 ，Come on。
3: 这是鼓，
2: 对
0: 对，就是低鼓。
2: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
4: 松韵和一个呗，
1: 随便
2: 和，随便和，试试。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这不猪八戒背媳妇吗？
5: 哎，对，当当当。

0: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做音乐了。对。
1: 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好不好？
2: 酱油园。
3: 酱油园。
2: 好，好，好。
1: 我八卦一下吧。嗯。据说阿布是咱们当地的酱油的制作技艺传承人。哇。的徒弟。
2: 谢谢您。
3: 还是挺好的了，我感觉我自己的相信
1: 了，都起来了，形象高大上啊，这那也很厉害了，
3: 还可以，还可以，
1: 对吧？你应该是土耳其唯一一位，对吧？
3: 应该属于是外国人里面我是第一位，
1: 外国人都是第一位。哇，
3: 因为我们这边，酱油很出名的，我们有一个话是这样说的：吃水喝，万古流，三两酒，下两油。
1: 对，
3: 三两是白酒，下两是酱油。
2: 酱油，
3: 对。而且是传统做法的，等一下大家能看到。哇，
1: 在酱油园我们能收获怎样的策展灵感呢？前面是酱油厂了。
3: 到了，对，这里你们过来看一下，前面有很多酱油缸，
4: 太壮观了，好壮观啊！
5: 哇，我的天哪，都是酱油。
1: 每个里边现在都是正在晒的酱油，
3: 对。你们看这个，每个上面有数字，你看57杠008，相当于他们的身份证。
4: 这个很有观赏性。
3: 对，朋友们，今天呢，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小游戏啊。
1: 我最喜欢比赛了。
3: 而且呢，谁赢的话呢，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小礼物。这里呢，我给你们安排了20个不同的酱油。里面有一个是我们这边的5年的好一点的那个酱油，你们闻闻，咬一咬，谁先找到即可获胜。
6: 最高只有5年是吧？
3: 对，
6: 我一般喝的都是20年往上的。
3: 那你那个是我们这里没有，
1: 从小到大都喝的是假酱油。
3: 你所以说你那么黑，
1: 酱油喝多了。
6: 我错了。我以为我今天跟酱油撞色，我的衣服，没想到是我的脸撞酱油色。
3: 没有没有，来，
6: 伤心了。
3: 来来来，
4: 只有一碗是5年的。
3: 对，
5: 有啥区别吗？这玩意儿？
6: 我感觉啊，以我的分析，我一看，大家都差不多长的，这个肯定不是。
4: 这个是不是？
6: 看是看不出来了。
3: 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这里有小小的，这个你看到没有？你们可以舔，
4: 舔，尝尝。
3: 你们可以试一下，
6: 别吃上瘾了啊！大家回家天天吃酱油啊。吃酱油会变黑吗？
4: 会。
3: 有可能。啊？
1: 怎么样？
6: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酱油。
5: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个。
6: 我再尝一下啊。
4: 多咸啊！那么一大勺。
1: 你再试，我感觉你的脸色更黑了。
6: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再尝一下啊，我再尝尝，我再尝一口，我再尝一下，等一下，
1: 再尝就彻底吃饱了啊！
6: 我就是因为来节目试酱油试黑的，
1: 这节目因为有这个环节才特意请的你。啊，
5: 完全没头绪，
1: 齁得慌。
3: 你们可以摇一摇啊，
5: 摇一摇，
6: 我摇摇一摇。
1: 反过来想啊，它有没有可能新鲜出炉的酱油，它的粘稠度更高一些，它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稀释了呢？
3: 有可能，
6: 有可能。
7: 我在看好这杯，因为它挂壁的颜色不一样。
1: 挂壁的颜色，哇，
6: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颜色，
4: 这感觉都结块了。
6: 这两个也差不多。
3: 现在一个人选一个，
1: 我选23，我的幸运数字。
3: 总共有20个啊，
1: 总共只有20，我这选我幸运数字23，总共只有20个。来吧，
3: 选一个，
1: 别跟我抢2号啊！
5: 我选20，
4: 我选14吧，
7: 我也选14，
6: 我选17。
4: 公布答案吧。
3: 24，第二名，
5: 第二名，
4: 他选的，
3: 所以说你是找到了我们。3个最好，第二个好的一个。
5: 果然我跟西安是有缘的。
6: 来公布第一名，我们3个领奖了。
3: 这个也没有奖。
7: 这没有奖？
3: 对，
5: 都不是啊，
6: 这都不是第一名。
3: 那你还要挑？
5: 我还挑。
3: 对啊，因为你要找到第一个啊。
4: 那我仔细选一下，我感觉是这个。
7: 那我只能瞎赌一把了。那我就随便选一个了，因为我闻不到跟二十接近的味道。
3: 你呢？你们选了没有？
4: 15。
3: 你呢？
5: 我还是二十。
3: 这已经说了，第二名是二十，
5: 第二名我就满意了。
6: 知足者常乐。
5: 是。
3: 现在我们在对决，你是11、15，你是20，我知道，5、16。16赢了。
5: 16。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7: 谢谢谢谢。
1: 关星辰，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奖杯。
5: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酱油厂啊，感谢我的父老乡亲们给了我这个荣誉，这个酱油我带走了啊。
1: 今天我们的冠军就是金沙。哇哦哇哦！哎呀，
7: 怎么用啊？我的天哪！
1: 这太沉了。咱们共同举杯。
7: 好。
1: 有什么感受？
7: 我的感受就是
1: 对着刚说。
7: 我的感受就是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打造我的酱油。
1: 我觉得游戏过后应该请阿布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刚才评判的这个等级标准依据的是什么？
3: 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啊。你们本身闻到就这个是正儿八经的黄豆的味道，
5: 黄豆的味儿。
3: 对，黄豆跟那个面粉发酵了以后，我们加了水盐，后来晒太阳晒了5年，对不对？这个是太阳给的这个感觉，而且颜色是我们没有加任何东西啊。这个是我给你安排的酱油冰淇淋，
1: 酱油冰淇淋。
7: 哦，有酱油冰淇淋，哦，太谢谢了。
1: 现在就可以吃了吧？
3: 现在可以吃。
7: 好，酱香原味耶。
6: 感觉不像是奖品哎，
3: 他再进来，感觉不是奖品，
7: 那我要看到你们羡慕的眼神。
1: 我们还嫉妒呢，羡慕哪够啊？
5: 我们有好奇的眼神，你快尝一尝什么感觉？
7: 它只有一点点酱油的咸味儿，
3: 是吧？
7: 其实以甜为主的，
1: 咸的冰淇淋，
7: 对。有点海盐的味道。
3: 哦，接下来你们跟我一起来，我下面有一个小木屋啊，
5: 小木屋，走，我们出发呗，
7: 走。
3: 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下面小木屋是我的。
5: 哦，哇，
3: 李师傅，
8: 哦，老板来了，大家好，大家好。
3: 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徒弟，在这边。

0: 秋梨油，首先是大豆的筛选，然后浸泡蒸焖，然后是冷却摊凉，拌和接种，是姜黄，是姜老。
1: 来，阿布帮我们翻译一下。
0: 好听得懂。
2: 我们是面黄豆跟面粉泡焦了以后放到这个里面，对不对？
1: 这是第一步。
2: 后来加了水盐，对不对？后来晒太阳晒干了以后呢，因为上面的黄豆看不到太阳，对不对？我们拿到放上面。啊，
3: 翻个面。
2: 翻过来，就因为是你全部都晒干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就后面的我们放到这个里面，弄另外，这我们可以拿过去了已经。后来我们放了大的缸里面再晒两年，所以说在这边晒三年，在显示那边再晒两年。
1: 所以接下来是秋淋油淋油的环节。
2: 对对对对，
1: 问一下李老师，淋油淋的是什么油啊？
0: 就是我们的酱油嘛，经过酱了，经过三年的热晒以后，从稀态晒到固态，完全固态的后，然后在里面进行一个浸泡嘛，把里面的营养物质香味儿
2: 都弄出来，像泡茶一样啊。不是我们泡茶，泡茶越泡越浓吗？对不对？哦，可以给你们讲一个东西，为什么我师傅是这样子弄？因为呢，如果你每次的一个地方倒的时候，这里会有一个洞，
0: 对不对？哦，反复转，
1: 就是来回要转一下，
0: 哎，
1: 是吧？哦，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0: 哎，可以啊。原则上，这个第一步不能超出这个。
2: 后面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圆圈里面，你要是说这酱油不会倒起来，不是这个在里面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1: 不能出圈。
2: 对，
1: 刚才我这一下淋有点破圈了，
2: 我给你们再看，你拿了对不对？
1: 啊，角度挺难拿捏呀。
4: 哦，
1: 试试。
4: 你瞧，眼睛学会了，身体他没学明白。这样子。
1: 哎呦，有点小。哎呦，
5: 看着很简单，
4: 看着简单，但其实不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传统酱油这上面的一个结晶体，哦，哎呦，很均匀透析的嘛。
4: 让来一块吗？哇，
5: 就像糖一样，
0: 还会有点咸。
1: 老师说很咸的，
5: 结晶一样。
6: 好圆的，
5: 那你含进去的吗？
6: 对。
1: 哎，问一下李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嘉宾一直在猜，说整个这个园区有多少口缸？
0: 十万口缸，
1: 十万口缸，十万。
7: 十万口的话，每天就您一个人去弄啊？
1: 那怎么？
0: 我有六十多个人嘛，
1: 才六十个人。
0: 他并不是一天要把十万口缸全部搞完，他是循环的。
1: 那您的记录一天大概最多可以做多少个？
0: 800缸嘛。
4: 800缸，那其实也挺多的。
0: 它是循环的，翻一次，也许根据太阳的大小嘛，可能是十天以后翻第二次。
5: 夏天的时候很热。
2: 对，很热，特别热，
0: 就靠夏天晒。因为我们从一粒大豆投料到出产品5年时间。
4: 5年的时间
2: 成本很高。还有呢，我们5斤黄豆做1斤酱油。
7: 能把这些传承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1: 所以包括老师刚才在给我们看的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梯子。
1: 梯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有着时间的痕迹，有着酱油的结晶，我觉得看起来还挺美的。
5: 美的美的。拿走。
3: 要
1: 拿走。
5: 拿走。
1: 咱们拿到展览现场。
5: 对对对。
1: 对吧？旁边给它一装饰，我觉得这还挺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我们泸州传统生产酱油的匠心的故事。李师傅，哎，我们把这个提子拿走了，今天这800缸怎么办呢？哎，影响干活吗？
0: 还有，有的是。
1: 那我们把这个收下了，行吗？哎，
0: 可以。
8: 正好我们还在创作一首歌曲，想要把欢乐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曲。目前为止命名为九成欢乐多。
9: 什么叫九成？
5: 泸州就是九成。哦，
9: 这个九。
10: 九成。
5: 对。
8: 然后我们把泸州的这些方言呢，还有泸州的地标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泸州的美食美景啊，都融合的在这首歌里面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最后一个 verse 的时候就有点卡壳了，我们在想通过你们来了以后能不能在你们的身上再取点灵感，把它加到这首歌里面去。哎，我们

0: 对，
1: 对，
2: 看一眼，我们对照着。哇，这么多吃的，这菜单吗？
3: 点菜点菜。
2: 桂圆荔枝猪儿粑，麻辣鸡锅锅燕荤豆花，我又饿了。
4: 中间这个地方还差半段词儿，嗯，有没有什么好的提议？
2: 你有几个八拍？
4: 八个八拍，
2: 八个八拍。
5: 外面四对，正好八个人。
2: 一人想一对，我觉得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提供给我们的。
3: 对，
4: 提供点线索吧，就在
3: 一起去吧，一起去吧，那不然一起去。
4: 出发，
3: 走走走。
4: Hello， 打搅一下你们。
3: Hello，
4: 好漂亮啊，这是你的夫人。
6: 未婚妻。
4: 但这个好像是废话哈，新郎帅不帅？
3: 帅。
4: 新娘漂不漂亮？
7: 漂亮。
4: 好嘞，可不可以参加一个小节目、小活动呢？
6: 可以。
2: 如果让你现在此时此刻对他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5: 我就想以后多赚一点钱，然后耳朵再趴一点，做个全世界最幸福的趴耳朵。
2: 哥，你知道什么叫趴耳朵吗？
4: 什么意思吗？
8: 就听话。
4: 对，听话。有没有让你最心动的时候？
9: 心动的时候就是他。干活的时候，
10: 以后要多干活，
4: 以后要多干活，对，让他一直
10: 让他一直心动，
4: 心动
9: 知道了吧？
4: 知道了，
5: 永远让他心动。
8: 我也喜欢看他干活，
4: 挺好的，我们已经有歌词了，进来。
2: 那不打扰了，你们继续。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祝福你们，
6: 祝福
3: 祝福。
2: 我们刚在那儿看你们拍，好漂亮啊！
11: 你也好漂亮，我看过你的电视剧，
2: 谢谢谢谢。
4: 就是如果说就这个时刻，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12: 他就像我的公主，但是我想永远做他的骑士。但是用世上话说，就是我想当他的球人，你等着看刀工。
4: 球人，水哥知道球儿是什么意思吗？
2: 我都不知道，
4: 就是小二，
3: 打工的，打工仔啊。
12: 对，我只为他一个人打工，一辈子为他打工。
4: 同时问你们俩这个问题：这一刻你们幸福吗？
8: 必须幸福啊！
4: 你幸福吗？
12: 我姓周。祝你一生周全的周。哎呦，
2: 他就是这么追的你吗？
13: 等会儿邀请你们和我们参与的一个制作，邀请你们一起来玩，
8: 可以怎么
4: 走？
2: 走
3: ，Let's go。
4: 老婆喊幺儿，老公喊秋儿，除了妇女周全，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可以不？
10: 可以
5: ，OK。嗯，哎，
2: 我觉得要不那个老婆，我是说老婆还是可以喊宝贝儿吗？有一些不理解的话会有点奇怪。
4: 老婆喊宝贝儿，老公喊球儿，还更顺口。
13: 你可以啊。嗯。
4: 爱情像风灯，耳朵要趴边儿。晓得不？
10: 晓得。
4: 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天天都是春天吗？每天都是春天好点儿啊。
2: 天字太多了吧？
10: 每天
2: 吧。
4: 每天啊。晓得。给个 beat， 试试。来起来！嘿，世界那么大，风景美如画，长河两江如春。

0: 好三千感同冒烟烟，这就是选购以后爽好几天。
1: 老婆喊宝贝儿，
0: 老公喊
1: 天儿，
0: 除了妇女周全，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爱情像风筝，耳朵要跑点，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哦耶，
2: 春天里的花正开，
3: 花正开，
2: 鸟语花香多自在。

我就觉得一开始呢，其实就这几个音乐的小伙子他们在玩的音乐的时候，给我感觉是将很多的瞬间变成永恒。我就一直在看着外面这些新人在拍照，他们也在做一个瞬间变成永恒的事情。

0: 下一站我们去哪？
1: 我们准备吃好吃的。哎
2: 呦，走吧。
1: 你们过来再看这边的风景嘛，你看它。哇，
2: 哇，好漂亮啊！
3: 太美了，
4: 而且好舒服呀。
0: 谁在摇尾？
2: 快来，
0: 小土狗。
2: 你过来，过来。
4: 它好亲人啊，这小狗。哎呀，它这个尾巴好有劲儿哦。
0: 这是你们家的狗吗？
1: 不是。这个邻居的狗
2: 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布，小布，小。哎呀，
1: 谢谢你，
0: 妈妈。来，阿姨来了，
1: 妈妈。
0: 阿姨你好，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3: 阿姨好。
1: 都是我们的朋友们，他们过来在这边泸州玩，我带他们出去玩。今天我跟他们说，你做的豆花好吃。嗯。
0: 阿姨那手势，别吃，别来，
3: 安排，这是安排
0: 是吧？安排
1: 啊，来吧，去家里看看，欢迎欢迎。哎呦，
0: 哎呦，这院子，哎
2: 呦，欢迎欢迎，好漂亮，
0: 可以啊，阿布。
1: 对，
5: 磨豆子。
1: 今天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是电豆花一千呢，我们像磨子啊，所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三个人一堆，三个人一堆，我们来比赛好不好？看一下谁弄得快。
0: 我们来比赛磨豆，为了制作豆花。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仨，你们仨。
1: 好的，我们仨，你们仨。
0: 说别的不擅长，拉磨可以。阿姨怎么做呀？先来一勺。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啊，哎，出来了。哦，来，阿姨，会了，会了，会了，阿姨，太沉了，我们来，
1: 来，
0: 咱们看谁磨得好，谁磨得多。
4: 这个工具其实挺解压的，发现
0: 吧，
4: 特别解压。我找到了我的副业了，
1: 你已经学到了，
4: 真的不错，
3: 我要出师了，
2: 就配合。咱配合太默契了，
3: 你看看这节奏把控的。
1: 你累了就跟我说，
2: 我不会累。哎呦，
0: 累了可以反圈啊，
2: 能反圈啊？
4: 能反圈啊？哦，
2: 那
0: 你看这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明显出汁比刚才少了。
7: 好久不出来了，再你
0: 阿姨说反着出就不行了是吧？哦，反着不行，
4: 反着不行，
0: 你别听我的，
4: 你们可以反着出。
2: 可以反着出，
4: 你们要反着出，
3: 我不信。
4: 这样的话还得更均匀一点，反着转。
2: 我都听到你们了。
0: 累不累？来，我转一会儿。
4: 你要体验一下，
0: 来二人转呗。来。哎，有点冒了，你等会儿，等会儿。哎，你这孩子怎么叛逆呢？这眼瞅都装不下了。你看着阿姨，你瞅着，这整颗豆都掉出来了。
3: 我们这一缸都满了。
2: 我们马上就完事儿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2: 最后几秒、啊，
0: 接下来的机会，先来无敌风火轮。可以啊。好，
3: 我看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
0: 阿姨，那请您作为裁判宣布一下吧，这两队哪队，我们这队赢在哪里？
1: 我们赢了，妈妈，不是他们赢的呀。妈妈，过来这里。哎呀，是不是我们做得好？
7: 好吃的呢，好吃的呢，好听的少的，好转得快的，么子转得快点要快点噻。
1: 他说的，我们放的少一点，所以说我们推的好一点，
4: 水放多点，那个转得快点就好。
1: 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
3: 赢了，本次的冠军是
0: 阿布战队是吧？
2: 黑队。
0: 黑队。
2: 黑队。
0: 黑布战队
3: 已经不得了了。
1: 这些我们来里面做，怎么做豆花好不好？
2: 好，
1: 走吧。先煮豆浆，然后过滤豆渣，最后定型的就差不多了。来，现在你们过来，在这边炸一点
2: 柴火。
6: 柴火。哦，
8: 好。哎，就这个环节最好玩了。
1: 大家讲说一下，
0: 我从小在农村经常烧火。
1: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东西，应该你们不知道的。比如说这个柱子你要放这个里面，对不对嘛？我们以前像这个剖开
4: 踩碎更好燃烧是吧？
1: 不是，你不剖开的时候它会蹦
9: 爆开，爆开
1: 来。哦，现在你看我们开始慢慢开始开了啊，开了之后我们咬了放这个袋子里面啊，里面的枣子拿掉
2: 过滤一下。
3: 我来，交给我
1: 来吧，你过来我教你。
2: 好，来，
1: 你先拿这个，但是小心不烫手啊。你们也是，
0: 现在可以吗？
1: 可以。
3: 这个跟豆浆似的，很香很香，你闻到了吗？
0: 特别香，
3: 特别香，我都闻饿了，
0: 我都感觉直接就想喝了。
1: 我们在这里怎么弄呢？我们也是这样子弄，你看吧，
2: 往下抖，
1: 出来就对。
9: 你们这咬东西都咬这么慢，我也是服了。
2: 这种自然生活就应该缓缓的，
0: 咱不着急，
4: 对，慢慢来。
1: 好了好了，哇！
0: 阿姨，你看我们这个攒的多不多？
3: 来个阿姨都不想踩你了，
0: 阿姨
3: 打扰。
1: 那行，我们不管吧，后面是交给妈妈，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走吧走吧，
4: 辛苦阿姨了，
2: 辛苦阿姨了。
10: 水哥饿不饿？带你去尝尝我们泸州的火锅。
4: 闻着火锅味儿了。
10: 来，两位这边请，先点个锅底喽。
4: 鸳鸯呗。
10: 我看看他们小吃有什么。
7: 小吃的话，现在我们有那个叙永的特色，然后燕窝食啊、麻辣豆腐，还有豆泡面。
4: 什么东西？
10: 这些都是我们叙永的特色，都可好吃了。那先这些吧，我们两个人。
7: 好的好的。
10: 我跟你说说这个豆汤面。它是我们叙永的非遗。
6: 叙永的非遗。
10: 非遗。然后它是为数不多这边辣辣的面以外不辣的面。它是用
4: 就是担担面不要辣是吗？
10: 它还不是担担面，它那个首先面是碱面，它是用鸡架和猪骨炖出来的，然后那个豌豆，它也是炖的要非常入口即化，但是又不是泥，上了你就知道有多好吃。天哪天哪，太好看了！
4: 这个算微辣是吗？
7: 你好，这是叙永的麻辣豆腐干，
10: 好香哦！水哥，快尝尝。啊，
4: 是香的，嗯。
10: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哇！锅里自带的麻辣味儿，再加上这个香油蒜泥碟，就很绝。
4: 不着急，慢慢吃。
9: 后来拍戏也有那种要拍那种醉酒的，
10: 有
9: 你是真喝是装的，装的喝多了呀？
10: 得看他，有时候我会真喝，但我也不喝多，喝多了你就没有控制力了。
9: 哎，那闫妮是不是每次都是喝酒啊？
10: 他不喝，他也是不喝酒，
9: 感觉一直是没少喝的感觉。
10: 他生活中他的脑子会感觉慢半拍，
9: 就是那个样子，
10: 就是那样的。
9: 那你能模仿一下闫妮吗？
4: 他微醺的样子，要么他领奖的样子。是开始了吗？
10: 帅哥，好吃吗？是不是很好吃辣锅？
9: 这是微醺的。
10: 它只是微醺又没大。
7: 你好，打扰一下，这边给你上一下豆汤面。
10: 豆汤面来了。
7: 对。
10: 天哪。
9: 这有那个豌豆黄的味道。你在北京那有一小吃就豌豆黄。
10: 太香了。
9: 哎，你吃腰片吗？
10: 不吃。
9: 你一个吃辣锅的人，你不吃腰片？啊。你就吃

0: 土豆。嗯。真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1: 日子没法过，
0: 没法过，要掀桌子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土豆吗？
0: 我不想知道。
1: 你还是知道一下吧。
0: 我不想知道。
1: 我告诉你，
0: 不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吃那个下水。
1: 这不是就来了吗？答案就是为什么那么爱吃土豆，不爱吃那些。嗯，因为土豆是零食，不一样。
0: 什么东西？
1: 零食。
0: 土豆是主食。
1: 零食。我们路边摊的。就小时候是五毛钱一串儿，一毛钱一小坨，嗯，我都是靠那个吃的长大的，每天放学就惦记那口，所以土豆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零食。哇，这一顿别浪费。哥，你点的还有这些这些这些、
0: 啊、你闭嘴。
1: 那咋的还不让说，我现在反正还只剩几颗土豆片。
0: 生菜你也吃了吧？
1: 这生菜谁点的谁吃。
2: 大家快来吃饭啦！
3: 太饿了，
2: 过年了，
4: 过年了，
5: 欢迎欢迎欢迎！
2: 阿姨，是不是有一大家人？这个过年的感觉呀、啊，
6: 这就是我们刚才磨的那个煮好了，哇，好丰盛呀、啊！
2: 太香了吧！
3: 这个就是豆花烤鱼，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7: 这个烧白，
2: 你看我们家远房亲戚都来了，这是谁呀、啊？那个跟我们介绍一下。
8: 康金是我的朋友，
2: 是经常来家里蹭饭吗？阿姨，我看他那个身材。那我们这么一桌，就是代表这个泸州当地的美食，咱们先来品尝我们自己制作的豆花。
8: 好的，
2: 行吗？
8: 这个还调料，调料哦。
9: 这个怎么放调料好吃呢？
8: 里面放一点，里面。刀蒜，再加一点我们喜欢折耳根、哦、放一点折耳根。这个是薄荷，
10: 这个是黄油。
0: 黄油，
10: 对。
3: 我要吃大量的这个葱和香菜。
10: 好了，
2: 好，感谢阿姨今天打扰了来家里。
0: 谢谢阿姨，
10: 干杯干杯，
0: 身体健康。
3: 就这么站着吃
0: 感觉好香啊。
2: 嗯，超级好吃，这就是心中完美的泸州的味道。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豆花，
9: 那豆香味很足，这个
8: 完全有黄豆的那个香味，对不对？
11: 这样做的豆子也没我分量。
8: 你刚才说的啥子？
11: 对，广州的豆子没我分量。啊，
2: 广州来到这儿，我手机欠费了。
3: 广州没有肥料。
8: 广州的豆子。没有肥料吗？你说
12: 这是天然的、
8: 哦、没有加肥料、
2: 哦、那广州是怎么回事？
12: 我们这边的方言、哦、自己叫广，自己种的豆子，
8: 种的豆子
12: 没有
8: 肥料，
12: 没有放肥料啊。
2: 阿布和丈母娘相处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
8: 基本上在农村的时候晚上跟朋友他们一起喝酒嘛。
2: 丈母娘会不会不让你出去？
8: 他没有惯我，但现在他在门口等我。啊，
2: 在饭店门口等你。
8: 他怕我喝多了。现在比如说我去老家，后来有时候偶尔去回成都嘛，嗯，他哭，
3: 嗯，舍不得，
9: 舍不得你，
8: 舍不得亲儿子一样的感觉。
3: 全都在心里满满的爱，这么远的缘分。
0: 嗯，是缘分这东西很微妙。
13: 对，缘分。
2: 所以家人是你爱上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8: 我上次拿了我的本子开始写了我喜欢泸州的什么东西啊。
2: 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他第一个理由是不是全是土耳其语啊？这来登不如他说
0: 没错没错啊、
2: 嗯、是吧？
0: 可以的。
8: 哎，他的土耳其语不错啊。
2: 给我们翻译一下。
8: 第一个是我写的是 aile sevgisi， 就是家，一家人的
13: 家，一家人的家
0: family。
8: 我喜欢泸州因为圆，我喜欢因为妈妈，我喜欢因为我老婆，我喜欢因为我女儿，我喜欢因为花椒，我喜欢因为白酒，我喜欢因为下雨，
13: 下雨，
8: 我喜欢因为很热，我喜欢很累，因为我们在泸州很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都挖洪水，挖洪水特别累，但是呢，这个给我很快乐的感觉，
2: 这是收获的幸福。
8: 对，嗯，我喜欢。这边的，我这个有一点搞笑，但是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蚊子叫梅门。
1: 梅门。
2: 梅门。
1: 梅门。
0: 很多人说这个怎么可能喜欢嘛，对不对？他会给我感觉是我在道教了。我爱泸州，我喜欢泸州，我喜欢在这里进城来，跟妈妈一起，跟朋友一起。
1: 阿布哥他笔记本里面写过的这些，就是对于泸州的喜爱，对于泸州的感情，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
3: 哎，好啊，
1: 就其实这像一首诗一样，我们可以就是把它打成一张那个海报，然后上面有他的土耳其文，下面我们翻译着这样一个海报，情书海报一样，其实是写给泸州的情书，也是。
3: 那这个笔记本最好也借我们，
0: 可以啊。
4: 我们去和帆哥他们会合，大河街还有一位向导给咱一些策展灵感，

0: 来啦。
1: Hello，
2: 哎呀，
0: 欢迎你们来我的家乡泸州。
1: Hello，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泸州。
2: 怎么样？一看是不是都特别熟？
0: 对，姜潮和君成不是合作过
4: 的？都拍过戏的，对。
0: 对，
2: 水哥现在想我们。
5: 想。
2: 赶紧出发，
6: 我们再去找找策展的灵感。
7: Hello，Hello，
8: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是文创的甜品。
3: 哇，这是吃的，这怎么吃啊？
4: 甜品哦。
9: 这是翻糖蛋糕
4: 啊，这貌似就是荔枝，是吧？
0: 不是，是巧克力
4: 啊，巧克力，
9: 做的真的很好，
4: 就有点舍不得吃。其实，
0: 白糕，我小时候可爱买它吃了。哎，
3: 我要这个，这个太可爱了，我买这个。哇，这杯子我喜欢。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给我包一下。
2: 蓝味儿，
10: 蓝味儿，
2: 蓝味儿。
4: 吃的
0: 哦，葱葱卷儿，这个葱葱卷儿就是外地吃不到。哇，
8: 白萝卜，哇
3: 塞，哦，就这个是真好吃。
9: 这文创做的还是很好的。
0: 说到文创，我再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走走走。嗯，冲啊！哎呦，小
11: 山老师，你好，
0: 小山老师你好，
1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1: 哎，杨老师好，
0: 小霞老师。他算我半个老乡，我不是叙永人嘛，嗯，他是叙永现象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做儿童文学的。哦，
11: 我现在应该叫做一个斜杠青年吧。
2: 他兼职？
11: 我现在主要是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上班。啊啊，对，
4: 天哪。
11: 然后现在主要是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管理，那与此同时呢，也算是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然后从2015年，然后来到泸州工作和生活以后呢，会有这样一种创作的渴望，它会越来越强烈。哇，
0: 这个好神奇啊！
5: 就这个机器人李白，
0: 李白，嗯，
5: 就是老师拿星云奖的。哦，
0: 你为什么会想着写一个这个故事啊？
11: 像这种机器人加神话的系列，其实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创作的一个方向。像现在我们在网常认为是科幻的这样一些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它已经成为现实。其实在这座就是有千年底蕴的城市之上吧，还有很多新的科技正在发生，比如说拜谷歌机器人啊，然后以及我们西南医科大学，他们作为这座城市里面的中药的载体吧，然后他们不仅就会有这样沉淀千年的中药的文化理论，那与此同时呢，他们也会有像核医学呀，然后像航天航空医学啊，这样一些非常新的技术在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泸州这座城市更具魅力的地方吧，它是一个新旧激荡交融的一座城市，它既可以用它的这种文化不断地滋养我，但是呢又会鼓励我去探索新的泸州故事，新的中国故事，有一种想要向下扎根的想法吧。
2: 但我觉得小朋友，你看睡前读这样的故事，也可以帮助他们就是打开他们的想象 力。
4: 是的，
2: 我觉得孩子最宝贵的和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思想没有被固化。
4: 是的，
2: 他们就是天马行空的。
11: 对，
5: 说一会儿选一段，嗯，然后让那谁给念一下。
0: 好的。
5: 因为他明天要走，可以让他留一段声音。
2: 明天就走了？
0: 哦，对，明天就走了，明天就
4: 工作。
2: 那不陪我们在你老家再转转了？
0: 心跟你们同在。

0: 哎，你可以留点声音在展出的时候。
1: 对啊，
2: 配上我的声音，
1: 配上你的虚拟形象。
2: 这个吧，这个比较有代入感，小朋友们。在学校，李白教一年级学生学《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一届都有学生问李白：“明月是什么意思？故乡是什么意思？”李白就解释，说：“明月其实是指月球，故乡就是每个人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而绝大部分孩子们出生、长大以及老去的地方，只会在江油村。”李白觉得，那就没必要解释了。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李白在开启睡眠模式之后，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许自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写不出来一首好诗。可那又怎样呢？想着他，热爱他，忠于他，自己这一生不就已经很圆满了吗？我好喜欢这句话呀，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
0: 这段选得好，选到了我们今天早上刚刚相遇的那一段对话，
3: 叫故乡来着，家乡来着。
1: 对对对，在车上。
4: 这因为和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有关，爱上这座城，在林徽因的那篇文章当中截取，说爱上一座城的理由，可能喜欢生动的风景，喜欢一段这个青梅的往事，或者是喜欢一座老宅，然后大家就展开联想，然后他自己就掉眼泪了。
0: 没有，
2: 这时候又哭，
4: 我回看，
0: 又他妈扎柚子，哇！
2: 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你，
1: 所以这里边有对逝去的亲人的情感，
3: 对，
1: 有一份乡愁的那种可能思念。
0: 很久没回去了，因为家里面老人都就不在嘛，我就
5: 哪里的？
0: 我安徽人，然后就回去了，爸妈也跟我在一起，就回去就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因为渐渐的长大了之后，就觉得人生很短。所以觉得每个日子就很重要吧，把它过好，因为我很喜欢记录下来。有时候过一年两年之后，我还跟我老婆带着孩子也看以前的照片视频，还在照那个电视上投屏看。
5: 有的时候老人是故乡的一个牵绊，
3: 对，
5: 老人不在了，也是一个理由嘛，故乡也就不在了。
0: 对，
2: 我以前出去做节目什么的，那你就是在车上，你去哪儿人家就拉着你，你就下地儿。当我突然抬头发现这是我熟悉的地方，这是泸州的时候，那种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
3: 是这样，
2: 一下就好亲切，觉得我回家了，
1: 还是觉得回家了，
2: 还是觉得回家了。
3: 我去年的时候不是去那个回老家拍了个广告吗？当我下飞机的那一刻，走出那个机场大门，那个风刮到我脸上，我吸的第一口空气，就知道了我回家了。
2: 味道，
3: 对，
1: 所以才有了这份触动嘛。没有他乡，可能就没有故乡的概念。
6: 对，
1: 你不出去，你就不知道思念家乡。
3: 是的。
2: 之前走的是对人的情感，现在走的是对城市的情感。从吃不惯外面的食物开始，其实你就有对家乡的想念。还是我们家的土豆，还是我们家的青菜好吃。人越长大，他越会想到生他养他的地方，这是他成长的一个养分，戒不掉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泸州，我们泸州非常的热情好客，好吃的也多，好喝的也多，也欢迎大家都来泸州玩。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哇
8: 哦，欢迎来到泸州，
1: 四渡赤水出奇兵，
9: 奋进泸州拼拼拼，
8: 冲去！
1: 啊，咱俩一会儿，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我叫许林，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子展第七代传承人。
4: 老师，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11: 两字辈儿宽，
4: 两字辈儿。啊！走秀了。太帅了吧！
5: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所有的方案都得改。
4: 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
12: 成不成功不知道，
5: 班上
4: 紧张，
0: 就有一场
4: 压力很大。
13: 我的天哪！
4: 祈祷吧。
1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叔叔，你这衣服啊，
1: 我帮你。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了。
0: 没事，我就看着还能不拿把手吗？这没拧干啊。
1: 没事。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1: 哦，哎呀，没涂干净，没事没事，我再涂。
0: 没事，我正好有衣服要洗，就一块儿吧。
1: 啥玩意儿？
0: 我给你洗啊，不是，汪叔，我是说，我正好有衣服要洗，我说放我这一块，我就一块洗。哎呀，
1: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咱都是老邻居了，没事，我来。这真是，有点把手是吗？哎，哎，你不那谁吗？ 那个叫啥来着？汪鑫，汪鑫没在家，你啥事儿啊？跟我说，帮我转告他。汪鑫，汪鑫，汪鑫，汪鑫。哎哎，
1: 汪叔，燕子啊，
0: 汪叔，他找汪鑫。啊，
1: 没在家呢。
2: 哎，进屋待着吧，啊，别杵在这儿了。哎，汪鑫，回来了。啊，
0: 有人找你。
2: 哎，找我干啥呀？找你有事儿呗。进屋说来。哎，进屋，进屋。进屋坐。哎。
3: 坐燕子啊，没事，是少屋。啊，行。哎，这有几道题不会，帮我看看吧。
2: 哎，燕子，
3: 帮你看。
0: 哎，
3: 哎，
0: 谢谢王叔。
3: 这个，哎呀。 这也不一定会呀，
0: 没事，你研究研究呗。
3: 这啥呀？这。

0: 热吗？要不咱到外面坐会呗？出去干啥呀？你不想去啊？去行啊，可以。洗个手啊！啊，
1: 慢点，小布。
0: 非得搁外面。外面多舒服呀！坐。这个。嗯。哎，这小房子是啥意思？
2: 我也没见过，咋解？这是根号。你上学那会儿数学可比我强啊，再研究研究呗，说不定就研究明白了。我研究明白，那我高考就得了。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别碰了。
3: 王鑫，
2: 哎，那啥，有衣服要洗呗，我一水洗了得了。
4: 哦，我没有，别忙了，谢谢啊。哎妈呀，别跟我客气，都顺手的事儿啊。哼。
5: 人缘真好呀，还有人给洗衣服。哎呀，
4: 你咋没这举动呢？哎，瑶啊，啊，瑶，我这有件衣服。
2: 你的顺手就帮我洗了呗？妈呀，你那衣服都是没渣子，我得把水染成墨汁儿啊！别的衣服洗了还不如不洗呢。
0: 这谁说的呀？不能，不信你试试。
2: 完了，洗完了。
0: 哎呦！
2: 你也太热闹了，赶紧的，解题。
0: 啊。
2: 这个上来应该写几排的答案呢？换一个，
0: 换一个，确实不会。
2: 这个吧，几何的。
0: 啊，几何行。

0: 你这是啥呀你？我是看你眉头的这纸，能不能把这笔给夹住？
1: 你给我去一遍的！妈，这个黑影。啊，我明白了。就证明这三条线是一样长，是不？
2: 解出来了。
1: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量一下子。
0: 哪尺量的呀？
1: 他不让证明吗？我给你证明了，我证明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就证明了。 这玩意儿拿尺量还要啥公式啊？你可真行！那幸亏我这找到了。那咋的？
1: 我甭心证明就不算证明了，我就给他证明，我证明，你看这怎么看都是一样长。
2: 这哪一样长？那也不能拿尺量啊！
3: 可好了，那是。

0: 阿丽啊，你这是吃饭噎着嗓子眼儿了？你咋一声不吭呢？又琢磨小姚呢？
1: 没琢磨呀，没琢磨呀、啊。那拉倒吧，我还合计跟你出出招呢。
0: 有啥招啊，老板啊？
1: 我给你吹一下，
0: 烫了。
1: 我给你吹，
0: 先你来。
1: 说呀！哎呀，
0: 你看啊，这小姚啊，长得漂亮啊，那一天描眉画眼的，对吧？那我看他新衣服都换样穿，这样的女孩都喜欢直接的男人。
1: 以我的性格，你就一个字儿猛。
0: 咋猛啊？你拉手。
1: 这知道啥招啊？我说你这。你这不坑人呢吗？你这不是，你拉着女孩手，你不成流氓了吗？
0: 怎么就流氓？什么年代了还流氓啊？那怎么的？那俩人呱一见面，是不是嘎一微笑，咔，小姚的同志你好，
2: 俩手一握，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轻易松开，眼神递过去一传递，一摸，就全明白了吗？
1: 把心握过了，
0: 握过了，像我这么握的吗？
1: 反正半天没撒开。
0: 那你完了。
1: 我呀，和你吴哥的想法正相反。
0: 啥想法啊？

0: 这男人找对象啊，你就要用真心，要关心，啊，生活嘛，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打个比方哈，他想吃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克服这个困难去给他弄。
1: 我弄过了，
0: 你弄过啥？
1: 那蛋王嘛，那多困难。

0: 开门吧，俩这个啥招没出，怎么弄啊？
1: 你们等会儿，我吃片药去。
2: 咋了？你这输的小心肝都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一会儿我让你过那儿下去。
3: 哎，
0: 报警好！
3: 哎，
4: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旅客。
1: 小点声，我这还压着嗓门呢。
3: 就你小点声就小点声。这么老大车厢就听你跟这吵吵，能玩不？不能玩，换地玩去。
1: 有话好好说呗，你凶啥呀？再说了，我这嗓门都爹妈给的，哎，就这么大动静，受不了啊！受不了，你和我爹妈说去。
3: 他还挺有理。
1: 哎，我鞋哪去了？警察同志，
3: 啊，
1: 鞋没了。
3: 啥鞋啊？
1: 那可是双新皮鞋，黑色的。那我媳妇儿刚给我买的，那花了不少钱呢。
3: 那鞋搁哪了呀？
1: 刚才我就放这儿了。
3: 哪个铺啊？
1: 中铺。
3: 啥前走的呀？
1: 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3: 一个小时。那什么，大伙儿有没有人在这个一个小时以内没着窝的？
5: 哎，警察同志。
3: 啊！
5: 刚才我去了趟厕所，
3: 那谁看见了？
6: 我给他证明。
3: 那他手里有钱没？
6: 我没看到。
3: 那你干啥去了？
6: 他去上了个厕所，我抽了根烟。
3: 啊，那他手里也没钱啊？
5: 没钱。
3: 那同志你呢？
7: 我一直睡觉呢，没离开过。我就这一个包，你们可以检查。啊，
3: 麻烦了。大爷，大爷，
8: 干啥呀？那人，我这耳朵不好使。
3: 哦，他鞋丢了，你瞅见没？
8: 没看见。
3: 那你有没有包啥的？
8: 包、哦，有啊，在铺底下呢。
3: 我这方便瞅一下子不？
8: 怎么还检查呀？
3: 啊，这都瞅了啊，再看一眼。
8: 我给你拿啊，
7: 行了，大爷，不用拿了，我们去别地方找找，啊，这样啊，谁要看到这位同志的皮鞋了，到餐车去告我们一声，走吧。
1: 蒋同志，我那鞋咋办呢？
7: 咋办呢？可能你们动静太大了，烦着人家了，一去一往的人给你拿走了呗。
1: 这给我鞋拿走了，那这可是犯法呀！
7: 你先回去等着，我争取尽快把鞋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1: 那我可是信着你了，这鞋要找不着，那我可是下不了车了。
7: 你先回去等着，啊！但是你小声点，要不然衣服也得叫人拿走。
1: 好，那我一定注意。
7: 嗯。
3: 哎，二叔，你咋不让我查那大爷包呢？
9: 要是那样的话，车上所有人的包你都得查一遍。
3: 可我觉着那大爷有问题。
9: 说来听听。
3: 他说他耳背了，但咱说啥他都听见了。还有就是他那眼神不对劲。
9: 有点长进啊。
3: 那你都看出来了，你为啥不让我抓他呢？
9: 急啥呀？
3: 抓贼能不急

0: 睡哪儿啊？
1: 没睡着啊。
0: 睡了。
1: 那睡着了还能看见吗？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当警察吗？啥都教不会啊，还警校优等生，屁都不是。
1: 我干啥啥不行，挨骂第一名，行了吧？
0: 自己清楚就行了。
1: 马叔，那双皮鞋九成都是你老头拿的，为啥不抓他？
0: 我不都说不急了吗？
1: 你再不着急，都是到站他下车了，那还咋抓了？那不人跑了？
0: 票不都查过了吗？都是宁阳的客人。
1: 万一他提前下车呢？
0: 就一双鞋的事儿。换成你，你会提前下车吗？
1: 知道的他是拿了一双鞋，不知道的指不定偷啥了。这抓贼不急，我是真不明白。
0: 不明白，那就坐下来，慢慢琢磨琢磨。实在坐不住，去到餐车，帮着打个下手。咋的？我说的话不好使呗？
1: 不是，人来了。
0: 哎，老人家，哎，您来您来，请坐。哎，
2: 不，警察同志，我真不好意思，那双鞋吧，那是我拿的。你看，我吧，以为吧，在那鞋吧，在那嘎达放老半天了。也没人要，我以为他下车了呢，我就把他收起来了。我错了，我
0: 不用说了，你能把鞋送回来，没事儿。
2: 这没事了？
0: 当然了，我可以回去了，啊，这事儿完了。干的，
1: 不是啊，等会儿，啥就完了呀？你还挺好说话，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那火车没人要，也顺走了呗。
0: 哎，王琴，你要干啥呀？
3: 收起来。
1: 他偷东西了，就是小偷，咱是警察就得抓他，还让他给你唠明白了，你这逗乐啊你这。
0: 我说放就放。老人家，不用怕，不用怕，不用紧张啊。回，没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行了。哎呀，
4: 看见了吗？把人吓得腿都软了，车要留下病根，你小子可得负责。
1: 看见，他要是没做亏心事，他怕啥呀？
0: 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犯错误吗？犯了错误能改，这就是好人，该放一马就得放。
1: 那我这犯错误我也改，你咋不放我一马呢？
0: 谁让你是我徒弟？
1: 二叔啊，要不这么的，咱俩呢也确实不对付，你要不然也放我一马吧。又往后逢年过节该送水果送肉送鸡蛋啥的我都照常送，那行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便宜都让你占了，死了这条心吧。啊，给我添点水。

0: 也不是我想来。
1: 旅客同志们，海河站到了，还没有下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下车。
2: 还有吗？海河的啊。
3: 同志，到站了。
4: 到海河了。
3: 对。
4: 好，谢谢啊。嗯。
3: 你怎么了？
4: 没事。
3: 好，我来，我来。
4: 啊。哎。哎。谢谢啊。
3: 慢点走。
4: 哎，好。
2: 还有吗？海河的。嗯。
5: 哎，回来了。
3: 回来了。哎，
5: 饭马上就好啊。
4: 看书呢。
3: 忙你的吧。
4: 没事没事没事，你过来。

0: 婶儿，大叔。
1: 哎，小王来了。哎，你爷儿俩挺逗啊，一脚前一脚后的，咋没一块回来呢？
2: 我去了一趟这个宁阳一中，给马燕炒了几套物理题。
1: 哎呀，小王，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我现在看见卷子头就大。
4: 头再大，你也得学呀。

0: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不能干点别的？
1: 你还想干点啥呀？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吧。
2: 赶紧的，
1: 快，来。

0: 哎！
1: 啊！
0: 你这吵仨闹俩的干啥呀？
1: 哎呀，这不快到饭点了吗？怎么着得留小王在这吃个饭、啊？
0: 哎呀，还真把这当食堂了。行了行了，少整两个吧，我来吧。
2: 哎，大叔，我走了。
1: 哎，别呀，小王！哎，你留这儿吃个饭吧。啊！
3: 今儿个就不蹭饭了，这我回头还来呢。
0: 还来呀？
3: 这卷子写完了，不得找老师批改啊？批改完了，我不得送回来？这话说的，
1: 小王，谢谢你啊！
3: 跟我还客气啥呀？这马燕跟我亲妹妹一样，她要是考上了，那我脸上有光。
2: 走了，
1: 慢点啊，茶碗啊！
2: 哎，好。
1: 这孩子真不错。
0: 哪儿不错呀？
1: 哎呀，你别整了！你说你做饭又不好吃，那马燕又不吃一会儿。
0: 那不锻，那也给锻炼着做吧，你不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5: 好好
3: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这怎么还缝个红色儿呢？
5: 行啊，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呢！
3: 不是，主要这里边就他一个红的，数的显眼，
5: 这样才好看呢。
3: 哦，
5: 你要是不喜欢，我拿去拆了。
3: 哎，喜欢，你这针线活不错呀，自己学的？
5: 还行哈。
3: 啊，
5: 一个人搁外边，离我妈远，啥都得会点。
3: 谢谢。
5: 别客气，咱俩这是互相帮助。
3: 对，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5: 嗯
3: 呐，嗯，
5: 我回去了。
0: 哎，燕子的学习啊，要是因为那小子给耽误了，明年再考不上，我真饶不了那小子。
1: 人家啊，没少给燕子找复习资料，这些都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呗。你要真看他不顺眼，干脆你就别带他了，省得你俩都别扭。
0: 那不随着他的心思了，那小子就不想当我徒弟，所以老是往这儿跑，没事找事儿，他故意惹我。哎
1: 呀，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0: 行了行了，别操心了，
1: 别的我不管啊，别闹着家里鸡飞狗跳。
0: 他敢，
1: 我说你呢。

0: 你不得车票，哎，你咋又给我补上票了？你说你这话你多少钱呢？没你这，哎，你个个对了吧？
1: 没有车票，你出站不方便。
0: 哎呀，你这整的你，车马上进站了，我让你在这儿啊，人太多，一会儿会碰到你，我给你安排个地方。
2: 啊，
0: 跟我来，走啊！
2: 哎，
0: 慢点啊！哎，来吧，哎，来让让，来把这地儿。

0: 等着我啊，我别动。哎，对，跟我口令，来，跟我走啊，听我口令，
1: 搁这儿啊。
0: 哎，往这儿来。哎，老五，老板，嗯，坐呀。
1: 哎呀，
0: 不会坐地上啊？
1: 怎么会呢？来来来，
0: 哎，哎呀，警惕性还挺高，老哥，
1: 捂一下屁股。
0: 哎呀，东西放这儿了啊。
1: 啊，
0: 你摸摸，看看。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别丢东西。哎，前面那大哥往前走，
0: 慢慢
2: 别挤啊。

0: 在那挖车上了，一个婴儿。哎呀！啊，你是谁呀？哎，来看看，你是谁的孩子啊？嗯，哎，嗯，爸爸，你这你抱孩子不专业呀？
1: 那该怎么抱？嗯，
0: 来，
1: 嗯，这么大份儿啊？
0: 刚拉完，哎，那你抱我，哎，这，哎，那你抱我不行，哎，是，抱你这样，哦哦，
2: 这个腿
0: 拖着点腰，哎呦，哎，好了，哎呀，哎呀，哎，孩子咋办呢？
1: 哎呀，咋办？先养着呗，等着爹妈来领他。
0: 谁养啊？
1: 要不先放你那儿。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个人儿，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那，要不然送福利院吧。这
1: 么小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不合适吧？嗯，是不是？也是。嗯，你领回家去。哎，这样，我放你几天假，你在家呢，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等他爸妈来了之后，你再上班呗。
3: 哎呀，也只能这样了。我一会儿就去办个手续。爸，嗯，咋整啊？这孩子，
1: 啥咋整啊？
3: 在咱们家放两天，找到爹妈了，就给他送回去了。
1: 这咋还一直睡呢？
3: 我摸摸，你摸它干啥呀？我摸摸它发不发烧？瞎说啥呢？你这是？
1: 看这睫毛多长呀！哼，长得真俊。嗯。
3: 呀，
1: 你这啥呀？
3: 有，这咋回事？哎呀呀呀呀！
1: 哎呀，长得吧，你看这边也有。 这么多呢，
3: 这屁股上也有，
0: 这怪瘆人的，尿给捂的吧？
1: 不可能，那手上哪有尿啊？

0: 这看着像湿疹。那能治吗？
1: 没啥大事儿，好多孩子啊都会得这个。一会儿啊，给你开点药，每天给孩子抹一点。
0: 谢谢沈大夫啊。
1: 客气啥呀，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哎呀，这孩子啊，福大命大，能碰到像你们这样的大好人。
2: 好了
0: 好了，小宝，
1: 给你开点药。哎，
0: 谢谢啊。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小宝啊，我们把药涂了就好了啊。哎呦呦呦呦，
4: 嗓门怎么这么大？
0: 哎呦妈，他这一天到晚的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哎呀，
3: 他这不是生病了吗？这两天你多担待担待啊。
0: 那你歇会儿吧，我抱抱。
4: 姐姐抱抱。哎呀，
0: 不哭了。好了好了好了。
5: 谁抱都哭，这孩子。
3: 那小孩哭不是正常的吗？行了行了，我抱吧。我爸
0: 还说，哎呦，咱们在这坐会儿好不好呀？
3: 小宝，你进了咱家门了啊，以后就是一家人，还听话啊。
0: 谁跟他是一家人呢？
3: 你看这是咱家孩子多好啊。
0: 好了，他要一直找不着他爸妈那咋整啊？
3: 那咱养着呗，给你添个弟弟。
0: 你可拉倒吧，我可不需要啥弟弟。再说了，我这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复习，我爸三天两头跑车，你身体又不好，你可经不起折腾。
3: 行了行了，以后再说吧啊，
0: 你去学习吧啊。
3: 好了好了，
0: 哭吧哭吧。
3: 你这么大声干嘛？
5: 行了行了，别哭了。
0: 好了好了好了。
6: 哎，接货，
7: 马叔。嗯，
6: 上次捡的孩子是不是还在你家呢？
7: 是啊，
6: 你这不会是想给马燕找个弟弟吧？
7: 那什么，你
6: 别怪我多嘴啊。马燕现在得复习，婶儿呢身体又不好，
7: 你又忙，
6: 你看要不啊？
7: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他孩子再扔了？
6: 不是，我这不寻思你要不把孩子放我家呢？我们院不是人多吗？吴婶儿、陆婶儿平时也能帮着照看一下，等孩子父母来了再给送回去。
7: 这很像句人话。这孩子身上有点毛病，再往那儿先养着吧，
8: 过一阵再说。
6: 来接货啊。
3: 好了好了，小宝，哎，
4: 给小布屁
3: 看一下。
4: 哦，好多了。抹两天药就好了，没啥事。
9: 谢谢。
3: 哎呀，好了，小宝。哎呦，我想到就哭了啊！
4: 还是你们照顾的好呀。哎呀，
7: 沈大夫，谢谢你。
1: 这孩子的爹妈联系上没？那你俩咋打算啊？搁家里养着？
0: 走一步看一步呗。
1: 马哥，嫂子。你们得做好思想准备，这孩子可能是弃婴，八成是这孩子的父母以为他得啥大病了，一狠心给扔了。
10: 喂，领导，孩子他爸妈找到了吗？
11: 你先坐着，我慢慢跟你说啊。哎
10: 呀，你赶紧说嘛，找到没有啊？

0: 没找着，这半个多月了。孩子他爸妈要是知道孩子丢这儿了，这不早都跑来了？
1: 是啊，我也觉这事儿奇怪嘛。
0: 不，这会不会是个弃婴啊？
1: 目前看有这可能。那怎么办呢？
0: 那只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了，啊？不是，老妈，这事儿这么处理没问题。那没有人领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睡了。嗯。哎，四宝，这孩子咱家养不了，还是送走吧。
2: 说他的爸妈怎么那么心狠，居然把他给扔了，就说他身上有些毛病，那也是妈妈肚子里掉下来的肉啊。这孩子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他爸妈可能也是没招了。没招还生，生了就得养。
0: 你小点声吧，你把他喊醒了。孩子这不好的也差不多了，该送走了。你看。
2: 多好啊！想到他以后没爸疼没妈爱的，真可怜。你去福利院看看，可怜孩子多了，你都能领回来养着。行了行了，你还是给我吧，啊？你身体不好，你留下他早晚把你熬趴下的。还有那天说收养他。 你看燕子反应多大呀！那是吃醋呢，快给我吧。淑芳，以后你想看他，随时可以去福利院看他，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可以给他送去，这还不行吗？行了，听话吧。嗯，
0: 那把那些小被子、小褥子给他带上吧。
2: 福利院啥都有。

0: 妈，别难过了，那孩子福大命大，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人家。
1: 那年我怀了你弟6个月，后来你爸被带走，我一着急动了胎气，孩子就掉了。
0: 三天两头跑医务室给你拿药，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生不了了。每次想起这个事，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把小刀在挖我心里的肉。
2: 孩子啊，眉眼挺俊啊，长大保准精神。
3: 这些呢，都是孩子。

0: 子冬天过冬的这些家当，该穿就给他穿，宁可让他热点也别给他脱糟了，千万别冻着他。
1: 马奎同志啊，孩子放在我们这你就放心吧。
0: 我放心，放心。孩子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联系。
1: 嗯，孩子碰到你们家呀有福了。
0: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1: 怎么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呀？
0: 哦，不
1: 哦，开个玩笑。行了，去忙吧。
0: 哎，
1: 嗯，
0: 好，那给你们添麻烦。
1: 哎，不客气。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1: 哎，
0: 你得管管他。
2: 这不是你孩子呀？
1: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啊！这小子看上马燕了，让我离他远点，要不然要干我。啊！
0: 孟欣，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1: 我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吗？
0: 你这是投机倒把。
1: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0: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行了，去忙吧。
1: 哎，嗯，好，那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0: 客气。
1: 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

0: 哎呀，你这样下去走不了了。哎呀，看看看看。啊，你这孩子是不是有啥毛病啊？这咋哭起来没完没了？
1: 不缺胳膊不缺腿，能有啥毛病？
0: 来，你看。
2: 啊？哦。

0: 快，让我抱抱。我看看，
1: 放心
2: 啊。
1: 没发现啥东西丢了？
2: 没有啊。
3: 行。
1: 男人啊，就是粗心。那
2: 啥呀？
1: 你那裤子扣掉了，我都给你钉好了，钉得死死的。
2: 这不是我裤子呀。
1: 合着是汪叔的呀？
2: 也不是我爸的，我爸那大长腿，这孩子呢吧？这看着。
1: 啊？
3: 啥孩子呀？咋说话呢？我裤子咋搁你这呢？哎呀，扣都给我缝好了，谢谢啊！
2: 你别谢我了，他缝的。
3: 妈呀，姚缝的，谢谢啊！
1: 咋回事啊你？自个儿裤子晾人家干上干啥呀？
3: 这都是大老爷们儿，这有空就晾上了呗。
2: 你这事整的，哎呀，
3: 真好。
4: 大家主动出示一下自己车票啊！没有车票或者坐过站的，及时找我补票。把票准备好啊！查票了，就别睡了，精神精神。
2: 姐夫，
5: 来点。确实厉害，喝
6: 着。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2: 哎，
6: 你得管管他，这趴在这太难受了，腰都直不起来。
2: 这不是你孩子呀？
6: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
2: 谁孩子呀？啊？谁孩子？
7: 我儿子，我儿子。
2: 你儿子，你放人头上，这不合适吧？
7: 孩子还生病发着烧呢，实在没地方待了，
6: 这也太难受了。
2: 你哪站下车呀？
7: 虹桥站。
2: 同志，

0: 这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体谅体谅？这孩子确实发烧了啊！这红阳站就两站，再忍忍。
1: 这都忍一路了，这头都抬不起来，太难受了。
0: 要不这样，你们谁想趴着眯一会儿的，跟他换一下，让他松快松快，行不？
2: 行，我跟您换好不好？
1: 那行，那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1: 那谢谢您，警察。
0: 哎，不客气，委屈了，委屈了。
3: 谢谢警察，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孩子看好了，别掉下。
3: 一点，一点。
4: 谢谢，谢谢，谢谢。分尸好几了吧？分布的有点厚啊。
5: 该你啥事儿？
4: 是不该我事儿。长平，
6: 哟，眼睛能看见了？
4: 瞎，要不鼻子好使。
6: 能闻出我了？
4: 能闻出你身上甜味儿。你说你给我垫多少车标钱了？不光你身上味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就是那猫猫狗狗的，我都能闻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6: 这吹牛了吧？
4: 我跟你说啊，哎，哎，男的老了身上有股老头味儿，女的老了身上有股香女的味儿，小男孩身上有股奶气味儿，小女孩身上有股粉嫩味儿。俊的女人身上有股清凉味儿，丑的女人身上有股老苞米味儿。好人身上有股正味儿，坏的人身上有股邪味儿。你呢？身上有股酒味儿，50度往上走的，味儿还挺正。
5: 来，让一下啊。
4: 闻着啥味儿没？
6: 没闻着。
4: 老爹也白上你副鼻子了。刚才那老娘们儿身上有股酱缸子味儿，一看搁家就是个贤惠人，日子过挺好。哎，家里边炖着几缸子酸菜，遗憾的是啥呢？酸菜有点腌过头了。你要不信，你追过去问问。
6: 老哥啊，收我当徒弟吧。
4: 哎呀妈呀，别开这玩笑啊，这我哪收得起呀？
6: 你看看，你有本事比我强，你就能当我师傅啊。
4: 你凑合着跟你说句话。嗯，看你表现了。
6: 骨头先多，
4: 那最低标准是骨头啊，你咋的也得是猪头肉啊。
6: 猪头肉呗。嗯啊，走，现在就到餐车请你吃。啊啊，走。
4: 哎呀妈呀，
6: 跟我来。
4: 这就吃上猪头肉了，
7: 来吧。大秦啊，啊，我看你现在老跟马燕搁一块儿，你俩是不是那啥的？
0: 那啥呀，他是我初中同学，那最近正准备高考呢，我这寻思着帮他整点资料啥的。再说了，按老理儿，他爸是我师傅，他还得喊我一声师哥呢。你别瞎想，你这一天天的。
7: 我寻思着，这你俩要好了，不也挺好的，对吧？那亲上加亲嘛。
0: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
6: 那你跟瑶，你俩
5: 放心。
6: 哎，瑶。
5: 你看这是啥？
0: 哎呀，福尔摩斯，
5: 福尔摩斯的第五个。
0: 哎，你这哪整的？
5: 咱单位图书馆借的呗。
0: 我说我这前一阵子去找，那没有呢，在你这儿呢。
5: 我刚看完，我想着这还回去，让别人给借走咋整？给你留着。
0: 谢谢啊。
5: 这里边有一段写的可好了呢。
0: 咋了？这灰大呀？
6: 丫头。
5: 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
6: 我说呢，前两天去借书，说别人借走了，没话找话，还看书。谁还不会看个书？
5: 张鑫。
0: 哎，
5: 你咋从他屋里出来了？
0: 哦，借本书。
5: 啥书啊？这你不都看过了吗？
0: 这本我没看过。你找我啥事儿？
5: 没事儿。
0: 没事儿你找我？
5: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还去找我呢？
0: 我啥时候没事找你了？
5: 别啰嗦了，快给我买本书去。
0: 心里还真不行，我一会儿得干活呢。
5: 啥活啊？
0: 家里活呗，洗洗涮涮的。我家就俩人。
5: 那我帮你干呗。
0: 哎，不用了，你不买书去吗？你赶紧去吧。要不这样，改天我陪你。
5: 不去拉倒。
0: 脾气还挺大。
5: 不是不去吗？
0: 送送你。
5: 用不着。
0: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
5: 不用你管，
0: 这孩子，
7: 你这挺会关心人啊！啊，这一天是不是可能忙活了你啊？
0: 忙啥呀我？我什么？
7: 你看你啊，你一会儿摇，一会儿马样的，不，你是不是都忙不过来了？要不要哥帮你分担一下子？
0: 咋了？你看上马样了？
7: 我心里装着谁，你心里没数吗？
0: 臭娘！
7: 王鑫啊，我郑重地警告你，你要是敢耍流氓，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0: 你小子，我能耍流氓吗？
7: 我问你，我很严肃地跟你说话呢。
0: 你唠大嘴是不是？
7: 夸你咋没夸你是不是？
0: 你说一下，
5: 你俩搁这撕巴啥呢？再看你，你怎么把他给掰坏了？
7: 他掰的我。啊。
0: 这小子看上马燕了，让我离他远点儿，要不然要干我。
7: 啊！王鑫，
5: 你瞅把他给掰的。哎呀，没看出来呀。
7: 看出啥呀？
5: 整挺好。
7: 啥挺好？
5: 般配。回头我帮你搓搓搓搓啊。
7: 搓啥呀？杨，
5: 别招我。
7: 杨，
0: 啥玩意儿？呀，这差评，差评啊！哎。
8: 哎呦！
5: 哎，回来了。
8: 哎，燕子呢？
5: 燕子去外面买书了。
8: 哦，我看看。哟，他睡着了，你还背着他干嘛呢？快快快，给我！
5: 都会爬了吗？哎呀，小心给他摔着了啊！
8: 行吧，行吧，
5: 你接着点啊。
8: 嗯嗯，好。哎呦！
5: 你把他抽起来。
8: 来！哎呦！哦！哎！嘿！睡得挺香。哎，来！哎呀，好，哎呀，行了，看把你给累的，你也歇着吧，我做饭。
5: 啊，别，我做吧，燕子吃不惯你做的饭。
8: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这还挑上了的。
5: 不能赖人家燕子啊，这些年也没吃过你做的饭呀，吃不惯那也是正常的。
8: 你俩是一伙的，我惹不起你俩，我躲着吧。
5: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燕子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
8: 我看没什么两样啊，回来就往屋里一闷，问一句说一句，不吃饭不出来。我看这两天还活泛点的呢，没事还知道逗逗孩子了。
5: 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儿。
8: 啥事儿？又是那小子给惹的吧？
5: 你没发现吗？这小王一来吧，燕子这脸上就笑开了花了。小王不来呢，就不声不吭的，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8: 完了，这是中了病了。
5: 我看呢，都赖你，要不然你别带他了，做饭去。
8: 还不到时候。
9: 人民日报社论，当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10: 深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看我的墨镜哪里好。

0: 一来三岁母了妻，一讲就是一星期。精神起床，礼拜一，漂漂亮亮，礼拜二，那只明亮，礼拜三，公主顺利，礼拜四，媳妇疼你，礼拜五，子女敬你，礼拜六，吃好睡好，礼拜一。
1: 哎呀，马大兄弟啊，哎，你这口音搁哪儿的呀？咱俩听不明白啊。
2: 你一听他就是南方人。
0: 哎，对对对对对。嗯啊，
2: 哎，小南方。这个眼睛带色儿，他能看到道吗？
0: 看不见道，我上得了火车吗？上不了火车，你还能看见雾吗？见不着雾，还能买雾的墨镜吗？
2: 你听听，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你让大家试试啊，要不谁信？哎，
0: 就是，试试没问题啊。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啊，都拴着链子呢。你们谁要是想偷，我劝你趁早死掉去啊！
3: 那可很救命啊！
0: 哎，那没办法嘛，这走南闯北山太多，过了火山的又过坡，这爬着拱子朝前赶，头碰破了都没地方讲哎，怎么办嘞？即兴摸呗！
3: 那快点试一下吧！
0: 我可以，来，那是随便试吧，别抢啊，别抢！哎，您是这边的，这边我就这边很适合您。
3: 来，哎，有救的吗？
0: 有，来，
3: 带一个，
0: 来您看一看。哎呦，很好嘛！哎呦，阿姨，你戴这个很漂亮啊！
4: 哎，我们拿合适啊！
0: 哎呦，来，
3: 戴一个，
0: 来您看一看。哎，
3: 呦，漂亮，好看
2: 是吧？
0: 您看看这边，
2: 我觉得这个
4: 好嘞。
0: 哎，这个镶金边的都是3块钱的。
5: 热闹闹，
0: 都来看一看，
2: 这个更好看。
6: 这小子还挺有意思，卖东西小词儿一套一套。
5: 我看你更有意思。
6: 啥意思？我能有啥意思？
0: 这个是2块多。
7: 好了，不要围观了。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来，快，回到自己位置上。哎
0: 呦，金大叔好。
5: 小伙子，
0: 哎，
5: 哪人呢？
0: 温州的。
5: 你在干啥？
0: 我这卖墨镜的。
5: 卖墨镜？
0: 哎，
5: 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0: 我这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吗？
5: 你这是投机倒把。
0: 哎呦，哎，金大叔。这怎么是投机倒把的？我不知道这车上不能买墨镜，要早知道，那是我也不干。
5: 用不着跟我装糊涂，走南闯北的，你心里跟没劲一样。拿上东西，走。
0: 哎，不是，警察叔，我头一次嘛，主要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肯定不敢呢。
5: 有话我给你换个地方去说。
0: 还是个孩子，你跟他叫啥？
8: 你给我滚一边去！
6: 哎。
0: 哎，
5: 走，
0: 这在温州啊，都不叫事，这警察也不慌，队伍也不管，这怎么出了山海关成两个样了？
5: 老陆啊，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该咋办呢？
9: 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说，
5: 有啥不好说的？这不是明摆着投机倒把吗？还不好说。
9: 我听说现在南方全都这样。
0: 就是，
6: 我南方同学都说了，他们那边卖啥都有，可热闹。
10: 真的假的？
6: 那还能有假的？
10: 你跟我说说，都有啥好东西啊？
6: 这我就没细问了。你有功夫自己瞅一眼来呗。
10: 我倒是想去，自个儿不敢。
2: 哎，要不回头咱俩一块去呗？
6: 行啊，我听说南方行。
8: 办案呢。湖州八车的闪一边去，
11: 是。
12: 但在闪一边的去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这不能叫做投机倒把，所以不能抓他。我还认为有些同志这个思想特别保守，观念十分落后，需要学习和进步。
9: 小花，你这咋说话呢？
6: 你咋知道我说马叔呢？
12: 中央刚刚开完大会，说
13: 要实现4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现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2: 你看看，我上一边的去。
2: 你接着跟我说呗，啊，都有啥好东西啊？
9: 小王说的有点道理，我看不能定性成为投机倒把。
5: 老陆，你别管小王说的是啥道理。

0: 你是啥想法呀？中央刚开完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警察叔叔，中央确实刚开完会。去去去去，闭嘴！
2: 你说你跟他顶啥嘴呀？他是当师傅的，说啥你听着就是了。你一个当徒弟的，
3: 可他说的没有道理啊。啥道理啊？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你。
2: 爸，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的工作重点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说，我忘了，
3: 你这个思想觉悟啊，有待提高啊。
2: 我这还有待提高，我多进步啊！我，
3: 你现在是深受你师傅的影响了。
2: 这个老马确实有点本事，可在思想觉悟这一块，他挺顽固的，也不能啥都听他的。
3: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招惹他，否则呀，没你的好果子吃。
2: 我这是帮助他进步，招惹他。
3: 少贫嘴，我跟你。
4: 王鑫说的没错，我支持他。家里有叛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吗？哼，我吃的亏啊，比你吃的馒头还多呢，你还教训我了。
3: 行了，你俩别吵吵了，你把孩子吵醒了。
4: 这王鑫这小子，别看他嘚瑟，早晚吃大亏。
3: 那不正合你意了？
5: 干啥呀？看揍我啊！让不让人吃饭了？不是你，你看看你看看，就你俩，
3: 还是吵醒了。你看看你俩，
5: 你看我干啥？又不是我一张嘴。
3: 那不是我吵的呀。
5: 我吵的呀，哎，你摔完筷子，他就醒了，确实是你给整醒的。哦，嗯，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你说的，你俩真逗啊！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不信你问小宝。
4: 大宝，是吧？
3: 嗯。你俩把孩子吵醒了，还让我了？爸爸，我们不理他们，我们睡觉去。来来来来，我就保证我。
5: 实事求是嘛，没错。
3: 确实没错。
6: 哼。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啥玩意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2: 大
3: 西，
2: 啊，
3: 大西，啥呀？
2: 包工板，
3: 啥呀？
2: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掉巫山不是云，啥意思？
3: 那除掉谁呀？除掉，除却吧？
2: 却吗？哎妈，还真是却啊！哎，
3: 这破字儿，什么玩意儿？啥意思？
2: 啥意思啊？
3: 我问你啥意思？这啥意思？
2: 我问你这句话啥意思？
3: 啊哈，这不就是说那个？曾经沧海它难为水，完了除却巫山，哎，不是云。
2: 不，你逗我呢？你就快点，快点告诉我啥意思？
3: 这还啥意思？这指定谁看上你了？得给你写情书呗。
2: 情书
3: 啊？
2: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破个案，这谁写的？
3: 谁写的？那你搁哪发现的？
2: 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搁门缝里了。

0: 串儿，你这字儿我瞅瞅。干啥呢你俩？啊，
1: 没收字条呢。哎呀，没事儿。这啥呀？
0: 这是你写的？给谁呀？
1: 别人给他写的。啊。咦，刘大力，
0: 没看出来呀？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谁呀？
1: 我要知道谁写的，我能问大金吗？这不帮我破案呢吗？
0: 哎呀，首先啊，这个人肯定是咱们铁路局的，为啥呢？嗯，他用这个信纸是咱们局的，对吧？
1: 那不废话吗？
0: 另外，咱们这个院里谁文学水平最高啊？
1: 你爸，
2: 我爸看上你了，你这这犊子，玩吧你俩！
0: 哎哎哎，你帮我接着破案呢！行行行，我帮你破。来，咱们院。
1: 啊，文学水平高，还能写出这么柔情的句子呢？谁？
0: 不知道。我的瑶？不能吧？那有啥不能的？就你对他那心思，这院里谁看不出来呀？
1: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
0: 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1: 是吗？
0: 你看啊。
1: 这个字儿，啊，写的歪歪扭扭的，为啥呀？啊，就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不出来是他写的。哎，跟你玩捉迷藏呢，吊着你，这叫欲擒故纵。刘大力，恭喜你，京城所至，京师为考，走得云开见月明了。哎，哎，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3: 按兵不动，观察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见兔子别撒野啊！大力啊，
1: 哎，
3: 今儿挺高兴啊，有喜事儿啊？
1: 哎呀，
3: 哎，小姚搭理你了？
1: 那何止是搭理呀？
3: 哟，有戏呀！
4: 哎，老太太，赶紧走。啊，这刚哪儿找哪儿啊？
3: 那到底到哪儿了？
4: 问那么细干啥呀？哎，再说，哎，那个我问你一下啊，啊，就你跟婶儿搞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欲擒故纵啊？
3: 咋回事？
4: 就是，他稀罕你，他不说，然后就跟你兜圈子。
3: 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俩人一对眼儿，能搭伙过日子就成，还都啥圈子呀？
4: 那没感情啊？
3: 当然有。
5: 那都是后来培养出来的。哎，娄大哥，嗯，嫂子跟你欲擒故纵不？你嫂子肯定是给我擒了，但没中。<笑>我可能让那嫂子设计了。<笑>哎，你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我说多都眼泪。够、哎，
6: 不过，你这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5: 在天愿作比翼鸟。
6: 在地，愿为连理枝。真有文化。相思只在丁香之上。斗啥玩意儿？烧头？哼！相思，哼哼哼！哎呀，这瑶啊！
3: 哎呀，挺能整啊！哎呀，哎，写写写，
7: 干啥呀？
3: 这那个，哎，这字念啥？
7: 咋了？我爸又给你写信了。
3: 闹，快点，告诉我，这字念啥呀？
7: 这应该是个扣字儿。
3: 但错别字儿啊，应该草字头。
7: 不管啥头，啥意思？豆蔻一种植物。不是，这整句话啥意思？哎，我来打，好不好？等会儿我来打啊。
3: 那行。哎，想你了。
7: 完了，
3: 这就仨字儿啊。
7: 好好跟我说说，快点！
3: 你先把水打了，我着急用呢。
7: 行行行。
0: 打完告诉我啊。
1: 相思可在，丁香痣上，来错别字儿，豆蔻，蔻打起来。

0: 啥意思？我跟你说啊，这个老想你，拿着，
1: 就说一个字啊，
0: 谢谢啊。
1: 不是你逗我呢你。总之是想我来了。
0: 倒点水。

0: 你这咳嗽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两三年吧。也说不太好，反正一阵一阵的。
0: 行，那这样，先拍个片子，演个戏。
1: 主任，不用整这么复杂吧？您就给我开点药，回去我吃了就行了。
2: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回去吃了药睡觉就好了。
3: 刘主任。
0: 哟，来了，小沈。
2: 沈大夫，
3: 你可要给我瞧仔细了啊！
0: 放心吧，你的熟人，我能不给好好瞧吗？
3: 嫂子，别害怕，都是一些常规化验。
0: 啊，好好查查，心里也踏实。有病就早点治，没病那不更好吗？
4: 祖芳，听医生的啊。
0: 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啊。

0: 哎呀，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进屋歇会儿吧。
1: 不累，没大事儿。
0: 小病也得养着，正好孩子睡了，你跟他躺会儿，我来。
1: 哎呀，你别老指使我。
0: 我这都为你好，咋还不领情呢？
1: 看孩子更累，你看孩子去。
0: 他睡着了，我有什么看的？
1: 万一醒了呢？他现在都会爬了。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这看孩子就得精细，一眼看不着就可能出大事儿。
0: 哎呀，我这不心疼你吗？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呀，你就帮我把孩子好好看好，我就省心了。
0: 行行行行行。

0: 主任，我咋样啊？啊，哎，自己个儿来的呀？你爱人呢？
1: 哦，我爱人单位开会。
0: 哦，那啥，叫你爱人回头再来一趟啊。
1: 主任，您就跟我说吧，我能行，是不是不太好？

0: 还是先住院，好吧？
1: 我还有多少日子？
0: 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不好说。你这样，先住院啊！我给你开个止痛药。
1: 不用了，主任。我求您件事儿，如果我爱人来问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0: 这我
1: 求求您了。

0: 嫂子，嫂子，
1: 沈大夫，
0: 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我让他赶紧安排你住院，不能再耽误了。
2: 不用住院了，晚了。
0: 不行，你必须得治疗。你这是干啥呀？
2: 沈大夫，你是医生，你觉得能治好吗？小沈，嫂子想求你件事儿。啊，
0: 嫂子你说。
2: 回头老妈来了，你帮我瞒着点儿好吗？
0: 为啥呀？嫂子到底为啥呀？
2: 老马遭了十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0: 你这病治好了，照样可以过好日子呀。
2: 你知道的，像我这个病要是治的话，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我们家家好不容易娶起来的任务去，我不想让他散了。老马他这辈子不容易。
0: 小沈，嫂子求你了好吗？

0: 哎呦，
1: 我咋睡着了？
0: 你看把你累的，啊？
1: 没事。
0: 别干了。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1: 啊，出来了。
0: 咋说的？
1: 不太好。
0: 啊？
1: 还是那老毛病呗，肺气肿，说是那个肺泡损伤的面积又变大了。
0: 那咋治
1: 啊？哎呀，医生都说了，这病啊没法治，但是也死不了啊。他说就是平常让好好的注意，多调理，如果调养得好的话，带着病活到七八十岁也不是没可能。
0: 化验单给我看吧。
1: 嗯，好，去给你。

0: 我就说我昨天晚上跟沈大夫那儿了。啊，我今天拿了那个化验单，我也不放心，我说让沈大夫帮我看看。后来沈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我是不是后来就搁他那办公桌上了？没事儿，回头我找他拿去。
1: 干啥这么看着我呀，淑芳？你可别蒙我。
0: 哎呀，真没事儿，我能蒙你吗？
1: 你也太不当回事儿了。
0: 是老毛病吧？
1: 行了行了，你歇着吧，我去做饭。晚上你要吃什么？
0: 别啊，我做吧，你看孩子。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1: 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可别想不开呀。
0: 哎，你
2: 闭嘴。
3: 都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吐沫是个钉，算数吧。老哥，
4: 今儿就给他个面子。
5: 你还穿上防盗裤衩呢？
6: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0: 睡了。
1: 啊，
0: 我妈咋样？
1: 说是老毛病，别记住，还那样呗。
0: 我帮我妈做饭去了。
2: 妈，
3: 哎，燕子回来了，
0: 你歇下去。
2: 不用，你去学习去，马上菜就好了啊。
0: 不行，我听话，生病的时候不能着凉水。
2: 我们家的燕子长大了。
0: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让我着凉水。
2: 哎呀，行，咱俩一块干。
1: 哎呦嘿，好啊好啊，一起来。
2: 一块干啊，
1: 嗯。来，素成，你坐这儿。
2: 没事儿。
1: 来吧，我也来。
2: 嗯，哎，哎呦喂，这青菜挺嫩的哈。
1: 嗯嗯。

0: 我们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乎气儿，我不想就这样散了。老马遭了十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1: 这边，第二关。
2: 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送亲友的同志，请迅速离开。
3: 旅客同志们，列车
2: 马上就要出发了。
3: 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

0: 你这是往哪飘啊你？啊，跳去沧海，飘去巫山。沧海巫山，那你这几站地里边，
1: 这地儿肯定不近。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蔻梢头。你肚子里有点墨水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2: 哎呦，
0: 大力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可别想不开呀！
2: 我这有啥想不开的？我这活的老好了，我现在啊，满眼都是奔头。
1: 那就好，
2: 那这事儿妥了。哼，你俩这恰好吧，哈哈，全速前进。
3: 烧鸡了，百年老店的，啊，要不要？哎，要，香香，嗯，
4: 香，
3: 香吧，8块钱，
4: 买不起。
3: 你怎么打人啊你？啊，
4: 掏钱，掏钱！
3: 我这鸡都粘你嘴上了，你说我卖谁去？
4: 拿钱，拿钱，
2: 快点。

0: 这点上
1: 了，你怎么找到？
2: 过来，着急啊！
0: 哎，我着急。
2: 哎，这一块8块钱啊。着急啊！
3: 着急，来一块，
4: 过来。
0: 着急啊！
5: 我去报警。
3: 要不要？着急。
2: 着急。
4: 我不饿。
2: 没让你饿。让你吃，
3: 吃，听见没有？来，吃啊！
4: 够了，
3: 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3: 大声点，
4: 好吃，
3: 好吃。你这口吃的少，算6块啊。
2: 拿钱，
3: 你呀，哎，尝一口。
6: 大哥，我真没钱。
3: 哼，你呢？来一口。
0: 哎，你
4: 闭嘴！
3: 哎，让一下，让一下，先过，先过，让一下。
2: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哎，卖烧鸡呢？
3: 有这么卖烧鸡的吗？抢劫了你！
2: 我抢劫！
3: 哎，吃了没？
4: 吃了没有？
2: 吃了没？
3: 说话！
4: 吃了。
2: 吃了就得给钱。
3: 你把刀收起来，要不然我动手了。
2: 来来来，动手动手，我看能上天还是入地。
7: 把人给我放了，
0: 放开！
8: 楚门子硬啊，可是这车上都是水马子，零毛税勤不知道马点儿，啊！人太多了，那边唠唠。啊，拿
3: 走，
0: 松开，轻点。
8: 老哥，咱们都退一步，真动起手来，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
0: 犯不上。
8: 让你手下的兄弟把刀都收起来，啊？
7: 凭啥呀？
8: 我们放人，等一会儿车进站了，你们下车。今天你们也挣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够你们喝酒的了。买卖做到这个份上，老哥，算是你给我个

0: 去吧，你们该巡查巡查，用不着杵在这儿。
1: 八叔，
0: 放心，马上进站了，去吧。哎，
1: 宝哥，咱就谈妥了，都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唾沫是个钉，算数吧，宝哥。
0: 行，今儿就给他个面子，到手了。
1: 接了，啊！车上后边有抢劫的了。

0: 老哥，
1: 真是。
2: 哎，叔，叔，这是名店，不行，这
3: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
2: 哥，老哥，老哥，老
4: 哥，老
2: 不过不停吗？
5: 这站不是不停吗？
6: 老人呢？带走。老马，这事交给我们处理了。放心吧，
0: 国队，辛苦了。老哥，都改革开放了，柳子那套玩意儿不成了，妥妥的。
5: 记住你了。
7: 干得好，干得漂亮！人民警察为人民。
8: 干
7: 得
8: 好！
9: 干得好！
10: 别
11: 好！
10: 刘伟，
11: 你可太厉害了！
9: 干得好！干得
0: 好，杨毅！咋样？白活的还行吧？
1: 马叔啊，还得是你呀、啊！哎呀，
0: 小事一桩。行了，快忙去吧。好。
12: 马叔，你刚才跟那小老头聊的是不是黑话？
0: 想学？
12: 想啊，你教教我呗。
0: 行啊。每天你自己也蹲回监狱。里头有的是人教你，
12: 这玩意儿吧，学不学都成。
0: 说说呗，为啥动手啊？对方那么多人，你打得过？还有啊，车上的乘客那么多，伤着其他人咋办呢？那后果想过吗？
12: 那他们几个那么猖狂，咱们身为警察，你能忍吗？
0: 忍不了就动手吗？你也知道对方挺猖狂，知道那小老头是干啥的吗？
12: 干啥的？
0: 就他那个做派，解放前这八成就是个柳子，吃人不吐骨头的。
12: 柳子就柳子呗，咱也没吃亏呀。
0: 那是因为我控制住了，幸亏那两个同事啊，看懂了我的眼色，通知了老陆。老陆及时通知了宁店铁路公安，要是让这帮家伙在宁港下了车，上车下车的旅客那么多，你咋抓人呢？
12: 这个事儿吧，你确实有经验，有本事，我得跟你学。
0: 光想动手，不动脑子吗？镇不住人家，那就得忍着。就算人家把你的脑袋当成痰盂了，你也得

0: 忍着，谁让你干的是这个？
1: 实在不行就开枪呗，我就不信撑不住他们。
2: 我再说是枪的事儿，这枪是你说开就能开的吗？真拿出来了，敢开吗？
1: 那有啥不敢的？
2: 行，王鑫，你要是真开了枪，我先不说你误伤其他的乘客，你把对方惹毛了，你好得了吗？你枪里有几发子弹，你心里没数吗？你呀，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料，我懒得骂你。咋的？不服气？
1: 服啊！给你打水去。
3: 哎，汪叔。
4: 哎，小姚啊。
3: 那啥，汪鑫还没回来呢。
4: 没呢，咋的？刚才有事儿啊？
3: 没事没事没事，给我吧。
4: 哎，别介，我就，哎呀，你这是干啥呀？这是。
3: 那有啥呢？我看人干活都不搭把手，显得我多没眼力劲儿啊。
4: 这哪好意思啊？你说。
3: 没事没事，汪叔你歇着吧。啊，这灰大。
4: 行了行，差不多行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王叔，我都收拾完了，你看看立正不？我回去了。
1: 小姚同志，啊，
0: 以后有时间有精力啊，要多读读书，看看报，好好学习学习，不行再搞这个了啊。我知道了，王叔。回来啦。
2: 啊。
0: 王叔，我先回去了。
1: 哎。哎呀！来，
3: 嗯，
1: 你快进屋看看，看看人家给咱家收拾成啥样了。
4: 老秦，
1: 嗯，
4: 咱们家你说，这么多年了啊，就咱爷俩顶着个房盖过日子，屋子里不够热闹，是吧？
2: 咋了？你这有想法？
4: 那就看你咋想了吧，看你同意不同意。
2: 我同意。哪家啊？
4: 你问我。
2: 我觉着行，挺好。
1: 你觉得他哪儿好了？
2: 那沈大夫人多好啊，咱医院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儿的。
5: 这。你扯沈大夫干啥呀？
2: 你不要给我找个小妈吗？
6: 你有沈大夫在，以后有个小点小病都不用去医院了。
5: 你瞎扯什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找你？我就说你的事儿。瞎扯沈大夫，你吓我一跳你！
6: 吓我一跳，我说我呢，我
4: 跟你讲啊，你这种事儿啊，你可不能草率了。
1: 你万一你要找错人，把人娶回家来。那就不是家里头热闹了，那叫鸡飞狗跳。你慎重点啊！
2: 说半天，那我跟谁呀？
1: 小姚。小姚这个姑娘啊，
4: 工作上还行，但论起过日子，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6: 这家里时候多好啊！
4: 那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2: 也没说一定是他呀。
4: 你和他到底是咋回事啊？
1: 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到底有没有？
2: 吃饭呢，得先不唠这个。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把话说清楚，保持距离，你别弄成误会，你知道吧？
2: 我知道了，你。
5: 哎呀！好了。哎呦！哎呦！您怎么哄也不行。
7: 哎呦！妈妈，
5: 我带他去你家。
7: 哎呀，不行，你一个人哪行啊？
5: 快来！
7: 好了，宝贝啊！
5: 快！衣服给你找衣服，快！慢点！
7: 好了，
5: 快点！
8: 来，穿上衣服。慢点，你没长眼啊！
5: 对不起，大哥，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啊，我帮你拿。
7: 谢谢啊。
5: 好了。
7: 谢谢你。
5: 哎呦，马哥是你啊？
9: 熟悉了。
5: 哪看出来的？
9: 懂礼了。
5: 这不是往高处走呢吗？
9: 干嘛倒着走呢？
5: 这不看见你了吗？
9: 心里都有鬼吧？
5: 啊，装的全是大菩萨。动，
9: 过来。
5: 马哥，我进门洗手了，干好了。
9: 别紧张，跟你唠唠。
5: 啊，唠唠，唠唠行啊。姑娘，帮我看一下，协助警察破案。
3: 么早就放出来了？
10: 供了同伙，立了功，减了刑，早就放了。
3: 不仅懂礼了，还懂事儿。
10: 放放松了。
3: 啥意思？
11: 就是你教育的好。哦啊。
10: 马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以前干那行吧，百千块，轻松，但是太危险了，动不动就骨折。
3: 你不也没骨折吗？
11: 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呢吗？风险太大。现在干了正路活，累是累了点儿，但心里踏实，每天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
3: 不错，好好奔日子，啊！
10: 马哥，我改天请你喝酒，
3: 心意领了。

0: 贼！
1: 马哥，马哥，你干啥呀？
0: 车速太快了，
2: 打不开了。
1: 哎，
2: 找到这边的什么厕所呀？
1: 本来没尿，走着走着来尿了。
2: 裤子里藏的是啥呀？拿出来看看。
1: 裤子里穿的是裤衩子呀。
0: 啊，你要看是吧？我给您看。
1: 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呢？
2: 少给我废话，
0: 拿出来。
2: 这头
1: 没了。
0: 掏。
2: 别，我来吗？
0: 掏。
2: 还有，
0: 真没了。哎呦，这
2: 有没有？你还穿上防盗裤衩呢？
3: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2: 钱哪来的？
3: 钱是靠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0: 你看，你再看，
2: 你也投机倒把了。
0: 哎呀，逮楼啊！也就你这么叫，南方早都不管了，大家都瞪着命的赚钱呢。啊，对了，马哥，你看啊，你看，这玩意儿啊，在南方3块钱一块，到咱这儿就能卖10块，我孝敬你一块。
2: 什么？我来这套？
0: 咋的？一块不够啊？油盐不进，榆木脑袋，丢。我说，丢不了东西，你放心好了。
2: 把门关上。
0: 哎，好嘞。
4: 马叔。
5: 马叔。

0: 琢磨啥呢？抬脚。
1: 啊。
2: 又琢磨你师父呢？
3: 啊。他这人我咋摸不透呢？
2: 哼，随随便便让你摸透了，能是你师父啊？
3: 爸，你再跟我说说他呗。
2: 哎呀，说啥呀？不都跟你说了吗？
3: 那也没说透啊。
2: 你呀，要是真觉得你熬不住了，不行，我就去跟你说说去，啊，去找找他们。
1: 说啥呀？换师傅呀？
2: 啊，
1: 那不用。
2: 那你不是天天的琢磨着要换师傅吗？
1: 那是以前，我现在不想换。
3: 我承认啊，我原来对他确实有意见，想离他远远的。可这时间一长了吧，还真邪了，我有点离不开他。有他在，我这心里确实挺踏实的，而且他办案也挺值得琢磨的。不换。
2: 那你琢磨去吧。

0: 喵，喵。
1: 你回来了？
0: 好了吗？
1: 不烧了，能吃能睡的。
0: 他睡得挺香，你也别坐这儿啊，你也躺会儿多好啊。
1: 哎呀，我在这眯会儿就行了，不是怕他醒吗？哎，你这跑一趟车，折腾一趟，我也挺累的吧？在车上是不是困了？
0: 困了就睡呗。你熬坏了吧？眼睛都红了，累坏了吧？
1: 哎，没事儿，那你看一会儿的，我做饭去啊。
0: 好。
1: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哎，我扶你醒。哎，你别让他醒了啊。
0: 淑芳。
1: 啊。
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先把这孩子送走。
0: 哎呀。你真是我媳妇儿啊，
1: 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
1: 这孩子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老爸，
0: 走吧，这孩子咱们家养不了，他会把你拖垮的。我还是那句话，给他换个地方，咱们想他了，你去看看他。等他长大点了呢，咱们家庭的条件也好了些，再把他接回来，那也可以呀，好不好？
1: 我还是想把这孩子留下来。
0: 咱们家养不了你，你留他。
1: 我能养。
0: 你净胡说你。
2: 老妈，我觉得你变了。
0: 我咋变了？你想说我变得心肠硬了呗？
1: 我不管啊，反正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咱家的宝。
0: 你现在身体需要调养，你受不了他的累。
2: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啊。你看我这病明亮的样子，肯定会走在你前的。我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多陪陪你们。是，咱家燕子性格虎实，可是个大姑娘啊，万一遇到点麻烦的事儿，不得有这能扛事儿的大小伙子吗？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了。
0: 净说着不吉利的话，嗯？哎呀，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不，我指望你，你指望我啊？
1: 这事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3: 哎，老妈，嫂子病好点了吧？
4: 哎，
3: 不是，你要是有难处呢，你就尽管说。要是工作时间上，你要觉得哎呀，那个很困难啥的，都好商量呀 啊。
4: 工作上没问题，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条件太差了，漏风漏雨的。我呢，是想让你嫂子能住得舒服点。让组织上为难就算了。
3: 没有，这样我跟组织上呢汇报一下，争取给你换个房子。
4: 那就多谢了。
5: 不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全家人都靠你了。
3: 不行就把孩子送福利院吧，也减轻点负担呐。
4: 你不知道，你嫂子啊现在把那心呢都放到那孩子身上了，我担心把这孩子突然给接走了，你嫂子她挺不住的。
5: 也是，
4: 既然那孩子的爹妈也不来找他，那我就养着吧。就是需要呢，组织上
6: 帮我走个合法手续，
4: 我好给孩子办个户口啥的。
6: 这没问题啊，我现在给你去办去啊，你等着啊。哎呦，
7: 孩子没动手呢，孩子也
8: 哎，
7: 来了，
8: 哎呦，来了，快点，
9: 来来来来，哎
10: 呦，准备好了，
11: 这就没问题是吧？
12: 来了来了，
13: 想不想要
12: 放放放？哎呦。

0: 哎呀，这谁闹的动静啊？这是，
1: 那必须得整这动静啊！
2: 搬家这么喜庆的事儿，那不得整点动静热闹热闹？
3: 哎呀！

0: 在噼里啪啦的，确实好的不能再好了啊！谢谢谢谢。
1: 哎，咱们热烈欢迎老马一家搬到咱们大院。
2: 欢迎！
3: 给大家添麻烦了。
0: 哥整进去就是哥出力，大伙儿都是大伙儿的心意。
3: 我来，我来，我来。
2: 走走走，我拿这个，你给我，
4: 我拿这个，我拿这个。
3: 真的？没有沈医生，给你添麻烦。
0: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2: 我拿吧，我拿吧。
3: 哎，孩子呢？
2: 沈大夫抱着呢，让我拿去。
5: 谢刚子。
6: 哎，这老马家还真有老东西啊！啊，这个应该是光绪年间的吧？
1: 好家伙，没准还是乾隆年间的。
7: 老马，你看看要不要我们帮你归置归置？
3: 不用不用，剩下就我们来就行了。
7: 这叫你们受累。
8: 哪儿啊？
1: 那有什么事儿招呼大家？
7: 对对对，
1: 都一个院的。
3: 好。
2: 行，那我们先拾掇拾掇，辛苦了哈，大家。
3: 不辛苦，
8: 客气。
3: 谢谢。
2: 辛苦了啊！
3: 谢谢。
2: 好嘞，好嘞，
3: 好
2: 嘞，
3: 好嘞，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9: 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2: 行，你就住阁楼啊。这次领导真的有心了，
9: 感谢组织，感谢党。
2: 那咱俩拾掇拾掇啊。
3: 来，马叔，这伙伴拿的新暖壶到这儿了。
2: 小王来了，
1: 咋样，嫂子？这回宽敞了吧？
2: 我刚才一进院啊，大家这热情把我都给融化了。哎呀，
1: 你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这个院的人都这样，应该的。
2: 谢谢啊。
1: 你谢啥呀？我跟老马以前多年的老工友了，孩子现在又给他当徒弟，是吧？
3: 我跟马燕也是老同学了。
1: 哎，亲上加亲呢。
2: 是。
10: 师。
2: 哎，
10: 你商量一下。
2: 啊，那行。那你俩唠，我把小宝抱回来啊。
1: 哦，还在沈大夫那儿。
2: 对，在沈大夫那儿呢啊。
1: 哎呀，归置归置，哎，回头啊找木工再打几件像样的家具，一布置就带样了。哎，老马，你们家现在进了这个大院了，往后啊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啊，缺啥少啥，缺人手啊你就随便打上招呼就行了。
11: 一家人这个词儿讲得好啊。对了，我这还没招拾得好呢，不陪你唠了啊。
1: 那行，你收拾着啊。
11: 来，把暖壶拿走吧。
1: 哎呦，拿都拿来了，你就留着用呗。
11: 家里好几把呢，用不着，拿走。
1: 那我走了。
11: 一个人走啊？
1: 小心！
11: 说的好像这房子是你分的。
3: 回去了，
2: 哎。这个房子呀，是越看越好。
11: 就是太大了，空落落的，给添点家具。
2: 你拍拍我跟领导要的吧。
11: 我是那样的人吗？
2: 不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估计你张不开这个嘴。为了我，难为你了。
11: 又在那瞎扯啥呢？
2: 哎，对了，那个孩子户口啥时候上？
11: 那还不是说上就上呢？
2: 那名儿还没起呢。
11: 名字啊，名字我早都想好了，就叫马健，健康的健。这孩子来咱们家，病殃殃的，以后就希望他呢，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2: 马健，健健康康的，好，就叫这个名字。嗯。那你上去呗，把马健抱进来。
11: 哎，今天晚上就让他跟燕子睡吧。啊。
2: 哦。嗯。来。

0: 行，来，好嘞，下来干啥？快上去。我下来透口气。你走吧。
1: 下次来的时候，提前告诉我，让人挤开了，
0: 这花开了，快上去，啊！你路上慢点。 走吧。
1: 来。

0: 天龙王，天龙，接过啊，接过！
1: 我是包呢？喊啥呢？咋了？大哥，不是，我那个包不见了。
2: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也还像个警察吗？
0: 姚玉玲，别搁这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
1: 别动，老实点，别动，听见没有？啊！
3: 老实点，
1: 老实点。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为大家带来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是不是曾经也打动过您？
1: 是啊，
0: 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父母，他们用柴米油盐的半辈子换来了我们长大，却换不回自己年轻的样子。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真的好，就是难过。
1: 对，我也是，我特别有流泪的那种冲动。因为时间好像就是这样，在我们忙着长大、忙着赶路的时候，已经悄悄地溜走了。
0: 没错。
1: 然后那些藏在心里的好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然后变成了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那份亏欠和心疼。
0: 希望这首歌呢，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来想一想，那个把一生把爱交给你的人现在还好吗？今天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1: 记住啊，时间不等人，但是爱可以随时表达。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把你对爸妈想说的话、想为爸妈点的歌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让这首歌先替你说出那一句：爸妈，我想你们了。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杨有谦的好友莫一涵说，因为我妈很喜欢李玉刚，所以呢，我想点一首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送给我妈妈，祝她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谢谢啦。
1: 另外一位央视频好友小杨咩留言说，去年公司年会，我们部门排了个古风舞，选了《新贵妃醉酒》来做背景音乐，几个大老爷们儿穿唐装甩袖子练了俩月，上台以后把全场逗的是前仰后合。想点这首歌，成年人的快乐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和同事们一起犯傻，一起笑，那晚的开心够回忆好几年。
0: 这首歌啊，能连着妈妈的心，也能连着同事的情。这首《新贵妃醉酒》我们马上安排啊，祝莫一涵的妈妈身体健康，天天都能够听着喜欢的歌笑呵呵的。也祝小杨咩和那群穿着唐装的大老爷们儿啊，以后的日子呢还能够找到一起犯傻的机会。另外我们的央友圈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在洞庭湖荡秋千的白杨啊，这是他的网名啊，也点播了这首歌，一块来听。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宜春的沈木舟留言说，初中那会儿拿随身听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边听边跟我爸顶嘴，觉得自己特酷。一转眼我儿子也上初中了，整天戴着耳机不知道在听啥，跟我说话三句就嫌烦，臭小子，跟我当年一个德行。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说当子女的尤其是儿子很叛逆，小时候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个你就是父亲，然后越长大越发现我越来越像你。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希望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大家伙呢也越来越开放了，希望接下来的新时代的父子关系都能够和平相处，然后我们彼此都能够勇敢的去表达心里的爱。
0: 你像你父亲吗？
1: 我挺像的其实，但是我可能会比他更愿意表达爱。比如说现在跟我6岁的姑娘，我经常会说爸爸喜欢你，爸爸爱你，我经常会表达这些。
0: 我的爱大声向你说出来啊！那我们就把这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老人与海》送给木舟，也送给天下的父与子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武威的陆明留言说，那首《曾经的你》是我跑长途货运时候最常听的歌。有一次在戈壁滩上爆了胎，蹲路边等救援，满天星星，我就扯着嗓子跟唱，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不开货车了，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就想起那条看不到头的路和当年浑身是胆的自己。点这首歌送给还在路上的兄弟们。
1: 哎，我们能听出来啊，即使路看不到头啊，但是那时候的你浑身是胆。
0: 嗯，
1: 我想长途货运的苦呢，只有你和还在路上的兄弟们才知道啊。那种独自面对荒凉孤独未知的勇气，只有干过这行的人才有。
0: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曾经的你》送给陆明，也送给此刻还在夜风当中握着方向盘赶路的卡车兄弟们，希望大家一路平安。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彭亦飞留言说，我爸妈结婚快30年了，说不上恩爱，还整天为买菜贵几毛钱而拌嘴。有回他俩看电视，正好放《新鸳鸯蝴蝶梦》，我妈跟着唱，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我爸就在旁边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俩这辈子吵归吵，可是谁也没有想过松开谁。
1: 这个很多年轻人一听爸妈吵架就害怕啊，其实啊，我在这方面有经验，就是你压根儿就不用管他们俩，吵架是生活的情趣，偷笑是心底的宠溺。
0: 哎呀，一看咱们杨哥就是有生活的哈，都是经验之谈，
1: 都是一把辛酸泪呀。
0: 好了，我们把这首经典的《新鸳鸯蝴蝶梦》送给亦菲的爸妈，也祝叔叔阿姨吵吵闹闹，但是永远幸福甜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阿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千年等一回。

0: 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经典之作，非常喜欢。还有一位央视频的好友叮当猫说，记得暑假必播《新白娘子传奇》，奶奶陪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想点这首歌。奶奶已经不在了，但是回忆永远温暖。另外，来自于山西大同的网友小小鸟来也也点播这首歌。他说，小时候披着床单演白娘子啊，被单滑下来摔个大马趴。童年的傻气，现在想想全是乐子。
1: 这几条留言真的说出了万千大众的心声啊，也证明了这首《千年等一回》呢，绝对是一首宝藏歌曲。所以我们话不多说，一起唱起来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4年的经典战争片《渡江侦察记》是新中国首部以侦察兵为主角的军事电影，它改编自27军先遣渡江英雄连的事迹，讲述了1949年解放军李连长带领侦察班勘察敌人布防，协助大部队取得战役胜利的故事。影片的配乐由著名作曲家葛岩操刀，为展现战场的紧迫感，葛岩创新性地将西洋管弦乐与竹笛、板鼓等民族器乐相结合。片中侦察小分队渡江时的配乐，铜管乐烘托出了磅礴气势，而弦乐则细腻地勾勒出了战士们内心的波澜。接下来，让我们随着这恢宏的旋律，再度重温先辈们的英勇事迹。

0: 司马，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好。
4: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5: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5: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5: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连长，
4: 稍息。
5: 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6: 杨威同志，
5: 哟，
6: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6: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6: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5: 是。
6: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5: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7: 来，
8: 班长，
1: 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8: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
3: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

0: 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讲，连长
1: 讲，
2: 连长
1: 讲，
2: 连长
1: 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1: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1: 什么？戒酒了？啊？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0: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1: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0: 是。
1: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0: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1: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1: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1: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1: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哎，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面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很

0: 不算低啊。
1: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
3: 长，完全应该。
4: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出发。
6: 是。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心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
0: 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渡江侦察记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璀璨明珠，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付出。在拍摄侦察小分队上岸的镜头时，取景地安徽繁昌因地震导致了江水逆流，湍急的江水给拍摄过程带来了很大难度。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剧组在这种极端状况下迎难而上，演员们也需要长时间泡在冰冷的江水之中。正是因为前辈们的呕心沥血，《渡江侦察记》这部作品才最终得以在中国电影史上闪耀绽放。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顾一下这部经典的作品。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1: 嗯。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1: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能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
2: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我，回去，老虎，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1: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2: 是我。
0: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2: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0: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2: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
2: 上去上去。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300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音乐要根植人民的生活，是渡江侦察记的作曲葛岩一直坚持的理念。为了使音乐更贴近真实的战场氛围，他跟随剧组到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考察，白天观察战士划船求渡的节奏韵律，采集当地民歌素材，而夜晚则记录江风浪涛的自然声响。葛岩先生回忆，片中标志性的冲锋旋律灵感来自于采风过程当中。一次暴雨时，他偶然听见战士们吹响的联络号角，于是将这段号角声提炼成了旋律，既象征着军令如山，又隐含着军营生活的温度。而在描绘军民互助场景时，他特意选用了安徽民歌作为弦乐改编的基底，用柔板节奏展现了百姓为战士补衣送粮的温情。正是这种扎根生活的创作态度，才能够让这部电影的配乐在几十年后依然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1: 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
2: 你看你们，老的老。

0: 小就小，磨洋工来了啊！
1: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1: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上前面砍木头去。
1: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2: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2: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哦，你好啊，班长。
3: 不，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0: 哎呦哈！
5: 这里，到这里，就这样坐好。
6: 是。
5: 嗯，
6: 是。
5: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源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个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皇姑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打中，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郡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了。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5: 嗯。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拿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烦的。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1: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1: 参谋长呢？
2: 郝子海。
1: 工兵营长
2: 张孟飞。
0: 您呢？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强化电影中敌后侦察的紧张感，渡江侦察记的作曲葛岩先生在配器方面也设计了一些巧思。他用定音鼓模拟心跳，用木琴模仿电报机频率，这些细节上的设计让音乐也成为了看不见的侦察兵。如今重温这些跨越70年的音符，我们依然能触摸到创作者扎根生活的艺术初心。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影像中的旋律，一起深度体会这部经典作品璀璨的风华。

0: 我们要把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是，不要留一个活的。是，这一次，我敢向您保证，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1: 加快！加快！

0: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0: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这样快给敌人清点。
0: 执行命令。
1: 是。
0: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0: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4: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将去，不然就来不及了。连长，只要我们不死，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3: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4: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3: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说看，祖宗在不在？
1: 在，在我心口上活着呢，丢不了。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到来，我去。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
1: 坐上了。
0: 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坡上了。坐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坡上了。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志兴。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什么？共军全线渡江了，给我死守！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前抢救。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1: 出发，
0: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1: 我们来了！
0: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2: 到了，
1: 呀呼！
0: 第一站，宜宾。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1: 哇，好美。
0: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0: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数山天》。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1: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2: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3: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
2: 春假的这个话题。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1: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嗯，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嗯，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4: 俊杰好，远哥好。
5: 你好。
4: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No

0: 下来吧，你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 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
0: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哎呀，报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的。
0: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你说。
1: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1: 是假的吗？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不得行。
1: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1: 宅宅，
0: 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1: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1: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1: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0: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1: 当然。
0: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

0: 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1: 一粒沙啊，
0: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2: 有
0: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1: 直接就喝了。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1: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0: 你知道
1: 保温杯。
0: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1: 是，
0: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了。
1: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一步一景皆藏幽密，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博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博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博王山。
0: 博王山，我们来了。
4: 这个博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0: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4: 博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0: 其实博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1: 是
0: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4: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博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梧洞，然后是博小洼营地。
0: 好嘞，
5: 地图我收着了，
0: 跟着你走。
4: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0: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1: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0: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1: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4: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1: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4: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0: 竹子的一生，
4: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1: 竹筒酒啊，
4: 对，竹子上打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哦，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面。
0: 真的？那你喝过没？
1: 我喝过，
4: 就会有竹子的
1: 竹子的味道。
6: 是吧？
4: 对，哎，
1: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4: 竹虫。我天
1: 哪！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0: 你确定是清香？
1: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4: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遍。
1: 有道理。
0: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4: 对，
0: 不是需要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你能特别
1: 听到。

0: 清楚地听到这个声音。
1: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2: 没有。
1: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0: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1: 也许是我们国人的祖先
0: 给敲出来的吗？
1: 对，敲出来在这儿沐浴呢。哦，
2: 这个很好看啊。
0: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2: 毛朵，
0: 毛朵，
2: 千层朵，
1: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
2: 哎，那也像。
0: 像，当你说出千层朵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2: 更具象了。
0: 烟火气，
2: 特别是在四川。
0: 对，
1: 谢谢。
0: 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2: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0: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2: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我出
0: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2: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0: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1: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0: 我才5、6年。

0: 恢复洞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1亿年的滞留纪。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匠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4: 胸器，哎，
1: 胸器，
0: 胸器。我们宜宾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的这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3: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是 hold on，
5: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6: hold on，
7: hold on，
1: hold on， hold on， OK。
5: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
8: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5: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匠。现在下来了，
1: 下喽，
5: 来了，
1: 来喽，这儿呢，
5: 嗨，好美啊，嗨，呼，来了。
1: 哦，来
3: 了！哇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5: 嗨！
3: 嗨！哦！
1: 好漂亮！啊！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3: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 ，OK。哇，下面好凉快啊！
1: 阳光洒进这个洞穴，好漂亮啊！
9: 在四川，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嗯，
10: 穿行溶洞秘境，
3: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10: 邂逅一年梭罗，
5: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11: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10: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

0: Wow.
1: Yeah. 哎呦，滴得我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0: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1: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0: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1: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看到吗？丁达尔效应。
0: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1: 那容易被浇灭吧？哪儿水气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0: 其实博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他们很爱喝酒。
1: 对，哎，4000多年前，博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0: 举酱，
1: 这种东西叫举酱。
2: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1: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
2: 玉米，
1: 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
3: 哇，好棒！
4: 走吧，
5: 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1: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0: 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啊！
4: 被拦住了。
1: 真会说话。
4: 卡那儿了。
1: 我卡那儿了。
0: 卡哪儿了？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4: 没呢。
0: 好。后面的
1: 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
6: 哎，咱没到。
0: 一线天。
1: 哇，你看这，哇，好漂亮。
4: 其实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1: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0: 真的。啊。
1: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0: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1: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7: 这棵就是梭罗树，
4: 好啊，对，
1: 就在眼前。
4: 对，啊，
7: 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1: 对，
7: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4: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7: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
1: 哦，每年是2到3厘米。
7: 对，
1: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吗？
7: 对，
1: 很小开始长。嗯，
7: 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
1: 阴暗潮湿，
7: 但是也要有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1: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吗？
7: 哎，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1: 那你怎么知道它？
7: 它就是
1: 年龄，
7: 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0: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1: 它这不是树，它是蕨类。
0: 它的皮，
4: 1年2厘米。
1: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7: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7: 对。
0: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其实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1: 你看，
7: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0: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7: 寄生在它身上的，
1: 它会收吗？
7: 嗯，不会，它，但是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部是散状的。哦，
1: 这是新叶，
7: 它就
1: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7: 对。
1: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三十

岁了，它没有年轮哦。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

0: 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1: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
2: 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3: 绝望坡，
2: 绝望坡到了，
1: 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3: 走多少阶台阶？
1: 2000多级吧。
3: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1: 对。
3: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1: 我觉得这个杆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4: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
1: 啊。要倒霉的。
4: 还没有。
1: 还有好远，
4: 快到了，
3: 还有，快到了，
4: 快到了。
3: 林哥不说话了，
4: 林哥已经进麦闭麦了，
2: 我一点都不累。
1: 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3: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
4: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了。
1: 我请求喝一口水。
4: 喝。
3: 你不会不行了吧？
2: 我不会，
4: 我不。
3: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到这么低，还上面还远吗？
5: 马上到了，
6: 马上到了，
7: 快了，快了，快了！
3: 林哥，马上到了。
4: 林哥，快到了，
1: 还有多远吗？
8: 不远，
9: 翻过山就到了。
1: 不行，
3: 真的到了，
9: 真的马上就到了。
1: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
3: 马上就要到了，
1: 我不信。
3: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1: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4: 对，哇，
3: 这么厉害！
4: 所以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10: 南木的吗？
4: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1: 你看，它就诚实，它说还有一会儿。
3: 它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呀、
4: 啊，
1: 跟谁移啊？
3: 没有，跟镜头、啊，
4: 跟镜头移呢。
3: 那个，
1: 你们先移，我就不移。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
2: 还有几百米了，
4: 还早
5: 吧？
4: 还早，你看。
11: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12: 来吧。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13: 国人。哎，
1: 这个奖牌也是小娃娃。
12: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1: 谢谢。
14: 其实，在博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1: 对啊，
14: 它的
1: 中国传统
14: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1: 哇哇
4: 哇哇，好香啊！
14: 这个其实特别好。
4: 哎呀哎呀，
14: 辛苦了，
4: 辛苦了。
1: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3: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1: 我不心虚。
3: 还好吗？
1: 光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4: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的。
3: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4: 嘴硬腿长。
1: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3: 这才是热身。
1: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3: 嘴硬，嘴硬，接着嘴硬。
4: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1: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4: 苗王谷，
3: 苗药。
1: 对，我们要

0: 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1: 你走得动吗？
0: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1: 下一程再出发。
0: 下一程。
2: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3: 太漂亮了！
2: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4: 不行了！
2: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5: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天，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仙峰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仙峰之名也由此而来。
0: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6: 嗨，
1: 大家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7: 必须要爬山，
8: 老累了，
7: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6: 太美了！
7: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0: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1: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17、18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58分钟怎么样？
6: 我真不错。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啊。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0: 我有点拖后腿。
1: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动了，换脚，3、4、5，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热热，稍微润滑一下。来，3、2、1，
0: 出发，
1: 走个够。
6: 这路还有点滑，
1: 小心啊！
6: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9: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6: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0: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1: 乌蒙山，是这个乌蒙吗？
0: 对，就这个。
9: 这个乌蒙
0: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9: 我一路向北。
0: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1: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仙峰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就大石非常的雄伟，
0: 对，
1: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0: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6: 是的，天然形成的。
0: 姚谦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小兰禁止攀爬，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啊。
1: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肢力量特别强？
9: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1: 注意安全。
0: 哇，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6: 对，哦，
1: 真的，
0: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1: 对，
0: 很足，
9: 天然氧吧。
6: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1: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0: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0: 候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1: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2: 是下个是。
1: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3: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1: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0: 是不是？眼睛透亮。
4: 心情透亮，
3: 对，心情特别好，
1: 也不散光了。
2: 腿先别抖，上面更陡啊！啊，
3: 咱慢点走啊。上面
2: 更大道赛，
3: 大道馆了、就
2: 是。哦，馆，九道馆。
3: 啊，九道馆，没有一人走在九道馆。
0: 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3: 冲了，冲了，已经。
2: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啊，匍匐前行。
3: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趴着走。
3: 对，要趴着走。
2: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3: 我这身高也适合。
2: 还行，今天没下雨。
3: 对。
2: 人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3: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1: 对，
3: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他一步一步给他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0: 那慢点。
3: 你这坐就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了。
2: 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3: 天哪，
0: 好久了。
3: 好久，
0: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3: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0: 我不使劲，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3: 真挺有劲的。
2: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3: 我可以。
2: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3: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0: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1: 还有多远？
2: 就在前面。
0: 快到了，
2: 马上就到了。
3: 马上，很快了。
1: 世界最大的谎言。
0: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5: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9连环，
1: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0: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1: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0: 预备，起。预备。
3: 不还行，调儿起很高了。
1: 有一半了吗？
0: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
1: 快到了吗？
0: 两步。
1: 快到了吗？
3: 到了。
2: 没到。还有6公里呢，
1: 还有几公里？
2: 6公里。
3: 咱们是数虎山。
1: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2: 算，现在算了。
0: 先锋山。
2: 先锋山呢？哇！
1: 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3: 这边太漂亮了。
0: 这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到哪都是。他说
2: 我在
0: 徒步没空想你。
1: 你看这个。看到没？
0: 蘑菇哇，
3: 真的找到蘑菇了。
0: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啊、
1: 我们的午餐。
2: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0: 拉练，
1: 来准备
0: 练臀腿。
2: 走吧。
0: 走
3: ，Go Go
0: Go Go Go Go！
3: 哇，迅捷跑好快呀、啊！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1: 加油！
0: 哎，队长呢？
3: 队长在后面。
2: 队长狡猾，
3: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1: 太喘了，
2: 林哥一。

0: 经不行了。加油！加油！
1: 啊啊！不行了！
2: 啊，张师傅，啊，
3: 我自己坐，
2: 你别坐啊，
4: 不能坐，
2: 啊，
4: 不能
2: 踩高。他说不准不拍照，
0: 自拍一个。天空山，
1: 没有办法，要请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0: 人脸关系。可以。
3: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
2: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0: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2: 没什么反应，
3: 很舒服。
0: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2: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0: 拉满。
5: 我们要去爬第一圈。
2: 你现在怎么样？
0: 我这脚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
5: 呀！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2: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0: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
2: 对，
0: 来都来了，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2: 对，
0: 证明我来过了。
1: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2: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走，
1: 继续出发。
2: 听见歌声了吗？
0: 听见了。
2: 森林里，
6: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1: 那是你。
6: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编舞老师，
1: 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0: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6: 那我也要站一下。
0: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啊！
6: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对，啊，你把我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0: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2: 这一
0: 下，哦，让我穿穿，
1: 让我穿。
2: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了，快到了，
0: 我在这儿等你们。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1: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1: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1: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5: 我一点都不累啊！
2: 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1: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1: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1: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我，
2: 你这豹哥。

0: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1: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
2: 哎，你咖啡的东西真的多。哎
1: 呦，也不用跑吧。喘三秒。
3: 好。
4: 刚好登顶。
1: 呼吸，呼吸，没问题。
0: 慢慢走，不要骤停。
1: 走。
0: 出发。哇，这个台阶开始，开始陡了。
1: 还有二十级，加油！
3: 加油，可以的，加油。
0: 哎，你先走吧。
1: 到了。
0: 可以了。
1: 加油！
0: 美的，哇！
3: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呀，
5: 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先锋山！
0: 谢谢，
2: 鸡皮疙瘩都
1: 耶！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2: 哇哇，
0: 有风哎！妈妈呀，
2: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哦！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6: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觉得我要飞。
7: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0: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8: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6: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2: 干呀，干杯！
3: 谢谢山，谢谢山，
0: 敬翻山越岭的你。
3: 谢谢山。
9: 好吃，
3: 碳水就是快乐，
6: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3: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2: 对，吃什么都香。
3: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2: 回来吃什么？
3: 回来吃什么都香。
2: 就是的，
10: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6: 每一刻。
3: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2: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7: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也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6: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3: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7: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0: 我是高粱。
7: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6: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7: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3: 的背包。我那个，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0: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2: 没毛病。
1: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郑俊宝。
7: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
2: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3: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

0: 朱大哥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1: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树叶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2: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
3: 跟城市里看的啊
2: 不一样的。
3: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0: 当下，
2: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
1: 看山看云看日出，
4: 追风追日
1: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
4: 我们下期再见。
1: 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5: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6: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3: 拔丝的很，
5: 拔丝的白。
7: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0: 发烧，
1: 纯真真好喝。
2: 你说这易水有多美啊？
3: 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半步雁照长歌时，千年碧波映河山，万家灯火照盛世。易水很美。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去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啊，
0: 没错，
1: 我们上万名的乐迷朋友相聚在大机电村、古洞博物馆等等我们河北保定一些宝藏的热门景点，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夏天。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全新的音乐之旅将会搭乘时光列车去保定的两个千年古县曲阳县、唐县的多个站点，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舞台上寻找畅想中国乡村音乐。
1: 哎呀，赶上了，赶上了！哎呀，
2: 给我跑一身汗。
1: 对呀，
3: 是吧？差点这个票就白买了，
1: 就等你们俩呢。
0: 这俩乘客看着有点眼熟，我看看
2: 是不是、啊、这个？
1: 一下票，
0: 你是隔壁那个车厢？
2: 哎呀，走错了，不好意思，你们这能到保定不？
3: 给我检一下票。
0: 对，
1: 我还是得意思一下的，该检票还是要检票的。
2: 好嘞，
1: 成功上车喽！这样咱们坐着聊好不好？
0: 请坐，来。
1: 这么着急的抢票来，肯定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忠实观众嘛，是不是？也是带着期待来的。说一说吧，这次来想要看到怎样的保定，又想听到什么样的歌？
3: 哎，说到我想看的内容，那可多了。咱们保定自古人杰地灵，荆轲、刘备、张飞，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语数政史地，门门学科咱们保定都有学霸。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和古人对话，近距离的感受保定的千年文脉。
1: 真没少做功课哈。
0: 来，你坐我这儿。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怎么还升舱了呢？是吧？
3: 越升越高了。
2: 我理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就是它算是咱们中国人生活的有声书，它其中是少不了方言的韵味、民乐的音色，当然也离不开如今年轻人的跨界融合、创意初心。所以我今天啊，最想看到的是咱们乡村音乐和保定非遗的创意碰撞。
0: 哎，说得太好了，看来大家都有所准备，对我们的保定呀也都有所了解。那我们的时光列车呢，每一次到站都将叩响一场与保定与乡村音乐不期而遇的奇妙之旅。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列车
4: 正式发车。
0: 第一站，我们将穿越千年时光，踏入上古时代的神秘花园。

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吟，耕田而食。
1: 老人家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手里拿的这个是农具还是乐器啊？哦，
0: 这个呀，哈哈哈哈，以木为枝，啊，基地为乐。哎呦，看你短衣一服，莫非是都中的新风商？
1: 我可不是什么时尚博主，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
0: 很久很久，那你可知此地为何处？
1: 这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中国保定唐县，大名鼎鼎的唐窑文化之乡。嗯，哈哈哈哈，
0: 正是正是啊，此地乃窑地故里。刚才我所吟的《鸡壤歌》在尧帝的时候世上就已经有了，周围百姓都是口口相传呐。新河四时绿，万物皆成歌。山野之乐，不在钟鼓，而在龙母之间。哦，
1: 我明白了，原来最早的音乐是来自乡村的声音啊。
0: 你听。

从远古时代夯土的节奏、吆喝的号子，到诗经中朗朗上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乡村音乐不仅仅是田埂上的小调，更承载着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话。四千年前，尧帝也是在这里和先民们一起观察日月星辰的流转，制定下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大地的呼吸，山川的回响，

0: 山巍峨肃穆，西圣沟峡谷溪水潺潺，倒马关长城如龙盘亘，山水入画，古韵成诗。来到唐县，我们邂逅了一场心动之旅，听到了乡村音乐的根与魂。再一次谢谢现场的大家，和我们共同触摸到了乡村音乐最初的心跳。我们下一站见。
1: 哇，
2: 太美了，
1: 漂亮。
3: 这怎么了？这是
4: 旋转跳跃不停歇的是吗？
1: 我沉醉了。
3: 醉了。
4: 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感觉有一种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
4: 他这个状态啊，其实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叫做如听仙乐耳暂明。如果说啊，上古时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是甲骨文，那么到了宋代，咱们中国的乡村音乐呢就是工笔画。工笔它重彩，描绘的是自然和生活的韵律。
1: 这开始比起文化了，是不是？
3: 是呢。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接茬说你那个宋代的事儿。我们曲阳的名片之一啊，那就是定窑的白瓷，对不对？定窑呢，其实是我们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的五大名窑之一。这定窑的窑厂就在我们保定的曲阳县。都说这定窑有这么几大特点啊：白如玉，生如磬，还有薄如纸，妥妥我们宋代的定流啊。
3: 所以说保定是一座宝藏城市呢。除了世代相传的唐窑传说、五大名窑定窑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河北梆子呀、哈哈腔啊，都是保定特产。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保定特产只有驴肉，
4: 驴肉火烧
3: 好吧，
4: 没少吃没少吃。
3: 另外乡音民乐也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去听一听那些口口相传啊、代代相承的乡音民谣，听听记忆中的故乡。

谢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每一首民歌前奏一响，这个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嘴先跟上了。这些民歌呢，脱胎于人民的劳作，火热的生活，历经劳动者代代传唱，成为了真正的中国乡村的旋律。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港北村，就是这样一座与定词文化相伴相生的小村。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好朋友，他跨越了千山万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宁。

0: 欢迎三位老师到定慈小镇，我是定慈非遗传承人庞永辉。
1: 看您正在做的这个造型挺别致啊，像是一个小孩童。
0: 这就是我们定慈的代表作之一孩儿枕，它的原作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我们中国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1: 哦，这摸起来就像羊脂玉一样。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申请一下，能不能我们也来感受一下？
0: 哎，可以，咱们三位老师都来感受一下。
2: 好啊。
0: 咱们现在就体验制作定瓷的第一个工序，就是揉泥。
3: 哦，我试试，看啊。
1: 哎呀，这手法是有多年包饺子经验啊。
3: 这个揉泥有什么秘诀？
0: 这个揉泥讲究的是匀。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三分水气啊，养泥性；七分手劲儿，塑泥魂。定窑揉泥呢，讲究的是什么呀？骨肉匀。
3: 你看这每揉一下，都像是在跟古人击掌。
0: 现在二位老师体验的就是定窑第二道工序——拉坯。
4: 彭老师，我控制不住了，怎么样才能拉出最好的坯来呢？
0: 拉坯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手力一定要稳。
4: 稳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是这样子吗？
0: 压得太重了。拉完坯晾到半干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步刻花装饰。
3: 老师，你教教我。
0: 定窑的刻花呢，最讲究留白，刀未达之处，结实意境，一定要空灵。
4: 就不能太使劲是吧？
0: 对，不能太使劲，心要静，要稳。
1: 黄老师，定窑的特点啊，我们都知道，白如玉，薄如纸，还有生如磬。这白如玉，薄如纸，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也能够摸得出来。但这生如磬，它跟正常的敲桌子没什么区别呀。
0: 敲的时候呢，手要悬起来。哦，
4: 其实我已经久仰定瓷的这个大名了。那今天呢，算是我真正人生呢来到曲阳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自己亲手的摸它，然后感受它制作的过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会是宋代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了。
3: 对，就像我们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孩儿枕一样，我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古代工匠把父母他们对他的慈爱都揉进了这个瓷土里。
4: 对，
3: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摇篮曲》。

0: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大家。定词之美啊，让我们见证了千年匠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和非遗双向奔赴，让这些无价之宝焕发新的生命力。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啸坤，用音乐致敬非遗传承事业的每一个年少的你啊。
1: 保定的朋友大家好，

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1: 哎，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定慈小镇太美了，
1: 没错。
3: 感受了一下咱们定慈的拉坯烧制的这个全流程，嗯，烧坏了不少他们那块的人。
1: 不过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体验，特别是你这一站跟唐窑古镇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3: 其实真正的湘韵啊，它就是藏在咱们工坊的拉坯的那个转盘当中，嗯，它就飘在乡亲们的幸福的生活里，嗯。
2: 所以说啊，定慈小镇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怀旧却不恋旧，非遗文化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乡村焕发出了生机，而且更让我们看到了曲阳人的精气神儿。
4: 嗯，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们这趟列车更有点像是探寻我们曲阳宝藏的时光列车。我们的旅程继续出发。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炉火纯青的定慈之外，像曲阳的石雕泥塑那也是远近闻名，还有护士的唢呐管子制作技艺都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曲阳的朋友啊，是人人都有一双巧手还有爱音乐的心。
1: 没错，北岳庙里历朝历代留下的石雕造像静默无言，却道尽了千年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有我们曲阳石雕艺人的心血，一凿一刻一摇一火都体现出了这方水土孕育出最鲜活的乡村音乐。呀，
2: 这车轱辘一转呢，我感觉这个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闻到更年轻更潮的味儿。
4: 你别说，帆哥你这个嗅觉啊真的是够敏锐啊。我们的时光列车前方到站潮月公园，你们听听这个名字哈，品一品，听这名儿就知道了，下一站绝对是一个大场面。
2: 你看你听听，潮月公园，潮流啊，欢悦。嗯，要去这个公园，我给大家推荐应该听这张唱片啊。

0: 谢谢。音乐是一张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哈。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往往通过音符，通过旋律，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共鸣。
1: 没错，那新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了，这次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太不一样了。首先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浪漫，很漂亮，我面前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还有老火车头。

0: 老铁轨，有一种怀旧的味道。但是同时我们这个公园又叫潮越公园，很新潮，很年轻化，哎，有一种老古董遇到了年轻化的那种碰撞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奇妙。
1: 就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在曲阳，它的历史的厚重以及现代的创新就像是一块块拼图那样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音乐也需要像这样创新的灵感和推陈出新的勇气。
0: 没错，你说到了很需要这个关键词，对不对？刚刚我说到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我们保定朋友的热情，对不对？好，接下来我邀请到的一位朋友呢，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严仁中带来
2: 很需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唐窑文化，定窑白瓷，曲阳石雕，保定这片土地不仅仅深藏着历史的瑰宝与根脉，更是滋养中国乡村音乐生生不息的沃土。
1: 在这场音乐的盛宴当中，我们与历史与岁月共鸣，共享了留下了美好的夏日记忆。
0: 千年的时光呼啸而过，文化的浪潮奔腾不息，从古老的号子到新潮的律动，中国乡村音乐从保定开始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时光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站了，但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的探索与吟唱还在继续，让我们记住这份穿越千年的感动，带着对历史的敬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坚持前行，继续歌唱。

0: 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本节目由易县太行水镇赞助播出，康阳度假尽在易水畔太行水镇。
1: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日前，由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多个联合国机构共同举办的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来自全球的科研机构、企业和国际组织围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展开交流。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受邀推出赢在 AI 加海外特别节目，节目创新采用 AI 创新对话加峰会实景探访双线呈现模式，引入人形机器人担任节目助理主持，并设置具身智能互动体验，让国际嘉宾近距离感受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应用。
2: Currently China is in a leading role in many aspects of AI development, and in particular I am in the scienceAnd the fact that China is developing open models is very positive for the science community. What you see now is that the Chinese AI groups, Chinese science, is starting to lead the world.
1: 作为持续关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专题节目，赢在 AI 加前两季已汇聚929家人工智能企业参与路演，形成近千项人工智能创新实践案例。此次走进联合国平台，在展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同时，也记录不同国家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的思考与探索，为中外人工智能领域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3: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科技产品，要更多的能够走向全球，然后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些产业走到国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探索。
1: 日前，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系列音乐会在北京上演，系列演出包括合唱专场和交响乐专场，以及团史历程回顾展。中国交响乐团前身为1956年成立的中央乐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支国家级交响乐团。1996年改组为中国交响乐团，70年来深耕中国交响事业，扎

0: 凭借《黄河大合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穆桂英挂帅》等经典民族交响作品，经由李德伦、阎良坤、秋里、韩中杰、李新草等著名指挥家代代演绎，串联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在本次团庆系列演出中，合唱音乐会通过演绎多部与乐团历史、合唱传统相关的作品，抒发家国情怀，展现国交合唱团薪火相传的艺术初心。交响音乐会则通过九位与乐团有着深厚渊源的指挥家接力登台执棒，携手国交乐团合唱团演绎多部中外经典力作，展现国交70年来与祖国同频、与时代同行的使命担当。
1: 一定不能辜负了初心，不能辜负了当初建立这个团和这个团曾经走过的这个峥嵘岁月。已经过去的70年，我们要好好的总结，对未来我们也是要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的把应该发挥的作用都能够发挥到位，真正起到一个叫文艺国家队应该起的这种标杆啊示范作用。
0: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业态升级、品牌塑造、服务提质三大维度，推出10条关键举措，引导传统放映型影院加快转型，打造集影视放映、公共文化服务、数字科技体验、科普文教、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文化阵地。在此背景下，园趣世界 XR 未来影院正式落地运营，影院引入多款多元化 XR 内容作品供观众沉浸式体验，同时依托影院公共空间打造大圣巨型雕塑、 AI 潮玩文创展区、国风主题市集等特色业态，打通观影体验、线下展览、全域沉浸体验三大场景链路，探索影院多元经营新模式。
2: 我们会把传统影院所上映的影片啊，拿出部分资源与这个新的业态来进行联动啊，包括有一些相应的 IP 的 VR 的一些体验，影院观影之后有一个亲身的一个互动，也能够增加这个观众的一个亲和度吧。
3: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0: 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前不久，古代萧夏文化展在湖北省武汉博物馆开展，近200件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还原古人萧夏日常。一方四面陶枕透气纳凉，一柄素纸折扇摇出庭院清风，一身轻薄夏衣暗藏顺应时节的生活巧思，多幅传世古画则清晰记录下古人最自在的消暑方式，临水西游、清水寻凉。本次展览核心展品为明代仇英《竹无萧夏图轴》，画中竹影婆娑，梧桐送凉，高士静坐庭院，尽显夏日闲适意境。展厅配套多处沉浸式互动区域，数字动画让古画动态复原，观众可以席地而坐，欣赏画作，感受古人闲情。诗词翻转牌将荷花、竹、蝉、蛙等夏日意象与诗句巧妙结合，闻香与听景体验区花香、蝉鸣、流水声营造出多维感官氛围。7月至9月每周五，博物馆还将推出国风展演、非遗市集等夜游活动。日前，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在上海举行，现场上演精彩的非遗国风大秀，将传统织造技艺与现代时尚设计相融，直观展现东方美学的全新表达形式。盛典同步发布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时尚消费市场规模已达3万亿元，行业进入本土美学替代海外潮流的关键转型阶段。如今，消费者更加看重文化质感与原创价值，国货原创非遗工艺迎来商业化新机遇。活动期间，中国时尚产业投资峰会同步开启，聚焦时尚跨界融合、品牌全球化、产业生态搭建等重点方向，汇聚多方资源，助力本土时尚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

非遗演出季如约上演。本次演出季汇聚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昆山当代昆剧院三大院团，以及来自昆山小昆班的小演员们也同台献艺，既有《牡丹亭》这样家喻户晓的传世经典，也有特别呈现了多折展现丑行表演的冷门折子戏，一庄一谐，古韵相融，让昆曲褪去了往日的雅致高冷，平添人间烟火。今天的十分深度，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恭王府古戏台，赏昆曲婉转，品非遗新意。

0: 夏夜的恭王府大戏楼，锣鼓声准时响起。第十九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跳出大众对昆曲只演才子佳人的刻板印象，集中推出了一批特色折子戏，解锁昆曲雅俗共赏的多样艺术魅力。
1: 汉画凤娇吹成品，人韵传舞，天地压变。
0: 上海昆剧团带来的《济公荡酒》是昆曲舞台上鲜有上演的特色冷门剧，舞台上的济公形象一步三颠，看似放浪不羁，底色却藏着杜氏慈悲。
1: 有道是表小悄悄，哎呦，
2: 这个戏在昆曲舞台上也是很久很久没有人演过了。
1: 你是几乎
2: 济公一般在戏曲舞台上是很少见的，有点穷春的感觉，又有点那种比较哎疯疯癫癫很欢快的那种状态。
1: 哦吼喏，因看那少妇卷雪半空，老这的相送你。
0: 全者讲究行边神正，舞台上的小醉步、生活化神态都需要演员反复打磨，这和张伟伟平时常演的正统老生形象截然不同。为拿捏人物独特气质，他在身段、台步、神态都下了一番功夫。
3: 不这样，
2: 戏我穿的戏都是比较正统啊，包括传统一些老生的戏，济公荡酒他是会有偏一点小花脸的这种状态。他比如说一出来的时候，他外面一刮风，他哎呦好冷啊，哎呦捂着耳朵这种状态，哎呦哎呀好冷啊。一般老生不大会有类似于这样的表演，一般老师哎呦好冷啊，就是哎呀水微搭，就是比较正统。
3: 石老板啊，看了哪个米郎吗？
2: 济公他会有点颤，但是他不是完全是跳的那种状态，这个要练了。
1: 一步低，一步高。
0: 不同于光彩风流的今生才子，秀如记莲花的主角郑元和是昆曲穷生的代表人物，又称斜皮生，专门塑造落魄潦倒的贫寒秀才。这类角色常常身着破烂的富贵衣，脚下还塌了着鞋。
4: 因为我们都穿的是富贵衣，打补丁的那种。对，这件就是富贵衣，就一看这个人就不太有钱的样子。对，身上都是补丁啊，类似这样子的。我穿那个鞋不是把脚伸进去的，就跟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一样，是拖着那个鞋走的。
5: 看这岁下的越发的大了，真是心醉。
0: 昆曲穷生表演上拿捏要非常细腻，角色通常在潦倒中还要透露出那股傲骨和酸腐，对演员做工要求很高。

鞋底是因为身上比较的穷酸，所以会那个跟其他的表演的方式不太一样。比如说在昆曲当中，小生其实手指的指法其实也是一般是用兰花指的，就会。

0: 会这么直，但是呢到了那个穷身它就不会这么直，穷身它会是这么直的。很多穷身戏其实并不是常演的热门戏，但是从艺术特色上它非常具有自己独特的标签的。如果大家可以走进剧场多看看昆曲，多了解昆曲，你会发现昆曲其实是一个大宝藏。
1: 昆曲艺术中素有无丑不成戏之说，讲究丑中见美的美学原则。水浒戏借茶里的张文远就是昆曲复丑的经典代表，也就是观众口中的小花脸。演员胡刚细碎台步，脸部的丰富表情，把人物轻薄灵动的特质演绎得活灵活现。

0: 我们传统小花脸有很多种演绎的方法，有很多面部的丰富的表情来体现喜怒哀乐。常规的这种打趣有抖脸，这个开心或者喜怒哀乐都有不同的表演的方式。
1: 每年的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都让很多喜欢昆曲和古琴的朋友们直呼看得过瘾，听得尽兴。那在今晚的昆曲演出当中，听说演出阵容又让人眼前一亮，走，咱们去探个班。

别看小演员们平均年龄只有十一二岁，但是接触昆曲都有四五年的时间。正在走台的谢苏倩已学习昆曲五年，此次带来的劈山救母取材自中国经典神话沉香劈华山救母故事，这折戏对腰腿功臂力要求都很高。

0: 对于女孩来说，是不是用这些道具对她来说还是挺复杂的？
1: 那是肯定的，她因为毕竟是女孩子的，她肯定没有男孩子那么有力量爆发力。

0: 老师，我可以给您感受一下。
1: 应该要怎么操作？
0: 对，我们就是这么转。对，
1: 单手吗？
0: 对，单手。
1: 哦，就是这样拿的时候感受不到它的重量，但是
0: 对
1: 你把它竖起来的时候，
0: 第
1: 一时间好像我很难把它控制到一条直线。
0: 是的。
1: 但是在它操作过程中要啪定住。
0: 对。
1: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为了更好驾驭舞剑、挥斧等动作，过去一年间，谢苏倩曾连续三四个月每日手举两大桶矿泉水锻炼臂力。
3: 手放平支一条线，然后就往在楼上楼下来回走。
1: 练哭过吗？
3: 哭过。我刚拎不久的时候手被磨出血了之类的，他那个我就会觉得，难道真的要这么累吗？
1: 那既然这么累，为什么最后还坚持下来了呢？
3: 因为我想，就是每一次坚持都像一朵花一样，这朵花总会开在最茂盛的地方。我将来的梦想是能站在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能把昆曲文化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2: 和谢苏倩一样，在学校就能接受到昆曲基本功和剧目专项训练的小学员，在苏州昆山还有很多。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发源地，苏州昆山市从1992年在当地小学创办首个小昆班以来，目前全市已有23个小昆班，累计培养近6000名昆曲小学员。
4: 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青少年也非常喜欢，而且做得也非常好。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给他们一个展示的机会。
1: 他们恰恰就是昆曲的未来。
4: 对，他们是昆曲的种子，慢慢的发芽成长，最后成为我们专业的昆曲演员。

恭王府大戏楼自清代以来便是王府戏曲文人雅乐的重要展演地，已经走过19年的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见证了昆曲古琴从濒危抢救到振兴发展的全过程，也成为非遗走向大众、走进生活的优质品牌。

0: 恭王府博物馆形成一个彼此的良性互动，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除了要请大家去感受昆曲，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加一些学术方面的阐释，也会吸纳更多的不仅仅是国有团体，可能还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其他的团体，把昆曲保护好传承好，让更多的人感受它的美好。
1: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汤显祖笔下的千古雅韵，如今与恭王府大戏楼实景相逢。婉转水磨昆腔的古韵不止流连于王府戏台，还破壁出圈，贴近大众，浸润青年群体。古老昆曲非遗，成古韵，融新意，正在新时代的沃土之上生生不息，焕发新生。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2: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跳吧！
3: 他们用他们的肢体语言，用热情，让我感受到了青春活力，
4: 感受到从里到外散发的快乐、幸福。这就是最纯粹、最本真、最动人、最有魅力的舞蹈。
2: 劲舞，开跳吧！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9: 好了，没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干嘛？干嘛？干嘛？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跳吧！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森，非常开心能够在咱们《劲舞开跳吧》总展演的现场和大家见面。今天是我们的总展演，更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广场舞爱好者的一次大型聚会。
0: 记住啊，我们劲舞开跳吧的主题就是
1: 全民健身，
0: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看看他们，你看眼中的光，嘴角的微笑，健硕的身材，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健康永远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幸福答卷。
1: 没错，那能够站在我们身边所有的广场舞爱好者，都是通过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各地的一个展演，我们在当中呢是寻找到了最具特色的以及活力的热力舞队，今天站在了总展演的舞台，各位准备好为大家带来你们最精彩的表现了吧。当然了，我们所有的热力舞队将会通过两期节目和大家见面。
0: 好的，那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今天你们的展演好不好？一共有七支展演队伍，期待你们的精彩，
1: 加油！我们期待的是我们今天要登场的七支队伍精彩的表现，更多的是今天的展演啊，我们还有惊喜，惊喜就是为

0: 为了让我们所有的作品能够焕发出光彩，我们呢也是邀请到了国内的青年舞蹈家和科学健身专家助力舞队，为每一支舞队进行了全方位的编创升级。
1: 其实我们每支舞队的编创升级不光是有舞蹈，各位嘉宾的专业助力更离不开精准的营养加持和优锐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锐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我们要在这里衷心的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妇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话不多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实力与专业兼备的青年舞蹈家们闪亮登场。朱涵，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舞蹈系技术技巧研究室主任，让我们欢迎。

0: 欢迎六位，来来来，六位请你舞蹈家台上一步。哎
1: 呀，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耳膜现在有点疼，被现场观众你们的热情和尖叫声已经刺穿了。
0: 山冲，我怎么觉得这是我舞蹈大赛当中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技术技巧展示，真的也很难有。各个不同院校，各个不同院团，这样顶尖的青年舞蹈家这样齐聚一堂，而且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他们穿的都是便装，有的甚至没有穿鞋。为什么鹿晗穿着牛仔裤穿着球鞋就上来了？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不是舞剧的表演，而是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享受舞蹈快乐的一次展示。我们广场舞属于每一个人，谢谢你们。我知道今天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精彩的合作，我好期待呀！我们台下就坐好不好？
1: 再次感谢各位，
0: 谢谢，
1: 谢谢。
0: 就对于热爱舞蹈的人来说，看到这种个人的展示的时候，你会热血沸腾的，
1: 会燃起来。
0: 而且群舞也会让大家感受到那种舞蹈的力量。那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三位既是好友也是我们心中仰慕的舞蹈家，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艺术总监、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山冲，欢迎山冲老师。
1: 同时让我们欢迎的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姜铁红。
0: 姜老师，
1: 欢迎姜。
0: 我一看见姜老师就想，就跳远来，来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于小雪老师，欢迎于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展演开始，好不好？七支队伍哦。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展演舞队，劲舞
2: 开跳。

0: 哎呀，我还说孝文哪儿去了，不能少了你啊。孝文是陪着我们一路大江南北，但是你是这个健美操专业的吗？
1: 不是，喜欢舞蹈。
0: 嗯，对，
1: 所以后来就学运动人体科学，就希望能够把科学健身和这个健康的舞蹈能够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0: 你跟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每一期的这个开场舞我都特别认真的看，然后我觉得这次台上的表现和那个时候

0: 比进步大很多，从跳跃的轻盈，然后动作的节拍的干净利索，而且很有力度，我觉得非常棒，值得给他们鼓鼓掌。进步很大，真的是。
1: 哎呀，那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谁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咱们这支团队，
2: 我们是
3: 金开区老年大学艺术团。
1: 说是老年大学，我怎么不觉得老呢？
2: 对，都是大学生。
1: 平均年龄是
4: 50多岁啊，
1: 就是50到60之间。哎，
4: 对对对，
1: 老年大学艺术团，老有所为。我听说你们当中有绝活的人是不？呀，您的绝活是什么？
5: 采茶矮子布。
1: 说到矮子布，我可知道我们朱涵哥矮子布也挺厉害。
2: 对，江西人呐，必须得会一种步伐，就叫做矮子步。我的老师也是采茶的这个专家，有一句话叫做老虎头鲤鱼腰，双手柳叶眉，脚下轻飘飘。
1: 哦，这是矮子步的口诀，学到了。我先让小姐姐来一下好不好？来。

0: 狗麻了。
1: 朱涵同学，来，你先来个高度的，来，高度走起来，高度，中度，中度了，中度需要核心了，低度。所有人来一下，来，

0: 点，谢谢朱欢老师，赶快大家准备下一轮吧，来吧，听听三位老师怎么说。
1: 没有看介绍的时候，他们一上来，我觉得这是一支青春活力满满的，我以为都是年轻人，后来一看介绍，平均年龄53，所以我非常非常惊讶。但是他们用他们的这个肢体语言，用他们的这种热情，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青春活力，所以我感觉就是说舞蹈能让人年轻，心情愉悦，真的是身心健康。
2: 真是山城老师，我这个跟你们的感受一模一样。从实际年龄来讲啊，我跟姐姐们相比，我是弟弟，但跟他们在一块跳舞，我就真弟弟，我是真是弟弟。
0: 服了吧？
2: 服了，服了。
3: 这些姐姐哈，您从她的这个服装上、颜色上，加上刚才他们跳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身心合一，神形兼备，感受到从里到外散发的是那种快乐、幸福。真的，加油，加油！
4: 你看到他们上来带着一种风上来的节奏，一开始你身体的爆发力，没想到那么有强劲的力量，步伐坚定，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都舞出了那种幸福，我觉得这是一种健康和快乐，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加油。
0: 谢谢，谢谢姜老师。只要爱上跳舞，不管多大都是小女生，这就是青春，就是明媚，我们无论多大我们都要活得明媚，好不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

0: 谢谢。对他们这支队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就是别的队伍是跳一支舞，他们当时跳了20多支舞，无论台上是哪支队伍跳，他们就在台下跟着跳，甚至是云飞唱歌，他们都跟着一起跳，
1: 就是这么热情，
2: 你老好了。
3: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从我们第一次在安徽，他们给我的印象啊，至今就是非常的深刻，活泼、自信、有热情，而且特别的坚韧，每一个舞蹈。都在场上跟着一块热舞，特别有一种现场的感染力。
1: 是，
3: 所以我就是自我举荐，一定要给他们一起共舞，哦，享受一下这样的热情。
1: 是的，到了50-60岁，半生已过之后，小伙子会说：“哎呀，真是一群活泼的阿姨、小姐姐，真是好开心，是不是？”我听说这还成就了美好的姻缘。哦，就是他。
4: 因为在这个舞地跳舞嘛，我找到了一个好亲家，然后娶到了一个好儿媳妇。然后这次我亲家呢，他因为就是为了让我来嘛，所以他就没来。
1: 我捋捋，我没弄清楚这个关系。啊，
4: 好比我们俩在一块跳舞，然后我们成亲家了，然后他把女儿嫁给我儿子了。
0: 我两个孩子去接家长去了，然后就这么的，那个还没跳完呢，两个人不在那先聊着天吗？等着两个父母跳，然后聊着聊着他俩聊一块儿去了。
1: 哦，然后聊着聊着，两个年轻人就看对眼了。现在有孩子了没？
4: 有了，我已经当奶奶了。这次因为让我出来，所以他在家带孙女呢。哎
1: 呀，对，小孙女多大了？
4: 小孙女1周10个月了。
1: 爱跳舞不？
4: 爱跳舞。我们在家学扇的时候，我小孙女就会拿着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噔。就我们音乐的曲子，好可爱。哎呀哎
1: 呀呀呀，这跳的是什么舞啊？是花鼓灯。哎呀，真好，因舞结缘，真是一段好姻缘。刚才看了这支舞蹈，
5: 我一直认为舞蹈当中唯一不需要学习的就是情感啊，动作都可以去练，但是那份朴实的情感它是由心中爆发出来的，所以祝贺你们。
6: 我觉得从你们身上可以看到，舞蹈就是不分年龄，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去舞蹈。通过你们这样的表演，更能体现那五个字，劲舞开跳吧，就像你们的口号一样，我跳舞，我健康，我快乐，继续加油，给你点赞。
1: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闪亮登场。

0: 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这个团队首先是在我没学舞蹈的时候我已经就听说过这个团队了，然后呢这一次非常有幸跟他们合作，我也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个团队都比较年轻化，然后我们的平均年龄可能都不到24岁。
0: 我听说有健身达人，是谁？卷腹超牛的。你的绝技绝活是啥？
2: 是一套那种卷腹的组合。来，
0: 走起来。
2: 啊，

0: 有没有？不服再上来试一下，服吗？都服了。这就是青春活力啊！我觉得就是劲舞开跳吧，我们的主题就是全民健身，也可能你做不了平板支撑五分钟，但我可以做一分钟。
1: 是的。
0: 我做不了一分钟，我先做30秒，循序渐进，因人而异，坚持不懈，这就是我们运动的准则。再次谢谢小伙子们，谢谢。
1: 重要的是开始。
0: 中国电信武汉艺术团，相对来说大家会比较熟悉，登上多少次春晚了？
2: 19年。
0: 19年。那我问一下，你上了几年春晚？
2: 一年。
0: 你呢？
3: 我也一年。
4: 我也一年。
5: 我今年想参加。
6: 确实我们也这么多年离开舞台很久了，说其实有时候也特别特别想能有机会登上那个春晚。今天看到这样的，就我也想今天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去上春晚。
0: 姜老师要不要带着我们的团队来几下？
6: 啊，现在吗？
7: 姜老师可以上来带大家教点动作，教两招。
1: 姜老师，
7: 姜老师，
8: 姜老师，
7: 姜
8: 老师，
6: 哇，看看我这个体型能不能上春晚。
0: 舞蹈美好的地方就是不分职业，不分年龄，不分身材。
6: 不是让我跳什么的，
0: 就是跳那个小伙子们知道姜老师的那个
1: 奔腾
0: 奔腾
1: 奔腾

0: 哎呀，谢谢姜老师，
1: 谢谢，
0: 冒着抽筋的风险，
1: 谢谢，
0: 给我们来了一段分享，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哎呀，刚刚姜老师这个舞蹈把这个又带起了一波高潮哈，能看到今天依然这么青春活力，这么朝气蓬勃，我是感觉一个艺术团30年了，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的让我敬佩，所以我想祝贺你们，也祝福你们。
2: 刚才看他们跳这个广场舞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哎呀，真是每一个都是从里到外透着精神啊，然后再和姜老师这一跳跳马舞的时候，哎呦，铁红，我跟你说明年真有可能，明年马年，我跟你说。在台上无论是健身舞民族舞都是有滋有味有板有眼，特别好，谢谢你们，
0: 谢谢于老师。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上场。

0: 哎呀，这大哥的表情真好，
1: 老美了。
0: 你知道你在前面跳的时候，那大哥，
1: 哎呀，我都，你看我，
0: 我上面。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机关单位的一位就是职工。
0: 你就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喜欢凤阳花鼓呢？
1: 凤阳花鼓在凤阳几乎家喻户晓，大家几乎都能拿起这个鼓条呀，打两下。是的，对。
0: 没有，我就是觉得您真心的热爱，就您眼睛是放光的，冒光，你说这谁受得了？你觉得凤阳花鼓在你心里啊，它的美好是什么？
1: 凤阳花鼓呢，它是比较历史悠久嘛，一开始是姑嫂二人或者就是两个人说唱，就没有音乐形式，后来配上音乐呢，就是大家在进行后期的改良呢，创作的更加完美，后期呢就是我们这位梅老师呢，就是把这个凤阳花鼓又重新就是跟健身舞融合在一起。

0: 起，所以在编制了这一套肺氧化骨健身操。
1: 我们肺氧化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肺氧独有的一个民间艺术，那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我明白了，陈老师，我特别想向您请教，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哎呦，比如说凤阳花鼓和我们所说的花鼓灯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安徽的花鼓灯是一个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形式，那它的舞蹈可能会大于更多的大于歌曲。
2: 明白了。哎，我听说刚才那个万物生那个团队在哪儿呢？那啊，在呢。哎呀，你看都换上了。哎呀，说擅长花鼓灯，哎呦，
4: 是听到陈曦老师来了，我们坚决要和陈曦老师
2: 哦学一下，是是是，那陈曦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伙一块儿吧，我们也学一学，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教一个安徽花鼓灯的簸箕步吧，俩手拿扇子，放在胯旁，
5: 1、2、3、4、5、6、7、8。
2: 美的，正好，那我们就跟着音乐来一段，好不好？
5: 好，来。
2: 哎呀，亮相。

0: 于老师怎么样？我们刚才这一段加赛。
1: 哎呀，没想到刚才还有这么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在这个我们这个民间艺术当中就叫底灯活动，两边互相的这个比试比试。啊，在这个竞争过程当中，那种闪出的那种华彩真的无法复制，就像刚才说那个大哥的眼睛放光似的，不仅眼睛放光，全身都在发光。我们的这些情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民间舞最重要一点是以情带动，他们完全用他们的情感感染了我们的观众，
0: 真是用心用情。
2: 我是刚刚感受到了满台的生活气息，我看到了两位大哥眼中闪闪的不灵不灵的光彩，然后我觉得他们跳的也非常的投入，所以我觉得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愉悦是我们老百姓的幸福生活的一种最最直接的体现，我觉得在这淋漓尽致，谢谢。
0: 我特别同意山冲老师所说的，是满台烟火气。
3: 看他们跳，两位大哥真的，如果要是有机会，我还有两年退休，我也来，我也来参加你这。我觉得从您的身上看到了真的那种纯粹，真的特别感染我。你一直在动，你一动我也跟着一直在看，我只能看你，我看不了别人，主要是。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最纯粹、最本真、最快乐、最动人、最有魅力的舞蹈，加油！
0: 其实姜老师，您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您吗？就在您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烟火气，就您穿上那个袍子，然后那个肚子一挺，哇，这就威风。这个内行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姜老师那肚子，穿蒙古袍是不好看的，瘪瘪的是不好看的，就不霸气不威风。一跳起来，我觉得您身上真的是每一个细胞都在舞蹈的感觉。
3: 所以现在也不敢减，
0: 对，你别减，
3: 也不能太胖，
0: 也不能太胖，
3: 还得保持，这个有点特别难。
0: 现在正好，正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闪亮。

0: 这支团队我上次就是在孝感我们见过，是不是？
1: 是啊，
0: 对，我对他们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气质特别好的一支团队。
1: 我对他们那个披肩印象特别深，我到现在看着这个披肩我还现在觉得有点酸呢。
0: 咋了？
1: 上次就是这个咱们叫雕花剪纸的这个传承人啊，也是像刚才那个大哥一样两眼放光就来了，然后说今天为美女主持人准备了这个披肩啊，他是不适合男生，我一直惦记着呢。
2: 我这次啊我特意的给你带来了，
3: 是我们的雕花剪纸的这个凤巢牡丹，我给你带上。

0: 劲舞开跳吧，它不光是一个让舞蹈人开心的这样一个节目，它是让全部的中国人民都看到我们舞蹈的一种魅力，看到舞蹈是在我们地里扎根，然后生长起来，然后沁到心里，让我们开心的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太棒了，这个节目啊！
1: 我特别喜欢你的表达，沁到心里。舞蹈就是这样，也许我做不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享有对舞蹈的这份热爱和他的快乐带给我们的这份美好。我听说咱们团队有一个照顾老人家姐姐来，咱们老妈妈多大岁数了？
2: 98岁。
1: 跟我们说说咱家的故事。
2: 我妈妈是从95岁，她就一直之前就能自理。

0: 现在就只杵着那个助力器能走动，但是我妈妈特喜欢我去跳舞。哎，在我招呼她的时候，她就说你跳舞去啊，你跳舞就有活力，你跳舞气质就好。哎，在我跳舞回来以后，我妈妈就说哎，你跳舞看看。哎，她还拿走步器还跟着我学两步。对于孝敬父母，在我们团队的姐妹们有很多，因为我们来自都是孝爱之城，孝敬父母我们义不容辞。
1: 我看到现场有人举牌子说孝敬父母选优瑞，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非常适合中老年的礼物，蒙牛优瑞鼓励金装配方奶粉，同时呢也给您的老母亲，大家伙的老母亲准备了一份礼物。我看到了孝敬父母选优瑞，我看到了，请您代为捎去我们的一份心意，蒙牛优瑞鼓励金装配方奶粉专属配方，精准营养，帮您筑牢健康基础，才能更好的孝敬父母。每天两杯优瑞鼓励，愿您和您的妈妈身体健康，活力不掉线，也希望咱们团队跳舞越来越给力，好不好？加油，希望妈妈们快乐健康。三位嘉宾刚才看了这个舞蹈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真的是一看就是特别有生活气息，尤其是他的服饰剪纸真的特别美，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真在穿在了身上，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美。但看着看着发现有个小兄弟也在里头，哇，这才是最美的一刹那。我觉得能够在一起通过舞蹈真正的感受到这样的生活的快乐，通过舞蹈感受这种幸福，让这种幸福永远传递下去，加油。
3: 我觉得整个舞蹈编排得非常好，而且呢非常巧妙地把唯一的我们的一朵花给衬出来了，我觉得整体构思非常好，特别巧。我想问这个舞蹈是谁编的，哪位老师编的？
4: 我们老师在观众席上面。
3: 对，
5: 陈老师上台来吧。
6: 我想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这位编舞老师，其实他以前也是我们舞团的一员，也是表演者，但是他现在已经是76岁，所以他用他的所有的舞蹈经验退居二线，继续为舞蹈发光，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我们舞蹈人的精神，他是很好的代表。
5: 就不让您跳了，我觉得可以摆一个你觉得优美的姿势来，3、2、1，美的。
7: 退休以后的话呢，孝感社的老年委就跟我说支持一下我们的老年团队，对吧，跟他们传授一下这个舞蹈的知识呀，规范的动作呀，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支团队呢实际上平均年龄都有58岁了，我就经常抽时间来训练他们。
5: 我觉得老师特别可爱，我就喜欢他这包，你看这粉嘟嘟的包，我觉得就是很好啊。70多岁，你看我们就这么艳丽。你看老师上来其实有点小激动啊，小紧张，就一直在抖，但是我说3、2、1，多好。这人一定要有热爱，我们为舞蹈奉献了一辈子，舞蹈也滋养了我们一辈子，这就是热爱的意义。谢谢老师。来吧，让我们有请歌唱家张英席，来请。

0: 看到这个节目，你就知道什么叫欲快先慢，欲动先静。奥月，你终于出场了，怎么样？跟他们合作的感受？
1: 先说，很荣幸能跟老师们在一起共舞哈，谢谢你们，谢谢。这个舞蹈的名字跟我很多很多年前跳过一个舞剧，也叫《大国芬芳》，所以觉得跟他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当我跟他们接触以后，我觉得还是很感动，因为在自己退休之后还能在一起凝聚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他们能用，就是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和广场舞结合，用一种最轻松愉快的方式进行传承，这最厉害的，我觉得
0: 是的。
1: 对，
0: 奥月，那你给我们跳一段呗，有给我个扇子。

0: 行云流水，谢谢，谢谢奥运，谢谢。大家知道吗？他们的服饰全是自己设计，包括舞蹈自己编创。这个舞蹈是谁编创的呢？哦，团长，
1: 来，团长，
0: 团长。你好，团长。听说我们已经编排了上百个原创的作品了，是吗？
2: 嗯，差不多吧，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0: 你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呢？
2: 是当马旦嘛，戏服，因为我们要跳广场舞，跟那个戏剧有关，那么就要设计成戏服，它才吻合。我们的头饰，我们的服装，都是通过我们的一针一线，亲自把它做出来的。哦，哎
0: 呦，您自己做的？
2: 这些宝石啊，这边我们都是自己撩上去的。头饰是通过粘了以后，用线来固定，固定好了以后就这么长的，比较粗糙哈。
0: 你就说这用心吧，嗯，是不是？但是我其实很佩服这个团队的一个人，哪一位视力不是很好？哦，你好。因为我的同事跟我说，这个团队有一个人非常非常不如意，因为他的视力其实是很微弱的，
3: 就是一两米之内吧，就这个距离我可以看得模模糊糊的。
0: 你能看见我长什么样子吗？
3: 嗯，还是比较模糊，知道是朱旭老师，但是整个看不是很清楚，都是花的。
0: 就我离你这么近，你还是花的，是吗？你来。这样能看得清楚了吧？这样看得清楚了，
4: 清楚了，真漂亮。
0: 因为我知道，如果视力有问题的话，你想刚才的这种行进，刚才的这种队伍的变换，真的完全没有出错。
3: 他们都是牵着我上下的，谁在我旁边就拉着我走。雪儿走这儿，雪儿牵着雪儿，这个录音全录下来了。导演生气了，干嘛了？怎么老是录音里边有这个雪儿牵上雪儿，就牵着雪儿，就这样。后来大家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很注意了，平时还是要去治疗的，打针啊什么什么，很多十多年了，已经走到今天。热舞蹈，
0: 我很难去克服自己内心的这种障碍。如果我的视力不是很好，但是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我要跟随着队伍去旋转的时候，我内心会不会很惶恐？但是什么叫勇敢？勇敢就是伴着恐惧一路前行，那才是真正的勇敢。你觉得舞蹈改变了你吗？
3: 改变了很多。我以前比较胖嘛，就是在单位里边坐办公室，眼睛坏了以后，单位里边我就休息嘛，然后我就到了咱们这个艺术团，好像就觉得心情也开朗了，然后觉得视野也开阔了，就虽然不是看的很多，但是呢什么也改变不到我对这个舞蹈的热爱。
0: 嗯，真好。你看舞蹈真的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有一份热爱的事情就能帮助我们扛过很多人生的风雨。
5: 在我的舞蹈的道路上也碰到了很多很多的伤病，很多的困扰，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份热爱支撑着我，也支撑着这位大姐。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可抵一切，可抵所有的困难，所以我特别感动，谢谢你，谢谢大家。
0: 我刚才看到这个折扇啪的一亮相的时候，我就想起山冲老师，你其实在舞台上舞剧当中用了很多类似这样的道具来展现人物的性格，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稍微演示一下。
5: 所以刚刚看到大家前半段是特别刚劲的，包括扇子的那个劲儿都是呼呼生风的啊，后半段又有一段柔美的这个扇子的，那我就做一点这个柔的这个好吗？
0: 我们跟着一起学好不好？
5: 好，对，我就空手这样吧，
0: 来。

0: 佩，真正的一举一动全在情绪当中，
1: 你刚刚的亮相做得也很美，
0: 我是跟你学的。

0: 谢谢
1: 谢谢。
2: 我特别想啊介绍一下这个团队啊，他们里边就是有各个行业的，他们很多在梁山的各个岗位都在工作，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的时间拍这个节目。
1: 是的，
2: 这种精神我觉得难能可贵，
1: 的确
2: 我要给他们点赞，特别好，
1: 赞赞
2: 赞。因为他们来自梁山，我刚好借这个，我想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其实梁山很多人说梁山会不会很凉很冷，现在我们了解的梁山连冬天都不怎么冷，为什么？气候好是一方面，主要是梁山的山里边有热情似火的索马花，梁山的山里边有热情好客的宜家人，所以不会冷的。
1: 其实我觉得认真的快乐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你要说做多少高难度动作，念老师肯定100%没问题，但是他就是认真的在快乐，这种东西特别感染人，你知道吧？来，你教我们一下，再来一下。
2: 你们都看出来，其实梁山这边的彝族动力很有意思，就在点头，就代表这个民族很乐观、很向上、很友善。你说什么？对的，开心吗？开心，快乐吗？快乐。然后，男孩为什么要手抱着？我说一下，因为我是彝族人。其实我们以前大山里边，取暖没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披着一个插瓦，披着个披风，手要塞进去，一冷着。
0: 所以这个动作来源于生活。
1: 你能不能认真的教我们一两个彝族的动作？
2: 好，那我教一个我们家乡，我们互换，我跟他们学了梁山的舞蹈，然后我把我们红河那边很典型的一个叫彩桥，好多动作是来源于他们劳作，比如说这是一个荞麦割下来之后，他们会用脚去把那个荞麦，我们叫挽回来，然后踩下去，挽回来，踩下去，身体只要跟着动，走，踩，走，不是蹲。
0: 哦，不蹲，
2: 不是蹲。彝族人是很向上的，连踩下去重心都是往上的。

0: 往上的，很积极、乐观、向上的一个民族。然后我刚刚没教完，不好意思。这里边有个叫彝族的盖碗，盖碗就手腕和手肘是这么盖，这么盖。
1: 你撒开了跳一下，
2: 一起来，
1: 来，来，姐姐们。

0: 你很棒。
1: 而且我知道，就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也有一位也是经历过大的艰难，
2: 就我
1: 走到今天的。来，我看你现在
2: 舞伴吗？这不是
0: 你舞伴姐姐？
1: 你现在挺好的呀，小姐姐。
3: 因为我的脚2022年的时候呢，出过一次车祸，手术就安了这么长一根钢针，去年才取。
1: 但是小腿虽然受伤，没有办法去行走，但是他仍然不放弃在轮椅上的舞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你是这样一直这么在椅子上也跟着大家回一块儿。但还是要穿着美美的裙子，就是要这样，是吧？
3: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舞蹈应该是我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了。
1: 当你坐上轮椅的时候，你会不会问自己啊，我以后还能不能跳舞了？
3: 哦，对，这个不是坐轮椅的时候，我刚出车祸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当那个车撞伤我的时候，我一阵剧痛袭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就是说啊，我不能再跳舞了，我特别特别的痛苦。
1: 我看都是姐妹们带着
3: 他们来陪我跳舞，他们知道我特别爱跳舞，他们就会那个利用业余时间来陪我在轮椅上跳舞，然后我也会经常去看他们排练。
1: 就是你的这个精神鼓舞他们，他们的手拉着你，让你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刻。
3: 所以我感谢我的队友，感谢我的李老师。

0: 艺术可以带我们穿过艰难时刻，直抵我们梦想的巅峰。
1: 对对对，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你是彝族是不是？我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也是彝族。哦，知道是谁不？
3: 我大概能猜着。
0: 猜。
3: 那是我很尊敬的歌唱家曲比阿吾老师。
0: 让我们欢迎曲比阿吾老师。

0: 听听我们三位嘉宾，刚才我们看了这支队伍两个舞蹈，你们的印象如何？
1: 真的，
0: 姜老师，
1: 看到这个团队一上来一坐的时候，从旁边一走出来的时候，就感到大凉山的那样一个美。我觉得广场舞它独特的特点就是能走到人民的心中，让舞蹈能更好地传达出每一个人的心声。这首歌还是那么美，谢谢姐姐。
2: 谢谢。其实打动我的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全情投入的那一刻，那一刻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在舞台上的一个气场，它能够瞬间把我带入他们的舞蹈的表演中啊、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表现啊、哦！而且从刚刚分享的故事里面，我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集体。谢谢，
3: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陶醉了，你们和台下达到了这种真正和谐的共鸣，我觉得才是最棒的、最感人的。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让它持久下去，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谢谢。
0: 我觉得舞蹈节目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欢腾的时刻，就是接下来七支舞蹈队展现你们最华彩的部分，好不好？
4: 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七支舞蹈队再次登场，做他们的谢幕表演，有请各位。

0: 谢。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为所有的餐饮舞队准备了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愿大家在舞动人生的同时，总能收获满满的营养与健康。呼，活力满满，腿脚有力，广场舞里淑女最行。我们每支舞队的编创升级，不光有舞蹈嘉宾的专业助力，更离不开精准营养的加持。蒙牛优瑞鼓励精装配方奶粉，行动力专研定制配方，每天两杯优瑞鼓励，让健康生活更精彩。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蒙牛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用品质营养赋能全民热爱，让健康与快乐一路同行。喝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谢谢，
3: 谢谢优瑞。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蒙牛优瑞劲舞开跳吧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展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两天翻着过去的留言呢，忽然觉得真的是一晃两年就过去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听听大家的心里话，陪伴大家静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哎，
0: 听听故事，听听歌，有的朋友点歌，有的人在这回忆，有人释怀，也有人悄悄地惦记着一份遗失在时光当中的美好，惦记那些没能留住的人和事儿。
1: 有的人真是说不清楚哪里好啊，但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我想这或许就是遗失的另一种含义，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有些什么东西被我们永远地珍藏在了心底那个最最柔软的角落里。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就是遗失的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也善待过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遗失的美好。